0: 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 A 股迎来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上市首日暴涨460%。业内人士提醒投资者注意上市初期波动风险，做好风险把控。
0: 就美方拟要求多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选边站队，外交部回应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阵营对抗。
1: 全球市场肃然，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美元指数大幅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回购规模，以抑制国债收益率狂飙。

0: 经，热点财经报道。
1: 昨天，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给国内高端智能装备和具身智能赛道注入全新资本动能。昨天早盘，宇树科技高开629%，报于每股1100元，开盘总市值达到4449亿元，截至收盘报每股845元，比发行价上涨460%，总市值3418亿元。
2: 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将对机器人产业链以及相关细分赛道带来哪些催化与影响？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看待相关投资机会？我们来听市场人士的分析。
3: 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认为，积极作用将集中在估值与产业两端。
4: 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将对整个机器人的产业链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啊。首先就是它能形成 A 股的人形机器人的整个估值的一个锚，就能够对整个行业产业链提供一个估值的参照，同时也会加速全赛道的整个投资热度，进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其次呢，它的上市后的募资的扩产会直接拉动供应链上游的需求，并促使行业整个竞争的加速。
3: 针对普通投资者参与热门赛道新股的操作层面，张帆提示需要警惕波动风险，审慎决策。
4: 一个就是由于新股的热度很高，而且流通市值也很小，所以很有可能上市初期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波动，投资者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形成较大的损失。其次是人形机器人产业前景确实广阔，但是发展的过程也会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甚至可能会很曲折，所以市场的预期和企业的基本面有可能会在某些阶段出现比较大的预期差，从而对高估值会形成一个极大的压力。所以从参与的角度来讲，一个是注意不要轻易的上杠杆，第二个呢，不管是仓位的配置比例也好，还是对时机的选择也好，都需要十分的这样一个慎重。
3: 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朱卓嘉同时提醒，投资者要分清短期情绪炒作与长期基本面，做好风险控制。
5: 面对这种爆款热门新股，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冲进去，超高热度往往伴随着高波动，新股不代表稳赚，不要单纯的被赛道故事吸引，要分清短期情绪炒作和长期基本面，既要关注技术壁垒，更要盯紧订单、营收、盈利这些实打实的数据。人形机器人呢，是长期的大赛道，但火热不等于闭眼赚钱，理性看待行情，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的关键。
1: 8月19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方拟致信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联署国，要求各方不得同时加入美方相关倡议和与美方倡议冲突的其他机制。美匿名官员称，此举旨在向各方明确指出，不得同时加入美中两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请问中方有何评论？来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答。
6: 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并起零和思维，坚持和中共济，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
7: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2: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9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83美元，上涨0.89美元，涨幅为1.05%。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0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91.62美元，上涨0.6美元，涨幅为0.66%。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545.30美元，上涨124.70美元， 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050美元，上涨63美元。
2: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463点，上涨0.2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07点，上涨0.21%，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331点，上涨0.16%。
1: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特斯拉上涨4.23%，亚马逊上涨2.46%，苹果上涨2.19%，微软上涨0.56%，脸书上涨0.43%，谷歌上涨0.12%，英伟达下跌0.99%。
2: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希尔威金属矿业上涨9.32%。阿特斯太阳能上涨7.06%，华住集团上涨5.81%，亚朵上涨5.41%，理想汽车上涨4.87%，再鼎药业上涨4.5%。跌幅方面，爱奇艺下跌8.13%，盛美半导体下跌8.04%，中通快递下跌6.87%。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743点，上涨0.14%。法国巴黎股市喀克斯林指数收于8,501点，下跌0.09%。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6,091点，下跌0.14%。
2: 再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低开。早盘两市一路走低，午后跌幅进一步扩大。从盘面上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深度回调 ，PCB、存储器、CPU 方向领跌，人形机器人、光伏、工业金属、商业航天、AI 应用、金融科技、锂电池题材纷纷下挫，银行股逆势上涨，煤炭股强势，石油石化涨幅居前。
1: 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894点，下跌2.4%。深证成指报13,890点，下跌5.01%，创业板指报3,473点，下跌6.26%。A 股全天成交2.53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1102亿元。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来听专家的分析。
8: 我是财富投研首席分析师傅少奇。周三的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下跌，上证指数大跌接近100个指数点，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下跌6%-7%，这样一个明显的下跌，而且是放量的啊，就是两市的成交量是达到了2.5万亿，比周二是增加了1,000多亿。那么这样的一个回落的话，主要还是受国际市场 AI 产业链，包括科技股，包括美债收益率的提升，这样的一些金融市场现象是有关系的。表面上来看的话，美债收益率的提升导致了美联储加息预期的提升，整个融资环境、美元环境的融资利率的提升，导致了 AI 产业链出现了大跌，隔夜的费半指数也是大跌超过5%，这个是导致周三 A 股市场下跌以及 AI 产业链下跌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语数机器人的上市出现了高开走低，从而引领了人形机器人板块的回落，商业航天股的话也是回落的，大幅下跌超过6%。那么这些因素的话都是市场在周三出现共振式的回落的重要的消息面以及基本面的一些逻辑，但是我认为啊，这样一些逻辑的话实际上是跟我们七月份的回落造成一个技术上的共振的这种因素更多一些。这些消息面的话其实对 A 股市场影响它本身是有限的，比如说像美债收益率的提升，这个就是美国的资本市场的一些影响要素，它不是中国的，国内的货币政策还是宽松的，所以它这样的一个更跌的话更多的是技术面的共振。那么基本面来看 AI 产业链包括人形机器人包括商业航天，这些都是未来业绩高增长的重要的抓手，整个机构在这一轮调整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还是以买入为主，因为 AI 产业链毕竟是我们 A 股市场上唯一或者说业绩增速是这些年以来最亮眼的一个板块，对于未来的业绩预期仍然是向好的， 所以 A 股市场应该说这些 AI 产业链的话并没有什么泡沫，他们是跟业绩是匹配的。那么受到外围市场的一些影响和技术面的共振导致的这种调整的话，我认为未来必将会迎来修复。也就是说，市场从八月初开始的企稳反弹到目前为止的话并没有结束，二次探底过之后市场再度企稳回升是值得期待的。那么 AI 产业链仍然是很多业绩增长包括科技蓝筹业绩向好的这样的一些值得配置的公司，它的股价中长期仍然是看好的。所以 A 股市场短期看上去跌的是比较明显，但是中长期它的基本面的要素仍然是向好的。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495点，上涨0.09%；国企指数报8471点，上涨0.21%；红筹指数报4153点，下跌0.71%。
7: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大幅下跌0.83%，收于98.833。
2: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302元，1欧元对人民币7.8203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359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92元，1英镑对人民币9.1335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美国财政部8月19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过去一年中其债务增加3万亿美元，若不计疫情时期，这是历史上最快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8月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 5.37%， 达 5.31%， 创2007年6月以来新高。
3: 美国财政部今天凌晨发行200亿美元20年期国债，其中约160亿美元为面向投资者的新债发行。由于长期美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再加上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这场拍卖成为市场观察投资者对美国财政状况和债务供应承受能力的重要窗口。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的报道。
4: 近年来，美国财政收支持续失衡，联邦政府常年依靠发债维持运转，联邦债务总规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持续扩张的财政缺口，海量长债供给叠加全球投资者风险偏好转变，周四凌晨进行的这场拍卖被视作观测长端美债需求的风向标。在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看来，本次拍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恰逢美债总量突破40万亿，30年期美债收益率触及2007年以来新高的极端窗口。与其说是一场融资操作，不如说是对美元信用的一次公开压力测试。投资者需紧盯三个核心信号。
5: 一个呢是最终中标利率比拍卖前的市场预估高多少，差距越大说明买家越犹豫。二呢是这个投标的倍数啊有没有跌破 2.4， 低于这个数呢就意味着认购的热情啊在显著降温。第三个呢，海外买家的占比是不是还在缩水。如果这三个信号同时亮起红灯，再加上做市商被迫大量接盘，那就说明市场的需求真的出了问题。
4: 市场对长债的谨慎态度根源在于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的深层焦虑。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支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加上整体债务发行量的激增，已经把单次美债拍卖变成了高风险的市场事件。田立辉直言，担忧的核心并非单年赤字的绝对数字，而在债务的复利失控。
5: 核心原因啊，是债务啊进入到滚雪球的阶段，现在光是每年要付的利息就超过1万亿美元，比美国军费开支还高，等于借新债很大一部分啊只是为了还旧债的利息。再加上减税法案还在扩大的赤字缺口，两党又都不愿意真正动刀子削减开支，政治上看不出任何收敛的迹象。更让市场不安的，连这个传统伙伴啊最稳定的海外买家都在持续的减持，六月单月就卖出了700多亿美元。
4: 长债利率的波动也将向外传导，联动货币政策与全球各类资产价格。在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看来，利率抬升压低美股估值，引导资金向债券迁移，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短期将获得支撑。
6: 在资产端方面，无风险利率上行会压低美股估值天花板，债券与权益资产的跷跷板效应将引导资金转向债市，对美股形成压制。原油、黄金、白银等大宗商品与美元指数反向联动，短期获得上行动能，迎来反弹。若本次中标利率维持在 5.3% 左右的高位，资产价格的分化走势将受到进一步冲击。
4: 在田立辉看来，中长期视角下，美债供需失衡的格局难以快速扭转。
5: 在需求端，全球央行去美元化和海外买家持续减持，意味着美债的传统接盘力量在萎缩。如果长债持续走弱，它作为全球无风险资产定价基石的安全溢价正在被一点点侵蚀。 整个全球资产定价的体系啊，都在面临着这个锚的漂移。想要扭转这个趋势，关键变量啊，只有三个。一个呢是经济衰退倒逼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另一个呢是财政整顿出现真正的立法突破，再一个呢是全球储备体系当中出现能够分担美元信用的新锚。在这三个变量出现之前啊，长端收益率易上难下恐怕会成为一种新常态。
1: 国际媒体监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央行19号发布的一份初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末，韩国家庭债务达到 2019.8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9.73 万亿元，史上首次超过2000万亿韩元。与第一季度末相比，韩国家庭债务增加了 25.9 万亿韩元，环比增幅创下自2021年第三季度以来之最。韩国居民部门债务已连续第九个季度保持增势。数据还显示，自2021年第二季度以来，其他贷款的增幅首次超过住房抵押贷款。韩国央行表示，其他贷款的增加主要源于股票投资需求。据 CNBC 网站报道，华尔街投行高盛19号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 AI 已经开始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压力， AI 的影响因为行业和职级而产生差异。报告指出，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 AI 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行业职位空缺增速普遍放缓，这一现象在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尤为突出。以受 AI 影响最深的行业之一信息与通信服务业为例，多个领域的就业人数已大幅低于历史长期趋势。另外，高盛分析800余个职业的就业增长情况后发现，初级岗位群体承受的压力远大于整体水平。当地时间18号，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表示，鉴于前沿大模型的能力触及关键安全阈值，公司正放缓最先进模型的研发节奏，并收紧内部安全管控。就在一个月前， OpenAI 披露了一起由旗下模型失控引发的网络攻击事件。OpenAI 称，为满足安全标准，对于最新一批计划部署的模型，公司此前已暂停强化学习训练两周，以加固研究环境安全，扩大监控系统覆盖范围。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航空与全日空航空18号宣布下调2026年9至10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这是继7至8月出票部分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创下历史新高后，两大航司首次下调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两家航司所有国际航线均有所下调，其中北美和欧洲航线降幅最为显著，日航和全日空分别下调 1.5 万日元和1万日元。据了解，燃油附加费依据航空燃油价格波动动态调整，通常滞后两个月反映在票价上。
3: 以下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全球市场震荡加剧，为何外资持续看好亚洲结构性投资机遇？
1: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8: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当前全球股市波动加剧，外部不确定性持续抬升，各大外资机构密集发布最新市场研判。在复杂的宏观环境下，全球资产配置思路正在悄然切换。震荡市中哪些资产更具韧性？亚洲市场又具备哪些稀缺的结构性增长机会？多家头部外资机构一致认为，当前市场核心逻辑已经切换。2026年市场主线不再是担忧经济大幅放缓，而是适应高增长高利率的全新市场常态。在劳动力市场韧性充足、 AI 产业持续扩张的支撑下，全球经济整体韧性较强，企业盈利基本面依旧扎实，为权益资产提供了坚实支撑。 从资产配置的方向来看，市场风格正在悄然轮动。此前领涨的科技板块波动较大，资金逐步从单一科技巨头向优质蓝筹、价值板块扩散，市场结构更加均衡。机构同时强调，短期市场回调属于正常波动，多数科技标的经历前期大幅上涨后，整体估值并未出现根本性恶化，无需过度恐慌。在全球区域分化格局下，外资集体看多亚洲市场。机构表示，亚洲市场依托扎实的经济增长潜力，叠加 AI 产业链持续落地带来的产业红利，结构性机会丰富。在宏观环境分化、货币政策延后宽松的背景下，均衡多元的资产配置策略成为最优选择。而亚洲成长资产凭借高性价比与高成长性，成为全球资金重点布局的方向。立足当下，不少机构认为投资者无需过度悲观，可顺势调整配置思路，聚焦亚洲市场产业升级、价值修复等结构性机会，把握震荡市中的确定性收益。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9: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0: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11: 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资讯扫描。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在截至6月的3个月失业率维持在4.9%。新的数据表明，英国劳动力市场在今年第二季度进一步降温，表现为私营部门薪酬增速放缓，职位空缺数降到5年多以来的新低。
2: 日前有媒体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德国赫尔辛公司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对此，日本一家企业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的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
3: 据俄罗斯方面19号消息，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今年5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举办，今年有哪些新看点。
0: 七夕节浪漫经济效应凸显，夜游观星非遗体验成年轻人过节新方式。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贷款捆绑会员费，合同难查询，消费者如何明明白白借贷。
0: 财经身边事，游客平均停留20天，大熊猫带火四川汶川避暑旅居。盐碱地迎来鲈鱼丰收季，甘肃肥美鲜鱼游向市场。中秋国庆假期相隔仅3天，长线及出境游迎来预订高峰。
1: 请听详细内容。8月1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在京举行。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0: 大国重器、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和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食安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光影消费观察，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 OPC 一往无前、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将进一步打造金融证券快讯第一直播现场、财经节目创新孵化基地，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传播阵地。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深化媒体加服务，构建价值共生生态，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超过3000件展品、300余款首发新品，规模创下历届之最。但比规模更值得关注的变化是量产、交付、落地成为全场高频词。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举办，今年有哪些新看点。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2: 你是下单了吗？
3: 是妈妈给我买的。
2: 因为他比较喜欢吃这个
4: 煎饼果子，
2: 他主要对机器人感兴趣，应该是。
3: 是因为我们刚还买了一个果汁，
2: 也是机器人做的。
3: 我们点的双蛋的是15块钱，好吃啊，
4: 好吃啊。
5: 15块钱一套的机器人煎饼果子，价格不贵，出餐快还好吃，这种触手可及的体验正是本届大会的亮点之一。机器人正在从展台上的概念产品变成消费者日常能接触到的服务终端。除了煎饼果子、调酒、咖啡、冰激凌、茶饮等全品类智能餐饮机器人，在今年大会新设的机器人消费街的室内街区一字排开，其中不少机器人已经落地商场、文旅场景，投入实际运营。比如影智科技的一款咖啡机器人已经落地超过1000台，企业负责人介绍，
6: 目前这台在今年的幅度还是不错的，每月都有几百台的出货。
5: 在这里除了餐饮机器人，还有娱乐体验类机器人，比如一款全新自研的实体拳击娱乐设备铁甲热斗场，这个设备是玩家手柄操控实体机器人进行对战，把2维游戏搬到3维现实世界，单局体验价是39.9元， 这款产品主要面向商场科技馆做客流引流。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4: 这个产品你看它两米的大高个，放在商场不一会儿就围一圈小孩。我们放在科技馆，他们需要一些产品来做人机互动，这个产品它是用手柄操控的，大人小孩都可以直接上手就玩。
5: 一款 AI 中医体质辨识仪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体验。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AI 中医推广中心主任田野介绍，这款设备已经在一些场景实现规模应用，
7: 已经落地有一年多了，主要针对两个领域，一个是医疗领域，主要是以基层医疗，像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医院、卫生所呀，已经有很多设备进入这样的场景进行使用了。还有呢，就是大健康、康养院、养老院、养生馆、药房等等这些。
5: 在室外街区，陪伴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教育机器人已经摆上智能货架，支持现场体验、及时购买。此外，室外街区还有智能移动牙科诊疗车和机器人移动母舰。今年展会的另一大看点是一些企业把消费场景和服务平台整个搬进了展区。在服务机器人领域，云际科技把七月发布的人机共生世界价值模型，一套以价值最优为导向，能让人、多台机器人以及现场设备协同完成任务的空间智能模型，完整地搬到了展会的真实物理场景当中，让观众现场看到它是如何理解一句自然语言，并把需求拆成可执行的任务链。
8: 比如说送物、清扫、收垃圾啊、洗衣啊，以前可能很多的任务它更多的像是一个预编程的规划，而现在我们其实是把设备的服务的能力原子化拆散了之后，完全通过大模型的能力，就是用大模型去理解人的意图，我不再是填空题和选择题，用 AI 自己去做能力的编排和组合来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我们其实已经服务了全球四万多家酒店，我们的市占率超过70%。
5: 不少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行业现在比拼的是成本控制、可靠性、场景适配能力。机器人上产线进家庭不会一蹴而就，但已经从概念走向实用验证阶段。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CEO 熊友军表示，行业比拼的不再是单一技术参数，而是综合实力。
9: 今年大会的变化，我感觉到最明显的就是整个产业从原来单纯的炫技到开始牵强于产业逻辑，这是最大的感受。现在应该是处于具身智能的 ChatGPT 的前夜，各个公司整个产业都开始转向技术落地了，转向工程化的验证这个阶段。大家可能以后更加由原来关注技术的参数，到更加关注体系化能力的建设，包括像你的研发能力、供应链的能力，到场景的工程化的能力，到后面客户的体验服务，对它的技术的全面性有更高的要求。
5: 在本届大会的开幕式上，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披露了一组数据。
10: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5: 同时他表示，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10: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将聚焦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应用空间广、示范效用强的重点行业，分类组织开展产用结对攻关、实地应用验证和成熟场景推广，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
0: 昨天是传统节日七夕节，尽管是工作日，但是年轻人的浪漫出游热情却丝毫不减。旅行平台上七夕相关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70%，夜游、观星、非遗加中式浪漫成为年轻人过节的新方式。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 七夕当天，国内景区夜场门票预订量较平日增长超50%，夜间游船、灯光秀、沉浸式演出等夜游产品的预订量较平日增长超40%。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11: 在杭州，钱塘江夜游推出了七夕限量纪念船票，领取了今年船票的情侣明年七夕还可以凭票免费兑换两张船票。数据显示，杭州钱塘江游船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了 1.2 倍。
1: 今年七夕周恰逢英仙座流星雨活跃期，观星游成为不少情侣的首选。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12: 宁夏中卫、甘肃敦煌、黑龙江漠河、内蒙古乌兰察布、云南丽江、浙江安吉、四川康定、青海德令哈、陕西刘坝、江苏盱眙成为今年七夕节热门观星目的地的前十名。
1: 数据显示，上周末到本周末，也就是8月15号到23号，七夕加非遗相关搜索量同比增长 1.1 倍，一批具有丰富线下互动的特色景区搜索量增长较快。一起去山上看日出日落依然是表达爱意的经典方式。峨眉山、三清山、黄山搜索热度靠前，黄山风景区在七夕期间还推出了爱情专场。石科说，
11: 8月17号到19号第二十届黄山七夕主题日在翡翠谷上演，光影巡游、非遗鱼灯、篝火音乐嘉年华以及翡翠仙子 IP 活动为游客打造了沉浸式的情人谷体验。数据显示，黄山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了 2.2 倍。
1: 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于8月19号到22号举办非遗嘉年华七夕站，河头老街搜索热度较上月同期增长超3倍。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举办百人相亲侠侣互动闯关活动，带动万岁山武侠城搜索量环比增长 56%。程超公认为，随着文化自信的不断提升，年轻人在文旅消费领域形成了新中式的潮流。
12: 随着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他们对于七夕节等传统节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逐渐回归到这些节日的传统文化内涵。比如对于七夕节的认识，大家逐渐跳出了单一的浪漫文化，开始更多的关注乞巧等传统的民俗活动，那么相关的文旅消费也随之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
13: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5: 我来问问 AI。
1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7: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0: 燕之屋。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贷款捆绑会员费，合同难查询，消费者如何明明白白借贷？
21: 低利率秒到账，无需征信，这样的贷款广告在互联网平台很常见。这些个人贷款业务确实解了不少人的燃眉之急，但是息费不透明、捆绑销售等问题也时常困扰借款人。最近谢女士向经济之声天天315反映，2025年6月，她因临时资金周转需求，在金盈花 APP 提交了20000元的借款申请，这笔借款还同时绑定了4506.8元的会员卡费。平台宣称付费之后可以享受加速放款、优先审批等权益。按照还款计划，这笔贷款分12期偿还，每期仅会员费就需支付375.57元，叠加每月1891.1元的常规本息之后，每月总还款额达到2266.67元。谢女士表示，这个会员卡费并不是可选项，而是在提交资料后被系统自动算进了还款账单里。
2: 说什么加速放款啊，就是强行捆绑。那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他就你这笔就动不了，直接已经是绑定了，没有说让你什么勾不勾的那个。
21: 同年九月，谢女士再次在这家平台申请16000元借款，同样遭遇了完全一致的会员卡费绑定。
2: 16000的那笔借款呢，它是强行绑定了3600的会员卡费，它也是分12期还，然后每期还300块4毛6这样。加上会员费的话，每个月就一共要还1800嘛，这两笔都已经超出国家规定的那个线了，已经它属于高利贷了嘛。
21: 更让谢女士维权受阻的是，她在金银花 APP 的个人中心界面始终找不到对应的电子贷款合同入口。她多次通过 APP 在线客服、平台公示的官方电话沟通，明确索要合同文本，但平台以系统不支持导出，需要借款人在借款时

0: 自行留存等理由拒绝提供。在谢女士多次投诉后，平台客服主动联系她，给出了一套优惠方案，要求谢女士抓紧时间结清欠款，平台可以全额免除所有利息费用，还能将剩余本金打9折。
1: 公司这边有相应的优惠减免政策，可以把你所有的利息费用全部免掉，免掉以后的话，你的本金还可以给你打一个9折，能够让你少还一个3000块钱。借完之后你还的话，只要还一个6000多一点就可以了的。
0: 这份看似让利的方案并没有让谢女士接受，反而让她更加确认平台此前的收费存在违规情况。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贷款平台把会员费自动计入还款账单，不提供可选取消入口的操作，涉嫌捆绑销售。
2: 根据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经营者有如实披露的义务，而且不得强制交易，更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强制交易。同时，价格法也明确规定禁止收取未标明的费用。它是以优先审批、加速放款为名和贷款发放相挂钩，本质上是变相的贷款的息费。如果相关的经营者没有提供取消的选项，也没有合理的提示，那么这种行为实际上按照我国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这样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即俗称的霸王条款，它就是无效的，或者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3: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4: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3: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4: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3: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4: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4: 财经身边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6: 财经身边事，大熊猫带火，避暑旅居。今年暑期多地高温持续，四川阿坝汶川县凭借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迎来避暑客流高峰。下辖的耿达镇深挖熊猫 IP， 发展研学游玩、乡村节庆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延长游客驻留时长，实现从短时观光到长期旅居度假的转型。
7: 阿坝汶川县耿达镇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沈树坪基地居住着70多只大熊猫，不仅肩负着大熊猫保护繁育的重要使命，也是公众近距离观赏大熊猫的重要窗口。当地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凉爽宜人的气候与可爱的大熊猫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今年暑假以来，基地累计接待游客超8.8万人次。游客罗冠星
8: 特别喜欢熊猫，然后就我说，哎，咱们要不去看真的熊猫嘛，就上四川来了，这边凉快太多了，好，阴凉很舒服。
7: 大熊猫的吸引力不断向周边村镇辐射，成为带动全域避暑旅游升温的核心引擎。当地持续深挖熊猫 IP 内涵，打造多个熊猫主题研学产品，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升级。湖南游客曹英
9: 还是感觉很开心，像一只快乐的小鸟，然后感觉这里的气候很舒适，现在是8月，应该是最炎热的时候，但是这里的话没有这种燥热的感觉，气候很宜人。
7: 为丰富游客度假体验，当地持续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农产品展销、群众才艺展演、篝火锅庄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既为本土业态搭建了展示推广平台，也让游览体验增添了烟火气。与其他景区短途观光不同，耿达镇的游客以中长期避暑旅居为主。据统计，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达20天，长期避暑租住人群占比超80%。汶川县耿达镇民宿负责人刘秀华：
10: 很多亲子游就是来看熊猫、避暑、度假一起来安排。以前客人可能住一两晚就走了，现在很多客人的话是白

0: 财经身边事，盐碱地鲈鱼迎丰收。初秋时节，正是鲈鱼丰收上市的时候，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的水产养殖基地生机盎然，养殖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集中捕捞。曾经贫瘠闲置的盐碱荒地，如今蜕变成水产养殖基地，依托特色鲈鱼养殖，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 清晨八点，景泰县五佛乡鲈鱼养殖基地内一派繁忙景象。养殖户周冰城带领工人准时就位，分工协作，有序开展鱼塘撒网捕捞作业。随着渔网缓慢收拢，逐步靠岸，一条条肉质肥美的鲈鱼争相跃出水面。捕捞上岸的鲈鱼，经过工人细致分拣筛选，精准过秤计量后，统一装车运往市场。盐碱地养殖难度大，技术要求高，为有效破解水产养殖瓶颈，当地持续提升养殖产量和品质。景泰县渔业技术推广中心下沉田间塘头，从优质鱼苗选育、科学养殖管护到病虫害防治，全程提供专业化、精细化技术指导服务，不断优化养殖模式，推动水产养殖产业朝着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化方向稳步发展。景泰县渔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葛文龙：
2: 今年我们的鲈鱼的养殖面积有所增加，今年我们投的苗是大规格苗，说是今年的养殖规格是比较大，今年咱们的鲈鱼已经达到了日进的规格，现在已经能够正常上市了。
1: 近年来，景泰县立足盐碱水土资源，积极探索以渔治碱、生态富民发展路径，把生态治理和特色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0: 财经身边事，出行预订提前启动。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仅仅相隔三天，估计有不少人计划连休。长线游、出境游也早早地迎来了预订高峰。来听总台记者在浙江宁波的探访。
3: 浙江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票务经理裘喜丹：
4: 国内休闲游、出境度假需求咨询时间同比往年提早一周。国内航线方面，三亚、成都、昆明等文旅目的地航班需求较高。
3: 中国东航浙江分公司市场销售部副总经理郑东：
5: 主要还是集中在西南区域以及沿海的这个热点城市，那目前的预订率基本上也在三分之一左右。
6: 记者从各大航空公司和旅行社了解到，国内出行方面，一线枢纽城市持续领跑假期出行榜单。在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模式推动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与订单量同步增长。
5: 国际航线目前预订率还是挺高的，比如我们宁波东航直飞的布达佩斯和新加坡，目前大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预订率了。
6: 有业内人士表示，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将迎来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高峰，热门线路票价可能会有波动，建议旅客关注机票价格，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7: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富江，编辑洪浩、汪梦涵，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收听。
8: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7: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8: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出炉，哪些板块有望迎来利好？场景持续创新，技术加速落地，世界机器人大会带来哪些产业新信号？
7: 十点财经态度，全民医保迈入“十五五”，十四亿人看病就医将有哪些新变化？
8: 十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为您带来“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第三集，上游本体产业链的咽喉。
7: 十点五十分，一出本期话题，中报披露进入倒计时，如何规避风险？
8: 十一点二十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当前是布局消费基金的合适时机吗？
7: 十二点三十分，天天三幺五聚焦，买断服务变成按次抽成，小心第三方 ETC 设备隐形收费。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
2: 上午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
1: 宏观大趋势精彩纷呈、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超3000款机器人创新产品亮相、
2: 填补空白，朱雀三号首次实现精准陆地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1: 市场有看点，审时度势，美财政部拟扩大回购规模，抑制国债收益率狂飙，能否拯救长期美债实际需求。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贺佳静。
4: 当地时间周三，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单次回购上限由此前的20亿美元上调至40亿美元，以此来稳定债市。这一消息缓解了投资者对美国政府借贷成本将进一步上升的担忧，各期限美债收益率有所回落，提振市场风险偏好。美国三大股指结束三个交易日连跌的态势，收盘时集体上涨。其中，道指上涨0.22%，标普500指数上涨0.21%，纳指上涨0.16%。不过，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此次回购长期债券将通过增发短期债券来补足，只是重新调整了国债到期期限，并不会削减债务总量。数据显示，今年七月美国财政赤字飙升至4323亿美元，为2021年3月以来的单月最高水平。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社会保障等福利项目支出和利息成本不断攀升，远超政府收入。美国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再次引发外界对财政危机正在逼近的担忧。板块方面，美股医疗板块当天领涨，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股价周三暴涨近177%。该公司与默沙东联合研发的癌症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效果，据悉这也是该领域的首次突破。默沙东股价当天收涨12.6%，共同提振医药板块。个股中，半导体芯片设计企业迈威尔科技周三宣布与谷歌达成张量处理单元相关合作协议，并授予其母公司字母表认股权证，最多可认购价值122亿美元的迈威尔科技普通股。受此消息推动，迈威尔科技股价周三涨超9%。欧洲方面，周三公布的英国七月通胀数据符合市场预期，缓解了投资者对英国央行将进一步加息的担忧，叠加黄金矿业股走高，推动英国股市上涨。截至收盘，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14%，法国 CAC40 指数微跌0.09%，德国 DAX 指数跌幅为0.14%。原油市场方面，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通行的信心依旧低迷，航运运输量远低于正常水平，推高地缘政治风险溢价。此外，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出现下降，供给预期有所收紧，进一步给油价提供了支撑。截至周三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贵金属方面，周三美国财政部出手救市，美债收益率从多年高位回落，美元指数同步大幅下跌，国际金价和银价显著拉升，其中金价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为2个多月来的高位。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45.3美元，涨幅为2.82%。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825美元，涨幅为2.79%。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总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 十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7: 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5: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
8: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2: 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等。哪些板块投资机会凸显？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9: 围绕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行长期护理保险，深化医药服务改革等重点任务，规划提出26条务实举措。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谢远涛表示，相关部署将对全民医疗保障带来实质性的提升。
10: 参保质量持续优化，参保率呢稳定提升，灵活就业人员呢参保机制的不断的完善，同时呢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呢跨省共计的一个全面实现，将强化了医保基金的家庭互助功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展到所有的统筹地区，老有所护，老百姓的服务体验层面呢会巨大的变化，全面建成医保的便捷支付体系，一级就医直接结账，国家医保智能客服上线。总体上看呢，我国全民医保制的制度更加公平可及，服务呢更加快捷高效，保障更加的温暖有力。
9: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分析，未来5年医保制度既要保基本，也要通过支付、价格、商保和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引导医疗资源和产业的发展。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首先值得关注的就是创新药，
11: 支持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包括创新药进入医保目录，完善商保创新药的目录，同时呢，在新药的定价和新技术的临床应用上给予了更多的支持。这就意味着以后创新药的竞争不只是看有没有好的管线，还要看能不能够真正进入支付的系统，最后呢实现商业化。
9: 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也强调，政策催化有望提升创新药的估值和业绩。
12: 一些新药更愿意进医保，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它控费，从量价上面给具备创新药研发能力的一些优质企业经营上面改善。所以说从这个逻辑上来说，创新药整个估值是肯定需要往上抬的，中期盈利预期是会再次往上调的。就是创新药一旦景气向上，企业的研发投入预期就上行，那医药研发的一个配套行业 CDMO 它肯定是受益于行业景气度向上的，跟创新药相关的一些医药板块我觉得都是有很大机会的。
9: 规划还提出，大力推动商业医疗保险发展，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王帅认为，这方面的机会也值得关注。
11: 价格比较高、创新程度比较高的药品和医疗的服务，未来会更多通过商业的保险来补充。所以啊，保险产品、健康管理、医保商保结算以及创新药的支付都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发展空间。长期护理的保险随着制度从试点走向全国，最先受益的是居家护理、社区护理、专业护理机构、康复服务这些能够真正提供服务的环节。再往后才是智能照护设备啊，规划明确提到了智能外骨骼等智能化的设备，说明政策方向已经打开了，但是不能一下子预期太高，因为设备能不能真正的去放量，还要看服务的目录、支付的标准、使用的场景和成本能不能去跑通。
9: 对于医疗器械，庄阳认为这个方向市场关注度不如创新药，但也有望受益于规划的推进。
12: 新政啊，它会加大高端医疗器械关键元器件整机的一个攻关，虽然带量采购依然

0: 是一个常态化，但是它会区分一个创新产品和成熟耗材，更加利好这个高端医疗器械的一些耗材，包括一些高端医学的一些设备，比如说手术机器人、高端内窥镜、高端超声，包括 CTM AI 的一些零部件，我觉得它是最先受益的。
1: 稍后10点，财经态度将深入解读全民医保迈入155，14亿人看病就医将有哪些新变化？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精彩纷呈。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开幕，超3000款机器人创新产品亮相，
2: 填补空白。朱雀三号首次实现精准陆地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正式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荣，有超过300家国内外的企业参展，超过3000款机器人创新产品亮相。这其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和产业趋势？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李硕的报道。
3: 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无论是展出的机器人种类、数量，还是应用场景的丰富度，都远超往年。走进展馆，一款巡逻机器人很快吸引了我的注意。据介绍，它已经开始应用于小区巡逻、物业智慧管理、交通指挥等多个场景。梦五智能公司市场战略总监肖义群：
4: 门口接待、访客登记可以跟安防系统打通，定点巡逻，对一些异常的事件它可以告警通知到后台，业主有些什么报修啊，它会安排工人去维修，可以做交警机器人。
3: 从公共服务到日常消费，机器人的落地场景正在加速延伸。本届大会首次设立的机器人消费街成了参观者的热门打卡地。消费街中央，一辆搭载3款机械臂的大型机器人汽车前挤满了人。这款餐车能同时满足奶茶、调酒、咖啡等多种订餐需求。北京乐博空间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梦龙告诉记者， AI 加机器人加消费是企业未来的主要方向，而这款车在海外市场的需求同样可观。
5: 是我们集成了很多的功能，有奶茶、咖啡、鸡尾酒、冰淇淋，再有模块化的做炸鸡的、做热狗的都可以网上集成，这样的售卖饮品餐食的移动的车在海外其实有很大的市场，所以我们计划可能今年年底就要出海。
3: 应用场景加速落地的背后是核心技术的不断突破。作为人形机器人理解物理世界的关键执行器，灵巧手成为本届大会的焦点之一。而要让机器人的手像人一样感知世界，触觉传感器是关键一环。帕西尼联合创始人聂向如：
6: 我们的指尖传感器可以从力的多个维度，包括力的 X 轴、Y 轴、Z 轴，它都是可以轻柔的感知到的。更细微的，您吹口气，它都可以感知得到。
3: 除了触觉感知，灵巧手的关节自由度直接决定了机器人操作的灵活性和精准性。灵心巧手联合创始人张延柏介绍了公司最新发布的直驱方案灵巧手，在体积接近人手的同时实现了更高的灵活度，这也是未来灵巧手商业化落地的重要方向之一。
7: 对灵巧手来讲的话，你的自由度越高，你的手就越灵活，这么高自由度的灵巧手呢，又能跟我们人类一样手的这个大小，我们就把它的电机做得很小，塞到每一个手指里边，在一些工业自动化的公司去做柔性组装啊、超市啊、然后食品加工啊，都是有很多客户的。
2: 昨天，朱雀三号油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火箭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首次实现了陆地回收。这也是本次发射需要进行的关键验证，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1: 科研团队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进一步提升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等，对本次火箭的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
2: 不久前，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目前，我国已经走上海上陆地两条独立自主的回收技术路线，成为全球唯一同时掌握两种回收技术的国家。更深层次的突破是，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技术已经密集向工程化的验证阶段，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技术空间的能力有望切实提升。
1: 昨天，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科创板，给国内高端智能装备和具身智能赛道注入全新资本动能。昨天早盘，宇树科技高开629%，报于每股1100元，开盘总市值达到4449亿元，收盘报每股845元，比发行价上涨460%，总市值3418亿元。总台记者金和淼报道。
8: 作为国内通用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接近61亿元。据招股书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技术、新产品开发以及产能建设等核心领域，从研发到制造，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具身智能产品商业化落地。中信建投证券机械行业分析师吉兴博。
9: 宇树科技的上市，从中长期来讲，对产业链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利好。哦，其实从公司的募集资金就可以看出来，那其中可能一半的钱将要投向智能机器人大模型的研发项目，这些其实都是会加速整个产业化的进程，也会切实的通过这样的资本开支，为上游的产业链带来新的订单。
8: 宇树科技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5500台，位居全球第一，是全球少数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最大意义在于建立了公开定价基准，推动市场从主题投资逐步转向产业定价。吉兴博。
9: 我们看到宇树科技其实会给后续的企业树立一个比较明确的估值锚点，公司的发行价格超出此前市场的一个预期，证明了投资者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以及宇树科技本身公司的一个认可。随着它的上市之后，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跟踪整个行业头部公司的一个发展状态。
2: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美国政府拟致信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联署国，要求各方不得同时加入美方相关倡议和与美方倡议冲突的其他机制。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
1: 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和中共济，尊重各国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
2: 国家发改委昨天召开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调度机制会，研究建立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2+3+N， 也就是2+电网+3+电信运营商+N+算力相关企业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力度，共同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
1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5: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1: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
2: 此前，美国财政部发行200亿元美元20年期国债，其中约160亿美元为面向投资者的新债发行。由于长期美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这场拍卖成为市场观察投资者对美国财政状况和债务供应承受能力的重要窗口。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的报道。
16: 周四凌晨进行的这场拍卖被视作观测长端美债需求的风向标。在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看来，本次拍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恰逢美债总量突破40万亿，30年期美债收益率触及2007年以来新高的极端窗口。与其说是一场融资操作，不如说是对美元信用的一次公开压力测试。投资者需紧盯三个核心信号。
17: 一个呢是最终中标利率比拍卖前的市场预估高多少，差距越大说明买家越犹豫。二呢是这个投标的倍数啊有没有跌破 2.4， 低于这个数呢就意味着认购的热情啊在显著降温。第三个呢，海外买家的占比是不是还在缩水。如果这三个信号同时亮起红灯，再加上做市商被迫大量接盘，那就说明市场的需求真的出了问题。
16: 长债利率的波动也将向外传导，联动货币政策与全球各类资产价格。在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看来，利率抬升压低美股估值，引导资金向债券迁移，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短期将获得支撑。
18: 在资产端方面，无风险利率上行会压低美股估值天花板，债券与权益资产的跷跷板效应将引导资金转向债市，对美股形成压制。原油、黄金、白银等大宗商品与美元指数反向联动，短期获得上行动能，迎来反弹。若本次中标利率维持在5.3%左右的高位，资产价格的分化走势将受到进一步冲击。
16: 在田立辉看来，中长期视角下，美债供需失衡的格局难以快速扭转。
17: 想要扭转这个趋势，关键变量啊只有三个。一个呢是经济衰退倒逼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另一个呢是财政整顿出现真正的立法突破。再一个呢是全球储备体系当中出现能够分担美元信用的新锚。在这三个变量出现之前啊，长端收益率易上难下恐怕会成为一种常态。
1: 北京时间8月20号凌晨，美联储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7月28号到29号的会议上，许多参会官员认为，如果通胀难以下降，有必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美联储官员重点讨论了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金融风险，警惕高估值与借贷融资扩张向信用体系传导。美联储主席沃什还提出，将每年8次议息会议减少至6次，但是还没有形成结论。
2: 受原材料价格波动、电池消费税新政落地、市场需求景气等因素影响，近期多家储能产业链企业宣布涨价，电芯、储能系统等产品价格普遍上调，最高幅度达30%。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19: 好的，上午好，主持人。那根据统计呢，今年7月以来，像汇川技术和亿维锂能等多家的储能产业链的企业是先后发布了调价的通知，覆盖了正极材料、储能电芯、储能集成系统等全产业链的品类，涨价幅度呢为2%到30%。以汇川技术为例呢，公司宣布将从8月30号开始上调储能产品的价格，产品最高涨幅为15%，其中变流器涨价5%到10%，变流深压一体机呢涨价10%到15%。储能系统呢涨价5%到10%。那谈及电池类产品涨价的原因呢，多位专家认为啊，本轮价格的主要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与政府调整等因素共同作用所致。
2: 紫薇，信号有些波动啊，紫薇还在吗？信号有些波动，我们电话连线就到这儿。

0: 北京时间9:28，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陪大家看盘的是岳林和王强。
1: 我们第一时间来关注一下目前集合竞价的情况哈。各大指数是小幅的高开，上证指数3907点，上涨0.33%；深成指14032点，上涨0.03%；科创综指1980点，上涨0.35%；创业板指3517点，上涨0.27%；北证501090点，上涨了0.77%。

0: 欧亚大陆联系日益紧密的漫长进程，究竟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流传至今的经典美食？这场跨越大陆的饮食交融，仅仅是让各地餐桌多了几样新鲜食材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老商贸往来的足迹，解读欧亚大陆文明交融背后的美食传承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9:31，沪深股市开启了全新一天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开盘表现。今天整体市场呢是一个全线高开，目前沪指最新运行在3908点，上涨0.36%，深成指13982点，涨幅0.66%。创业板指数3496点，涨0.67%。科创综指最新报在1962点，涨幅0.4%。北证五零指数上涨1.41%，报在1096点。市场成交1342亿。个股上涨4364家，平盘170家，下跌1020家。今天一改昨天的普跌格局，是出现了明显的涨多跌少。而从整体的主题行业角度来观察，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贵金属、生物科技、医疗保健、日用化工、化肥农药和石油化工，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发电设备、电信、航天军工、电脑硬件、

0: 保险以及农业。我们也欢迎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央视财经的客户端来和我们保持实时互动。我们稍后会邀请嘉宾来和大家实时解盘。
1: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耿建峰，对开盘进行梳理和点评。你好，建峰。
2: 你好，主持人。
1: 昨天回调之后，今天是迎来了一个小幅的反弹哈，怎么来看这次反弹的一个持续性？
2: 好的，我先说结论哈。那么短期来看呢，市场呢经过了这个八月初的这个连续的反弹之后呢，昨天是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回调，那么今天开盘阶段呢，市场呢又小幅的反弹啊。我们短期认为呢，市场呢在这个位置呢啊会这个陷入震荡啊，但是中长期呢，我们继续看好啊这个 A 股市场整体的一个走势啊。那么我们先从这个技术面上来分析啊。其实前几天的时候呢，这个沪指呢是一度站上了这个年线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年线呢啊是长期的啊重要的牛熊分界线哈 啊但是很可惜啊，这个站上年线两天之后啊，昨天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大幅的回调的一个情况啊。昨天市场的最低呢是下触到了这个20日均线啊，在20日均线处呢是这个有一定的支撑的。那么今天呢，市场的反弹小幅反弹之后呢，目前呢指数呢沪指呢是处在下方20日均线啊，那么上方呢还有这个半年线啊以及这个短期5日均线啊，那么市场呢是上方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阻力的。另外呢，我们看一下深成指啊，深成指昨天的时候呢是这个收盘的时候一度呢跌破了年线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开盘以后呢是回到了年线之上啊，目前呢是处在这个10日均线和20日均线附近啊，那么上方呢依然有这个5日均线的这样一个压制哈、啊。那么短期来看呢，昨天市场的这种下跌呢还是伴随着一定的这种前期获利盘的集中回吐啊，但是整体的这个由于下降幅度会比较大一些呢，那么对于这个获利盘的消化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充分的啊。那么叠加昨天晚上包括今天早间像这个美股啊韩国股市开盘之后呢，整体呢相对来说表现呢还是比较强势的，那么 A 股呢整体大家的这个早盘的回暖的迹象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显一些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面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近期市场呢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但是整体上的量能呢其实呢并没有出现太多的这个放大啊。我们看到昨天虽然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下行啊，但是昨天市场的量能呢也是刚刚过了25000亿左右啊，这跟之前市场这个两万连续反弹的期间这个25000亿保持25000亿之上的这个状态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所以说说明呢昨天其实市场下跌的时候呢这个一个是低息的这个资金呢相对来说呢并不是特别的踊跃啊，那么空头呢基本上是占据了这个绝对的主动啊，我们看到用一个相对比较少的小的量能呢来这个出现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啊。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两类资金的表现啊，一个是市场的融资余额啊，昨天呢这个市场融资呢余额呢是下降了296.99亿啊，这个接近300亿的水平啊。其实呢在这个8月4号啊一直到8月18号这11个交易日呢，融资余额呢当时呢是合计上升了905亿啊，但是昨天一天就这个上升的900亿呢就回撤了300亿啊，1/3的这个融资余额呢就没有了啊，就说明呢昨天这整体市场去杠杆的这个意愿呢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类资金啊，就是股票型的啊这个 ETF 啊，股票型的 ETF 呢在昨天呢是逆势净申购了299亿份哈、啊。那么同样是从8月4号啊到8月18号啊，其实这连续11个交易日呢股票型 ETF 呢都是处在一个净赎回的状态啊，合计净赎回了1185亿份啊。但是昨天市场开始大幅下跌的时候，反而呢这类资金呢是逆势入场的啊。我们都知道呢，其实这两类资金呢它背后代表了两类投资者啊，那么杠杆资金啊融资余额呢代表了散户的一些这个情绪的变化啊，一般这类资金呢跟市场的这个正相关性会比较强的啊，那么杠杆资金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助涨啊或者是助跌的作用啊，往往市场上涨的时候啊融资余额呢就容易上升啊，市场 在下跌的时候，融资余额呢就容易下降啊。这个散户资金呢，跟着这个市场的趋势来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股票型 ETF 呢，它是这个机构资金比较偏好的一类品种啊。我们往往这类资金呢，跟市场呢是这个负相关性比较强啊。市场连续上涨的时候呢，往往出现这种这个连续的啊净赎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市场下跌的时候呢，反而呢这类资金呢在逆势低吸啊，出现这个逆势的啊净申购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这类资金啊，机构为代表的这类资金呢喜欢啊这个做这些高抛啊低吸啊来平抑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啊。这是资金面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我们市场的这个行业啊。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开盘阶段啊，整个这个像医药板块的走势呢还是比较强劲的啊。其实大家近期比较关注这个创新药这个概念啊。那创新药当中呢有一个细分的品种呢，之前呢也是受到资金关注啊，就是这个实验动物方向啊。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动物方向呢，其实是它作为这个新药研发的一种刚需啊，整个行业呢也是出现快速发展的啊。目前来看呢，我们的这种国产替代啊，包括与出海空间呢都是比较广阔的啊。那么实验动物呢是创新药临床前的研发核心的这种刚需的活试剂啊。那么下游覆盖像高校科研机构啊、创新药企啊、CRO 企业啊，也贯穿了靶点验证、药效筛选、独立安全性评价这些全流程啊。他们它的资质啊、繁育周期啊、重资产投入的也构筑了高行业这样的一个壁垒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些上市公司呢，其实呢这个业绩呢也是迎来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景气度哈。那么国内头部企业呢依托自主的这种种质资源啊，包括一体化模型加服务能力，也持续实现了我们国产替代啊，并且拓展海外这个客户啊。那么长期呢全球市占率呢有望提升哈。这是这个生物医药的一个细分方向呢我们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哈。另外一个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近期呢市场的这个黄金价格呢是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上涨啊。其实黄金价格伴随有色金属的这样一个整体走强呢，是这个涨价逻辑嘛。涨价逻辑呢其实就跟这个全球流动性变化预期是有一定关系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目前预期呢，美联储九月份这个加息的概率呢在下降啊，这样呢也是这个让市场的这个预期目前的这种流动性状态还是会保持的啊。因此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全球这个大宗商品尤其是有色金属相关的大宗商品的价格是出现了上涨啊。另外黄金呢还有另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的官方的采购啊。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国家的央行呢在不断的增持这个黄金啊，这也是黄金中长期走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美元信用的下降全球的这个资金呢在找新的一个避险的一个渠道，因此黄金呢也是成为了这个市场的一个首选啊。所以说多重因素叠加呢，我们可以看到黄金价格呢是在近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另外呢我们再关注一下科技方向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昨天的时候整个市场这个科技方向呢是出现了连续上升之后的一个比较大幅的回调。那么之前呢在这个操作策略上呢也跟大家做过这个提示其实这个逢调整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布局科技方向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从中长期来看呢，像这些光通讯包括这个半导体这些方向呢这个业绩呢相对来说呢还是处在一个高景气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像光通讯近期呢有多家的核心光芯片公司呢发布了扩产定增或投资建设新项目这样的一些公告那么整个光通讯扩产呢已从规划阶段进入到了实质性的这种资本的支出整个光产业的景气度在持续的上行。那么光通讯产业链呢迎来了新的密集的资本的这个开支周期它覆盖了上游的像光芯片光器件还有光纤维这些方向包括中游的光模块这些核心的一些环节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算力芯片的升级还有这个 AI 端侧的这些产品的推动也带动了像这些 CCL 和 PCB 这些升级那么 AI 服务器存储 数据设备包括网络通信下游行业的这种需求呢，将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呢迎来持续性的增长，带动像高多层的 PCB 啊 HDI 啊板这些板块上保持着较高的一个增长啊。另外呢 PCB 产品呢也会迎来一个量价齐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另外随着全球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投入的持续的增加，也推动了这个服务器啊、交换机啊以及 CPU 光高速光模块需求的一个增长。那么数据中心内部网络架构持续的升级，高速光模块呢作为 AI 数据中心互联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望持续受益啊。同时呢，像 CPU、NPU 呢也打开了新的增量空间与高速光模块二者并进。那么产业链价值呢将进一步像光芯片、光器件等上游环节来延伸所以说呢从这个市场层面来看呢，我们认为呢这个以光通讯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些方向呢，在未来呢我们认为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广阔空间的。所以说操作策略层面呢，其实像这些方向呢这个遇到比较明显调整的时候呢，反而呢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低吸布局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整体来看呢昨天市场的这种下跌大跌可能跟外部市场整体走弱呢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并没有特别多的或者说并没有实质的利空出现因此的话呢，昨天市场这种下跌呢是连续反弹之后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调整。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呢是在逐渐走暖然后呢调整之后其实这个连续的盘整之后，消化上方的获利盘，然后呢让市场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成本呢在下降这样更有利于市场蓄力继续向上走因此昨天这种调整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健康的。因此在操作策略上，建议大家呢不要去盲目的追涨杀跌这个保持好自己的这个持仓的节奏对于看好的方向以低吸为主。以上是我的观点，主持人。
1: 所以您觉得接下来就科技是主线的这条脉络基本上没有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是不是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的去缩圈呢？
2: 其实来看的话呢，我们在科技上的选择上呢，首先呢我们是主要是以业绩驱动为主真正有业绩的这些细分的方向呢是我们后期关注的一个焦点另外我们不光要关注二季度还要关注一下整个三季度的一个展望那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光模块PCB 这些有业绩真正有业绩支撑并且这个未来发展前景比较明朗的未来几年都保持高增速高景气的这些细分赛道，其实是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个主要方向了，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耿建峰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3: 燕之屋我知道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4: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3: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6: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从零散称量的贵金属到规范统一的贵金属货币，人类经济史上完成了怎样关键的转变？这种交易媒介的演进仅仅是为了让商品流通更便捷高效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货币发展的关键节点，读懂贵金属货币成型的历史意义与长远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0: 你 穷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市场在开盘之后呢，分时走势出现了高开高走，目前各大指数的涨幅进一步扩大，沪指上涨0.73%，深成指涨幅1.26%，创业板指数上涨1.35%，科创综指上涨1.27%，北证50指数的涨幅1.38%。个股方面，上涨4714家，平盘67家，下跌只有767家。继续连线嘉宾，我们请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市场走势。你好，颖杰。
1: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0: 嗯，盘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1: 目前早间的这一波开盘比较明显啊，是针对于昨天的这个单边下跌的，我们说的这个修复的这个反弹啊。那么当然呢，从目前的整体的这个反弹空间和力度来看的话，还有待进一步去做一个观察，因为现在很明显这个科技双创以及说主板的这个节奏还是略有一定的这个差异的。那么从主板的这个反弹修复来看的话，相对可能要比双创科技来讲相对会更强一些。那么走势上已经打到昨天的这个阴线差不多半分位的这个位置啊，那我想保持在这个3900的这个平台之上啊，能够再进一步向上收复3925的话，那今天整体的这个反弹修复的力度还算属于相对偏强的。但是反观双创这一段啊，本身昨天的这个跌幅相比较大，但是我觉得要也不用说过多的这个担忧啊，会不会像七月那一段啊出现这么单边凌厉，或者是说快速的这个调整，那么我觉得这个概率不会很大。那么短期也会针对于昨天的这个阴线去做一定的这个震荡修复。那么创业板还是先看在20天均线附近啊，能不能形成多方的这个支撑的这个力量。那么同时呢这个科创50啊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下方在半年线附近所形成的这个支撑。那么以及说在这一波半导体设备芯片以及 AI 硬件当中的这部分的这个头部企业他们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引领的这个止跌的这个迹象。盘面的这一段的这个调整，我们觉得虽然会受到海外的有关这个美债的一些波动的这个影响以及说科技的这个流动性的一些担忧，但实际上我们觉得我们自身的这个因素来讲的话，主要还是进入到了这个中报的这个时间的披露期，盘面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些偏防御不管是红利也好，黄金也好所以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从操作的这个角度先不这个盲目的去把仓位有很大提升，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个二次回踩但是整体进入到业绩的这个时间窗口期，那实际上从机构资金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为下一波阶段的这个行情再做一定的这个准备，做一定的这个炒仓换股因为最近我们会发现机构对于上市公司它的这个调研是相对比较密集的。对，
0: 好的，谢谢颖杰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关注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开盘的多数都出现了上涨，其中贵金属整体涨幅居前。接下来我们请国元期货的分析师张潇来和我们一起关注主要品种的表现。你好，张潇。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早开盘的话，国内的大宗商品市场呢是呈现出了涨跌互现的局面。那分板块来看的话，贵金属板块呢是全线的走强，能源化工品、农产品和黑色板块呢是多数的上涨，那有色金属呢走势分化。接下来的话，我们将重点来聊一聊近期市场热度比较高的这个乙二醇。那从盘面表现来看的话，本周的这个乙二醇主力合约呢是持续的走高。那截止当前的话，盘面呢已经连续走出了这个4连阳，周内的累计涨幅呢也是在7%左右。市场整体表现呢还是比较偏强的。那本轮盘面强势的这个上涨呢，我认为主要是在于当前供应端的这个持续的收紧。那从供应的这个基本面来看的话，当前国内的这个乙二醇行业的整体开工呢，它是处在一个

0: 这个主力合约盘面呢又临近了这个前期的高点，压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因此呢，我认为在这个多重利空的这个叠加下呢，也将制约后期的一个价格反弹的这个空间。以上，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张晓。再来关注一下外汇市场方面，目前呢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 98.84， 上涨了5个点。而从隔夜的市场表现来看呢，纽约市场的尾盘美元指数是出现了下跌，而非美货币是普遍上涨的。接下来我们请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来和我们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张晶。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2: 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啊，此前仍然是在99.80到100附近波动啊、整体走势在昨天之前啊，我们看美元指数的韧性还是偏强的。但是昨天北京时间晚间啊，美国财政部宣布啊，扩大长期美债回购规模啊、尤其是将十年期啊和更长期限的国债啊，那么回购操作的规模从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我发现提高了将近一倍啊、所以说这种操作啊，一方面是改善长期债券市场的流动性，然后是压制像长期国债的收益率的暴涨，尤其是像30年期的，所以说那个信息出来之后啊，我们发现像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包括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啊，都是同步呈现了一个大幅下行的走势。那么尤其是美元指数，那么也呈现了一个大幅破位的这么一个行情，那么最低也是跌到98.77。刷新了今年5月14号以来的这么一个新低，所以说经历了昨天晚上基本面的变化呀、我们也发现美元指数整体的重心啊，呈现一个大幅下行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个人认为呢，短期啊，这是一个短期的这么一个行情的变化，那么市场可能将在98.60甚至到99.50啊那个位置呈现了一个上下震荡的这么一个行情。那么从昨天晚间公布的另外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纪要也能看到，那么整体市场对于未来加息的预期啊，仍然是呼声偏高。虽然目前只有30%左右的这么一个加息的概率，但是由于9月份货币政策之前呀、还要有非农就业呀、通胀的数据公布，所以说未来一旦这些通胀再一次走高啊，包括就业市场出现回暖的这么一个迹象呢，这么一个前提下呀，美元指数仍然有支撑啊、但是从短期的走势来看，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啊，那种破位的格局已经出现了，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内行情可能会在我们刚才提到那个位置啊，呈现一个修复的这么一个迹象，所以说建议投资者啊，在目前的这么一个基础上，个人认为美元指数大幅下行的这么一个概率还是偏低的，所以在修复目前的估值之后啊，美元指数仍然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走高，上方可以关注一下像99.3到99.50这么一个位置。那么在目前的基础上啊，美元指数要回到100之上，甚至101的这么一个概率还是偏低的。
1: 嗯，好的，谢谢张晶。
3: 目光转回 A 股，听一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的是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4: 好的，岳林。首先来看中金公司，建议关注业绩确定性较强的领域。在外部冲击下，市场波动加大，红利风格重新占优，建议关注业绩确定性较强的环节。一是景气成长方向仍然需要精挑细选 ，AI 基础设施的相关环节，比如光通信、PCB 等，今年的高景气确定性依然较强。半导体及算力等领域呢，还需要关注基本面与估值的匹配程度。第二个呢，越来越多的领域基本面正从周期底部回升，建议综合考虑地缘局势和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以及供需格局改善的相关领域。再来看中信建投，关注锂电设备配置价值。8月份中国锂电全市场的总排产约304吉瓦时，环比是增长7.4%，超出了月初的预判区间。那么同时呢，固态产业化加速，龙头企业规划2027年全固态小批量生产与示范装车。当前板块是处于排产高景气，加固态装车验证，加设备兑现三重共振的窗口期，继续看好锂电设备与固态电池板块的配置价值。最后来看华泰证券分析，交运行业左侧布局具备性价比。7月份传统暑运叠加航煤出厂价回落，航司是加大了运力投放。那么进入8月上旬呢，是暑运高峰，民航票价表现边际改善，但是考虑到基数不高啊，暑运也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旺季效应，板块关注度较低。那么向后展望呢，建议继续关注国际油价

0: 高频数据走势，中长期仍然看好行业底部的回暖，左侧布局具备较高的性价比。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谢谢高明的分享，再会。
2: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港股运行表现，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5792点，上涨1.17%，大市成交663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753点，涨了1.53%。在今天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是有色金属、医药生物、建材、纺织服装、汽车与零配件。而绿盘运行的只有3个板块，分别是传媒、非银金融和石油石化。如今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0: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3: 得，你心情不错呀。
1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开发布，规划明确，到2030年，公平医保普惠均衡，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法治医保规范完善，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依法行政能力持续提升，行政执法更加严格规范，安全医保持续稳健，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基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数字医保便捷高效，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广泛应用。协同医保同频共振，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更加完善，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科学医保加快推进，医保标准化加快建设，医保场景验证体系逐步完善，全流程、全链条、全方位的医保科学体系基本建立。规划围绕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行长期护理保险，深化医药服务改革，健全基金管理和监管体系，健全医保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部署一系列重点任务。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全民医保迈入15-5，14亿人看病就医将有哪些新变化？有请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金融分会理事妥宏武。你好，妥先生。
2: 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
1: 您的观察和14-5时期相比，15-5时期的医保改革有哪些新的特点？而规划明确了哪些重点任务和重要举措？
2: 好的，关于15-5时期呢医保改革的特点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三点。第一呢，是15-5时期的医保改革呢更好的适应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发展。这里呢规划提出来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这要解决未来失能老年遇到的照护问题。第二个是优化医保服务结构，促进管理的精细化，提高效能。例如呢，规划提出来了优化参保结构，提升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质量，并提出来了科学医保的目标。第三个特点呢，是技术赋能，建设数字医保。这次规划呢，提出来的发展目标呢，是由原来的智慧医保呢，升级为数字医保，强调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那本次规划呢，一共有8章26节，包含了5项民生事实和3大重点的一个工程。那民生事实呢，有这个全民参保巩固体制、购药百事通，还有呢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以及呢规范异地就医的直接结算，还有呢个人医保用。3项重大工程呢，主要指的是基金运行监测预警、医保大数据监管模型，还有呢医保服务的国际合作。从主要任务看呢，我们实际上15时期呢完成4项主要的任务。第一是健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第二个是深化医药服务的供给侧改革，第三个呢是健全基金监管体系，第四个呢是优化医保公共服务。好的，主持人。
1: 为了进一步减轻看病就医的费用负担，规划提出完善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以及医疗救助3重保障，同时推动商业医疗保险发展。那么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当中，基本医保、商业保险和医疗救助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又应该如何形成保障的合力？
2: 好的，在我国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呢，基本医疗保险呢它是主体，功能呢是保基本。这里的基本医疗保险呢，主要指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呢是补充，功能呢是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保障需求，提供有效保障。那医疗救助呢，实际上是托底，主要针对困难群众，通过资助参保，以及这个报销费用的方式呢，确保困难群众呢能够看得起病。这里呢，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呢，要形成保障合力呢，主要要从以下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明确边界、功能互补。那咱们国家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这3个主要的制度呢，实际上呢，它的功能和保障范围呢，是要实现这个互补的，不能出现重复的状况。这里呢，就要需要确定这3种保障形式的功能定位。第二个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数据呢，要实现互联互通，服务呢，要实现协同。这里面我们的规划提到了基本医保和商保的数据共享，实现同步结算。有些地区呢，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基本医保、商保、医疗救助的数据互联互通和同步结算。也就是说，群众就医以后呢，用医院分别和医保、商保公司还有民政部门呢结算医疗费用，患者呢不用自己去提交报销呀，去跑部门呢去办各种手续。第三个呢是多元主体的参与。首先呢是政府部门呢涉及到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这个多个部门之间呢要实现协同，另一方面呢要引导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救助。好的，主持人。
1: 医保支付改革是推动三医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国家医疗保障局表示，推动基金支付从后付制向预付制，从传统按项目付费向按照病种付费，从被动付费向主动付费转变。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几个转变？
2: 好，首先我们看后付制向预付制转变。这个后付制呢，主要是按原来呢是按项目进行付费的。也就是医疗机构它在提供服务时呢确定收费项目，然后医保在这个事后呢是按照医疗机构提供的这个服务清单呢来按项目服务清单呢来支付医保基金。 这种模式呢显然是不利于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的。而预付制呢，这里呢也不一定指的是就说预付资金，一般指呢医保部门呢预先确定付费标准，例如呢按照一定的总额呢进行预算，或者是按人头进行预算，并预支一部分资金，服务结束以后呢再根据服务的情况呢进行结算。这个预付这种方式呢是有利于控制医保经济增长的，也有利于医院呢根据这个预算资金呢做预算管理。那第二个呢，从传统的按项目付费呢，是像按病种付费呢，主要指的是原来呢，比如说患者在住院的时候呢，医院实际上是按照药品、检查、检验、服务设施这三个项目呢主要来进行付费的。那现在呢，实际上全国都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按病种付费的打包，也就是 DRG 或者 DIP 付费，主要是按照同病同价的原则呢，对每个病种呢确定一个付费标准。不管实际支出多少，最后呢都按照同一个标准进行医保进行付费，那结余呢是归医疗机构留用的，超支呢是由医疗机构来分担的。第三个呢，从被动付费到主动付费呢，这里指的是医保部门呢不再是简单的支付医保费用，而是呢咱们的医保呢作为全国甚至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医疗服务和药品的购买方或者买单方，它具有这样一个市场影响力。那医保部门呢应该主动去购买性价比高的一个服务，例如呢就是说住院病种呢，我们刚才提到的按病种打包支付，还有呢药品耗材的集中采购呢，这都是一种主动付费的方式。那未来呢还要转向这个有这个支付医疗费用呢转向这个购买健康啊，这就是这三个转变。
1: 十五时期将会进一步的提高按病种付费治效，加快推进多元复合支付，发挥医保支付促进分级诊疗作用。那么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有哪些工作需要做细做实？
2: 好，第一个呢实际上是说主要是住院按病种付费呢精细化，实现这个精细化管理，主要指的是 DRG 和 DIP 的付费呢要提升质量，实现精准管理，并且呢跟医院的精细化管理结合。第二个呢是推动门诊支付方式的一个改革。第三个呢实际上是要制定这个紧密医共体或者叫城市医疗集团它的一个总额付费的实施细则，具体来怎么来实现这个总额付费。第四个呢实际上是基层病种的同病同付，如何来确定这个统一的一个标准。最后一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现在对于门诊住院慢病管理康复呢有不同的一个支付方式，这个多元的支付方式之间呢如何实现协同。好，主持人。
1: 为了支持医药领域的创新，规划提出推动医保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完善创新药医保目录准入，以及探索新上市药品首发价格形成机制。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医保从单纯的控费用向更好的发挥战略购买作用转变？这些举措会如何更好的支持医药创新？
2: 好，以往呢医保部门呢主要就说根据药品啊这个耗材这些呢支付费用，现在呢就说所谓的医保战略购买呢更强调主动干预，通过这个价格还有目录支付等工具呢告诉这个整个的市场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并且把有限的基金呢引导到这些方向上来。也就是着眼于长远的这个咱们全体国民的健康效益，以及呢也医药产业的一个发展。主要的这个举措呢，第一个呢是推动医保数据呢，包括这个原来的疾病诊疗数据、用药需求和真实世界的用药数据呢，支持这个创新药的一个研发。第二个是就是说把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并在全国呢规范统一的这个医保目录，这样呢就说确保这个创新药呢，一旦就说这个研发成功以后呢，就能够获得合理的市场回报。第三个呢是探索新上市的药品首发价格形成机制。那这里实际上就说这个对于这个高投入高风险的创新药呢，它在市场初期呢难以得到价格体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呢得以的解决，也就是说企业可能拥有一定的自主定价权。好的，主持人。
1: 展望未来五年，您认为哪些医保改革举措最有可能给普通群众的看病就医带来明显的变化？而在提高保障水平的同时，如何进一步的去提升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让医保制度更加可持续？
2: 好，首先第一个，就说这个明显变化呢是可及性的逐步增强。所谓的可及性呢，是在多大范围内呢能够享受到医疗服务， 这里我们规划提出来呢，咱们以后呢在家门口就能够刷医保，推医保呢，医保部门会推出医保助力基层医疗卫生专项行动，同时这个购药百事通呢也能够实现这个药品一键查询实时对比。第二个方面的变化呢，可能是就医负担呢逐步降低。首先是这个就医的即时结算呢，它的结算率逐步的提高，这个意味着就是咱们患者在出院结算时呢，医保报销部分呢能够更快到账，不用垫付这么多资金。还有呢，我们规划提出来，15、17呢所有的统筹地区呢将实现生育津贴呢直接发放到个人，这样呢就说生育家庭的经济压力呢也会得到更快的缓解。第三个呢是这个就医的时间成本呢可能会降低，这里呢就说规划提出来的刷脸支付云服务上线，就是说未来咱们用3年时间呢全面建成这个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这些便捷的支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看病缴费啊多次排长队的这样的一个痛点。未来呢就是说如何提升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呢，第一个呢是就是说把人工智能大数据啊应用到这个医保基金监管、医疗服务的精细化管理，提升这个服务效率。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咱们把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更多的跟患者的一个诊疗呢结合起来，让患者呢就会能够享受到很好的医疗服务，还能够维持健康。第三个方面呢就说，那就说咱们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已有的这个医保制度呢，来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探索这个健康价值的一个付费。因为咱们国家实际上提出来呢这个全民健康规划，国家也提出来有几疾病治疗呢转向以这个居民健康为中心，也就是实现这个健康中国的战略。那这里呢医保部门呢应该如何助力于实现健康中国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呢要鼓励探索健康价值付费，那就是由支付医疗费用呢转向购买参保人群的一个健康，引导医疗机构呢不再是单纯的治疗疾病，而是要转向维护患者的一个健康，实现这个健康价值。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土红吴理事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冯亚。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0: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0: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岳林和王强。
1: 来看一下目前 A 股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哈，分时有小幅的回落。上证指数3908点，上涨0.36%；深成指13986点，上涨0.69%；科创松指上涨0.74%；创业板指上涨0.61%；北证五零是上涨了0.50%。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上市公司的最新公告。首先来关注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赛亿信息签订64.5亿元算力服务销售合同。
1: 国电电力计划启动收购控股股东部分常规能源发电资产，合计涉及装机容量超1300万千瓦。
0: 罗伯特科签订1.09亿元量产化耦合设备订单。
1: 浩淼科技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倪军因涉嫌醉驾被取保候审。
0: 一组业绩公告，恒瑞医药上半年净利润44.65亿元，同比增长0.34%。
1: 洛阳牧业上半年净利润161.52亿元，同比增长86.27%。
0: 中威公司上半年净利润28.25亿元，同比增长300.22%。
1: 北方稀土上半年净利润20.53亿元，同比增长120.46%。
0: 南山铝业上半年净利润22.47亿元，同比减少14.4%。
1: 赛力斯上半年由盈转亏，亏损17.17亿元。
0: 快手第二季度经调整的利润净额39.13亿元，同比下降30.3%。
1: 再来关注回购与减持的公告，海螺水泥公告8月19号回购76万股公司 A 股股份。
0: 工业妇联公司日前发布10亿元到20亿元回购计划，8月19号，公司首次实施回购241.44万股，耗资1.49亿元。
1: 美邦股份股东郝欣欣完成减持937662股，占公司总股本0.69%。
0: 瑞星股份两名董事计划合计减持不超40万股公司股份。接下来连线嘉宾，请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黄博。
2: 你好，主持人。
0: 经过了昨天的单边下行之后呢，今天市场又重回了震荡走势，您怎么看趋势？
2: 好的，市场经过昨日的大幅回调之后，今天呈现一个这个震荡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那从盘面上去看的话，那我觉得昨日的回调的话，一方面来源于外围美债收益率大幅这个上涨的这种扰动，另外一个呢，就是市场本身的话，其实在近期经过持续的回调之后，持续的上涨之后，那本身是有获利盘这种回吐的需求。那从短期我们觉得市场在3900点这个位置出现了明显的这种企稳的迹象。那如果从外部的扰动上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随着市场这个逐步的消化之后，外部的扰动会逐步的这种边际递减，同时从海外去看也出现了明显的这种转机。那从我内部去看的话，市场在3900点到4000点震荡，我觉得大概率是短期的一个市场主要的一个趋势。那么如果说短期市场重要的阻力位是在4000点附近的话，那后续市场如果要突破4000点，我觉得要具备几点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成交量需要持续的进一步放大，从当前水平去看的话，可能市场延续短期震荡的概率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在板块的轮动或者说市场的主线上要有强度进一步加强的这种板块或者说持续性的这种热点出现。那么科技股在经过前两周的反弹之后，短期进入到一个分化阶段，那很明显带动市场的这种赚钱效应的力度还是相对有限的。那么从权重股上去看的话，那么金融股里面银行股在昨日市场调整过程当中起到一个稳定大盘的作用，但是如果市场想要突破4000点的话，那我觉得还需要券商的进一步发力。所以从短期盘面上去看的话，经过反弹包括昨日的大幅回调之后，市场短期进入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我觉得指数大概率会维持一个箱体震荡的格局。那么这个箱体的话，可能大概是在3900到4000点这个区间之内。那如果市场需要突破这种平衡，那我觉得是需要这个 宏观层面的进一步的这种利好的刺激，或者说板块层面持续性的热点出现才可以。这是我们对于大盘的这个和趋势的观点，主持人。
0: 从热点的角度来看呢，今天盘面上贵金属概念是持续出现了拉升，结合最近这种黄金现货价格的连续上行，您觉得持续性我们应该如何来判断？
2: 我觉得以贵金属为代表的有色方向的话，确实是值得持续关注和跟踪的。那我们觉得如果从板块的趋势上去看，也具备一定的这种持续性。那么一方面的话是来源于短期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在持续的降低，那同时我们如果看整个这个大宗商品的走势，尤其是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的走势去看的话，近期同步出现了明显的见底和反弹的这种趋势。那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有色板块里面很多这个细分领域，包括核心的龙头公司半年报的预报，包括已经披露的半年报去看的话，业绩表现是非常亮眼的。那板块的估值水平也处于一个合理甚至偏低的状态。如果进入到九月份之后，那九月份美联储的议息会议，那确定美国不在下一次九月的议息会议上去加息的话，那我觉得有色板块的这种空间，或者说市场对有色方向的这种共识可能会进一步达成。所以我觉得贵金属包括有色在八九月份是值得持续去跟踪的，那大概率会在科技的这种波动行情里面起到一个明显的这种穿插或者说对冲的这种轮动的这个主要方向之一。好的，
0: 好，谢谢黄博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聚焦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继续来聚焦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本期的主题是上游粉体产业链的咽喉。氮化铝产业核心上游分为两大核心品类，一是高纯氮化铝粉体核心基材，二是氧化铝、氧化铝助剂烧结的关键原料。那这个是决定产品性能、产量，这个包括成本的一个核心的命脉哈。那详细情况，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人士刘旭然，带我们一起来梳理解读。你好，旭然。
6: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5: 先来请您来跟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个氮化铝粉体目前主流的技术路线都有哪些呢？那在纯度成本、量产一致性的差异下，是不是就会导致不同路线的这种市场定位和体量也出现一定的差异呢？
6: 好的，那么根据华泰证券和国投证券今年7到8月份的两份中文报告呢，我们看到主流的卖方分析师呢，大家普遍认为现在行业之内是具备三条成熟的技术路线。第一条呢叫碳热还原法，它的特点是纯度最高，可以支持电子级 99.9% 加，

0: 那么它的这种粒径均匀，而且呢接收的活性好，但是呢相对来说工艺还是比较复杂，而且呢成本高，扩产周期比较长，通常呢像2到3年也是必备的这样一个时间周期。那么它现在呢是高端市场的主导路线，像日本的这个德山是垄断了全球差不多70%到75%的份额，也是未来这个国产的这些企业重点去突破的方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直接淡化法，它的特点呢是成本低，流程短，但是纯度和一致性呢相对较弱一些，也是处于中低端的这种导热的填料，目前比较代表企业就是东阳铝业为主。那么第三种呢是自蔓延的高温合成等离子体法，它的特点呢是能耗低，反应速度快，现在德山呢已经商业化了，而且呢它的这种高烧结的这种活性粉整体还是不错的。但整体来看呢，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它的量产的一致性的难度还是控制的比较大的。所以呢从整体来看，现在高端的电子级的粉体呢主要还是供应大家比较熟悉的光模块，还有这个功率半导体以及渐进封装。那么预计呢在2026到2027年整个光模块需求的拉动背景之下，可能行业需求会从这个26年的市场预期600吨到27年2300吨。而且呢27年整个全球确实也是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供需缺口。主持人。
1: 再来说一说这个氧化乙啊，它是仅占氧化铝烧结周期的3%到5%，但是呢它却决定了氧化铝陶瓷能否烧成的一个关键哈。那么中国在这部分的市场地位怎么样呢？那手握氧化乙资源的中国企业，它能否借此来重构全球的定价权？
0: 首先呢我们看到氧化乙它是通过烧结来促进这个 AIN 致密化以及降低氧化杂质对热导的影响，所以说呢它在这个整个产业链中是处在烧成的这样一个关键地位。那么从中国的产业链来看呢，全球氧化乙的产量差不多能够80%到90%，根据 USCS 预估的2025年的全球产量，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的确提供了其中的这种大部分的供应量。那么从整个的这个政策面来看呢，自从2025年4月对乙等7种中重稀土的这个出口管制和2026年1月强化管制之后，我们看到氧化乙目前对日出口是基本处在一个停滞状态。那么整个的这个出口均价实际上也是这个从2025年7月开始是一路上涨超过70%，到了今年5月已经达到了1.58万美元每吨。那么海外的价格呢根据一些这个海外媒体的报价，我们看到更是涨幅超过了这个140倍，那么部分的报价已经达到了1100美元每千克。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赛道之中，那么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这种重构定价权的能力，而且呢实际的这个定价由政策配额和资源龙头主导。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实际上这个氧化乙属于中重稀土，它的主体资源呢还是在南方，属于这个中国稀土集团的体系，像北方稀土啊这些公司，其实他们更多的还是像轻稀土受益更加明显，所以在这其中啊这些龙头企业的这种定价话语权也是非常明确的。主持人。
1: 找几家有代表性的 A 股上市公司啊具体的来探讨一下。先来看国磁材料300285，这家公司呢它是以 MLCC 碳酸钡粉体为基体的一个平台型的新材料企业啊。那目前呢公司已经实现了上游氮化铝氮化硅陶瓷粉体技术突破，并且呢通过赛创电器完善产业布局。那目前氮化铝粉体的具体产能，包括纯度的等级和客户的认证进度，根据您的观察大概呈现什么样的一个进度呢？
0: 目前呢已经建产的年产能是200吨的高纯电子级的粉体产线，那么它的纯度呢可以达到99.9%，而且呢热导效率是突破了230瓦的这样一个行业的比较顶尖的数据。那么从产品的这种供给来看，已经同步供给给了子公司国磁赛创，而且呢还有很多外部的这种基板厂商。从认证来看呢，目前正处在一个整个行业和公司自身的这种放量前夜，LED 基板已经向全球头部的企业实现了批量供货，而光模块用的这种陶瓷基板已经部分的客户小批量的进行了销售， 新客户呢也在持续的验证之中。那么整个的这个 PCB 陶瓷基板呢正处于大客户的验证阶段，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2027年啊，公司才有可能在这个赛道之中出现一个整体的放量。而且呢随着再创二期厂房已经建成，产能呢逐渐的缓慢开始爬坡，那么虽然还没有大规模量产，但是随着整个需求的放量，产能的爬坡，那么2027年市场预期还是比较乐观的，主持人。
1: 嗯，全球的牙科修复材料市场预计从2024年的228.9亿美元增加至2032年的382.2亿美元，对应的氧化锆粉体啊是产销两旺的。但是呢，氧化锆粉体的关键稳定剂啊还是这个氧化乙。那么在出口限制之下，您觉得公司承接这方面业务的潜力大概有多少呢？
0: 这方面的潜力是非常大，而且呢是正在处在一个业绩周期的兑现周期。公司呢是全球唯一实现能够从原料到粉底到瓷块全产业链自给自足这样的一个企业，而且呢它的这个子公司爱尔创实际上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就已经达到了70%到80%。它的优势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成本优势。海外呢氧化乙的这个价格已经出现了这种连续的大涨，而国内涨幅呢仅仅72%，所以说公司相对来说就具备了一个成本的这种可控。那么这也是公司在和全球竞争的过程中重要的这种低成本的优势。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来自于供给的缺口，像日本部分企业在氧化乙断供之后，那么它的停产其实给整个全球市场腾出了很多新的份额，对公司承接这部分新的市场需求，对公司来说有望实现价量提升。那么从今年这个7月27号的这种批价来看的话，目前整个行业还处在一种价涨量升的状态。而且呢从这个生物医药收入上半年的这个特点来看，其实整个的营收是增加了21%，而毛利呢达到了49%。同时呢公司也正在进行全球化的布局，包括收购韩国的相关企业，还有在德国和澳大利亚这边呢来这个补短板补渠道。所以整体来看，现在只是需要确认公司呢在高端瓷块的这个客户验证周期和海外的这个一些头部企业恢复产能这两个不确定因素。那么此外整个来看的话普遍的这个卖方首席对于公司还是给予了非常积极和乐观的评价，主持人。
1: 嗯，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公司呢也是通过持续的并购啊，将这个业务的版图啊已经扩张至六大板块。这六大板块分别都是什么呢？从您的观察来看，这个营收和利润增速怎么样？您最关注的是哪个板块？
0: 六个板块其实覆盖的比较全面，既包含了电子材料，还有催化材料、生物医疗材料、新能源材料，还有精密陶瓷以及数码打印和其他材料。那么从2025年的整个的这个年报来看呢，总营收这个45亿，然后其中分板块像电子其中是6.93亿，催化是9.54亿，然后呢生物医疗是9.3亿，建陶和数码是10.17亿，还有在新能源呢是5.06亿。那么整个从今年的这个上半年来看的话，那么营收25亿，那么在这个分板块中，像电子3.82亿。催化4.88亿，还有生物医疗5.34亿。其实从增速来看的话呢，新能源虽然整体来看只有3.39亿，但是它在今年上半年的增速是达到了56.48%，而在去年的年报之中呢，它的整体的增速是25%。那么我们看到在各个板块之中，去年增速最高的就来自于新能源，那么第二是催化21%。而今年呢新能源是明显出现了一个整体加速的过程之中，所以从目前这部分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个业务的弹性还是最高的，主持人。
1: 嗯，你像在 AI 服务器用的 MLCC 粉体、硫化钨固态电解质、高频高速负铜板填充材料、商业航天、陶瓷管壳四大赛道当中啊，您觉得哪一项最有可能啊是在2027年就能形成一个规模化的收入呢？那您觉得这个技术壁垒和商业化的路径分别又是什么？
0: 这部分呢，其实市场已经明确给出了答案。在上一轮上涨的过程之中，市场把它定义为这个最大的增量来自于 MLCC 的粉体。那么 AI 服务器呢，用这个粉体，其实我们看到行业的这种需求也是比较确定的。首先呢，5000吨的高端产能中呢，2000吨已经于2025年的年底投产。

0: 并且完成了头部客户的认证，而且呢市场普遍预期就是在这个今年的三季度开始批量出货，预计呢今年有望销量超过1000吨，而到了2027年高端产能部分呢占这个收入预计达到35%，这是来自于摩根大通的一个重要的这种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个预判。那么从整个的这个行业壁垒来看呢，水热法的这种纳米碳酸钡目前是全球第二家，加这个重稀土的这个掺杂，加整个的客户认证周期长，所以从现在来看，包括三星、包括国巨、包括这个凤华高科的放量，还有呢这个整个稀土的这种上游的这种价格的波动，整体来看就形成了护城河。其次呢，其实公司在这个商业航天管线也已经形成了收入，那么低轨卫星呢这边呢也是有一定的交付。另外呢，就是球形的硅微粉呢，从 M7 到 M9 呢是早批量开始交付，头部的副总班企业呢也在认证之中，而这个硫化物的这种固态电解质呢，目前是自动化生产线已经建立，还在验证阶段。所以呢，我们对比以上这个四大方面来看的话，实际上2027年以前规模化的这种概率最大的、确定性最强的，也是被市场普遍认知的，还是来自于这个 MLCC 本体的这个业务产线。主持人，
1: 嗯。分析完业务，再来看一下整体的公司财报表现哈。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是25.13亿元，同比增长了16.64%，规模净利呢是3.63亿元，同比增长了9.36%，利润增速是小于营收增速。它这个原因主要有哪些呢？会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吗？
0: 第一个呢，它还是来自于整个毛利的这个拖累。我们看到其中的这个建筑陶瓷，也就是墨水，它的毛利是出现了大幅下降，下降了11.68%，所以呢公司整个的这个综合毛利呢是降了0.64%。那当然其他部分也有，比如说像这种生物医疗这部分呢也是降了2.39%，所以就部分抵消了这个电子材料毛利回升4.65%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还是把整体数据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影响。那么从费用率方面呢，出现了显著的提升。期间费用率是从2.34%提升到了20.92%，这种管理费用率的这种上升呢，也是多方面因素，比如说它的这种股份的支付加收购 SDI 的这个出资费，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么整个的财务费用呢，也是有差不多2%左右的提升。那么这部分呢，主要是来自于这种汇兑的损失，就是全球汇率的波动。那么从公司未来的这种发展方向来看呢，实际上这种平台型的结构，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 MLCC 景气的这个红利呢，实际上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在整个财务端还是被这个建陶和齿科出现了一定的稀释，所以呢就会出现这种扣非的增速显著高于规模净利润的特征。那么随着未来整个 MLCC 的放量，以及像这个收购的这个费用股份支付这边阶段性时间的这种过去，我们相信整个公司的毛利方面还是会出现一个稳中有升的态势。主持人，
1: 其实我们注意到公司的商誉的余额高达了18.36亿元，占总资产的16.93%。那么在当前的环境下，您觉得它是否存在一定的减值风险呢？
0: 这部分呢的确是潜在的风险存在，但是目前没有任何的这个出现触发的这种特征。从商誉来看呢，主要还是来自于之前的并购，像当时的这个爱尔创8.3亿，然后王子制陶是5.59亿，还有呢国资赛创是2.78亿，合计就达到了这个10几亿的体量。那么关键呢，我们还是看目前这些公司呢还是保持着一个正常的经营，而且公司呢每年聘请这些三方机构来做减值的压力测试，近年呢也没有计提。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的风险点，第一个还是来自于新收购的这个 SDI， 它是1.66亿的澳元，通常可能这种跨国整合和国内整合相比也存在着更大的不确定性。那么第二，更多的我们还是去关注，就是商誉占净资产比例如果超过20%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观察公司未来一段时间的这种年报，通过年报中呢去寻找公司的这种减值测试的参数，来判断这部分是否会对短期形成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1: 聊完了国慈哈，我们再来找一下公司金博股份688598。 这家公司呢，它是2026年3月正式推出金箔金瓷高纯度氮化铝系列粉体，宣称呢品质性能可对标国际先进企业，成本也是大幅低于国际的同行。您是怎么来看待公司的这一转型和愿景的呢？
0: 公司呢在技术上还是有着明确的支撑，核心产品呢像高纯的氮化铝微米的这种氧化粉，还有它的这个杂质非常低，然后呢这个基板的热导效率也是突破了230瓦，对标德山。那么在自研的这种碳热还原装置方面呢，公司和碳基材料的这种高温装备以及这个积分的控制工艺同源，所以呢转型的逻辑是非常顺畅的。那么湖南大学的教授呢也认可这种同源技术的延伸，但是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截止到2026年6月，公司的公告中其实明确提到了一个词，叫尚未形成产能、尚未取得订单、尚未形成收入。所以呢其实短期内呢公司这个股价因为相关题材上涨之后呢，公司自身也两次发布了这个风险提示，其实重点还是就是我们资本市场的情绪明显的跑在了这个真正股票业绩收入兑现的这个价值之上。所以呢我们更多的还是关注这个500吨产线投产和客户验证的节奏我希望公司未来通过量产来给市场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主持人，
1: 其实高纯氮化铝粉体啊是被赋予想象力的第二增长曲线，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您觉得金箔股份它整体的产能建设的情况怎么样？那未来这种客户的导入包括验证是否能乐观一些呢？
0: 这里面呢我们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大家可以参考。第一个呢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从今年的6月份建成这部分，但是公司在6月18号当时的提示还是尚未形成产能，相关的产线正在投建，然后呢投产时间不确定。然后这个三方的券商机构呢在8月12号的跟踪中对这方面进行了更加详细的描述，就是中试线呢已经拉通并且完成了工艺验证，计划产能呢是500吨的量产线。那么整个的经营是有望陆续实现客户的验证和批量交付。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在交付中大家需要关注几个细节。第一个呢就是整个粉体的这样的一个纯度，还有滤镜，还有这种烧结活性，这三重验证通过之后，那么可能我们对这部分产能形成利润、形成收入就更加的确信。而且呢它的周期啊也通常是1到2年，所以公司在这方面来说呢自身还是纯上游的这个粉体供应商，也没有自有的这种基板消化能力，比起一些其他的一体化的厂商像旭光啊、国瓷啊，其实更多的还是依赖外部客户的导入。所以以上这些都是需要用1到2年的时间来分布验证，也期待公司能够交出完美的答卷。主持人，
1: 但是我们看其实公司2025年是亏损了12.81亿元，那氮化铝粉体作为第二增长曲线的话您觉得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市场赋予了一个更多的估值溢价呢？那如果产线那短时间内无法形成一个规模化的收入对于业绩的冲击影响是不是还是比较大的？
0: 的确，从公司2025年的年报，还有6月19号的这个风险提示公告，以及公司业绩快报和长江证券5月份的研报，我们多方面这个总结信息，我们看到亏损的主要原因呢，还是来自于光伏的这种需求萎缩。公司在光伏及半导体这个方面的毛利是-49%，而且呢外加这个机器减值，所以呢这部分整体造成了一个整体的亏损。那么在溢价方面呢5到6月累计上涨实际上是10.3倍，而且呢换手率也非常高，主要呢还是来自于市场对氧化铝概念的这样一个驱动。公司呢其实已经反复明确提示，预计这部分呢对2026年的经营业绩是不构成影响的，所以其实也就非常明确的给市场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市场目前的这种市值中呢已经含了预期，含了这部分的营收可能带来的这种对公司股价的估值的这种正向的波动，但是短期内的公司又没有办法通过公开信息披露的方式给市场加以印证，所以呢这就带来了一个估值层面巨大的风险。而且呢公司目前也是处在这个亏损状态，如果这个概念比如说市场面临退潮或者出现了这种短期内不确定性的这种蔓延的话，那可能也会给公司的股价带来很大的这种风险。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严格去参考公司的这种风险提示公告，来合理的判断公司的估值水平。主持人。
1: 好，谢谢市场人士刘旭然带我们一起分析了相关行业的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

后几天才交卷。截至目前，中报收官还剩最后几个交易日了，正是暴雷风险最高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在这个阶段，普通投资者该如何规避风险，有哪些容易踩的坑需要提前警惕。先说一个基本的规律，披露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好公司往往早早的把业绩亮出来了，而很多问题公司呢，常会拖到最后。8月28号之后和8月31号当天，预期是雷区最密集的日子，如果手里的票没有特别强的逻辑支撑，在这几天恐怕要考虑清仓，避免踩雷遭受损失。那具体来看呢，有四类公司在中报末期最容易爆雷，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持仓来做个体检。第一类呢，就是业绩预告变脸的公司，就是一季报的时候还说业绩预增，到了中报预告突然急转直下，变成预减甚至亏损。这说明二季度单季经营急剧的变差，或者之前的预告本身就有水分。万德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有40多家公司出现了中报预告和一季报方向逆转的情况。如果你手里的股票出现了预告方向逆转，要谨慎对待。第二类呢，是商誉占比过高的公司。商誉说白了就是企业并购时多付的钱，一旦收购的标的不达预期，就要计提减值，直接吞噬利润。最危险的不是商誉绝对值大，而是商誉占净资产的比例太高。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商誉占净资产超过 50% 的公司有50多家。其中更极端的是，商誉规模超过全部净资产的公司，一次全额减值就可能导致资不抵债。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可以参考这样的判断标准：商誉占净资产超过 50% 的就要列入观察名单，超过 100% 的最好规避。中报期间如果看到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往往意味着利润会受到重大冲击。第三类是经营现金流持续为负的公司。有些公司账面上净利润是正的，但是经营活动现金流常年为负，这种利润很可能是靠应收账款存货堆积出来的纸面盈利。中报季市场风险偏好本就偏谨慎，那这类公司一旦业绩不及预期，容易出现经营预期恶化、融资成本上升的连锁反应。第四类是大股东质押率超高的公司。质押率高的公司一旦中报不及预期，引发股价下跌，可能触发平仓，平仓又带来更多抛压，形成了下跌平仓再下跌的负反馈。虽然经过几年的监管降压，公司整体质押率超过 80% 的已经很少见了，但是如果按单个股东口径，仍然有300多条股东质押比例超过 80% 的记录。实用的判断标准是，质押率超过 60% 就需要警惕，超过 80% 属于高危，如果再叠加 ST、 小市值、业绩预告变脸这些因素，就要注意规避了。除了这四类特征，还有几个实操细节是值得重视的。第一呢，已经预告预减、首亏或者续亏的公司。从历史规律来看，业绩偏弱的公司正是中报数据大概率落在预告区间的中下位置，甚至贴近下限，别去赌那个下限。第二呢，就是中报期间不要只看利润表，同步发布的计提减值、质押补充公告、审计意见非标、高管减持这些信息，往往比利润数字更早暴露问题。第三，如果想博弈超预期行情，不要在披露前去赌方向，等业绩落地之后出现右侧信号再确认，次日高开而且缺口不回补再介入，胜率会更高。说到底，中报收官阶段核心策略不是去抓多少超预期的牛股，而是先避开名牌的风险，该规避的规避，该观察的观察，比盲目追热点要稳妥得多。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

0: 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0: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爸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12: 报时中国经济，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近期有关美债的话题再度成为全球市场关注的焦点。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大幅扩大政府债务回购规模，这一消息推动美债收益率大幅下跌。此前，美国国债市场长期端持续承压。本周二，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323%，创19年来的新高。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也一度突破了4.7%。数据显示，从2017年9月到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有分析指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美债突破40万亿的影响将全面外溢至全球市场。海量美债供给持续推高收益率，将会压制全球股市、大宗商品、非美货币的估值，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对全球市场意味着什么？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敦志刚。你好，敦先生。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为什么会引发全球市场的关注？您的观察是什么？
2: 我觉得呢，当前这个市场盯住的并不是40这个整数，而是它背后有三个主要的这个原因。那首先呢，这个债务呢已经大到足以改变美国财政对利率的这个敏感度。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8月18号，这个联邦政府未偿还的这个公共债务呢已经超过了40万亿美元，其中这个公众持有啊将近这个32万亿，超过了32万亿美元。其次呢，现在呢不是低利率时代的40万亿，而是长端利率处在多年高位的这个40万亿。所以说这个债务越大，每一次新的这个新增融资呢和到期续借对利率呢都非常敏感，利率越高，利息支出呢又会反过来扩大赤字。更关键的是呢，美债呢不是普通国家的一张资产负债表，它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个无风险定价的基准和这个抵押品之一。所以说这个10年期、30年期这个美债一旦重新定价，对于一些房贷呀、企业债呀、股票估值呢乃至全球资本流向呢都会跟着相应的进行调整。
1: 回顾数据，美债从20万亿到30万亿，再到40万亿，它的用时在持续的缩短，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趋势？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
2: 我们先看这一组数据，从20到30，从30再到40，其实，大概时间上都大约用了这个4年半的时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每一段，都在缩短，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在债务已经处于极高这个基数的情况下呢，最近每增加1万亿美元呢只需要大约5个月。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呢，美国财政支出呢它具有很强的这个刚性，对于社会保障、医疗等强劲支出呢随着老龄化的不断上升然后而上升。所以说第二个呢，就是当这个金融危机疫情前期这个重大的冲击呢把财政赤字呢又推到了一个新的高位，支出水平呢没有完全回到这个危机之前。第三呢，就是多轮减税和新增支出使收入呢增长长期跟不上这个支出的这个增长。美国这个国会预算办公室它就有一个测算，2025年通过这个预算协调法案呢，它会使未来10年累计赤字呢增加约4.7万亿美元。第四呢，也是现在越来越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高利率呢，就是让利息本身呢它成为了一个新的这个债务增量，过去更多的是借钱支持政策，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是借更多的钱来承担更高的融资成本。所以这个美债加速扩张实际上呢是人口结构、财政制度包括它自身的政策选择和利率环境这四股力量叠加的一个最终的这个结果。
1: 所以40万亿这个数字，您认为它仅仅是一种心理关口，还是意味着美国国债进入到了一个风险加速累积的新阶段？背后的核心矛盾是什么？
2: 这个40万亿美元呢，本身它并不是一条自动触发危机的一个红线，但它确实说明了美国这个债务呢运行进入了一个更高、更敏感的一个阶段。最核心的矛盾呢，我认为可以。认为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说美国它并不是借不到钱，而是越来越难在低成本条件下持续借到这么多钱。然后美国这个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月度这个评估也显示，今年这个前10个月，美国净利息支出呢将近这个9630亿美元，然后同比增长将近14%，全年赤字预计约2.1万亿美元。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是一个循环，这个存量债务到期以后要按照更高的利率重新融资，平均融资成本呢随之上升，利息支出也增加，又扩大财政的赤字，赤字扩大呢再要求财政部呢发行更多的国债，如果经济名义增速不能长期覆盖它这个融资成本的话， 同时这个初级的赤字呢又迟迟降不下来，那么它的债务率呢就会继续承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也表明了近几年美国国债拍卖日对这个收益率的冲击呢是明显增强的，说明市场呢开始对新增的这个供给和期限的这个风险的要求更高的这个补偿。所以说这个40万亿真正的含义不是美国马上会不会违约，而是财政空间、市场承接能力和这个利率的成本之间这个平衡呢正在变得更加脆弱。
1: 嗯，美债规模持续的扩大对于全球市场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2: 如果把美债放到全球市场这个体系里啊，它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呢就是美债越多不只是美国融资更贵，也可能抬高全球性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基准的价格。第一层的影响呢我觉得是这个利率，因为长端的这个美债收益率如果长期处在高位的话，各国主权债、美元这个企业债和一些这个跨境融资成本呢都会受到牵引，都会受到影响，这个全球的这个投资和消费的这个资金的门槛呢也相应的会被提高。第二层的影响我觉得是这个资本的流动，因为高收益这个美债呢对全球性资金的吸引力是非常强的，一些外部的这个融资呢依赖较高的新兴经济体更容易面临这个资本的流出和它自身的汇率的这个压力。第三层的影响呢我觉得是这个资产负债表对一些银行啊、保险呀、养老金和一些对冲基金，它是由大量的这个债券，一旦长端的这个利率快速的上升，资产的价格它会下跌，和保障金的这个压力呢也可能会放大这个去杠杆的这个效应。第四层的影响我觉得是市场定价逻辑呢它的发生变化，过去买美债很多资金呢首先考虑的是安全性，现在呢是越来越多的资金会同时追问期限这么长供给这么大我们需要多高的收益率才愿意这个承接。
1: 那么美国财政部这次选择大幅的扩大政府债务回购的规模，美债收益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所以您怎么看这个举措它的长期效果，它能不能从根源上去解决美债市场这种供需失衡的难题，还是说只能起到一种短期的缓冲作用？
2: 对于这次回购，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稳得了交易，但是改不了它自身的这个账本。那因为美国财政部呢把10年至20年期以及这个20年至30年期这个名义的国债这个单次流动性支持回购上限呢，然后从20亿美元又提高了这个至少40亿美元，9月9日然后起实施。为什么消息一出来这个收益率就回落呢？因为它直接改善了这个长端的这个旧券和这个非基准券的这个流动性，也向这个市场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信号，就是财政部并不希望长期国债市场呢出现这个无序的这个波动。从短期来看呢这个信号很有分量，就是特别是在这个市场深度下降空头头寸较多的这个时候呢，几十亿美元的这个新增回购可以撬动远大于操作规模本身的这个预期的这个调整。但从长期来看呢，我们必须还是要把这个回购和这个还债呢然后区分来看，这个财政部回购这个长期的国债并不意味着这个联邦债务减少，或者是这个资金呢我们还是仍要看这个自现金余额或者是其他这个期限的这个融资这个额度。如果更多的通过短期国债券来进行投资的话，实际上呢只是把一部分长期这个期限的风险呢转化为更频繁的这个再融资的风险了。所以说这个单次的这个几十亿美元的这个回购与32万亿美元以上的这个公众持有这个债券相比呢，它的量级呢还是并不大的。所以说它能够修复市场微观的结构，缓和阶段性的这个供需的错配，但是它很难改变这个当前这个赤字、通胀以及这个债务供给这三个这个基本的这个变量。所以说真正的这个决定长端收益率能不能持续这个下来，仍然是要看这个财政赤字能否收敛、通胀预期能否稳定，以及未来发债的这个期限结构能否让这个市场承接更加顺畅。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这个减震的工具，但并不能解决这个财政失衡，它也并不是解决财政失衡的这个根本工具。
1: 从微观角度来观察，如果美债收益率持续居高不下的话，这条传导链条会怎样影响全球的股市、大宗商品以及非美货币的估值？
2: 这里非常容易出现一个误解，就是说把美债收益率高 机械化的理解为这个股市大跌、大宗商品跌或者美元涨，实际上这个传导这个程序还是非常复杂的。关键看这个收益率为什么高，先看这个股市的这个情况。这个无风险利率上升呢，相当于提高了所有这个风险资产这个折现的这个门槛，未来利润的这个限制呢，它会相应的下降。所以这个估值高、久期长的这个科技和成长板块呢，通常会更加敏感一些，企业发债和股票回购的成本呢也会增加。再看这个大宗商品，如果这个高收益率来自这个经济强、需求旺，那么这个部门工业品呢未必就弱。如果来自这个实际利率上升和美元走强的话，多数美元计价的一个商品呢会也承受一定的压力。如果这个背后是通胀、战争或者是财政信用风险的话，黄金和这个原油反而可能会获得额外的一个风险溢价。再看这个非美元这个货币，若美国利益差扩大，资金回流美元资产，外债高、经常账户较弱的一个经济体呢，通常会承受更大的这个贬值的压力。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长端的收益率上升，主要反映的还是这个美国财政风险，而不是美国经济更强、美元甚至可能和美债价格呢同时走弱。所以说判断全球资产呢，不能只盯着一个这个收益率这个数字，更要拆解其中有多少是增长、多少是通胀、多少是期限溢价，还有多少是财政风险。真正危险的情形是高收益率同时触发杠杆资金集中降仓，那个时候呢，这个股债包括这个汇率之间这个波动才会更容易形成这个共振性的影响。
1: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站在当前的时点，未来美债最有可能演化出哪几条路径？而我们判断美债的风险，接下来最需要紧盯哪几个关键的观测指标？
2: 就是未来的美债呢，并不是只有这个出危机或者不出危机这两种答案。我更相信于看这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相对于温和的这个高位债平衡，美国经济还能保持增长，通胀逐步回落，财政赤字呢有所收敛。长端收益率呢仍然偏高，但这个市场波动会出现一定的下降。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财政风险这个溢价继续上升，因为国债供给维持高位的话，投资者要求更高的这个期限补偿，这个十年期、三十年期这个收益率呢反复承压利率支出呢，进一步挤压财政空间。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经济呢明显走弱，美债这个美联储降息推动短端的这个快速下降呢，下行。但如果是财政赤字没有同步改善的话，长端可能会降得慢得多，所以说这个收益率曲线呢会重新这个陡峭化。接下来这个判断风险呢，所以说我建议不要只盯着这个债务总额，而是要看五个方面更有解释力的指标。第一个指标呢，就是这个财政赤字和这个净利息支出，尤其是利息支出占财政收入和 GDP 的比重。第二个呢，就是十年期和三十年期这个实际收益率和这个期限溢价，区分市场是在这个交易货币政策还是财政风险。第三个呢，就是国债这个拍卖，特别是这个尾差、间接投标比例和这个投标这个倍数，它是判断这个边际这个需求是否转弱的一个指标。第四呢，是看这个 TSA 数据以及海外官方以及私人机构和美国本土资金的这个持仓的变化，弄清楚这个新增国债究竟是由谁来承接的。第五个呢，就是要看财政部发债期限的结构、回购的安排以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这个政策的组合，还要关注这个41.1万亿美元法定债务上限附近的这个政治博弈。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41和42这些是新的这个整数节点，而是高赤字、高利率、弱需求这三者同时出现的时候这个情形。如果三者同时持续的话，债务风险才会从这个慢变量变成影响全球的这个快变量。
1: 好的，感谢敦志刚研究员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冯雅。
3: 那个帮过你的人， 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11:19，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快速扫描市场的最新运行表现。今天高开冲高之后呢，分时走势继续回落，目前沪指3900点，涨0.15%，深成指13986点，上涨0.7%，创业板指数涨幅0.71%，科创综指上涨0.71%，北证50指数涨幅0.56%。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3420亿，个股上涨4121家，平盘141家，下跌1269家。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8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3%，五年期以上3.5%，这是 LPR 连续第15个月保持稳定。
1: 央行今天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数据显示，当日3274亿元逆回购到期，据此计算，单日净回笼3274亿元。
0: 商务部今天发布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新型消费蓬勃发展。7月份重点平台巨深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增长39.5%，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24.7%，扫地机器人销售额增长19.4%。
1: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的主题是当前是布局消费基金的合适时机吗？对话嘉宾是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2: 基金观察，
3: 消费上半年的话可能是比较承压的，具体来看，截至2季度末，公募基金对于食品饮料等消费板块的一个配置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4: 公募基金对于这个食品饮料板块的配置确实已经降到一个历史底部区域，以前嘛是超配的，现在已经转为低配了。主动偏股型的基金在这个食品饮料上面的比例只有 1.64%，环比一季度是下滑了2.69%的。之前呢，超配的比例一季度的时候是0.51%，现在呢是低配了1.08%，所以整体配置的系数的分位数已经回落到零了。那一些漂移会面临基准变更，甚至是整改的压力。这些漂移的基金要回摆，有可能反而会给消费带来一些增量资金来源。第二点呢，规模的约束。消费基金的规模从之前2021年的这种峰值已经腰斩了，2025年4季度这个规模是874.4亿元，2026年的话呢变成了512.6亿元，所以想要用漂移去弥补收益，这样的一个边际能力呢它也在减弱。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相对收益的约束，到这个2026年的2季度 TMT 的持仓占比已经达到了61.7%。你要继续再往上去加仓科技，这个拥挤度会非常高，想分科技蛋糕的这个人太多了。所以从基金经理做组合管理的角度来看呢，科技和消费的一个风险

0: 险收益比其实已经在逆转了。但你要说消费它是不是一定就反弹走出一波很像样的行情，这个我们觉得还有待观察。
1: 那么市场进入七月份之后，像消费啊、红利啊等一些传统赛道也迎来了一波修复，进入八月份科技又有所反弹，对于消费板块的这种布局时机的话怎么来研判呢？
0: 科技板块整体的拥挤度在七月初冲高，然后就拐头向下，对应的这个创业板除以红利的比值也是在同步回落的，说明成长风格的相对优势在收敛，再平衡的动力也在增强。那我们左侧布局消费板块现在是不是足够的成熟？除了这个仓位和估值已经是进入了底部之外啊，政策能不能托底，基本面和业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政策端呢，扩大消费15的规划，锚定2030年设零大约是60万亿元的一个目标，也强调服务消费要提质，要和人工智能去做结合，从顶层规划的层面去抬升了消费的一个中长期的权重。如果未来还能继续配合以旧换新和财政工具节奏的优化的话，我们觉得这个窗口是值得关注的。从业绩来看呢，趋势反转暂时看不到，所以消费的左侧布局可能是已经具备了这个性价比了。但是消费它比较像资金面阶段性带来的结构性的修复，它不是在基本面全面向好下的广幅反弹。我们比较赞同把消费板块作为组合里的一个防守和再平衡的枢纽纳入到你的组合里，但是如果你的配置的目的你是想马上迎来一波上涨，那消费可能不是那么适合。
2: 那么从消费板块内部不同的细分方向来看，投资价值如何研判呢？
0: 乳制品呢，应该是能看到的景气度的一个边际修复，原奶的价格二季度已经是首次回正了。乳制品行业呢，上游供给是在不断的去化，成年母牛也在削减，所以行业现在可能是进入到右侧周期的一个前夕。三季度呢，奶价可能会出现环比上行，必选大众品和高股息标的的现金流是比较稳定的，股息率呢在不断抬升的，估值呢也比较低，但是白酒呢还是处在一个下行的出清和估值修复的一个博弈期，基本面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善。七月份的反弹更多的是这种资金在平衡之下的一个交易型的修复，建议选择这种渠道去库和现金流比较稳健的龙头适当的去参与。
1: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消费主题基金的持有人该如何应对？
0: 如果是对于现在就已经持有消费主题的基金的投资者呢，我们认为呢还是不要去过度追求风格飘逸的产品，降低被动承担非消费贝塔的风险。因为你本来拿的是一个消费基金，你可能看好的是它的这种消费的特征，结果它跑去追别的板块了，那别的板块出现了大的回撤，可能没有吃到肉，但是挨到了打，这个就很不值当了。整个消费板块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估值，资金面呢目前是也已经触底了，基本面还在探底的一个左侧的位置，所以我们更多的是把它定位在一个偏红利属性的一个防守和再平衡。所以目前投资上我们会更推荐做一些分批的投资，去逢低建仓或者做定投。如果是喜欢确定性的，那你就等到信号比较明确，比如说社零转正、 CPI 上行、白酒批价企稳、库存减少等等这些数据出来了之后再去做一个右侧的配置。
3: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4: 交易实况回到盘面，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文泰斌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上午的市场走势。你好，文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4: 市场在调整之后今天是重回震荡，您觉得目前这个位置是否能够认为市场已经企稳？
5: 我现在认为市场依然没有企稳。
4: 嗯。
5: 并且我认为昨天这个阴线呢属于一个标志性的下跌的阴线，而且呢大概率可能把3741点反弹到3994点的这一波反弹应该是终结了。所以我认为呢可能接下来还有继续往下调整的这个预期。
4: 嗯。
5: 昨天是刚刚跌一天嘛，今天盘中有震荡反弹，所以这种涨呢有可能比如涨到昨天阴线一半就有可能遇到压力，所以接下来可能明天或者下周周一都有可能继续的往下调整，这是对于股指短期没有企稳的一个判断。主持人，
4: 好，谢谢文太斌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那么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要进入上午的收盘见分晓，来和大家一起复盘一下今天上午整体震荡的市场走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财经的客户端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操作方面的问题，稍后我们也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实时互动，稍后见。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
1: 北京时间11: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上午 A 股市场盘中交易已经结束，我们来快速的回顾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收盘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各大指数是小幅高开之后，在分时高位窄幅震荡。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于3905点，上涨0.28%；深成指是14024点，上涨0.97%；科创综指上涨了1.14%，报1976点；创业板指3509点，上涨0.03%；北证五零是1090点，上涨了0.79%。再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收盘情况，截至收盘，沪深300收于4598点，上涨了0.21%；中证500收涨1.24%；中证1000收涨1.49%；中证2000收涨2.12%。上证50方面，今天上午是小幅的绿盘收官，收于2887点，收跌0.28%。再来看一下今天上午主题行业的表现。那截至收盘呢，生物科技板块今天上午是涨幅明显的，整体的涨幅是超过了7%。另外像贵金属、医疗保健、制药、日用化工、林木、参铝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跌幅居前的是软饮料、发电设备、石油天然气、农业、电信、煤炭以及酒类。个股今天上午收涨的有4392家，收平114家，收跌的1032家。 A 股的成交金额半天是13809亿元。这就是今天上午 A 股整体的收盘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啊，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留下您的个股的问题，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0: 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也请大家不要刷屏。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对于上午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云龙。
1: 你好。
0: 昨天是呈现了一个集体回撤哈，今天是一个小幅的反弹，您怎么来看盘中的这种表现？
1: 昨天市场的这个回撤呢幅度是比较大的，而且是一个集体的比较大幅的这种调整，它单日的这个回调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从这个八月初开启的市场的反弹，因为八月初的话市场从3750元以上反弹一度接近了这个4000点这个位置，再往上的话其实市场的趋势可能就扭转了，就改变了，它就改变了从4200点开启的这个向下的深度调整，从而形成一个比较有延续性的和市场带动作用的这样的上涨的行情，那么它其实就不是简单的反弹了。但是呢昨天低开之后连续的中途没有像样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它其实反映了一个市场的心态，市场的状态。当然我们如果去找理由的话，其实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理由，比如说外盘的一些相关个股啊，存储啊，科技之类的相关个股的这个调整，这个能解释一部分这些个股的，包括我们的科创个股的这个调整。但是呢它其实无法解释昨天接近5000只个股出现调整，而且有很多上百只个股出现跌停的这种情况。那更多的能够解释的是什么呢？就是指数面临着向上反弹到一个关键的这个位置，在缺乏市场成交量和缺乏市场的主线的情况之下，如何继续向上反弹，或者是能不能继续向上反弹的这个问题。那昨天市场的走势给出答案了，就是相当多的投资者他不是特别有信心说指数能够站稳4000点，然后呢再接再厉接着往上去突破，或者是去向上去挑战之前更高的这个位置。那么相反呢，很多投资者在这逢着这一轮反弹到一定位置之后呢，他会选择我先减仓，或者先以观望为主，形成这种调整。所以昨天的这种调整的话，多方面的原因，我觉得最更重要的原因是整个指数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选择。那么既然昨天市场形成了这样的集体的调整呢，那么今天市场的这个反弹力度跟整个反弹后续的走势的话，我们可能就需要相对谨慎一点的去看待了。首先今天市场是有企稳是有反弹的，虽然说反弹幅度不大，上证指数呢反弹 0.3 个点左右，那相对比较高的话就是科创反弹超过1%，那相对于昨天的这个下跌呢，这个反弹幅度不大。但是好处就是在于我们去看盘面啊，今天大概4000只个股以上形成了这个上涨，那么这个上涨的加速是相对比较理想的，也就说明了什么呢？也说明了昨天市场的很多的个股，它在调整的时候，它是跟随市场形成的这个调整，或者是被市场首先，因为首先是一个低开嘛，首先低开之后，被市场直接默认成下跌，或默认成调整了，形成了回调。那么今天在指数层面小幅反弹的时候的话，很多的个股是有所修复的。那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现象。那另外一点的话，我们再去看指数在这个位置后续反弹还有没有强度，能不能说我用2到3个交易日或者是3到5个交易日直接去收复昨天单日的这个回调，然后呢去突破上证指数呢，去突破这个4000点，站到更高的位置去站稳，这个我觉得有点难度。因为今天你一看市场的这个反弹，当然有热点的板块，也医药这样的这个板块，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靠医药相关的这样类似的板块去带动市场，去给市场以信心的话，力度上面是不足的，而且也没有太强的这个持续性。所以呢它其实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指数在这个位置还没有特别强的，或者是特别大家能够同意的，大家都能够默认的一个类似的板块去带动市场。这里面包括了方创里面的一些科技类的个股，科技类的板块。那么这些科技类的板块尤其是这一轮反弹在昨天直接低开下跌的这个走势的话，其实直接就告诉我们答案了，就是这一轮 科技股在后续再反弹的时候，它的持续性跟之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也就是说它会打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折扣。今天也有一些科技的细分板块在走强，但是呢，我觉得很多投资者他其实是会更谨慎的，所以呢，这个方向的话也相对来说，力度没有那么的强。那还有一个就是市场成交量的问题。那么这一轮市场在反弹的时候，面对着指数的越来越往上涨，市场的成交量是越来越萎缩的，越来越小的，那这就说明了整个市场的信心不足的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没解决，那可能就需要我觉得要到八月底之后，九月份之后的话，我们去看后面这个中线或者后面这个波段意义上的反弹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成交量，因为现在很多问题还没有答案，就是整个全球市场流动性啊，包括整个市场资产定价是不是会受限制的这个问题的话，并没有解决，那么大家都在观望。那如果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没有明确答案的话，那可能我们的整个市场的强度啊，或者整个市场的这个指数的方向的话，不是特别容易去进行判断。那当然我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出现大幅的下跌，因为现在整个市场特别像上证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话，往下空间不是很大，它应该会有支撑。但是问题就在于指数不下跌，它不代表着会往上涨啊，它不代表着会有非常持续的这个行情，也不代表着整个市场的节奏会有加强。那我们可能需要等到九月份之后去看就是更多方面因素，特别是宏观层面，包括整个全球流动性层面的这种问题。这个的话跟就是科技股的强弱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即便是科技股现在你看很多的中报业绩非常非常好，业绩增速非常高，但是呢它其实改变不了整个市场的定价逻辑，所以呢这点大家需要去关注一下。我们谨慎的乐观，对于整个市场结构性的机会会有，然后呢一些板块啊或者是一些波段的机会呢会有，但是呢整个市场的大的方向的话，我们不要轻易的去下特别明确的一个判断，就对于整个市场。然后呢那我们就说到具体的这个热点的板块。今天热点板块相对比较有看点的就是在医药这个方向上面，这个方向的话大家应该是比较认可的，也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这个持续的反弹。我觉得可以去关注的啊，就是这里面的很多的品种的话，它已经事实证明了它的反弹持续性跟向上反弹的这个空间。当然了，它在上涨的时候，它跟一些这个科技股，它会有一个此起彼伏的这种跷跷板，类似跷跷板的这个效应。我觉得如果从中线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把它忽略就可以。就是如果你认可，这里面的核心品种它未来的机会或者未来的走势的话，你其实可以忽略它短线跟科技股的这个博弈，这就是市场资金流出或者资金短期选择的这个问题。把它忽略之后的话，其实答案会更清晰一些。那至于说今天有一些科技类的个股也在形成反弹，是不是可以去参与呢？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啊，就是因为它的节奏方面的话，现在不太容易去判断。再往上形成两到三天反弹之后，会不会再有调整？这都不太好说。所以呢，对于整体位置偏高一点的，或者是这一段时间的反弹，就是从七月下旬开始的这段时间反弹幅度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呢，大家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因为我觉得很多投资者他其实被套在里面的。然后呢，现在好不容易可能是接近成本价了，或者是基本上解套了，那你就在犹豫是不是要去选择减仓，或者我们该怎么操作？那我觉得，如果说是解套的，有解套机会的话，也投资者该减仓的时候要去进行减仓，因为像五六月份之后的那一轮这样强度的行情的话，未来不太容易再见到。对的，实际上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机会的。那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像资源类的相关的品种啊，在形成反弹的时候的话，可以适当的去把握，但是呢，它现在的持续性不会特别强。因为现在像这类的品种呢，它要走强或者是到确定一个方向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先确定一个事儿，就是未来市场流动性和整体市场偏好的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话，目前没有特别明确的答案，所以呢，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做深度的这个参与。但是有些投资者可能他就说我要去适当的去进行布局的话，那么现在有一些估值非常低的一些传统行业的这些品种，那如果你想布局的话，其实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个布局。你比如说保险这样的这个品种，这个位置呢，当然它 短线的走势不会特别强，但是呢它相对来说会比较稳一些。还有一部分的消费的核心品种，就原来的消费的白马类的品种，现在看起来也是不显山不漏水，但是呢如果它要反弹起来的话，还是具备空间的和具备趋势的一些的，就是哪怕市场走的不是特别强，它不涨，那我们拿着其实也能拿得住，或者也放心。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可以耐心的去等一等。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在当前这个行情里面呢，话我们对于某一天的涨和跌跟未来市场的整体的方向的话，要区别去看，不要特别盲目的去做方向的一个判断。目前我觉得大概在一个半月之内的话，都不太容易有明确的这个市场的答案。那我们在仓位上面的话，要适当的留出一些空间，或者留出一些跟我们选择的这样的一个余地来，就在。
0: 嗯，好，这是对于整体盘面的一个综合的观点分享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邀请国荣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和我们一起通过个股的角度来观察市场。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了，也请大家不要刷屏，广告不长，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国荣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和大家做一个个股的互动哈。那云龙，这位朋友问到了一只个股问题啊，刷屏还挺快的过去了，找到了，金歌新材920083，金歌新材成本价48.16哈，想问一下云龙，想加仓要怎么加呢？
1: 这个位置的话要加仓。我觉得可以再等一等，可以再等一等。这两天的话，像新材料相关的这些品种呢，它的波动幅度会比较大一些。就短线是有反弹，是有上涨的，但是呢，波动幅度会更大一些。所以呢，这个位置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是有向下调整的这个机会的。等它向下调整，我觉得至少要到十天均线以下之后，你再去看它是不是可以去进行这个加仓。整体位置不高。那现在也开启了一个涨停之后的向上的这个反弹，就是蓄势的这个过程，有可能未来会有一个不断的这个行情，但是呢你在加仓的时候一定要控制成本，就是不能追高去加仓。
0: 来，凯赛生物688065，成本价50块钱哈，不到20%左右的仓位。那中报看着还行，还能够长期持有吗？
1: 这只个股呢，如果要长期持有呢，其实是有不确定性的，因为这类的品种，就是生物啊、医药类的这个品种的话，它企业跟企业之间的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那么像这类的个股呢，它的整体业务的就增长的确定性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就它没有表现出来特别好的高增长的这种特征的时候的话，它的估值其实会被压得比较平，或者压得比较低。你像它呢，基本上15%-20%左右的这个增长。那么这种增长的话，相对于它当前的估值，大概就是40多倍的这个估值，就显得稍微有点贵了。那我们就要去看它未来有没有成长的空间，就主要去看第一个，如果你判断未来它会有特别高的一个前景，比如说它手里面在研的有未来前景特别特别好的这种在研药的话。这项目的话，那么你可以在它现在财务上面没有体现出任何成长潜力跟成长性的时候，我们在低位去进行布局，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的话，那你就需要找这个点了，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季度它的业绩从现在的15%-20%的增长中枢 直接变成了51%以上的这个增长中枢，所以说呢，就它开启快速增长周期的。

0: 的时候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再去进行加仓或者再去进行这个建仓会更合适一些。目前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大概率啊，它会维持在这个价位上下附近，进行长期的这个震荡，长期的横盘。
1: 嗯。特发服务300917啊，300917特发服务，这位朋友的成本价是26.6块啊，3成左右的仓位。他观察到这只个股最近冲了几次都回落了，还能够继续拿着吗？
0: 嗯，不是特别有价值啊，像这类的个股呢，就是一个是市值低，另外一个呢就是业绩一般，再加上你看它的行业，它属于什么行业？属于地产服务行业，物业管理地产服务行业。那么这种行业的话，它其实不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之内就不太容易能够形成特别大幅的这个上涨。所以说你观察到的它短，你在底部从20多块钱反弹到25块钱，大概涨了20%左右，这个是属于正常的股价的波动，可预测性是比较差的，也没有很好的可持续性。所以呢它反弹到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出现调整。你比如说它之前反弹到28块钱以上之后，然后现在就开启了调整到了当前这个25块多钱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的话是属于调整的周期，它再往下调整，其实你很难去判断说在哪个位置它能够形成支撑，形成再度向上反弹。这个我觉得是有点难的。然后再加上这个行业的特征呢，现在是属于底部，这个周期是就是未来反弹的确定性跟反弹的空间不太容易去预测，就是最好不要轻易的去参与。
1: 嗯，这位朋友的问题问到了，再来两位朋友的问题吧。一位朋友问到了恒瑞啊，恒瑞医药600276，55块的一个成本，今天开盘呢就下跌了超过7%哈，半年报今天公布是上升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股价的下跌呢？那下午要补仓可以吗？
0: 它的半年报是不如预期的，因为半年报也是增长的，但是这个增长速度确实是有点低了，所以呢，其实之前在股价上面就有所体现了，你看之前。一段时间，之前几周时间，其他的生物医药股涨幅是什么样的？你看它的涨幅呢，它其实没有上涨，它整体实际上还在下跌的。那今天就是公布了它的中报之后的话，是虽然说没有下跌，但是呢是严重不如预期的这种走势，所以今天出现了低开回调。当然，这回调之后也有所反弹了，也慢慢收回来了，毕竟它的质地还是在这儿的。就大家对它还是有个基本的信心的，但是呢，像股价未来想要往上涨，想要往上反弹，就是在时间周期上面的话，可能要花费的时间会更多一些，那需要就是等到它的整个业绩的回升迹象能够出现之后，可能才能够形成上升的反弹。那这样的话，短线可能就没有太多机会了。
1: 嗯，
0: 如果投资要去参与的话，那就是我就相信这个，蓝筹就是医药的蓝筹股未来会走出来，那么我在。股价低的时候我就进行布局，拿个长线，这样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几率的。
1: 嗯，好，抓紧时间啊，再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中国软件600536，3成左右的仓位，成本价36块钱，想问一下云龙，能长期持有这只个股吗？
0: 这只个股呢，这个位置我觉得是可以持有一段时间的，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这轮的上下的这个调整呢，基本上对于它而言，调整的幅度相对来说比较低了。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未来有一个在合适的情况之下，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就比如说30%以上的这种明显的反弹空间是有的。但是呢，你要说超长期去持有的话，那就需要这个企业能够证明自己的现金流的能力非常非常强才行。但是呢，它像这类型企业不太容易。
1: 嗯。好，谢谢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带我们一起对上午的盘面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梳理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1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等，哪些板块将会从中受益呢？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发来的报道。
2: 围绕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行长期护理保险，深化医药服务改革等重点任务，规划提出26条务实举措。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谢远涛表示，相关部署将对全民医疗保障带来

0: 更加的温暖有力。
1: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分析，未来五年医保制度既要保基本，也要通过支付、价格、商保和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引导医疗资源和产业的发展。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首先值得关注的就是创新药。
2: 支持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包括创新药进入医保目录，完善商保创新药的目录，同时呢，在新药的定价和新技术的临床应用上给予了更多的支持。这就意味着以后创新药的竞争不只是看有没有好的管线，还要看能不能够真正进入支付的系统，最后呢，实现商业化。
1: 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也强调，政策催化有望提升创新药的估值和业绩。
3: 一些新药更愿意进医保，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它控费，从量价上面给具备创新药研发能力的一些优质企业经营上面改善。所以说从这个逻辑上来说，创新药整个估值是肯定需要往上抬的，中期盈利预期是会再次往上调的。就是创新药一旦景气向上，企业的研发投入预期就上行，那医药研发的一个配套行业 CDMO 它肯定是受益于行业景气度向上的，跟创新药相关的一些医药板块我觉得都是有很大机会的。
1: 规划还提出，大力推动商业医疗保险发展，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王帅认为，这方面的机会也值得关注。
2: 价格比较高、创新程度比较高的药品和医疗的服务，未来会更多通过商业的保险来补充。所以啊，保险产品、健康管理、医保、商保结算以及创新药的支付，都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发展空间。长期护理的保险随着制度从试点走向全国，最先受益的是居家护理、社区护理、专业护理机构、康复服务这些能够真正提供服务的环节，再往后才是智能照护设备。规划明确提到了智能外骨骼等智能化的设备，说明政策方向已经打开了，但是不能一下子预期太高，因为设备能不能真正的去放量还要看服务的目录、支付的标准、使用的场景和成本能不能去跑通。
1: 对于医疗器械，庄阳认为这个方向市场关注度不如创新药，但也有望受益于规划的推进。
3: 新政啊，它会加大高端医疗器械关键元器件整机的一个攻关，虽然带量采购依然还是一个常态化，但是它会区分一个创新产品和成熟耗材，更加利好这个高端医疗器械的一些耗材，包括一些高端医学的一些设备，比如说手术机器人、高端内窥镜、高端超声，包括 CTMAI 的一些零部件，我觉得它是最先受益的。

0: 好，经济之声教育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工会工作15规划出炉，如何让更多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今天是第4集中油基板从粉到板的质变。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旅游怎样消除信息不对称。
1: 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实况上午版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岳林、王强，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市。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事关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外卖骑手等劳动权益保障，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发布；网络数据安全新规今天起施行，你的个人信息多了一道防护门；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今天出炉，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 LPR 均被调整。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办，今年有哪些新看点？国际财经观察：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回购规模，以抑制国债收益率狂飙。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05点，上涨 0.28%， 深证成指14024点，上涨 0.97%， 创业板指数3509点，上涨 1.03%。 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786点，上涨 1.14%， 恒生国企指数8591点，上涨 1.42%。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5834点，上涨 0.78%， 韩国综合指数6849点，上涨 5.84%。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全国总工会发布了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动员激励广大职工群众建功立业、创新创造上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来听报道。
2: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劳动创造，规划围绕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在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促进产业工人全面发展等方面作出部署，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等八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未来五年将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全链条机制，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副主任李毅：
3: 在规划当中，我们是在职工思想政治引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重点群体的维权服务等9个方面设置的专栏。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在这一次的规划当中，以专章的形式做出部署，把职工的技能提升作为长改的一个牛鼻子来抓，更加关注职工的职业发展的这种路径，比如说终身技能形成体系的这种建立和完善。
2: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委书记刘向兵：
4: 规划的第一个亮点，我感觉呢是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实招多，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情况纳入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推动完善职业技能评价制度、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产业工人职业生涯指导计划，健全专业技术岗位、经营管理岗位、技能岗位互相贯通的制度，广泛实施求学圆梦行动，落实保障产业工人主人翁地位制度安排等。
2: 规划还从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3个方面作出具体部署，明确到2030年培养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5000名左右省级工匠、2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五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学历。
1: 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数字时代经济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全总“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未来五年要持续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建会入会权益维护与暖心服务。继续来听报道。
2: 针对新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规划对新就业群体维权服务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部署，比如推动平台企业开展集体协商，实现平台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赢发展。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副主任李毅，
3: 在之前我们推动这个12家平台企业开展这个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在社会上是产生了比较好的一个反响。所以在规划里面，我们是继续把推进平台企业的算法和劳动规则协商作为一个重点来进行一个部署。现在比较关注的，对于新就业群体参加新职商、建立健全新职商的这个制度，还有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群体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包括我们的这个意外伤害保险，这个措施都在规划里面具体体现出来了。
2: 为了更好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群体，规划中还提到推出新就业群体专项体检、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货车司机护航、快递员温暖服务季等精准服务项目，同时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补齐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短板。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
1: 今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实行。为什么要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有哪些具体要求？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当前，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欧中红：
6: 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的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5: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数据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应当及时对发生变化及其影响的部分开展风险评估，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至少每3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晓东：
7: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1: 如今大家的生活已经和网络密不可分，衣食住行产生的大量个人数据也都被各类平台收集存储。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实行之后，个人信息会更加安全吗？继续来听报道。
5: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晓东：
7: 个人信息属于网络数据的核心组成部分，办法要求对网络数据安全进行评估，实际上涵盖了个人信息从收集、存储、使用到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全链条，这样个人信息处理环节中的每个节点所可能产生的风险都能得到有效管控。
5: 专家也提醒，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多领域、多部门，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需要各方协同发力。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学院教授王立梅：
8: 个人信息保护呢，仅靠风险评估是不够的，它需要与告知同意、最小必要、匿名化、跨境传输规则等等的制度要协同发力，也需要技术手段、行业自律和公众意识它的共同的提升。可以说，风险评估呢，加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一道重要防线，但后续的执行监督和救济同样不可或缺。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资讯： 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今天出炉，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 LPR 都没有调整。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一至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荣，超过3000件展品，300余款首发新品，规模创下历届之最。但是比规模更值得关注的变化是，量产、交付、落地成了全场高频词。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办，今年有哪些新看点？材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9: 你是下单了吗？
10: 是妈妈给我买的。
9: 因为她比较喜欢吃这个
11: 煎饼果子，
9: 她主要对机器人感兴趣，应该是。
10: 因为我们刚还买了一个果汁，
9: 也是机器人做的。我们点的双蛋的是15块钱。
10: 好吃啊。
11: 好吃啊。
12: 15块钱一套的机器人煎饼果子，价格不贵，出餐快还好吃。这种触手可及的体验正是本届大会的亮点之一。机器人正在从展台上的概念产品变成消费者日常能接触到的服务终端。除了煎饼果子、调酒、咖啡、冰激凌、茶饮等全品类智能餐饮机器人，在今年大会新设的机器人消费街的室内街区一字排开，其中不少机器人已经落地商场、文旅场景，投入实际运营。比如影智科技的一款咖啡机器人已经落地超过1000台，企业负责人介绍，
13: 目前这台在今年的互动还是不错的，每月都有几百台的出货。
12: 在这里，除了餐饮机器人，还有娱乐体验类机器人，比如一款全新自研的实体拳击娱乐设备“铁甲热斗场”。这个设备是玩家手柄操控实体机器人进行对战，把2维游戏搬到3维现实世界。单局体验价是39.9元。这款产品主要面向商场、科技馆做客流引流。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14: 这个产品你看它2米的大高个，放在商场不一会儿就围一圈小孩。我们放在科技馆，他们需要一些产品来做人机互动，这个产品它是用手柄操控的，大人小孩都可以直接上手就玩。
12: 一款 AI 中医体质辨识仪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体验。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AI 中医推广中心主任田野介绍，这款设备已经在一些场景实现规模应用，
15: 已经落地有1年多了，主要针对2个领域，一个是医疗领域，主要是以基层医疗，像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医院、卫生所呀，已经有很多设备进入这样的场景进行使用了。还有呢，就是大健康、康养院、养老院、养生馆、药房等等这些。
12: 在室外街区，陪伴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教育机器人已经摆上智能货架，支持现场体验、及时购买。此外，室外街区还有智能移动牙科诊疗车和机器人移动母舰。今年展会的另一大看点是一些企业把消费场景和服务平台整个搬进了展区。在服务机器人领域，云际科技把七月发布的人机共生世界价值模型，一套以价值最优为导向，能让人、多台机器人以及现场设备协同完成任务的空间智能模型，完整地搬到了展会的真实物理场景当中，让观众现场看到它是如何理解一句自然语言，并把需求拆成可执行的任务链。
16: 比如说送物、清扫、收垃圾啊、洗衣啊，以前可能很多
11: 多的任务，它更多的像是一个预编程的规划。而现在我们其实是把设备的服务的能力原子化，拆散了之后完全通过大模型的能力，就是用大模型去理解人的意图，我不再是填空题和选择题，用 AI 自己去做能力的编排和组合来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我们其实已经服务了全球40000多家酒店，我们的市占率超过70%。
12: 不少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行业现在比拼的是成本控制、可靠性、场景适配能力。机器人上产线进家庭不会一蹴而就，但已经从概念走向实用验证阶段。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CEO 熊友军表示，行业比拼的不再是单一技术参数，而是综合实力。
16: 今年大会的变化，我感觉到最明显的就是整个产业从原来单纯的炫技到开始偏向于产业落地，这是最大的感受。现在应该是处于具身智能的 ChatGPT 的前夜，各个公司整个产业都开始转向技术落地了，转向工程化的验证这个阶段。大家可能以后更加由原来关注技术的参数，到更加关注体系化能力的建设，包括像你的研发能力、供应链的能力，到场景的工程化的能力，到后面客户的体验服务，对它的技术的全面性有更高的要求。
12: 在本届大会的开幕式上，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披露了一组数据。
17: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2: 同时他表示，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1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将聚焦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应用空间广、示范效用强的重点行业，分类组织开展产用结对攻关、实地应用验证和成熟场景推广，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0: 财经资讯之旅。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美国财政部8月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过去一年当中其债务增加3万亿美元，如果不计疫情时期，这是历史上最快的增长速度。那与此同时，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8月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美国财政部今天凌晨发行200亿美元20年期国债，其中约160亿美元为面向投资者的新债发行。由于长期美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再加上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这场拍卖成为市场观察投资者对美国财政状况和债务供应承受能力的重要窗口。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的报道。
18: 近年来，美国财政收支持续失衡，联邦政府常年依靠发债维持运转，联邦债务总规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持续扩张的财政缺口，海量长债供给叠加全球投资者风险偏好转变，周四凌晨进行的这场拍卖被视作观测长端美债需求的风向标。在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看来，本次拍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恰逢美债总量突破40万亿，30年期美债收益率触及2007年以来新高的极端窗口。与其说是一场融资操作，不如说是对美元信用的一次公开压力测试。投资者需紧盯3个核心信号。
19: 一个呢是最终中标利率比拍卖前的市场预估高多少，差距越大说明买家越犹豫。二呢是这个投标的倍数啊有没有跌破 2.4， 低于这个数呢就意味着认购的热情啊在显著降温。第三个呢，海外买家的占比是不是还在缩水？如果这三个信号同时亮起红灯，再加上做市商被迫大量接盘，那就说明市场的需求真的出了问题。
18: 市场对长债的谨慎态度根源在于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的深层焦虑，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支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加上整体债务发行量的激增，已经把单次美债拍卖变成了高风险的市场事件。田立辉直言，担忧的核心并非单年赤字的绝对数字，而在债务的复利失控。
19: 核心原因啊，是债务啊进入到滚雪球的阶段，现在光是每年要付的利息就超过10000亿美元，比美国军费开支还高，等于借新债很大一部分啊只是为了还旧债的利息，再加上减税法案还在扩大的赤字缺口，两党又都不愿意真正动刀子削减开支，政治上看不出任何收敛的迹象。更让市场不安的，连这个传统伙伴啊最稳定的海外买家都在持续的减持，六月单月就卖出了700多亿美元。
18: 长债利率的波动也将向外传导，联动货币政策与全球各类资产价格。在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看来，利率抬升压低美股估值，引导资金向债券迁移，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短期将获得支撑。
20: 在资产端方面，无风险利率上行会压低美股估值天花板，债券与权益资产的跷跷板效应将引导资金转向债市，对美股形成压制。原油、黄金、白银等大宗商品与美元指数反向联动，短期获得上行动能，迎来反弹。若本次中标利率维持在5.3%左右的高位，资产价格的分化走势将受到进一步冲击。
18: 在田立辉看来，中长期视角下，美债供需失衡的格局难以快速扭转。
19: 在需求端，全球央行去美元化和海外买家持续减持，意味着美债的传统接盘力量在萎缩。如果长债持续走弱，它作为全球无风险资产定价基石的安全溢价正在被一点点侵蚀。整个全球资产定价的体系啊，都在面临着这个锚的漂移。想要扭转这个趋势，关键变量啊，只有三个。一个呢是经济衰退倒逼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另一个呢是财政整顿出现真正的立法突破。再一个呢是全球储备体系当中出现能够分担美元信用的新锚。在这三个变量出现之前啊，长端收益率易上难下恐怕会成为一种新常态。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央行19号发布的一份初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末，韩国家庭债务达到2019.8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9.73万亿元，史上首次超过2000万亿韩元。与第一季度末相比，韩国家庭债务增加了25.9万亿韩元，环比增幅创下自2021年第三季度以来之最。韩国居民部门债务已连续第9个季度保持增势。数据还显示，自2021年第二季度以来，其他贷款的增幅首次超过住房抵押贷款。韩国央行表示，其他贷款的增加主要源于

0: 股票投资需求。据 CNBC 网站报道，华尔街投行高盛19号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 AI 已经开始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压力， AI 的影响因为行业和职级而产生差异。报告指出，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 AI 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行业职位空缺增速普遍放缓，这一现象在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尤为突出。以受 AI 影响最深的行业之一信息与通信服务业为例，多个领域的就业人数已大幅低于历史长期趋势。另外，高盛分析800余个职业的就业增长情况后发现，初级岗位群体承受的压力远大于整体水平。当地时间18号，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表示，鉴于前沿大模型的能力触及关键安全阈值，公司正放缓最先进模型的研发节奏，并收紧内部安全管控。就在一个月前， OpenAI 披露了一起由旗下模型失控引发的网络攻击事件。OpenAI 称，为满足安全标准，对于最新一批计划部署的模型，公司此前已暂停强化学习训练两周，以加固研究环境安全，扩大监控系统覆盖范围。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航空与全日空航空18号宣布下调2026年9至10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这是继7至8月出票部分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创下历史新高后，两大航司首次下调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两家航司所有国际航线均有所下调，其中北美和欧洲航线降幅最为显著，日航和全日空分别下调1.5万日元和10,000日元。据了解，燃油附加费依据航空燃油价格波动动态调整，通常滞后两个月反映在票价上。
1: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05点，上涨0.28%，深证成指14024点，上涨0.97%，创业板指数3509点，上涨1.03%。下面连线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阮先生你好。
2: 阮教授三，
1: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你有怎样的预测？
2: 我觉得第一个早盘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相对来说还比较温和，那么等于是高开冲高震荡回落，那么基本上在大概10:30以后吧，基本上是指数一个小时基本上围绕在3900左右震荡，但从整个区间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指数的震荡已经代表目前或者说昨天恐慌杀跌的情绪已经暂时告一个段落，那么唯一的就是欠缺就是成交量明确的减弱，早盘的话大概1.37亿左右的成交量，其实我觉得是近期一个大的一个地量的一个状态，那么后续如果说成交量跟不上，反弹指数偏弱，那我们对市场还是一个偏谨慎，因为毕竟从整个趋势来看，昨天下跌了100点空间，但今天目前早盘反弹10个点，同时成交量萎缩到1.3万亿的话，那对整个市场的情绪值而言，那么也是意味着后续反弹的高度和压力会有所减弱。那下午的话，我们建议大家第一个关注指数的反弹空间，就像我们前面所表达的，如果说目前整个指数反弹10点左右相对比较弱，那我们下午的话希望整个指数的反弹空间能够达到3920到3930点以上，那么这样的话整个指数的情绪值才会回来。第二个，成交量要温和放大，因为早盘1.4左右的量能是偏弱，那下午的话成交量能够温和放大到我觉得能够放大到2.3到2.4左右，那么这个市场的情绪值才会回来。同时今天由于外盘的话医药涨得特别猛，所以说今天所有的情绪价值都在医药里面，那除了医药以外吧，我们看到像消费电子啊等这些相对能够缓步的走出来，那么后续就看一下我们所看到就是对于市场人气情绪价值最高的科技板块能否进一步走强，因为毕竟我们在这段时间看到医药股的走强并不能够完全带动市场人气，而科技股前一段时间反弹走强还是能够带动市场人气的，所以说后续关注市场热点，关注成交量，还有关注指数的反弹力度，我觉得最弱走到下周一吧，整个市场如果说反弹高度还相对有限，那这个时候投资者又要开始偏谨慎，因为毕竟急跌完成以后，反弹完成以后，市场还有一个缓步的震荡摸底的一个阶段。主持人，
1: 好，感谢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先生的点评分析。 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买断服务便按次抽成，小心第三方 ETC 设备隐形收费。

事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欧亚大陆联系日益紧密的漫长进程，究竟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流传至今的经典美食？这场跨越大陆的饮食交融，仅仅是让各地餐桌多了几样新鲜食材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老商贸往来的足迹，解读欧亚大陆文明交融背后的美食传承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0: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2: 号称买断式服务的 ETC 设备，为何每次通行高速还要加收服务费？车主江先生花费99元在电商平台购置了一台易行宝 ETC 设备，购买时页面宣传买断式服务无附加服务费，但在使用一年多后，江先生发现高速收费站显示的金额与银行卡实际扣款金额始终存在差异。商家的解释是，差额部分为按通行费3%计收的服务费，如果不收取这笔费用，将不再为设备提供质保服务。记者调查发现，在商品销售页面设备激活流程中都没有关于这笔费用的醒目提示，多数消费者在长期遭受自动扣费后才察觉存在额外收费。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的上半年投诉情况分析报告显示， ETC 服务相关投诉持续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天天315本期聚焦买断服务便按次抽成，小心第三方 ETC 设备隐形收费。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史薇。开车走高速公路，不少车主都会选择办理 ETC， 也就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一方面无需排队取卡缴费，通行的效率更高，另外一方面呢，还能够享受国家政策规定的通行费优惠，可以说是省时又省钱。除了银行网点和官方渠道，如今在各大电商平台也能够轻松地买到第三方 ETC 设备，办理的门槛进一步的降低。

0: 商家往往打出全国通用、高速95折、无附加服务费等等宣传语。消费者买单之后，通常默认这是一价全包的模式。设备钱一次性付清，往后只需要正常通行、自动扣费就可以了。车主江先生最近就网购了一台易行宝 ETC 设备，用了一年多之后才注意到高速收费站显示的通行金额与银行卡实际扣款金额始终存在差异。
1: 我是在2025年1月20号在京东自营下的单，然后买了一个的所谓的这个 ETC 叫易行宝，然后买了以后呢，我22号激活的。实际上它这个是有费用的，它这个盒是99块钱啊，就是一个小 ETC 的盒。买完了以后过了2天激活，激活的时候吧，实际上我就注意一个细节，他跟我说是95折。我问他，我说咱享受的是不是 ETC 全国统一的95折，他说对，没问题。然后我就激活了。激活以后呢，我一直用，我也没取户啊，没注意。但是有几次我就觉得，哎，这个 ETC 怎么就台杆的钱跟我们银行捆绑我的手机的微信那个银行付款的钱不对呢？然后昨天正好我从沈阳回到北京，特意把那个台杆，哎，我照了一下，果不其然，就是回来这一趟272块钱捆定的这个银行，我的这个卡给我扣了282块钱。
0: 为了弄清楚原委，江先生随即联系了售卖这款 ETC 设备的易行宝商家客服人员。
1: 然后我给这个客服打电话，他说这个 0.3 折呢就是 3%， 这是我们收的设备维护费。高速公路你买我这个卡都是98折，就是我100块钱高速费3块钱要给他们。他的这个视频就是整个产品的介绍，还有这个客服给我的这个留言，包括我们沟通的这个介绍，都没有说是这个东西有 3% 的这个什么设备管理费。我以为这个东西就是99块钱就是买断式服务费了。其实这个钱要么你就一次性要终身维护，我给你钱没问题，你不能从我高速费里一笔一笔扣啊。然后这个商家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要给我退钱。他就说我给你恢复95折，那我这东西以后坏了什么的，那我不管你了。我说你管不管这是你的事儿，对不对？但是你这个钱你不能变相为所谓的你们设备维修费、维护费扣在我的 ETC 整个通行的费用里边。
0: 江先生对此提出质疑，如果这笔服务费需要长期支付，为什么在购买之前只字未提呢？既然设备费已经自掏腰包，后续的服务费又为什么要与质保强行绑定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记者致电易行宝客服人员进行求证。
2: 您的意思是您购买设备的时候它是不是买断的设备，是这意思吗？
3: 对。
2: 嗯，这是买断的。
3: 详情页里边有小字说所述的无额外费用，您指的是激活服务过程中还有这个增值服务。
2: 这个增值服务就是当时您如果就是激活的时候您选择的话，就选择一个，就是您开通之后它会有免费赠您使用12个月，12个月到期之后它会从一个95折变成一个98折，是折扣上会发生变化，但是它没有一次性收费的这一说。
0: 客服人员表示，设备激活流程中包含增值服务选项，12个月之后折扣调整就源于此。这意味着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理解的一次性买断设备与实际的阶段性优惠规则是不一致的。在一年期满之后，用户可能面临新的收费规则。但是江先生表示，自己在激活设备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勾选客服人员所说的增值服务选项。记者购买了同款 ETC 设备进行实测，通过输入车牌号、连接 ETC 设备、上传相关的证件、绑定支付方式等步骤完成了激活。整个激活流程当中并没有看到弹窗或明显的提示告知消费者存在可选择的增值服务项目，也并没有看到相关醒目的说明。那么 ETC 设备使用过程当中通行优惠、设备质保和第三方服务费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记者拨打了95022 ETC 服务监督热线进行咨询。
4: 办理 ETC 设备的情况下，正常就是享受95折优惠的。
5: 我是在那个

0: 京东上面买了一个 ETC 设备，它是官方的吗？是正规的吗？
1: 这个我无法给您进行核实，先生，因为各省份它都有不同省份的发行方。但是您刚刚表示是在京东上进行发送设备，也就是购买的情况下，它应该都是随机的。具体是哪个发行方的，无法给您进行核实。
0: 我发现啊，台杆的这个钱跟我扣的钱对不上，这是什么情况呢？
1: 如果是多收取了的情况下，我可以给您进行记录工单反馈。正常情况下，收取您的费用都是由发行方进行收取。享受95折的情况下，它应该是没有服务费用的。正常情况下 ，ETC 设备它都有3年质保。
0: 哦，也就是说，它即使不交这服务费，它也是有质保的。
1: 刚开始办理的情况下 ，ETC 设备应该都是有质保期限的。
2: 热线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办理 ETC 设备后应当享受95折的优惠。对于 ETC 设备的质保问题，对方提到 ETC 设备本身就有明确的质保期，并不是支付额外服务费用之后才享有质保服务。随后记者又拨打了易行宝 ETC 发行方贵州前通卡客服热线，
0: 发现他这个抬杆的费跟我这扣的钱是不一样的。
3: 哦，那有可能是他收取服务费了，先生。
0: 这服务费是什么意思？
3: 就是给您多收钱嘛。
0: 啊，
3: 这样，
0: 对啊，
3: 简单点就给您多收费了。
0: 那收这个钱干嘛了呢？为什么要收这个服务费？
3: 办理初期是没有服务费的。
0: 什么意思？
3: 一般他比如说您用的时间比较久了，比如说设备到期了，然后给您做设备质保。给您延保，他可能这个时候才会收服务费。
0: 就这个服务费一般来说是多百分之多少是比较合理的区间呀？
3: 都有的，先生，从0.06%到3%都有的。
0: 没有，
3: 因为他享受的服务是不一样的，享受质保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2: ETC 扣费具有自动、长期、分散的特点，车主通过收费站的时候看到的是台杆的瞬间显示的通行金额，银行卡扣款信息则是通常在事后才推送。如果不主动的逐笔核对，消费者很难发现其中是否叠加了服务费。几块钱、十几块钱一次，看起来不多，但是从长期来看，累计的费用并不低。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 ，ETC 服务相关投诉持续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费困难等方面。一些消费者在办理 ETC 设备的时候，容易被官方免费、优惠、买断等等表述所吸引，事后才发现还存在押金、服务费、违约金、解绑费等等费用。第三方 ETC 想赚钱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够玩文字游戏，别让买断成了诱饵，服务费成了隐形扣款。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见。
4: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给退了，
5: 这手机是假的啊！
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8: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8: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7: 天天315，
8: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7: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8: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7: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8: 我们
7: 关注
8: 您
7: 消费
8: 生活
7: 的
8: 方
7: 方
8: 面
7: 面，
8: 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7: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8: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9: 号称买断式服务的 ETC 设备，为何每次通行高速还要加收服务费？车主江先生花费99元在电商平台购置了一台易行宝 ETC 设备，购买时页面宣传买断式服务无附加服务费，但在使用一年多后，江先生发现高速收费站显示的金额与银行卡实际扣款金额始终存在差异。商家的解释是，差额部分为按通行费3%计收的服务费，如果不收取这笔费用，将不再为设备提供质保服务。记者调查发现，在商品销售页面设备激活流程中都没有关于这笔费用的醒目提示，多数消费者在长期遭受自动扣费后才察觉存在额外收费。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的上半年投诉情况分析报告显示， ETC 服务相关投诉持续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天天315本期聚焦，买断服务便按次抽成，小心第三方 ETC 设备隐形收费。
2: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李律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从今天这个案例我们看到啊，销售页面写的是买断式服务无附加服务费，可是消费者激活设备之后第二年却被按照通行费用的3%来扣取服务费。那么请教您，这种前端宣传买断后端持续抽成的收费的形式，法律上到底应该如何来认定它？如果商家没有在购买之前明确告知的话，是否涉嫌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这笔费用那么消费者能不能够要求退还？
10: 我们知道是否收取服务费对消费者而言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经营者应当如实告知。销售页面宣传买断没有附加服务费与事实不符，这种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的权利。我们如果能够查明在签订合同之前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后续要按3%收取服务费，这种情形之下当然涉嫌构成虚假宣传，因为它隐瞒了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基于虚假宣传的事实，消费者本身没有这样的真实意愿同意接收后续持续抽成收取的服务费，所以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退还多收取的服务费。主持人
2: 好。那么商家客服人员表示，消费者激活的过程当中选择了增值服务，因此12个月以后折扣会从95折变成了98折。但是呢，江先生表示自己并没有勾选过相关的选项，而我们记者在实测激活流程当中也没有看到明显的弹窗或者是单独的确认的环节那么李律师，您认为增值服务要对消费者产生约束力的前提到底是什么？消费者是否必须主动勾选确认？
10: ETC 行业规范明确规定，增值服务应当经客户同意，这个同意当然不是默认勾选，一定是客户主动勾选。根据江先生的陈述和记者的实际在这个激活过程中的相关的目视可以看到的信息，没有一个明确的让消费者同意开通增值服务的选项，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就不能认定为对消费者履行了如实告知的义务，也就意味着消费者其实没有同意开通收费的服务。主持人
2: 那么增值服务要确立的话，平台或者是商家需要履行哪一些告知和确认的义务才可以呢？
10: 因为增值服务和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商家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如果是网络电子方式签约，应当有弹窗，但是有弹窗还不够，你的弹窗内容应当是加黑加粗，显著区别于电子合同其他条款的，意味着让消费者一眼能够看到我将来接受这个服务买断这个产品之后还是要在一年之后按次来支付3%服务费，这笔额外的费用是我的成本，所以我明确知悉之后我还可以提出我的质疑，如果我提出要求，经营者还应当主动来对我进行明确说明。如果作为经营者没有在缔约之前履行明确提示消费者注意的义务，从法律层面依据民法典496条第二款的规定，我消费者有权要求确认这个条款不进入合同，意味着它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所以商家必须履行显著提示的义务。当消费者提出询问的时候，应当明确进行说明，澄清消费者的疑问，让消费者真正明确知道这个交易我的付费 它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是什么，才能够达成我是否决定购买的最终的意思表示。主持人，
2: 商家还表示，如果不交这笔服务费，以后设备坏了就不再享受质保。但是呢，事实上 ETC 设备本身就是有质保期的，要求是不少于2年。商家能不能够把消费者缴纳服务费作为提供设备基本质保的条件？如果把承诺质保包装成为增值服务的话，而且再以此来要求消费者持续付费，那么是不是有可能涉嫌强制搭售或者是不公平格式条款呢？
10: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作为经营者，必须承担法定的质保义务。三包是法律规定的，是不可以付前置条件的，尤其是不可以付所谓收费的条件。这等于是免除了自身法定的义务，加重消费者的责任，这也属于霸王条款了。因为法律规定，你在2年之内必须免费提供三包服务。如果你以所谓的格式条款的方式约定相关前置条件，它也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当然，消费者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它属于相对被动的，也是弱势的。因此，如果经营者把这样的一个法定质保义务包装为增值服务，并且要收取费用，它涉嫌强制或变相强制交易。同时，这也是不公平的搭售条款。主持人，
2: 中消协今年上半年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 ，ETC 相关投诉持续增多，问题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等方面。有消费者遇到冒充官方上门办理 ETC 的情况，声称免费以旧换新，办到一半突然要收399元，说是可以抵扣通行费用。那么这位消费者付完钱之后，才发现399元变成了小程序里面满5年才能够提取的奖励金，想要注销还要再掏120元买断设备，这是一个小小的案例啊。那么我们请教李律师，这种以免费为诱饵，中途收费，将通行费用偷换成为奖励金的做法，在法律上如何来定性？如果我们的消费者遇到这种上门推广的 ETC 免费换新，到底应该如何来辨别真伪，保护自己呢？
10: 这种行为本质上涉嫌虚假宣传，意味着有可能构成消费欺诈。比如说，他虚构了官方工作人员的身份，他进行了虚假承诺，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利用不公平的格式条款要求你的钱必须5年内能够提取，他口头所宣称的计入通行费实际上是所谓奖励金，而且要买断必须要支付费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格式条款都违反了行业规范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涉嫌到无效的霸王条款的相关法律问题。
2: 喂，李律师，好，我听见您刚才的这个答复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遇到这种第三方 ETC 隐形收费，消费者应该如何来固定证据？如果发现了被收取了没有被告知的服务费，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主张自身的权益呢？
10: 我们要固定证据，首先是交易支付价款的证据，第二个相关的APP 小程序当中所显示的最终它的条款内容，以及我们在购买这个服务之前它所宣传的界面当中的信息，能够证明它的宣传和实际的履行情况是不符的，存在虚假宣传的违法情形。通过这种方式，当然还会有一个我们跟客服之间进行沟通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我们事后可以去打电话，通过录音的方式来固定在前端销售过程当中是不是存在欺诈误导的违法情形。当然，消费者一定要明确，真正的 ETC 官方人员是不会主动上门推销的。他如果说是官方的，那我们要求他出示工作证件；如果在办理过程中提交了信息、拍照之后又要求中途收费的，那我们当然要坚决拒绝。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任何法律后果的。同时要知道的是，这个所谓的钱，它最终是不是进入到了 ETC 账户，能够抵扣通行费，这都是我们作为消费者自我保护的重要的环节，避免上当受骗。主持人，
2: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李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锦玲，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8: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
11: 到达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2: 匆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1: 我是主持人石薇，
2: 我是主持人丙文，
3: 我是主持人李成，
4: 我是记者赵薇，
5: 我是记者胡波，
6: 我是记者唐明，
7: 我是评论员思远，
8: 我是评论员唐静，
9: 我是评论员文慧，
10: 我是评论员富江。
1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北京时间13:01，咱们来看一下下午刚开盘的 A 股市场，上证3908点，涨了14个点，涨0.35%；深市14032点，涨了141个点，涨1.02%。创业板下午上涨了1.08%，北证50涨0.94%，沪深300涨了0.26%，中证2000上涨2.11%，然后上证50是下跌5个点，跌0.17%。然后科创50目前是上涨0.11%。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生物科技、贵金属、医疗保健、日用化工、制药、林木，还有餐饮旅游。跌幅靠前的目前是饮料、发电设备、石油天然气、农业、电信、煤炭和保险。个股方面，红盘家数有4384家，平盘115家，下跌家数是1039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4118亿。
1: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全国总工会日前印发《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在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促进产业工人全面发展等方面作出部署，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等8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未来5年，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全链条机制，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规划明确，未来5年持续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见会入会、权益维护与暖心服务，推出新就业群体专项体检、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货车司机护航等精准服务项目，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补齐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短板。规划强调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职工权益保障体系，聚焦职工急难筹盼，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劳动者。未来5年持续完善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建好用好

0: 工会职工争议调解服务平台，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工会工作实务规划出炉，如何让更多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我们有请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与政策评价研究室主任庞诗女士。您好，庞主任。
2: 您好，主持人。
0: 这份规划把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摆在了重要位置。那么未来五年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全链条机制，应该怎么理解这一系列的部署？产业工人技能提升要抓好哪些关键？
2: 这次规划将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摆在了重要的位置，它的核心呢是在于构建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全链条闭环机制。那么这个部署呢，不是零散的技能提升举措，而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制度的重构。也就是说，让工人从进得来到学得会，从干得好到留得住，形成一套可持续的人才生态。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个部署呢？关键就在于全链条这三个字。我们在过去啊，技能培训、岗位使用、等级认定以及待遇的激励方面，往往是各自为政。工人学完了技能未必用得上，评上等级未必有相应的待遇。那么这次规划强调的正是打通这四个环节，也就是培养、使用、评价、激励作为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体系，那么形成了技能的积累到价值实现的完整的一个闭环。要抓好这个产业技能工人的技能提升，主要的关键我认为应该在四个方面。一个呢是在评价制度的改革方面，这次提出的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也就是打通了技能人才纵向上升的一个通道，那么让技能人才获得与专技人才同样的一个社会认可。那么第二个是职业发展的贯通，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产业工人职业生涯指导的计划，也就是说让产业工人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上，包括我们讲的专技岗位、经营岗位、技能岗位，都能够产生一定的这种互通，让产业工人不仅有技能饭可以吃，还有管理路和技能路可以走。那么第三是终身培训的平台，推动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应该说是对产业工人来讲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同时在这个培训技能的过程当中，也提出来一个我们在农民工新就业群体亲人提供的一个技能培训的服务，那么也是有助于这样产业工人的终身培训的。那么第四，在这个示范引领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大国工匠的人才培育工程也是以投雁效应带动群雁齐飞的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以上四点是非常关键的。
0: 那么围绕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规划里还提出了要推动完善职业技能评价制度，那么这对于提升职业的认同感、扩展职业发展空间有怎样的意义？
2: 应该说我们围绕这个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完善职业技能评价制度，它的核心是重构技能的一个价值的坐标系。它对于这个职业的认同感与职业发展空间的意义，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那么一个是被看见，第二个是有未来。什么叫被看见呢？就是说我们让他们的技能能够被看见，那么从源头上让他们产生一种职业的认同感。那么在过去我们可以看到产业工人经常有一个困境哈，就比如说技能的高低与待遇地位的关联性不强，那么导致了社会认同感的不足。那么这次的规划呢，就是明确要打破这样一个局面，让技术工人成为一个有尊严受尊重的一个职业。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讲的有未来，就是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让产业工人能够看到扩展职业发展空间，让他们有这个职业认同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也就是说不仅有当下的尊重，更要有来自未来的一个预期。那么这个我们规划当中提到健全专业技术经营管理技能 三类岗位的一个互相贯通制度，也就是让职业工人在他的职业生涯发展当中，在过去的这个单行道那么彻底打破，让他们有一个可以多元化实现自身的发展价值以及立体化的发展空间的一个状态。
0: 那么展望未来五年，您觉得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继续发力，让技能真正能够成为产业工人职业发展的硬通货？
2: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哈，就是在未来当中，我们要让技能成为产业工人职业发展的硬通货，核心在于什么呢？在于让技能的价值在收入地位和发展空间得到充分的一个实现。那么从三个方面可以理解，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打通我们岗位贯通的一个从单一的通道实现多元化立体化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让一些我们讲到往常的这个新八职工啊这些制度的实施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困难和堵脸的问题，在未来能够得到一个应该说是彻底的一个执行和落实，那么让这个更多的产业工人能够实现他们的发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构建一个技能的一个生态，让这个产业工人的发展和提升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和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技能学习平台，也包括我们讲的这个相关的技能服务，那么让产业工人自然就是愿意持续的投入学习和这个发展的应该说是发展的一个通道当中，那么成为他们一个在成长和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和支持。
0: 这是咱们对于规划里边对于产业工人这个方向他们的技能体系如何形成做的一些个分解哈。那第二个方向咱们来看新就业形态群体，那么近年来咱们的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等这些新的就业群体不断的扩大，这份规划里提出要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职称评审政策。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针对这些新的就业形态的特点，应该如何建立更贴合的职业发展体系？
2: 确实这是针对新就业群体的劳动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规划也提出了清晰的一个改革方向。在这个建立更贴合的职业发展体系方面，那么从三个破解的到痛点来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改革。比如说技能培训的够不着，评价体系的对不上，晋升通道的看不见，那么规划都做出了非常精准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改革方向。那么在未来五年当中，有几个维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力方向。一个呢，就是对于技能培训的一个量身定制化。那么在这里面呢，主要是要建立一套适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时间灵活的一个培训的模式，那么达到更好的一个培训效果。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建立相关适配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一个评价的指标。那么在他们传统的这个培训模式和评价标准之外，那么与新就业形态灵活的特征相匹配。那么第三就是说，我们要强调这个打通技能和管理的一个通道，让职业发展有天花板可破。第四就是在强化权益保障与职业认同方面，那么能够让灵活就业也能够稳定发展，让他们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之后，那么把技能提升成为一个真正主动的一个选择。
0: 那么规划里还提出要推动健全新就业群体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健全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群体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那目前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还存在哪些短板，应该怎么去解决？
2: 这个问题非常的实际啊，也就是我们广大新就业群体非常关注的问题。那么在过去啊，包括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我们知道包括这个各级政府啊，包括各个部门也出台了很多关于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的政策和一些保障的措施。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氛围来看，以及现实中发生的问题来看，那么主要有三个问题还存在一个比较应该说待解决的一个地方。第一个呢，是比如说我们职业伤害认定存在一定的模糊的地带，比如新职伤虽然已经在31个省份全面开展，那么在实际的这个工伤认定标准当中啊，还没有一个就是特别就是统一的一个标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应该是在未来的规划当中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0: 第二个呢，就是受益参考的一个，包括我们讲这个意愿低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主要也是在我们在社会的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对社保的认知以及我们相关的劳动关系的这个确认，那么存在一些就是认知不完全一致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想对于这个问题，在未来的五年当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个人的对职业发展的认知，那么应该也有所进一步的解决。那么第三个短板呢，就是说在平台的用工关系方面，那么这个算法的规则还需要进一步的透明。那么这个透明呢，有助于我们讲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以及休假啊、休息方面的权益进一步的得以保障。
1: 嗯。您谈到了这个用工关系，那么这份规划里也提出了要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那么当前劳动关系里呈现多元灵活的特点，怎么进一步去完善劳动关系的协调机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
0: 确实这也是我们讲的在这个工作和社会当中特别就是受到社会关切的一个问题。确实在这个当前的劳动关系当中用工的灵活化、主体的多元化与争议的复杂化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那么矛盾的纠纷的解决呢，关键在于构建一个预防在前、协商在中、调解在末的一个全链条的治理体系。那么从三个方面应该就是加强发力。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做好协商的协调，把这个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健全协调劳动关系的三方机制，以及政府与同级工会联席的会议制度，是规划当中提出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个呢，也是从源头上减少因规则不透明，或者是一些就是我们在这个矛盾当中，矛盾计划当中就是引发的劳动纠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做好一个事前的一个协商协调机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完善多元化解。也就是说把这个调解要放在仲裁诉讼之前。那么规划当中明确，未来五年各级工会要将持续完善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这样的一个提法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我们在仲裁诉讼之前多元化解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那么在有一些地方当中比如说我们这个一站式的多元联合调解模式以及提倡让职工指定一扇门最多跑一地的这个经验应该值得推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要化解这个源头的预防，把风险消除在这个没有出现之前。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也就是要求我们在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方面，以及我们在与工会的人大执法检查呀这些方面，那么的协调机制要进一步的完善。要职工维权有门，诉求有路，这样的话更好的把这个用工的风险化解在就是进一步的这个计划之前。
1: 好，非常感谢庞石主任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冯雅。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超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30，行业投资观察：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的第四级，中油基板从粉到板的质变。14:00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洞见机器人产业的当下与远方第二期，走进千行百业，催生人机共融新岗位。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陪您一起看市场，
5: 看市场。
4: 陪您一起翻财报，
5: 翻财报。
4: 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
5: 来分析。
4: 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
5: 涨涨跌跌，
4: 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6: 北京时间的13:19，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是主持人王超。
1: 各位好，我是子亮，我们哥俩继续下午陪您一起看盘。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财经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七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饮料、日用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3%、3.5%和1.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文化办公用品、化妆品零售分别增长20.4%、7.4%和6.8%。
6: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了57个，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个。
1: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到7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615.5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7.5%。在上述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长安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呈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他企业销量呈不同程度的增长。
6: 13:21，来看一下午后的盘面，还是分时窄幅震荡。目前沪综指数3903.54点，涨0.23%，成交7378亿。深成指目前是13981.09点，涨幅0.66%，成交呢是7609个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呢是15097个亿，上涨家数是4203家，平盘124家，下跌家数1214家。
1: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连线的是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祝超。您好，祝总。
7: 哎，主持人你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7: 我觉得先说大的方向吧，就是我们认为从七月底以来的这一波反弹，我个人的经验来看的话，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级别啊，也就是这个级别呢，不是说到好像是八月中就这样那么快就结束了啊。首先从这个时间上，我认为应该是能够看，就是从七月底以来应该是有一个半月左右啊，也就是说反弹周期应该是到9月中啊。但是呢，昨天大家也看到了这根这个破位式的阴线啊，又让很多投资人的这个心态上面，包括情绪上面，可能又再度的这个降温啊。那么昨天的这个下跌呢，我觉得有几个导火索啊。第一个呢，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海外的一些这个偿债利率啊，无论是这个美元啊，包括这个欧洲啊，部分的这个日本啊，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偿债利率呢引发了大家对于整个未来全球的这种金融体系的一些担忧啊。那么可能会很多朋友也会关心，就是因为特别是海外北美链的这个科技的这些巨头们的资本开支啊，也会因为这个利率的问题可能大家会觉得会有一点这个叙事上的一些变化，这是一个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短期的一个影响，因为这个事件呢会引发整个全球的这个风险偏好应该说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回落的一个担忧。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因为从这一轮七月底以来的这个反弹，基本上也没有过多像样的这个调整特别是一些像科技的这个上游材料无论是像 MLCC 这个包括像一些这个上游景气度较高的电子布等就这些，可能在这一轮行情里面它其实也没有做这个像样的这个调整所以这个多重因素吧这个共振引发了昨天这个下跌。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可能这个双创指数的压力可能会更重一点，因为大家也看到从短期技术面来看毕竟昨天的这根阴线把整个短期趋势再度失守5日、10日、20日那么特别是创业板指数基本上昨天把短期趋势应该说是完全的破坏那么但是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呢，更多的不会像类似七月份就是比较陡的或者说比较猛烈的或者说比较持续性的这种下跌，我觉得目前来看看不到更多的呢，我认为还是以这个回踩特别是上证指数吧回踩这个20日均和30日均的这个交汇处3880附近，那么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可能会迎来一定的这个

0: 身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可能横的概率会更高啊。我不倾向于是这个趋势的一个破坏，重新变成一段新的这种比较陡峭的下跌趋势。个人更倾向于是以这个横盘的这个时间用时间来换空间啊。毕竟这个地方我认为并不是7月底以来行情的反弹结束，而只是这个反弹阶段这个过程中的一次啊这个消化获利盘啊。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一次回调之后啊，其实今天盘中我们也是看到有很多板块啊出现了这种反包。啊，那我认为反包类的这个行业和方向呢，应该说是啊，接下来的这个反弹的这个二阶段的一些这个主要观察品种，
1: 你讲得很清楚啊，问几个细节。第一，您刚谈到一点，就是说觉得反弹没有完，是因为时间周期不够。您看的是9月中旬，为什么这个时间周期能看到9月中旬？怎么算的周期？
0: 首先呢，因为我们也是接着前几次的这个观点啊，因为我们上次前两次的观点是7月底的这个低点的级别啊，我当时说了是等同于2022年的4月26号，以及2024年的2月5号啊。那么大家如果有这个软件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那个时候的这个 K 线所对应的这个后面的一个反弹周期。因为当时2022年的4月底啊，就4月26号啊，一直反弹的高点是到了2022年的7月初啊，将近反弹了2个多月。第二次2024年的这个2月5号到这个基本上也要到24年的这个4、5月份，也就是说反弹了将近2、3个月。那么理论上来讲呢，这个地方我认为第一阶段的这个反弹呢，应该说是反弹1个半月左右，我觉得这个是大概率啊，就是因为这个是我用量化系统去跑出来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推测啊，所以说这个第一个目标位呢，我认为还是看这个9月中，9月中呢，而且我认为近期的整个市场的这个就是大家已知的所有的这些公开数据，除了这个美联这个偿债利率可能会短期有一定的影响，但其他的这些数据其实还是比较的平稳，特别是我们7月份也是看到了这个社融数据啊，特别是这个金融端的这个数据，其实还是保持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宽松啊，所以我认为后市呢对于整个科技来讲啊，特别是科技，因为我们说了这一轮行情景气成长的赛道依然是围绕这个科技。那么科技未来呢，我认为是一个内部分化会很明显。一方面呢，这个累计涨幅大的包括像这个过去2年的 CPO 这个就绝对涨幅偏大的呢，我认为可能在未来再创新高的压力会很大但是呢，一些景气向好的包括像国产替代的这种卡脖子领域的一些这个关键材料啊、关键部位啊、关键的这些包括像类似这个交换机等就这一些方向，我认为还是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因为机构的一致预期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它底层逻辑没有变只是微观结构发生了变化。
1: 哎，那您就是说，市场上目前我们看到一些观点，就是从这个7月底的反弹到现在，大概整整几乎1个月。像您看，要再看20天吧，大概3周的时间。但市场觉得这个结构已经 A、B、C 打出来了，所以昨天又是一根比较像样的一根阴线，就觉得可能是不是 A、B、C 这个结构走完了，再往后走。另外一个，觉得在 A、B、C 的结构当中，市场没有打出新的热点来，就一个 MLCC 也算是科技里的一个老的热点，没有新的热点引领。那如果您觉得还有2周到3周的这样一个反弹的话，反弹空间您能看多少呢？
0: 首先我觉得这个还是每一次的这个反弹节奏都差不多啊。第一个阶段呢，都是超跌反弹的初期啊，就是说大家比的是谁的这个斜率越陡啊，就7月份跌得最惨的，可能
1: 对。
0: 这个8月初的反弹力度也不小啊。然后呢，第二阶段呢，其实还是要看景气。那么景气成长前面主持人也提到了，像类似 MLCC 其实它是一个我认为景气还能够继续维持的包括像今天盘中的这个 CPO 大家可能不看了，但是可能部分的像 NPO 包括部分的这个OCS 也就是这个光交换机明显就是资金的这种认可度应该说要强于这个其他的板块。当然最近也看到了像这个海外映射的这个创新药昨天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些临床的数据发生变化之后呢，今天盘中的这个国产的这个创新药也是异军突起。那总之呢，我觉得当下来看的话，市场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因为如果说海外的这个叙事放在一个比较弱的放在昨天的话，那么你所有的利好可能都是直接高开低走就没有了。但是今天我们看下来一天就是 好的景气度方向较为确定的呢，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持续性。所以我认为整个市场二阶段呢，它更强调的是产业本身，而不是这个单纯的说这个超跌反弹。
1: 嗯 ,OK, 好的，好，非常感谢朱超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谢谢。
1: 嗯。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经济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13点31分，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时间，本周聚焦的话题是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今天的主题，中油基板从粉到板的质变。 氮化铝中油呢为深加工环节核心产品，包括氮化铝陶瓷基板、高温共烧陶瓷管壳、陶瓷散热结构件、封装基座，是连接上游粉体与下游终端的核心制造环节。那这些行业投资前景如何呢？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吴伟先生好。您好，主持人。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氮化铝陶瓷基板、高温
2: 共烧陶瓷管壳、陶瓷散热结构件和封装基座，这几项分别它是什么样的材料，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好的，氮化铝呢，陶瓷基板它主要是氮化铝这种陶瓷为主啊，通过这种流研呀、高温的烧结这些工艺啊，同时呢也结合这些直接不同活性的金属的铅焊啊，这些金属化的工艺啊形成的。它的主要用途呢，作为这种高功率 高导热的电子器件的封装的载体和散热的基板，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这种高温的共烧陶瓷的管壷，那它是以氧化铝或者说氮化铝陶瓷为主啊，结合这种高熔点的金属，比如说钨啊、钼啊这些浆料，那通过多层的陶瓷的生拼印刷叠层，高温的共烧成型来形成这种金属陶瓷的一个复合结构。那它的主要用途呢，作为这种光电子的器件， 还有集成电路的这种气密性的封装的外壳啊，主要用于包括光模块啊这样的封装，还有就是给芯片去提供一些机械的支撑散热的。那第三个呢，就是陶瓷的散热结构件，它主要以这种氮化铝、碳化硅还有氧化铝啊这些高性能的陶瓷为主，那通过精密的加工啊制定制成的这种特定的一些几何形状的结构件，它的主要用途呢就是作为这种高功率芯片啊它的一个散热界面的材料， 或者是半导体的制造设备的一些散热部件。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陶瓷的封装基座啊，它主要以这种氧化铝陶瓷为主，那表面呢附有这种金属层啊，比如说钨、铜来实现这种电路的导通。那作为它主要的用途呢，就是作为芯片啊，比如说晶振、铝箔器啊、图像的传感器这些的啊，它的一个贴装的安装平台啊，这是它的主要材料和一些主要用途。主持人。 那这些材料的高端市场目前呢是国外厂商占主流的，国产厂商未来的发展机遇怎么来看待？好的，那确实啊，前期就是国外的厂商其实占主导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国产的厂商也在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发展机遇。那我们看到它的核心的一个驱动因素呢，我觉得还是 AI 还有这种新能源带来的一些结构性需求的一个爆发啊，包括 1.6T 的光模块，还有 AI 的一些服务器的高功耗的芯片 以及800伏的这种高压新能源汽车，这些新兴领域啊，其实对散热封装性能的要求都在急剧的提升。那氮化铝啊，它凭借它的高导热、高绝缘、热膨胀系数，还有硅匹配这些特性啊，已经成为这些高端应用的一个刚性的刚需的一个材料啊，尤其是这种 1.6T 的光模块。那氮化铝的基板啊，已经从原来的可选方案，现在已经升级成了 100% 的标配啊。
3: 啊，非需求是成一个指数级的增长，还一个呢，我们看到这种供给端啊，其实也是有这个重大的一个变局，这样也给国产期待去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窗口，啊，前期日本企业长期垄断这种高端的氮化铝的本体的市场，那2026年，那中国呢对日的这种稀土的一些管制，啊，那我们看到订单啊，其实相关的日企它一直在往后排。 那这样的话也会间接直接打破这种海外供应的一个稳定性啊，迫使一些下游客户加速去导入国产的供应商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国产的厂商也已经在关键的环节实现了突破，而且具备这种完整的替代能力。那国内的企业呢，也正从单一的这种环节向全产业链啊一体化去发展啊。那可能未来的机遇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高端粉体的国产化， 还有一个呢，就是整个产业链的一些咽喉啊，这一块啊，可能包括这种谁有稳定的这种量产的低氧啊、高纯还有窄分布的一些电子级的粉体啊，谁就可能掌握定价权啊，这是一块。还有一个呢，就是相关的一些薄膜基板。
2: 那还有管壳它的渗透率啊，这一块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又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个就是车规级的一些相关的基板的国产替代，是这样的三个方向。主持人，
1: 我们来看公司哈，首先来关注300408三环集团，公司主要产品呢包括电子及陶瓷材料、电子元件等，怎么来看待陶瓷材料领域的生产实力？
2: 好的，那首先三环它是国内啊这样的一个电子陶瓷全产业链的一个绝对的龙头啊，它具备从材料资源到设备资产到工艺领先到规模效应啊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优势啊。首先我们看它这种全产业链垂直一体化的优势，那也是本体资源资产啊，实现了从陶瓷的本体 100% 的自研啊，摆脱了这种外部采购的一个依赖，同时呢也是大幅降低了一个综合的生产成本啊，这样会保证核心材料的工艺安全还有配方的一个保密性。另外呢设备也是自研资产啊，包括一些核心的生产设备啊，自研率是超过了 95% 啊，这也是会啊这种设备工艺还有自有本体的深度匹配，也会进一步提升它产品的良率精度还有生产效率啊。另外我们看它的核心的技术的壁垒啊，那首先它是拥有半个世纪的一个行业的积累，那在烧结温度本体的掺杂还有一些超薄的流研啊微米级的精密加工这些核心工艺上都积累了海量的一些经验数据啊，这也会形成一个难以复制的一个隐性的壁垒啊。包括我们看到它在持续的一个高研发的投入，那研发费用呢常年也是保持在 6%-7% 以上啊，同时拥有大量的核心专利，我们看到境内是468项啊，那发明专利呢是237项，那主导或者是参与多项的这种电子陶瓷的国标航标的制定，那也具备啊整个行业技术规则的一个话语权啊。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规模优势啊，我们看到在多个这种细分的陶瓷材料领域也是占据了全球龙头的地位啊，比如说氧化铝陶瓷基板，它的全球市占率是超过 50%， 也就是它是全球最大的一个供应商。还有呢就是固体的氧化物燃料的电池隔膜片啊，它的全球市占率也是超过了 85%， 绝对的龙头。还有呢就是光纤的陶瓷插芯，全球市占率也超过了 90% 啊。另外在国内和国外啊进行一个双基地的布局啊，我觉得这样的规模效应也是特别显著的啊，是这样几点。主持人，
1: 公司2026年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了46.25%，利润的同比增长48.48%，营收和利润稳步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2: 好的，那第一个就是这种 MLCC 啊，就是多层的陶瓷叠容器啊，它的产品需求的一个增长，那也是受益于 AI 服务器、新能源汽车那相关的一个快速发展。那 MLCC 它的用量大幅增加啊，也带动了什么呢？就是公司 MLCC 产品。那客户认可度在持续提升，那销量销售额同比增长啊。第二个呢就是光通讯行业去它的需求的一个拉动，那光通讯领域呢通过对这种陶瓷插芯、陶瓷套筒啊它的一个产品需求的持续增长啊，尤其是 AI 的算力中心建设的加速，也是推动了相关产品的需求的增加。所以公司这一块啊，就是陶瓷插芯啊套筒的全球的市场份额还是领先的啊，所以也有个营收的一个同步的一个增长。第三个呢就是公司也是在持续推进一些产品的高端化的战略啊，比如说一些高容的 MLCC、 车规级的 MLCC 啊，这些高端产品的占比在提升啊，所以它的利润率或者整体的毛利率也有一个进一步的提升，带动了它的利润的一个上涨。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国产替代的加速，还有整个它的企业的产能扩张和规模效应啊，带动了它的营收同步的增长。主持人，
1: 公司呢在电子陶瓷元件领域啊具有超过50年的研发经验，掌握了各类陶瓷的成型烧结技术，那怎么来看待公司的技术竞争力？
2: 确实第一个就像您说的50年啊，整个的一个深耕啊，确实在这一块呢这种长期积累的技术优势让它呢在整个行业内是具备较强的这种工艺的控制能力和产品的稳定性啊。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规模化的一个量产能力，我们看到三环集团它实现了这种各大主营产品的一个规模化的量产啊，包括 MLCC 陶瓷的封装机构、光纤的陶瓷的插芯的，那这种规模化的生产一可以降低成本，第二呢也能提高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和供货能力啊，进一步增强了市场的竞争力。还一个呢就是它的研发上啊，持续的包括建立以研究院为核心各事业部技术课相结合这样的一个研发体系 那通过引进啊高端技术人才，还有这种先进的设备，不断推出呢新产品还有新技术啊，比如我们刚才聊到的高容的 MLCC， 还有柔性电机产品啊，还有一些高频的内电极等啊，这都进一步满足了就市场对这种高性能电子陶瓷元件的需求啊，我觉得这是它的技术竞争力方面。主持人，
1: 公司研制了专为光芯片封装设计的高可靠性陶瓷管壳等新产品，并大力优化技术路线，这对于提升公司产品市占率有怎样的助力？
2: 好的，第一个就是在满足高端的一个市场需求方面，那光芯片它的封装对整个陶瓷的管壳它的性能要求是非常高的，那需要具备这种高气密性、高热导率还有低损耗和热膨胀系数匹配件的一个特性。那三花集团它的高可靠性的陶瓷管壳产品啊，通过优化材料配方还有工艺技术啊，已经满足了包括 400G、800G、1.6T 啊这种高速光模块对封装的一个严格的要求，也是填补了整个国内高端光芯片封装材料件的一个空白，同时呢也是跟海外的竞争对手去形成了一些差异化的竞争啊，这是一块。第二个呢，我们看是它的一个客户的粘性方面，因为整个陶瓷的管壳的认证周期还是比较长的，那客户更换供应商他对他自身的成本就比较高，那三环集团呢凭借这种技术积累还有产品质量，已经通过了一些主流的光模块厂商的认证，而且进入到它的供应链，那随着这种产品性能稳定性的提升，那客户呢也是对三环集团的依赖度会进一步增加，这也会进一步巩固它的市场份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国产替代进程啊，那全球的陶瓷管壳的市场啊，长期是被日本的京瓷啊相关企业所垄断。那三环集团它的技术突破呢，也是打破了国外技术的垄断，啊，那给国内的光模块厂商去提供了可靠的国产替代的方案。那这样的话，它的市场份额啊也有望进一步提升啊。同时呢，我们看到也是带动了产业链协同的发展啊。这样的话，也会进一步提升它的市场影响力。是这样，主持人。
1: 在多层陶瓷电容器领域，公司产品线已覆盖多个尺寸常规产品及中高压产品、车规产品。那这些产品呢，具有怎样的发展空间？
2: 好的，第一个我们看就是 AI 服务器这块，啊，它对相关的 MLCC 的性能还有用量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那一台高端的 AI 服务器呢，啊，它的 MLCC 的用量是普通电脑的数十倍。那三环集团它的高容 MLCC 产品可以满足整个的这种 AI 服务器对储能啊、滤波啊、气耦这些功能的需求。那随着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的加速，那 MLCC 需求也会持续增长，所以公司这块的产品啊也有望在 AI 服务器市场它占据更大的一个份额。还有呢就是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啊，那新能源汽车它的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啊，这些趋势都会推动整个汽车电子用量它的一个大幅增加。那车规级的 MLCC 也是新能源汽车啊，包括电源系统、电机的驱动系统，还有娱乐信息系统啊，这些核心部件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元件。那三环集团它的车规级的 MLCC 产品啊，也已经覆盖了相关的一些电容值的范围，也可以满足不同车型的需求。那车规级的 MLCC 的市场空间也是比较大啊。另外一个就是国产替代的这样的一个加速啊，那前期被日韩企业所垄断的一些

0: 细分市场。那三环集团呢，可以凭借它的技术优势，还有新的一些成本的竞争力，啊，在高端的 MLCC 领域去逐步替代一些进口产品，啊，尤其在一些中高压、车规级这些高端市场上，就是。
1: 2025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215,944万元。应收账款金额较大的原因，主要是公司针对不同客户采用不同的结算方式。如果应收账款无法足额收回，会给公司带来怎样的风险？
0: 好的，第一个我们看就是资金链方面的压力了啊，就是如果应收账款它没有及时收回的话，一个就是现金流可能会紧张，影响它日常啊运营资金的一个周转；第二个可能就有坏账损失的风险。啊，那这样的话，直接影响当期的这种利润。还一个呢，就是客户关系还有业务合作方面，啊，因为应收账款它可能会引发公司和客户之间的一些矛盾，啊，影响一些长期的合作关系，啊，当然应收账款多收不回来，啊，也会带动它的财务指标的一些恶化，啊，我是从这几个方面去考虑的，就是。
1: 公司目前的市盈率76倍，市净率9倍，估值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分位？是否具备投资价值？
0: 好的，我们看到近期它的市盈率其实处于近五年啊，就是8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中高分位，啊 ，PB 呢它也是接近历史的高位，啊，当然我们看到公司这种也会研发新型的一些功能的陶瓷材料，还有电子的浆料的产品，而且进军新能源领域，那开发具备相关的核心技术支撑的一些新型的终端应用产品，啊，同时也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包括先进材料专家啊这样的一个技术品牌，那。8月28日会公布它的半年报，那我们觉得如果它的业绩啊继续保持这种高增长的话，我觉得股价还是有对应的机会。主持人，
1: 好，五位先生稍事休息，不要挂断电话。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分析下面一家公司688182灿勤科技。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啊？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行业投资观察，我们来继续连线大通证券首席投顾吴伟，吴伟先生好。
0: 你好，
1: 我们来看下面一家公司688182灿勤科技。公司主要产品呢是高端先进电子陶器元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在陶瓷元器件行业呢，具有怎样的竞争力？
0: 好的，那我觉得第一个竞争力就是它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壁垒，还有材料配方方面的优势了啊。我们看到，公司也是掌握150余种啊这种介质陶瓷本体的一个配方啊，这样的话可以精准的去满足一些客户定制化的需求。那在陶瓷的成型、烧结还有金属化啊这些关键工艺上是积累深厚的，它的烧结的良品率是最高达到 99.3%， 那成型的良率呢是超过了 95%， 那产品也是具备这种低差损啊、高 Q 值还有小型化这样的一些优势，那部分产品呢其实已经达到了国内首创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全产业链垂直整合的一个优势，那实现了从材料配方到成型到烧结到精密加工还有金属化调试啊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自主可控啊，同时不依赖外部技术啊，能够快速响应客户的一些需求。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产能的规模优势，那拥有全球最大的啊这样的一个介质波导滤波器这样的一个产能的基地，那月产能力啊可以达到1000万只啊这样的一个级别，那规模化的生产呢也会进一步降低它的单位成本啊，更具一些这种规模的优势。还有呢就是它的客户资源的一些优势啊，我们看它深度绑定了包括华为啊、中兴、爱立信、诺基亚这些全球头部的一些通信的设备商啊，也是华为的 5G 基站滤波器它的核心供应商，所以客户粘性强， 啊，也能紧密的去贴合一些下游的技术迭代的一个需求啊，我是这样考虑的，主持人。
1: 公司2026年半年报显示，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108.63%，利润同比增长8.31%。公司营收大幅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0: 好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得益于这种5G 高 A， 就是它的一个网络建设的加速。那5G A 呢，它的网络建设持续推进，那相较于5G 的基站，那5G A 呢，它的射频器件用量会大幅提升，那对滤波器这些核心器件的性能要求也是更高的。那公司它本来的陶瓷的介质波导的这样的一个滤波器，那作为 5G A 基站的一个核心的射频器件，那市场需求进一步增加，那订单量增加啊，推动了它的营收的一个大幅增长。还一个呢，就是 HTC 了，就是高温的供烧陶瓷这样的一个业务呢，也是成为公司新的增长点。那公司呢，也是在陶瓷的封装还有基板的领域啊，是开发了多种这种自研材料的配方，完成了光通讯的管壳、微波的 SIP 啊，还有陶瓷基板这些主流产品的开发，而且开始批量的交付。那 HTCC 它的产能的释放，还有产品的一个市场认可度在提升啊，也带动了相关业务的增长。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天线业务这一块啊，那公司研制的这种介质天线，还有天线组件啊，用于这种接收卫星导航，还有定位系统信号，那在航空航天、国防这些领域在广泛应用。那随着整个卫星通讯市场的拓展，那天线业务的营收也是在同比增长，这样的话也给营收啊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啊。当然还有国产替代的一个加速，还有产品结构的一些优化啊，包括高容的 MLCC 车规级的一些产品的提升啊，也是带动了它的一些盈利的能力，主持人。
1: 公司表示，目前呢已经掌握180多种介质陶瓷粉体配方，在陶瓷
0: 掌握180多种这种介质陶瓷粉体的配方，那可以满足相关的这种从SUB 6G赫兹到110G赫兹啊，它的这种各类介质的陶瓷元器件的一个需求。那这个配方呢，也是公司的一个核心竞争力的核心啊。那现在是形成了难以复制的一个材料的基因库。而且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灵活调整配方啊，实现这种精准的一个定制化的需求啊。另外一个就是全链条的自主生产能力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工艺技术啊，这一块也是领先的，包括在陶瓷的烧结啊、成型、烧结、金属化这些关键工艺上，那公司也是积累了深厚的一些技术经验。那刚才我们聊到它的烧结良品率是达到99.3%最高，成品的良率是超过95%啊，所以这一块的竞争力也是非常强啊。当然还有就是公司的陶瓷介质波导的滤波器、介质的调振谐振器啊，还有介质天线这些东西啊，这些产品在 5G 啊、5GA 啊、基站还有卫星通讯、航空航天领域广泛的去应用啊。那我们也看到啊，它的产品的损耗啊也是非常的低，性能也是远超传统的这种金属腔体的一个滤波器，那具备抗辐射、耐高温、耐低温、长寿命这些极端环境的一个适应能力，也是通过了整个航天机产品双认证啊这样的一些技术的研判标准，我觉得这是它相关方面的技术实力，主持人。
1: 公司呢目前市盈率是90倍，市净率5倍，这样的估值水平如何评价？
0: 好的，那我们看从行业来看啊，确实这个估值的可能相对高一点，因为作为通讯行业或者通讯设备行业，它的平均市盈率应该是一般是在30到50倍之间。那灿勤呢，它是90倍左右啊，那也反映出市场对它未来高增长的一个预期，我觉得是有一个未来的一个充分的一个反应。那所以短期呢还是关注它的业绩的提升啊所带来的这种或者说业绩的同步提升所带来的股价的一个什么支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吴伟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再会。

0: 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一组。

0: 价潮。
1: 中芯公司表示，全球 AI 算力芯片功耗加速突破风冷散热极限，数据中心向液冷架构演进，预计服务器液冷泵作为核心动力组件，有望迎来放量周期。国内汽车热管理龙头依托精密电子电机控制、高压全密封等底层工艺跨界入局，展现竞争优势。
0: 招商证券分析， AI 制药验证层级持续上移，商业化风口初步显现。自2024年以来， AI 制药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投资规模和数量明显增多， AI 科技巨头入局药物研发，以通用大模型为基础推出专业药物研发 AI 模型，合作规模和机会明显增多，得到传统药企青睐。 AI 制药已经完成概念验证，正式进入临床验证阶段，商业化风口初步显现。
1: 北京时间的13:56，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午后呢，分时小幅震荡走弱。目前沪综指3896.20点，涨幅收窄至0.04%，成交8238亿元。深成指13919.79点，涨幅收窄至0.21%，成交金额8513亿元。北证五零目前翻绿，跌0.1%，1081.04点，成交116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6875亿元，上涨家数呢是3838家，平盘126家，下跌家数1575家。
0: 十四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系列评论《洞见机器人产业的当下与远方》第二集，走进千行百业，催生人机共融新岗位。15点收盘见分晓，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和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旅游怎样消除信息不对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北京时间14:00。

0: 耗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阳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在昨天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宣布成立，引发广泛关注。这一创新联合体由中央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民营企业、行业学会等100多家单位组建，将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标准共建、成果共享、场景共拓，为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集群化发展提供支撑。同时，中央企业机器人十大创新成果和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也在昨天同步发布。这十大创新成果涵盖了整机研发、核心零部件、关键算法、材料、系统集成与标准体系6大类别。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覆盖船舶制造、电能、电力能源、巡检、物流仓储、汽车制造、现代农业、基建、钢铁冶金、航空与特种作业10大领域。本次大会上，中央企业联合展区还展示了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太空深海探索、电力能源保供、智能制造、冶山矿山冶金、民生服务等高危复杂场景，更好地赋能千行百业，实现常态化、规模化落地。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洞见机器人产业的当下与远方第二集，走进千行百业，催生人机共融新岗位。我们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先生。您好，钟主任。
3: 您好，主持人。
1: 在本次大会上，我们看到了机器人产业落地的场景越来越多，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一趋势？
3: 从县级到干活是今年我能感受到大会的再核心的变化。比如机器人现在不再是只是一个翻跟头大赛，而是聚焦到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这背后呢的趋势其实是一个产业拐点。我们的机器人啊，正在从参数比拼走向了规模化竞赛、成本竞赛和场景竞赛。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大会啊首次设立了采购日啊，我们央企展堂首次集中亮相，它都说明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机器人产业啊，正在从技术验证转向商业落地，从能不能造出来转向能不能用得好、用得起、用得放心啊。主持人，
1: 在本次大会的主题中提到的是产需共融，这个词应该怎么理解？机器人产业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做好什么？
3: 产需共融，简单来说，它其实这样讲的是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嘛。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我们的机器人企业啊，它不能关起门来造机器人，必须和产业需求方坐在一起。让需求来定义产品，让场景来牵引技术。要实现这一点，我觉得至少要做3个动作。第一呢，就是我们的需求方它是要进场的。我们央企首次集中亮相，49家央企带着能源、航天、制造、物流、应急救援等多类场景来参展，这说明我们的需求方不再只是一个参观者嘛，而是实打实的参与者。第二是我们的供给方呢，它要下沉。我们的机器人啊，不能只在展台上放炫技，必须要走进工厂、矿山、电站等等。大会上，我们的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的成立呢，其实就是要打通技术共研、场景共用、成果共享的通道。第三呢，就是我们的交易要闭环，就是我刚前面也讲到，我们大会设计的采购日嘛，从我们的展示平台向交易平台迈进。只有形成了需求提出、技术攻关、产品落地、采购交易的完整闭环，我们的产需啊才能真正的共融。因为机器人的产需共融嘛，它本质上是要让需求当成为创新的指南针，而不只是让技术在实验室里自嗨。主持人，
1: 您讲的真清楚，这是咱们对于这次机器人大会整体还有机器人产业做的简单的一个宏观的分析。那么在这次大会上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中央企业机器人发布了10大创新成果，覆盖了整机、核心零部件、关键算法等这些底层技术。当前咱们国家的机器人不少的核心环节仍然是存在攻关难点的，那么这一次是由央企来牵头布局这些硬核的成果，将会如何补齐产业链的短板？
3: 因为我们看到它的10大创新成果实际覆盖了整机研发、核心零部件、关键算法、材料、系统集成和标准体系6大类别，这覆盖面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 是补挡板，它不是补一个点，而是要去形成一条链。我们的央企来进入补齐这些产业链挡板，我理解至少有三个很重要的作用。第一是它是能把不敢投的环节我们来补上，就是我们的核心零部件、关键算法、技术材料这些环节往往投入比较大，周期比较长，见效又比较慢。我们的央企啊，有资金和实力和战略定力，可以在这场让市场失灵的环节啊，它持续投入，把底层的挡板补上，让整条产业链能跑起来。第二是在那些就是比较基础的领域，它的投资是非常大的嘛，它的应用场景呢又是相对来说比较受限，在早期，因此我们的央企它有场景来进行实验，实验成功后可以再把这些底层技术开发给我们的民企和中小企业。第三呢，它能把转不动的标准统一起来，因为我们的创新联合体的目标它是标准共建嘛。当前我们机器人产业链一个大问题是标准不统一，接口不兼容，各家自说自话。我们央企牵头制定行业标准啊，可以降低整个产业链的协同成本啊，主持人。
1: 那我们再把这十大创新的这种成果的覆盖场景再来展开一下。那么这里边覆盖了船舶、电力、矿山、航空等，有不少呢都是高危的作业领域。这回催生出哪些全新的人机协作型的岗位？
3: 主持人总结得很好哦，就是它基本就囊括了我们的脏活、累活和危险活在集中的领域。这些场景呢，我觉得至少能催生两类新岗位。第一类是我们的机器人运维师。我们的机器人在工厂、电站、矿区大规模部署后，谁来保养、谁来维修、谁来处理故障，这需要既懂机械又懂电控，既懂硬件又懂软件的复合型人才。第二类呢，是我们人机协作的调动员。当一条厂件上啊，既有我们的工人又有机器人时，谁来协调他们之间的配合，谁来分配任务、处理冲突，这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管理岗位。核心能力不是管人，而是管理人和机器啊，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咱们看得更远一点，未来的人机共生会不会加速像服务业、像城市的治理、民生保障等这些更多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景去进一步延伸？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普通大众未来会怎样感知到人机共生带来的变化？
3: 肯定会加速延伸啊，并且已经在延伸了。我们今年大会上它的智慧、文娱、富民、守安等10成的全景应用场景啊，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正在从工业走向城市和民生的信号。未来我们普通大众感知人机共生的方式，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向。第一是在路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自动驾驶啊、无人配送车已经在部分城市开始试点。未来我们可能看不到机器人大军，但我们会在日常生活中啊感受到我们的配送效率是显著提升的。第二呢是在社区，我们的智慧文娱场景里，导览机器人已经特别多了，它可以为我们游客提供更丰富的交互体验。在未来社区，我们的巡检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安防机器人会成为隐形的基础设施，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它们，但它们出现之后啊，我们小区的环境可能会更好，安全响应会更快。第三呢，是在家庭，我们的养老机器人、住行机器人、陪护机器人也正在慢慢从概念走向产品。当我们普通人面临如何照顾老人的现实难题时，机器人提供了一个帮手，而不是一个替代品。从我们感知的维度，我觉得人机共生的终极状态是不知不觉，就不需要刻意关注机器人，它就在那里发挥作用啊，主持人。
1: 那下一个问题，我们来关注这期节目的核心关注点，就是本次大会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宣布成立，这样的联合体在成立之后，对于咱们整个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3: 创新联合体由央企、高校、科研院所、民营企业、行业学会等100多家单位组建的，他们目标特别明确，就是要推动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通关、标准共建、成果共享、场景共扩。我认为它的核心作用有三点：第一是把分散的创新变成协同的创新。过去我们各家机构各搞一摊，研发投入是比较重复和分散的，现在呢，我们把它集中力量办大事嘛，可以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第二是我们把闲置的场景变成开放的场景，央企手里有国内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场景嘛，比如太空、深海、电力、核电、矿山、冶金等等，这些场景过去是相对是封闭的，创新主体进不去。我们联合体的场景洞阔机制就有助于打开这些场景，让更多创新主体有机会进场练兵。第三呢，是把各自的标准变成统一的标准。当前机器人产业链的一大痛点是标准不统一，导致上下游协同成本特别高。联合体推动标准共建呢，就有助于降低整个产业的交易成本， 这一畅行联合体的成立啊，实际上是国家队从观望者变成推动者的关键一步，这对于整个产业来说啊，既是方向指引，也是信心支撑啊。主持人，
1: 嗯，那么在联合体能里，我们看到既有央企龙头，又有高校科研院所，还有民营科技企业，在这些主体他们在相互合作的过程中，如何更好的协同创新，激发各自在产业链上的活力。
3: 嗯，联合体里面的角色分工，我认为啊，它本质上是一个出题答题的体系。我们的央企它是出题人和阅卷人，因为央企贡献的它不是技术嘛，而是需求场景和标准。央企只有把真实的技术需求变成榜单，比如我们需要能在核电站里自主巡检的机器人，我们需要能在深海中作业的机械臂等等，这就让我们的科研机构和民企能够看到明确的技术方向嘛。同时呢，央企也是我们的阅卷人，他用订单和实际应用来检验我们技术的成熟度嘛。而我们的高校的科研院所和民营科技企业啊，它是共同的打底人，这是关键。因为我们的科研机构的优势是做零到一的突破嘛。比如说核心算法、新材料、新工艺，这些需要长期系统的基础研究。而我们民营企业的优势呢，是做一到一百的转化，产品化、成本控制、快速迭代。两者它不是一个上下游的关系，而是一个正好你的答题搭档。我们的科研机构呢，提供了理论底座和技术原型；民营企业呢，提供了工程化的能力和市场验证。在理想化的状态下，甚至可以采用联合攻关小组的模式，把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编在一支队伍里，让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同步推进。三者协同的关键，我觉得在于，一方面呢，我们央企要给出足够清晰的技术需求清单。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机制，让共同答题人啊都有动力把题答得更好。主持人，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钟石虎主任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3: 谢谢。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0: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冯雅，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超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5点收盘见分晓，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和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旅游怎样消除信息不对称。

0: 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 96.6， 上海 91.4， 天津 98.0， 重庆 100.0， 拉萨 104.3， 杭州 97.9， 福州 94.9， 成都 100.3， 武汉 97.8， 石家庄 97.2， 西宁 105.6，银川 107.8， 南宁 93.6， 太原 99.0， 广州 106.6， 合肥 104.7， 长沙 87.6， 海口 87.8， 哈尔滨 88.1， 西安 103.0， 洛阳 97.0， 长春 104.7， 兰州 88.3， 贵阳 105.6， 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1: 从零散称量的贵金属到规范统一的贵金属货币，人类经济史上完成了怎样关键的转变？这种交易媒介的演进仅仅是为了让商品流通更便捷高效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货币发展的关键节点，读懂贵金属货币成型的历史意义与长远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的14:18，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下午陪伴大家的是主持人子亮和王超。
1: 来看一下下午的盘面，上证刚刚翻绿了，目前跌了不到一个点，深市目前还涨16点，涨0.11%。科创创业板目前是下跌0.12%，北证50跌了0.27%，300也翻绿了，跌了0.25%，中证2000还是红盘的，涨1.22%，涨幅还可以。上证50目前呢是下跌0.69%，科创50跌了1.53%。行业里边目前涨幅靠前的是生物科技，然后贵金属、林木、医疗保健、日用化工、餐饮旅游和制药。跌幅靠前的是饮料，然后呢发电设备、石油天然气、半导体、有色、航天军工，还有电工电网。个股方面，红盘家数目前有3919家，平盘100家，下跌1523家。A 股呢，目前合计成交18131亿元。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投资顾问陈勇，来听听他对于盘面的观点分享。陈勇好。
2: 喂，你好。
0: 昨天这样一个放量的长阴之后呢，今天指数出现了一个停顿。那么陈勇，二十日均线附近的争夺，那后市是一种直接回调到位的这种衰竭，还是说仍然需要有回调的时间和空间？怎么来看待趋势？
2: 好的，首先呢，就是今天这个市场就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目前呢，就是基本上是

0: 对于这样的一个昨天收盘点位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窄幅的一个波动，从盘面感觉来看的话呢，整个市场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目前情况呢，虽然有这个生物制药和这个创新药相关的这些个股呢出现一个集体的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涨停，但是这种持续性那么要打一个折扣。另外，整个市场的前期的这个主流啊科技股今天也出现了这个冲高回落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上攻乏力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目前整个市场呢，就是说上游五日线和十日线的一个反压，下游呢这个20日线和30日线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但是目前指数呢已经是在即将会触及到这个下沿支撑附近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的话，实际上我觉得短期与其说去判断这个市场的这个涨跌，我觉得还不如说等待市场主力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救市。因为昨天的这个市场大跌当中，已经有部分的一些宽基的 ETF 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放量，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呢，如果说市场就是说市场的这个主力能够对于一部分的 ETF 采取一种持续性的一种攻击的话，那么目前指数呢有希望在20天和30天均线的这个上方企稳。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关注一下盘面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主持人。
1: 那对于还有持仓的投资者，如何去操作呢？
0: 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整个市场的这种反弹还没有结束，所以持仓的话呢，就继续持有，但是切记不要在这里面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高抛低吸，因为现在是确实是太难做了。而且呢，就是在看不清市场的时候，实际上你就要去就是跟随主力进行操作。而目前呢，就是昨天市场有所放量，今天如果能够持续放量的话，那么就说就表明主力呢在这个地方有护盘的动作，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相对来说偏积极一点。主持人，
1: 你指的这个放量是指指数 ETF 的放量？
0: 宽基 ETF， 对的，宽基 ETF 这样的一个放量。对。
1: 那现在放量了吗？
0: 现在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这样的一种放量啊，还没有明显的放量。所以我们认为的，我们所说的这种放量，实际上呢，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大资金的一个救市啊，等等等等，就说你可以做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啊，我觉得都可以啊。但是确确实实现在市场就是必须要有外力介入，否则呢是太弱了。
1: 把它看作成一种趋势行情判这个涨跌判断的标准，我觉得倒不失为一个角度。但是说如果说落实到我们这个投资者的操作上，正如刚才我所问哈，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在场外啊等待这个 ETF 宽基的一个放量，说明它这个机构资金或者所谓的某某队啊，它有这个托底的动作，那我们再选择入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还在场内的投资者，那他这个我们要等不来呢，他调到什么时候他才会放量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啊。要不要这个止损出局先看看，还是说就在里边卧倒不动了啊？
0: 因为在里面的投资者实际上是最难受的，而且呢就往往就说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基本上是微利甚至说有所亏损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如果说你把它割掉，如果大盘开始反走的话，实际上对这个心里面的这样一种影响会更大一些，非常影响操作的。所以我个人还是认为应该先观望，
1: 先观望，
0: 就是、不要对你不要去动，因为你无法去主导后面的这个趋势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和下跌。
1: 这个关注资金，这肯定是一个资金是一种行为啊，就是资金是一种行为。那么行为背后的这个内在逻辑，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着眼点？有没有抓手？看什么？
0: 如果说从抓手角度来看的话，我实际上认为就整个今年的整个行情都是一个波动行情，一个箱体的一个波动啊，就是它并没有出现一个单边的上涨和单边的下跌。而这个波动就是从目前指数点位来说，它应该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波动的箱体的下沿附近。所以说那么就是我们就是重点看下沿的这个下箱体的这个支撑。那么就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相对来说个人是偏多一点。但是目前整个市场虽然我们找不到这个就是说短线看多的这个理由，所以呢只能说去继续关注市场主力资金的这样一个行为。
1: 那空方的因子充分释放了吗？
0: 空方的因子呢，就是前期已经得以一个充分的释放啊，所以我个人也不倾向于在这个地方继续的割肉。
1: 产业层面有没有一些新的角度？
0: 当然，就是今天的这个创新药和这个医疗类的股票呢，确确实实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大面积的这样一个涨停。我觉得它的这个涨停呢，就是我们主要还是看这个，就是说昨晚美股的这个摩德纳的这样一个是吧？
1: 1.2万亿，
0: 对，这样的一个上涨。那么就是说它所指导的就是这个癌症疫苗，实际上我觉得这应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热点啊，很大的一个热点。但是我们认为应该继续关注呢癌症疫苗后期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一个进度啊。
1: 那就是说还是先看看，还不能动是吗？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关注癌症疫苗的话，实际上如果癌症疫苗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话，实际上也不排除整个市场会就是从前期的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市场主力资金从前期的人工智能向这个创新药进行一个过渡。
1: 你像智飞今天20厘米板一字板，这个就是还是先看着呗。
0: 当然就是说龙头肯定买不到啊，但是就是说只要是有疫苗类的股票，那么都会有机会。
1: 那就是说观察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观察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说可以去介入。
0: 不是说要观察到盘面的程度，这个东西必须要结合这个基本面啊，因为你不能说这个癌症疫苗就昨天出了一个消息就没有了，那基本上又是一个短线的一个一日游，是吧？但如果说这种行业层面的这种利好在不断的在推进的话，实际上就说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热点也是非常有希望持续的这样孕育的。
1: 就是它不是个短期的事儿，就是还得需要去发酵。我们就是在此之前也不要轻举妄动啊。那这个其他行业呢，您有观察吗？
0: 现在今天的盘面实际上除了这个创新药和疫苗以外，其他的行业都还是表现的偏弱的。所以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我们去发掘市场热点。市场热点它会自己走出来
1: 啊，风险
0: 它会自己走出来。
1: 风险的话
0: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承受了一定的这样一个套牢的话，实际上就没有必要再继续的割肉了。
1: 我是指板块方面，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半导体硅片，它是领跌的，对吧？包括一些这个这些六氟化钨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晶圆啊，它都是领跌的
0: 啊。对。
1: 这些您觉得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半导体，
0: 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半导体，包括像这个电子元器件来说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它从行业的角度来说，目前它还是处于这样的一个上升的一个周期的，啊，处于这样的一个上升周期，只不过前面它涨幅过大了，那么就说有部分的资金在高位进行一个兑现，那么出现了一个筹码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所以说从这个个股的角度来说，它是在逐渐的在转弱。但是呢，从基本面的角度还是支持它在这个地方有所企稳的。所以说你说就是说持有这样的一些股票，短线割肉没有什么意义。
1: 你像海光，它今天已经击穿年线了，寒武纪也是就是奔着年线去了啊，今天阴线都挺大的。所以您觉得就是产业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个股，就纯市场因素了，大概是这样的解读。
0: 对，可以这样理解吧。
1: 那操作的应对呢，就是根据市场的整个的
0: 刚才我已经说了，
1: 形态走了，
0: 就是卧倒不动
1: 啊，
0: 就是你不要买也不要卖，卧倒不动啊。
1: 卧倒不动啊。
0: 好，
1: 那就谢谢陈勇的观点分享。谢谢，再会啊。
0: 好的，好，
1: 来我们看一下盘面哈。这个看看这个分时啊，还是一个窄幅震荡。目前的沪综指平盘，深成指平盘啊，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窄幅震荡的区间。那沪综指的最新点位呢是3893.99点，成交呢是9060个亿；深成指呢是13891.21点，成交呢是9375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呢是18566个亿。今天的缩量还是比较明显的，个股呢上涨是3909家，还可以，平盘是98家，下跌家数呢是1528家。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时光，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财经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县域消费市场动能不断加强，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39.1%，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
1: 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今天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发言表示，人形机器人尚未大规模推广的核心原因在于效率仍低于人工，且新任务需重新训练，泛用性能力不足，行业有望在2到10年内迎来关键技术突破。
0: 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那以下咱们来关注外汇市场，我们要连线的是中国银行外汇交易员张资阳。你好，资阳。
2: 主持人好。今日市场的主要驱动是昨晚美国财政部宣布将至少扩大对长期名义票息债券的流动性支持回购操作规模，目前单次的操作最高规模是20亿美元，将至少提高至40亿美元。消息释出后，美债长端利率显著下行，黄金受流动性改善预期和实际利率回落提振，向上突破4500关口，美元指数向下突破99关口，目前运行在98.8附近。非美货币普涨，其中以瑞朗和欧元等货币涨幅居前。瑞朗此前在低波动率环境和息差压制下受套息交易影响，表现持续偏弱。昨日领涨非美主要来自于波动率放大导致的小型 carry trade unwind。 欧元近期在非美货币中持续处于相对强势地位，主要受益于近期经济数据改善及良好的股市表现。展望后市，在七月FOMC新闻发布会含混不清的措辞推升了长端收益率之后，美国财政部选择临时公告，甚至有可能发短买长来护盘，或将进一步催化市场对美元信用切实的定价。技术面上，美元指数此前突破头肩底失败，反而形成了在震荡区间顶部的假突破，昨日进一步向下突破年线，进一步确认这一走势。结合黄金近期的强势表现，美国经济数据的全面降温，美国债务总规模接近40万亿美元等因素，需要重点关注市场是否会重拾对美国财政状况的担忧，乃至重启所谓的去美元化的趋势，从而形成共振，并持续推动北欧美元下跌的行情。后市重点关注九旬华尔年会上沃什的发言。以上，谢谢。
0: 资阳，聊两句吧。您对美元目前持什么样的观点？尤其昨天这根美元指数这个长阴之后，您现在是怎么看的？
2: 目前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于沃什的观点是含混不清，导致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利率路径的观点是有比较大分歧。此前FOMC会议之前的加息定价也一度稳定在50%的水平，非常和之前每次会议之前几乎收敛至确认加息或不加息的情况是十分异常的。所以之后其实我们更多需要关注的是关注沃什公司的发言，以及关注他和美国财政部之间的相互配合。
0: 那现在就如果判断的话，美债的这个走势会逼着他不得不加息吗？有可能吗？
2: 目前有两个主要的可能性。一是美债的长短收益率持续高企，会令沃什不得不加息来安抚市场。另一个可能性是美国的经济数据维持目前降温的趋势，从而使加息可能性逐渐消退，市场打消对美联储信用的疑虑。这样的话，美债长端收益率也是存在重新下降的可能。
0: 那有可能他们就是放弃美元，由此来维持这样一个怎么说呢？让渡美元强势这样一个架构，有可能吗？
2: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其实对于美国当前的政府来说，特别强的美元也不是他们喜欢看到的。特朗普政府之前就一直强调想要弱美元， 此时呢，结合当前的美债长短收益率维持大相对高位，美国财政部的偿债压力会持续增大，所以呢，也不排除会放弃美元强势，来换取收益率回落的这么一个可能。
0: 就可能性还是很多的哈。那我再问下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从美元如果它因为美债的问题不得不加一次息的话，它是一个加息周期的开始，还是一次应急的动作，不影响后续加息的这种趋势？
2: 我个人认为更多是单次的或者是预防性的加息。
0: OK， 那落到咱们外汇交易上，那这个时候您觉得策略是什么？会选哪个货币去躲一躲这种风暴？
2: 个人认为目前在非美货币中，澳元表现是相对强势的，澳元目前有比较好的基本面支撑。所以如果美联储或者美国财政部进一步表现出这种被迫式的救市的这种动作的话，市场对于美元信用的进一步质疑会推动非美货币的进一步上涨。然后如果我们要去做或者我们要去博弈美元的这一轮新的下跌行情，澳元和欧元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0: 美澳从这个六月底到现在的位置还能往下能看到多少呢？空间呢？
2: 其实我们去关注美元指数过去一年来的涨幅期间，可以看到它是比较明显的，在一个下限大概是95左右，上限大概是100左右的区间内震荡。本次呢向上突破头肩底的形态失败，然后它重新回落至区间内，也是维持了这么一个震荡的走势。向下呢，目前第一目标位可以看到大概前期的一个低点，大概在98附近。然后再往下可以看到96。
0: OK， 好的，好，谢谢泽阳带来的分析，谢谢，
2: 好，
0: 再会。
1: 好，14:38呢，目光回到 A 股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资深权益策略官张新茂。新茂你好。
3: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昨天这个阴线杀的有点让人措手不及哈，今天是一个这个震荡整固的一个状态。那么新茂对于整个的趋势如何来看待？
3: 好的，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指数啊是早盘冲高啊，但是呢最后是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啊，那么刚刚下午是一度还是翻绿啊，那么这会已经红了。那么从各个方面来看，今天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两市有4000只个股上涨啊，也就是其实就是个股的表现啊比指数可能要更好一些啊。那么上涨的主要的这些方向相对来说是比较凌乱啊，包括像在医药啊、商贸零售啊这个农业啊这些方向里面。那么跌幅相对多一些的就是像新能源啊、军工跟电子啊这个板块整体跌幅多一些。那么今天的两市的成交额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萎缩啊，也就是2万亿多一点的啊这样的一个成交额。那么从指数的层面来看，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当时也跟大家聊到过啊，那么在7月底8月上旬啊，指数是一个普遍的反弹啊，普遍之后就是超跌之后的普遍反弹啊，整体的这个赚钱效应啊，包括板块的表现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当指数反弹到了这个年线的附近啊，就会遭遇到一定的压力啊。那么前期在7月份当时这个快速下跌的时候啊，这种被这个所谓的套牢盘啊，它是在这个位置会有一定的抛压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当时说到8月的中旬之后啊，整体市场的反弹的节奏啊就会放缓，那么开始转为所谓的区间震荡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种行情节奏放缓的情况之下啊，那么市场就会又呈现出所谓的这种存量博弈的啊这样的一个交易的特征啊，这也就是所谓的个股啊行业板块啊主题啊这个轮动速度非常的快啊，那么而且的话结构分化也比较的明显。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比如像这个过去的一两周，可能除了这个创新药啊整个医药这一块的提性相对还不错以外啊，其他的这种不管是传统的消费地产还是像 AI 的科技链啊，都是相对来说表现持续性相对会弱一些。那么这就是刚刚讲到的这种存量博弈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啊，这是市场放指数方面。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就是资金在这个位置就是所谓的这个缺乏主线的一个行情的状态啊，也就是资金没有合力啊，没有合力。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还会可能还要维持一段的时间等待一个确认。 那么我们未来认为啊，就是未来 A 股的这种主线级别的这种大行情啊，它如果要重启，实际上是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啊，满足三个条件。那么第一个条件啊，就是指数在现在在年线附近啊，需要震荡消化上方的这种套牢盘啊，套牢盘。那么这样的一个震荡消化是更多的是需要时间啊，需要时间。那么向下的空间应该是相对来说是有限啊，这我们在七月份当时见到了这个3741点的政策底之后，这就意味着指数向下空间有限，主要就靠时间的震荡啊来去消化啊这个套牢盘。那么第二个因素啊条件啊，就是我们的宏观流动性层面啊，需要大家看到啊，不管是外部的啊，像这个不管是美联储的政策呀、美债利率啊这些方面，大家看得更加清晰啊，清晰之后啊，可能会缓解一定的这个担忧或者是这个疑虑。那么第三个层面就是在 AI 的啊这种在产业层面，那么目前的是大家对于这个 AI 板块有很多的一些担忧啊或者是疑问啊，所以说短期很难就出现像五六月份那样的一个啊这种这个非常流畅的一个向上的啊这样的这种主线的行情。那么未来的话，需要看到 AI 的整个产业的中游下游啊它的这个蛋糕做大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佐证啊，来去更加的佐证就是上游的这些这个景气度啊，业绩是具备可持续性的啊，要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满足啊，可能才会又会这个资金又会重新聚焦到这个 AI 硬件的这些修复当中。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当前就处于这种所谓的这种没有核心大主线的这种行情之下啊。那么首先是在这个科技里面啊，之前跟大家也一直讲到，像这个创新药啊像这个新能源呀啊，这是一个方向。那么在这个大金融当中啊，像券商银行啊，也是相对我们觉得啊这个还是不错的方向。那么在科技里面的话，那可能就接下来就需要去关注的还是更确定性更强的，就是我们国产的算力啊，就是国产半导体的设备、半导体的材料啊，这些相关的方向可能确定性会更强一些。主持人，
4: 好。这三点确实都是还是蛮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说下方空间有限哈，第二呢就是要看一下外围的这个扰动，更多是分母端的扰动，然后呢这个 AI 叙事它可能分歧会很大啊，所以这个高波动应该是一个相对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事儿啊，所以说还在这个 AI 硬件链里边的这个投资者啊，最近可能这个持股体验不会特别好。那到现在这个位置了哈，您觉得我们的整体的这个策略是降仓位啊，等待这些影响市场的因子啊逐渐消化或者逐渐明朗之后，再做一个主线的攻击和主线的选择啊，还是说现在就是卧倒不动啊，因为可能昨天大家可能这个回吐或者说是这个套牢的这个投资者会更多一些，这个时候卧倒不动的话，既然下方的这种空间有限，就持股耐心等待就好了。您觉得更加倾向于哪一种策略？
3: 好的，那我觉得单从操作上面来说，我的个人建议是多看少动啊。那么这也是我们 A 股这个其实历史上经常会出现这个一段时间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电风扇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啊，那这段时间啊也可以说是电风扇的这样一个热点啊、板块啊快速轮动的这种行情。那么这种行情之下啊，你去追当天涨幅相对来说比较靠前的一些行业的话，可能第二天啊你的这个板块的持续性就会弱一些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最佳策略啊就是多看少动啊，去这个时候呢多去观察啊，看哪些板块在这波震荡的过程当中啊，哪些板块会出现明显的超跌啊，那么再跌出来可能才会有机会啊，才有就这个低。那么第二个的话，对于我们已经有持仓的啊，已经有持仓的，包括像不管是 AI 硬件呀，还是在其他的这些方向啊，已经有持仓的投资者，那么这段时间的话整体来说就是如果说仓位比较高啊，之前仓位是比较高，那么在这段震荡的过程当中，可以适当的把仓位要降一下啊，降到这个我觉得要降到六七成左右啊，六七成左右的一个仓位或者以下的仓位啊，保证自己有一定的这种子弹啊，一种流动性啊。那么这个子弹流动性，它的主要的这个用处就在于万一单日啊市场出现一根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阴线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可以去做一个这个当天这个一线之后去做一个这个逢低的一个买入啊，比如像昨天啊一定一线之后啊，一般情况下在震荡的这个环境底下，那么第二天往往就会出现一些反弹啊，会给你这个短期的这种这个波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这样机会。当然，如果说对于波段操作相对来说不那么擅长的投资来说，可能持股不动啊，多看少动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主持人，
4: 嗯，聊聊今天领涨的板块哈，就这个生物科技，其实创新药一直在涨啊。包括像药明啊，今天康龙化成啊，大涨了5%，整体趋势走得非常好啊，但是呢，像这个生物科技里边的这个疫苗啊，今天的这个智飞是20厘米的板，这受到这个消息面啊这个带动，直接呢也是出现了这种异动，那这个板块哈，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生物医疗的板块也好，或者创新药板块也好，有没有可能成为最近一段时间市场相对混沌期的一个攻守兼备的一种选择？
3: 嗯，是的。那么创新药其实我们是当时从6月份啊，我们当时做电台节目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也刚好是创新药整个板块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大的低点啊，那个位置我们就在推荐，当时推荐的理由也比较的简单啊，首先就是跌得太久啊，跌了接近1年的时间啊，那么整个板块的筹码结构啊就相对来说比较优化啊，很多这个对这个板块这个没有感觉，没有什么希望的投资者早就已经割肉了啊，早就已经卖掉了，所以说筹码结构比较好。那么再加上整体的板块其实他们的估值啊，因为跌的比较多，所以估值压的也比较低啊，再加上基本面方面，其实上半年整体的创新药，特别是这个 BD 出海这个环节啊，这个上半年的业绩增量表现增速非常快啊，100%啊这个左右的增速啊，所以说呢就是筹码又好啊，估值又便宜，基本面解析度又还不错啊，还不错，所以当时是一个重点推荐的一个理由。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看到是创新药啊，整个医药大板块里面应该说是一个百花齐放啊，除了这个 CRO 啊这些方向之外啊，包括像疫苗，因为受到了美国的这个癌症这个疫苗的啊这个研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消息的一个刺激啊，所以说整个疫苗板块今天表现比较好。那么对于这种主题推动的行情，而且这个板块疫苗我们看到今天就是一堆的20厘米啊，一堆的20厘米或者是10厘米的这种情况啊，反正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些啊，当然这个位置可能买也买不到啊，也买不到，这个时候的话去追高啊，我觉得还是稍微要谨慎一些啊，谨慎一些，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稳健一点的攻守兼备更好一些的，我觉得还是往这个BD 这个创新药啊，往 BD 往这个CRO 这些方向啊去做布局，我觉得整体来说走势还是非常稳健的，而且他们也没有出现这种过度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带来这种股价的大的波动啊，相对来说筹码结构应该还是不错的。主持人，
4: 嗯，选股呢就是选龙头就好了，
3: 嗯
4: 嗯，是这样吗？
3: 是的，是的，嗯
4: 嗯嗯嗯，好，那这个就是逢短线低吸呗啊，做趋势，能这样来理解吗？就这部分品种。
3: 对对，那就是在现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能找到一个细分的这个方向，比如当时创新药包括 CRO 都其实还是不错了，至少是有持续的那种赚钱效应。那如果说对这个方向的话自己可能也不是特别关注的话，那么别的板块就只能用这种轮动式的这种思维啊，用轮动式的思维啊，那么用要是技术短线做得好，就刚说用做波段的思维啊来去做啊，当天如果像昨天这种一根大阴线之后，你就搏第二天一个反弹啊，这样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刚说的，如果说自己觉得自己技术做得不好啊，那我觉得就是持仓，然后仓位呢适当控制一些，不能太满仓啊，反正给自己留一些子弹啊，万一市场出现一定的这种黑天鹅，对吧，一些这种大的利空带来的一个大的调整的时候，其实还给自己留一些这种加仓的弹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4: 这个一句话啊，这个贵金属怎么看？贵金属这个价格现在又有看多的这种趋势，是否看好？
3: 贵金属我们长期一直是看多啊，我们说黄金的价格向上目前还看不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上限啊，就价格的上限。那么这个周期就是美元的刚说的这个整个信用下降的周期啊，以及弱美元的周期啊，就目前从美国政府的追求来说，他也希望追求弱美元，那么美元跟黄金就是跷跷板啊。那么这一次是最新的是美联储是在8月份是不加息啊，不加息，那么再加上美国这个财政部也开始去回购美国的国债啊，给美国这个也流动性这边注入流动性。其实我个人对于黄金在8、9月份之后的这个8、9月份以及4季度的表现，我还是比较乐观啊。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如果等到90月份 我们看到了现在美联储这种比较模糊的这种态度啊，如果说到了八九月份、九月份、十月份还是这个说是不加息啊，如果还是不加息，那么把市场这个预期给更加的这个稳固之后，我觉得黄金啊有可能就像有可能就会来一波情绪的一个大的催化啊，就这一波催化算一个小催化。那未来如果到了九十月份不加息，可能更是一个大的一个向上的一个价格的催化。所以这个位置，当然了，在这个昨天大涨之后啊，我觉得这个就对于整个板块来说还是逢低配置啊，等到一个相对来说震荡个两三天、三四天之后啊，就做一个逢低配置可能比较合适一点。
1: 好，谢谢新茂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5: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0: 好，那以下我们要连线的是汇研智投投资顾问徐世荣。你好，世荣。
6: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怎么看趋势？
6: 我觉得现在目前的这个大跌基本上这个下跌踩稳了3900点啊，量的下跌啊，当然到了昨天最主要是最后的一个小时呈现出快速一个下跌，这个对整个市场的情绪是特别的这个有影响。但是我昨天是特别去研究了一下四个小时这个成交量，昨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接跳空低开下杀成交量是放量的，到了最后一个小时就快中饭的时候，这个成交量开始直接出现了一个缩量，说明好像跌的不太多了，有点企稳的这个迹象了。那关键就是昨天下午的两个小时后面是越跌越厉害，整个市场情绪好像昨天下午也是崩溃的，但是成交量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放大，这说明昨天下午是很多人在由于情绪变化在卖出或者割肉这个筹码，而主力机构在这边呢直接就把这个筹码就收掉了。所以今天啊早上因为外围股市有所企稳，今天直接来了一个这个高开，直接又回到3900点上方。3900点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你看前期我们看到了这个8月17号和8月18号这两天的阳线，对吧？当然上面这个缺口没有补掉，4000点也没有站稳，但是这个前面冲过去前面8月14号这一天它的最低点就是3903，那无非就是说如果说17号18号这两个阴线直接冲过去了，那就相对比较简单的一种快速的很强的这种上冲态势。那现在呢就把这个上涨啊，一个是缓慢的上涨，另外一个变得相对比较复杂，但是主力的这个防守底线是有的，就是这3900点，前期3903依旧还是现在的一个防守的一个点位。但是今天唯一不好的就是今天是一个缩量的阳线，但是缩量阳线呢也就意味着现在抛压基本上开始衰竭了，我能够在3900点这边守得住，那么就没有很大的抛压。而且今天整个市场两个，一个是这个红利板块煤炭这个银行依旧还是在不断的拖指数，另外一个你看今天的这个掌握棒期权的全部都是医药板块，这两银行和医药板块那向来就是被认作是一个避险的一个情绪，避险情绪在整个市场情绪不佳的情况下，在半导体板块指数依旧还是在寻底做寻底筑底的过程当中，那么当然要有一些板块能够出来去给大盘下跌踩踩刹车，如果不踩刹车那跌的就更加厉害，那这对这个指数的这个保护啊这个相对就比较弱了。那现在有了银行有了医药给大家做一个另外的方向的一个做多情绪的一些发泄，那么对整个指数其实是非常有利，对这个慢牛也是非常有利的。那么既然是这样，今天的缩量稳住，那我就觉得这一波的调整基本就结束了。那关键就是明天大盘要在今天守住3900

0: 能不能继续的守住3900点。如果明天能够继续守上，就扛住了股指交割日的这些可能的风险，还能够把3900点扛住，那对于下周我就更加的看好了。那如果扛不住的话，那就会把这个维持3900点变成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防守的这样的级别。但是从目前这两天的表现情况上来看，我觉得医药板块和银行板块，如果说明天大盘不好，明天科技股还会往下跌的话，我想这两个板块依旧还是会有继续护盘的这样的作用。所以现在的看点，现在没有说一定是出现完全看多的这样迹象，但是我们把眼光放在3900点这个关键点位，如果明天出现放量阳线的话，那么后市就可以继续看多。那如果说这边出现了继续还出现阴线，如果红利和医药板块继续能够出来担当这个整个市场的做多情绪的话，那我觉得3900点守住这个位置还是可以考虑。
1: 嗯，
0: 所以就看3900这个位置到底是放量还是缩量，到底是阳线还是阴线。
1: OK， 问您几个细节。第一，您几次很多次强调放量啊，给一个量化的指标，达到多少？
0: 至少应该在靠近2.5万亿吧。昨天好像还没有到2.5万亿啊，要能够站到2.5万亿上方，慢慢的开始向3万亿这边去靠拢，对吧？这个就相对比较好。
1: 几个线2.5万亿，这个2.5万亿是怎么来的？它是和哪天相比选择2.5这个数？
0: 昨天的好像是2.4吧，我看一下啊。
1: 您的意思超过昨天就行吗？能这么理解吗？
0: 对，首先你是要小阳线的上拉，另外你这个成交量每天要比前面一天要不断的一个放量，你不能不断的缩量，你每天不断放量，因为昨天是最近这段时间量化的最大的一天，2.5万亿，那明天的话应该超过2.6万亿、2.7万亿，那就会更加好一点，对吧？
1: OK， 2.5。那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这您谈的几个条件有一个没达到的话，您的策略会有变化吗？
0: 那就看银行板块和医药板块这两个防守类的板块是不是继续还能够稳得住，因为我现在对于目前半导体板块的一个下跌，其实我现在是不看的，因为半导体这波下来它的调整时间，我上次就说过3到6个月的横盘震荡做底的一个过程，就是它的涨跌它已经不构成趋势性行情了。那么既然半导体已经不作为进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
1: 好，时间关系，谢谢石荣。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9: 我来问问 AI。
10: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9: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

0: 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好，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大家好，我是子亮。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 ，A 股市场呢是缩量震荡，小幅收阳。沪综指全天最终的报收在3903.72点，上涨9.30点，涨0.24%，成交金额10186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报收13972.78点，上涨82.63点，涨0.59%，成交金额10608亿元。北证50指数小幅绿盘报收1081.58点，下跌0.62点，微跌0.06%，成交金额147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刚刚迈入了20000亿的上方，达到20940亿元。个股层面呢是几乎是普涨，上涨家数呢是4091家，平盘家数105家，下跌家数1342家。其他指数方面，科创综指收涨0.2%，创业板收涨0.64%，沪深300涨0.09%，中证500涨0.86%，中证1000涨0.96%，中证2000涨1.56%，上证50逆势收跌0.49%，科创50跌0.87%。再来关注主题行业的轮动，今天呢领涨的主题行业呢分别是生物科技、贵金属、林木、医疗保健、日用化工、餐饮旅游和制药。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发电设备、软饮料、石油天然气、航天军工、电信、酒类和基本金属。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点评。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的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的留言区。那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1: 嗯，那以下我们请进的是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您好，赵宇先生。
3: 哎，主持人
1: 您好。嗯，那第二位呢是来自乾坤云公司的投资顾问尚宝和先生。您好，尚宝和先生。
4: 早上好，大家好。
1: 嗯，那我们先问一下赵宇先生，您目前对于趋势怎么看？
3: 我们看到啊，其实最近年线的时候跟大家谈到了，市场呢有一个3970到4320的这么一个压力区间吧。完了之后，本周呢其实头两天走的还行啊，进入到这个压力区间之内。不过压力呢确实就还在啊，完了之后呢随着这个美股那方面的一个科技股啊，又让人挺闹心，昨天这一下给闷回来了啊。那么既然是给闷回来了，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几件事儿。第一呢，市场的这个上方压力区间啊确实是在冲击两次之后都没有上去啊，这个位置这50个点的压力确实很重。那么这一次冲击呢又没有成功啊，这个基本上是就是二次冲击失败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整个市场的一个就是算是这段时间的一个反弹的急先锋啊，这个或者说是这个主心骨吧，科技啊。那么我们通过昨天的一个调整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也强调过了，科技可能就是一个回暖反弹啊，或者说市场当中也很少有声音或者观点认为他们是一个反转，或者说今年的第三波科技的行情，对吧？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整个的科技呢还是处在一种比较脆的惊弓之鸟的状态。

0: 那么所以说呢，才会形成了昨天市场的这种就是温水煮青蛙式的一个下跌啊。那么其实按照昨天市场的跌幅来讲的话呢，这个可以说与整个的一个七月十七号啊，就是最后一根大阴线啊，这种跌幅相类似。但是七月十七号那根阴线呢，基本上是市场当中这个下午有一波恐慌盘的杀跌，一下差不多杀了100点出来。但是昨天市场呢，完全没有感受到恐慌盘啊，就是好像从开盘之后，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资金在往外卖，一点一点，就是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最终呢，给市场最多的时候磨到了110个点啊。那么这个跌法呢，就不是说很好了。那么这个再说今天的一个事情啊，整个的一个盘面呢，在这个冲击关口失败之后，那么可能有些人会认为今天市场会不会有一个快速下跌之后的反扑啊？但是无论这个怎么样，今天市场给出的答案是并没有啊。这些位置好消息就是说没有再往下跌，坏消息就是说市场好像也没有什么太主动反击的动作。当然，就不幸当中的万幸，就是说今天个股表现的不错啊，可能大家还是这个对于个股更感兴趣一些吧啊，只多少确实比较难。那么包括今天市场中的当中，我们发现又是科技，对吧？科技呢又是炒上午半天啊，下午又不行，又回到了上个礼拜蓄势的那种状态了啊。所以说呢，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市场就相对来讲的话呢，就可能会比较的麻烦，或者说是没有那么的强啊。因此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能说是看市场这个位置寻找支撑成功啊，或者说是这个彻底止跌成功啊。也就是说，现在在这个位置吧，如果要真的是往支撑位去看的话啊，就是虽然说大盘现在可能在20线和30线在这儿稍微有点作用啊，但是我们觉得如果啊，只是说如果这个这两天外盘要是说这个还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么市场这个位置可能不足以让市场站得住啊。那么也许呢，真的得到前期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大概其就是到3800到3850啊这个位置。可能到了这个筹码密集区之后啊，那么整个市场的一个支撑还才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扎实的一个位置，还得说是比较相对扎实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说市场呢，今天呀，这个不温不火的一颗十字星，并不意味着整个市场的一个近期调整的一个结束吧。因为，首先像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因为二次空关失败之后，啊，的一个阶段性的调整，而不是说昨天是一个就是突如其来的跟前后都没有关系的阴线，不是这样。那么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看整个市场那个在这两天外盘能不能挺得住的情况之下 ，A 股明确的找到一个啊，这个就是空头强劲反扑之后，那么一个明确的一个止跌的点，或者说是一个区间吧。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可能比较倾向于3800到3850啊，反正是先等市场在这个位置这个得到支撑啊，得到了一个明确的止跌之后，我们再往后看。再往后看啊，这个包括未来重新站稳3900啊，包括第三次去攻击关口啊，那可能这都是一些后话。要么前儿的话，可能还是更多的先等市场在这个位置这个止跌为好吧。啊，主持人啊，
1: 最后想听一下您的结论哈、啊，就是七月底以来3741以来的这波反弹，经过昨天这根阴线和今天这样一个红的怎么说假阴线的十字星之后，算结束了吗？这波反弹？
0: 好的，主持人，我们三两块来说啊。第一块先说指数啊，如果说是从指数来讲的话，首先我们把这一轮反弹本身就定义的是回暖反弹吧。那么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么其实更相对清楚一点的啊是深成指啊。那么如果要是说更清楚一点的话，深成指你可以看到就是昨天这根阴线已经把这个阶段性小的上升通道给走破了啊。那么也就意味着整个从指数层面来看的话，现在无论接下来怎么走，跟就是整个七月底到八月十几号的这一波反弹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其实这一波啊，咱们之前不说这一轮对吧，这一轮你要是说真的走出来一个三浪或者五浪对吧，那是后话。但是说这就是将近有这个半个多月的时间吧，这一波反弹啊，这个昨天这根阴线已经给破坏了。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科技。那么科技这个昨天这根这个阴线走下来之后，因为科技本身这一轮走的就一直磕磕绊绊，我们也一直在说科技比较脆啊，包括其实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除了本周一以外啊，除了本周一以外， 其实整个科技呈现的都是一轮弱反弹，说实话啊。那么所以说呢，在一轮弱反弹的情况之下，再加上昨天的惊弓之鸟，那么整个科技的这一轮弱反弹基本上也告一段落了啊。那么无论接下来再怎么走，可能是接下来的结构啊，但是跟这将近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也没什么太多的关系了啊。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再来听听宝和的观点。宝和，您目前对趋势怎么看？
2: 嗯，对，今天这个止跌有一个止跌的明显止跌的一个动作，因为昨天杀的比较狠，杀也是回到了一个关键均线位置的一个支撑啊。那么今天的这个止跌动作呢，我认为还是力度比较强的。从这个市场当中涨停的家数啊，今天是83家，是明显也是比较明显的高于了我认为就是70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认为在70家以上哦，市场都是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机会的，更何况这个涨幅在1%-5%的这个家数，我认为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今天市场的一个整体的赚钱效应是比较强的，但是相比于前面的这样的一个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啊，这个回调呢幅度是比较大，但是想说呢，我认为这个回调有可能是一个一步到位啊，这个因为。在这个技术指标上来看呢，这次像日线级别啊，这个 KD 指标，我认为下50的可能性其实不大，有望在50附近就能够再次形成一个新大的一个走势，去向上进一步的去拓展一些这个空间。因此来说呢，我对于今天这个止跌，甚至于啊后面的这种横完了之后再反弹，我认为更倾向于这种偏多的一个思路。可能但是在这种偏多的思路下呢，那也发现了就是这个成交量显然要想在短期之内啊攻击到前面那种高量是比较有难度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后面我们可能要依然会面临着什么呢，就是板块轮动会比较快，一天呢也就是可能是一两个板块啊，多一点的话三个板块表现比较强，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呢，后面我们要针对当中一些这个核心的这类的方向去做一些这个布局和跟踪，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那么依照我的原则来讲的话呢，我可能还是要在这里面提示大家别看那么多，就是板块市场板块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依然是围绕这种高景气度的这类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个重点的跟踪。那么在这几次跟大家去聊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于这个创新药可能是聊的比较多在较早的时候呢也跟大家提到了，我认为这次这个创新药或者医药这一块呢，它应该是去创这个新的高点。大家知道前面那个高点呢是在这个2025年的那个8月19号，我认为是要去创这个新的高点，因为量能这一块是具备的。那么结合到这个业绩这一块呢，也是我认为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是一个亮点啊，这是大家要注意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从这个核心科技这一块呢，我认为也是没有走完啊。你看在这个市场强的时候呢，它能够表现出这种相对偏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我认为在这个市场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科技呢，还是要从这个更远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表现来去跟踪。这里面呢依然要提这个 MLCC 啊这类的一个方向，基于全球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点带来的这个机会啊，受我们的这个跟踪的重点。再就是 PCB 呢这类的这方向，随着后面业绩的这样的一个披露啊，有望一些这个核心的公司依然有望有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机会。因此来说就是结论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可能还是围绕着一些板块当中的龙头去做一个跟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还是以找机会为主啊。你当出现这种大阳线的时候，你也别着急，别去追啊！我倒认为是一个震荡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上车的机会。你看那个这里面这段时间创新药就比较明显，就是它可能会横个一个波段起来，它可能会横个几天，横的时候呢，基本上是阴线就是明显缩量的，阳线就能够放量的。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横个几天之后，比如说一个3天还是5天之后，那么它又会形成那种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个。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核心科技这一块里面的这些龙头啊，我认为在随着 日本股市、韩国股市或者说美股相关的这类公司的股价

0: 进一步转强的一个情况下哦，有望啊，有这种继续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更何况呢，这个业绩这一块啊，我认为依然会对它的股价走势啊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因此来说呢，我可能还是侧重于创新药和这个一些硬科技这类的方向，在横住了之后啊，这样的一个继续布局的一个机会。今天可能大家体现比较明显的就是像那个数据中心也是属于这样。今天一些这个龙头个股啊，大家也比较清楚啊，就是它今天那个它的反弹啊，我们是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力度的啊。你像那个它在这个下午的这个异动，上午包括上午这样的一个运行和这个下午的异动，它是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力度的。那么结合到港股当中的一些这个龙头数据中心这类的龙头个股的这种强之后，它这种连续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是能够把握住机会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视野放宽一点，不去看一看中概股港股当中的一些龙头啊，他们这种表现，那么对应到 A 股当中的这些这个相关的龙头，我想呢能够把握住很多的机会。那么如果说再说细一点，大家去看一看港股当中那些药明系的那些它的股价的一个上行的一个节奏，我想呢对于 A 股当中的这个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强势呢是没有结束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个药明系的这几家公司在港股当中这一个波段的这个上涨啊，它的这个走势是非常强的。因此来说，随着这个 CDMO 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好消息进一步发酵的话啊，一直也在强调这个方向可能是我们要去重点跟踪和关注的地方。
1: 讲的挺全面，我问几个细节哈，因为饱和的总体的是比这个赵宇先生偏乐观一些。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就是现在就是这个位置，您觉得一根阴线就算一步到位调整到位了，这么乐观，您的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0: 首先呢，我认为就是你看引起昨天的这样一个这么大幅度的一个下跌，有很多看法你比如像这个外盘呀，或者说某家这个科技公司上市啊，对吧？对于盘面的一个影响，我现在认为呢，就是确实在反弹之后啊，连续反弹之后，这个技术指标过热，对吧？那么市场有可能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单天的这样的一个剧烈调整，去洗一下盘，啊，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从这个下面低点3741点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我认为无论是从这个一些龙头方向的这个量价关系，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创新药或者一些这个核心科技，有些这个龙头它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它是能够这个阳线的量能是能够放大的，能够过这个均量线的。那么这里面可能创新药要更明显一些。这也是我们看好创新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那我必须要拦您一个问题，就是您说看的龙头是看龙头板块，还是您看您自己觉得当下的龙头觉得还行？
0: 我认为是就是因为现在呢，比如说创新药，对吧？咱们针对于这个药明系的一些这个东西，肯定基本上市场是共识的，它是属于这种龙头的这类的这个方向。
1: 对，它热，
0: 或者说在这个在这个或者说 CDMO 这里面的这些这个核心的公司，它就是市场当中的这个龙头啊。我指的是这类方向的这个龙头。无论是相关的业绩啊，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那么可能今天有一个会比较特殊一点，我们只是举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恒瑞医药，对吧？恒瑞医药今天是明显的一个向下的跌，最终跌了6%多，它是因为短线的一个业绩可能比这个市场预期要弱一点，所以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其实没有产生大的影响，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甚至于恒瑞医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低开低走之后，是未来是不是还有机会？我认为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跟踪的。现在它这个业绩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对股价有负面的影响。
1: 我基本能明白你的意思。你现在看的觉得最热的当下应该变成那个 CRO 这个方向了。那我要追您的问题是在于，市场还有一观点，就是 CRO 啊或者这个医药这个方向和科技这方向是跷跷盘的两端，他们表现强的时候恰恰是科技弱的时候，而当科技强的时候，他们强这个怎么说呢，药明系也好，这个 CRO 也好，他们可能会横盘甚至会调整。这种科技这种跷跷板的效应，您觉得后边还会延续吗？
0: 我认为我们现在 不太好说它会不会延续。首先我认为这种情况呢是存在的，这是第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随着后面的这种反弹的节奏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如果是反弹节奏比较好的话哦，有望这两个方向能够有同步有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当前的这种成交量的话啊，有可能比如说这个成交量就不再增加，一直属于维持当前的这个2万多亿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那可能还是属于这种跷跷板作用。所以说我们要强调什么呢，就是你建新建仓或者加仓的这个节奏，你别追当前的那个大阳线就好了。
1: OK， 那也就是您如果落实到行业上，您还继续看好 CRO 这个方向，能那么理解吗？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科技里边找一些个强势的板块。
0: 科技里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需求端的 MLCC 或者是 PCB 里面的一些这个龙头啊，我认为这两个方向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它在这个前面的这个回调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它这种向上修复的能力，我认为依然保持了这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好，我们再听一下赵宇先生。赵宇先生，您对于目前这个下一步的行业和板块上有什么倾向，有什么关注点？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是结构性机会吧。其实这个我刚才很同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就是跷跷板啊。其实你要是关注本周的行情，我觉得最强的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是红利高股息吧，尤其是银行啊。那么今天煤炭不行啊，当然银行很好，对吧？那么即便是科技，对吧，就是科技基本上除了本周一和昨天，因为本周一是贯穿了这个就是全天的这个多头，昨天是贯穿了全天的空头，从上周开始已经差不多连续两周了吧，都是冲高回落，包括今天的科技也是冲高回落所以说呢，就是其中不乏有机会，对吧？但是你真的落实到操作层面的话，那你除非就是尾盘买，明天冲高回落买，对吧？天天这么干啊。那么，但是它没有连贯性啊，对吧？那么，如果你要说真有连贯性的话，那反而银行更有连贯性，对吧？那么，所以说呢，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这种结构性机会吧，这种跷跷板的效应，短期之内可能还会依旧存在。
1: 好，两位嘉宾都别挂电话，稍事休息，咱们有50秒的广告，然后咱们回答大家问题，二位稍等。
3: 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7: 10:23，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回答一下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赵宇，投资者问688478，京生股份成本是87元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2: 主持人，这个位置进的比较高啊，那么一路就套到现在，估计一直被套着，没有什么操作。现在这个位置呢，仍然不能说是一个低位企稳啊，只能说是一个低位震荡啊。那么基本上就是在45到57之间吧。那么现在比较这个麻烦的就是说，上方大概就在57块钱的这方面的一个压力啊，很重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可以考虑右侧补仓吧，看57、58这个，如果真能过去了，再考虑补仓。在此之前，先按这个箱体的小波段去高抛低吸吧，主持人。
7: 好，尚宝和先生002546，新联电子成本10元重仓，是否还可以继续持有？
0: 新联电子公布了这个业绩啊，从估值角度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你的仓位比较重的话呢，我认为目前依然是可以继续持有的。虽然说昨天也出现了调整，今天是一个十字星，但是相对应的这个技术指标啊，回到了一个偏低的位置。针对这个方向呢，给你带来的机会的，我觉得需要后面一个补量的一个上涨，比如说出现这种成交量过均量线，一根这个偏大的偏中型的这样的一根阳线，我认为才会形成这种新的波段。这个从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说呢，需要耐心的去等一等，虽然现在这个量能不太够。
7: 好，赵宇来下一个问题，300685，爱德生物成本是19元，仓位1成，后市如何操作？
2: 还行，可能这几天进的吧，完了之后正好赶上今天 整个的一个大医药的很难啊。那么从医药股来讲的话，其实如果能再调一调，可能后边走得更好。但是因为今天有实物的消息嘛，所以说一下起来了。嗯，但是艾德呢，说实话今天不强。

0: 这个回落的很明显，今天强的医药股啊很多都没回落，所以说呢我觉得从这点可以做一个大家对于今天医药股强与弱的这么一分辨啊，这是多说了一嘴啊。那么只说回艾德来讲的话就还好吧，因为现在这种盘面呢就是这个有盈利就还行啊，先看看它能不能冲击二十一块钱，就是记住这两天再冲高的时候先别加仓了，我觉得这个投资者可能那意思啊就是先现在的仓位低，我觉得嗯现在就是分仓操作其实就可以了，主持人啊。
1: 嗯，好，尚先生，300406、300406、九强生物，成本12.22块，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嗯，今天这跟阳线呢，出现了一种明显的一个放量，至少呢，它这个成交量过了金量线，我认为这个方向呢是可以继续持有的，甚至于啊，比如说明天这种成交量依然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话，我认为这类的方向你都是有可以去做一些这个低吸的这个操作的，嗯。
1: 嗯，好，赵宇，300346南大光电，成本60.5块，仓位40%，昨天回调没走，今天这个位置可以补仓吗？
0: 嗯，好的，主持人，嗯，这个位置啊，其实补仓不是一个明智的决策啊。那么现在呢，基本上这个位置啊，就是又到了一个小箱型下沿了啊，基本上就是在半年线这块，如果这个位置漏了的话，那基本上可能要去进行一个三次探底，那么可能要考验50块钱左右。所以这个位置啊，我们先考虑它能不能站稳吧。如果站不稳的话，别说补仓了啊，是不是要先做一个波段的操作，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因为下方的支撑可能真的差不多50左右了。OK。
1: 嗯，上宝何先生，002241，歌尔股份，成本27.5块，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2: 嗯，歌尔股份现在这个量能上不太够啊。你这个仓位是半仓的话，现在持有可以，但是要想这个我需要关注它后面的量，我如果说有量起来的话，应该会有这个反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出来，现在以观望或以观察为主，可以耐心持有一下。
1: 好，来，赵宇，600009，上海机场，成本26，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上海机场啊，这段时间属于一个持续就是看似筑底的阶段吧，当然了，大家前提是得筑得成啊。那么前期冲了一波之后，现在又回到了一个23块5附近啊，很明显现在处于一个阶段性的弱势震荡啊。所以说呢，其实总体来讲的话，说实话参与的必要性不是很强啊。如果你的在这个位置是博一个这个所谓的长期反转的话，那后期就得去关注业绩。如果要是从单纯的一个这个技术形态来看的话，现在顶多是在一个相对低位的一个弱势震荡吧，主持人啊。
1: 嗯，好。来，上宝侯先生最后一个问题，000636，风华高科，成本62，两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20秒。
2: 嗯，哦，风华高科出现了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它比这个指数要相对的弱一点啊。那么针对这类的方向呢，我认为短期的这个调整它有可能还没有结束啊。这个位置我倾向于去控制一下这个仓位。
1: 嗯，好，谢谢。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400882666。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北京时间的15: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还在运行的港股市场。目前的恒生指数运行在25,734.60点，上涨239.53点，涨0.94%，成交金额2326亿元。恒生科技指数4,714.06点，涨0.68%，成交金额566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560.17点，涨幅1.05%，成交金额722亿港元。今天港股方面呢，领涨的行业呢分别是石油化工、国防军工、企业服务、交通运输、汽车与零配件。领涨的是有色金属、汽车零配件、医药生物、纺织服装、耐用消费品和企业服务。而领跌的行业呢是造纸与包装、传媒、半导体、日常消费零售、电器设备以及环保。
1: 那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要连线的嘉宾呢是浙商期货的首席分析师田连峰。你好，连峰。
2: 你好，主持人。
1: 您最近关注哪些品种？来，您先来。
2: 好的。好。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还涨跌互现啊，就是包括有色在内的金属涨幅比较明显，然后以能源化工为主的以下跌为主。那么今天我们看一下今天涨幅比较大的贵金属黄金。黄金今天的上涨实际上还受到了昨天一条消息，也就是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它的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这条消息的刺激导致了那个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那么这条消息本身我们分析一下，一个是就是美国增加长期国债的回购会推高长期国债的价格，从而拉低那个长期国债的收益率。这一点本身对黄金价格确实是有一定的支持的。另外一个呢，如果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回落下来的话，那么意味着就是美国的包括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美国政府一直是希望美联储能够有降息的这个动作。所以就是如果能把那个国债价格推上去，把国债收益率拉下来的话，那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有希望朝那个降息的这个方向走的。这样的话就是美元有可能会走弱，美元走弱的话对黄金价格是能够提供支撑的。但是呢就是它的额度非常非常有限，也就只有增加了20亿美元。20亿美元对整个市场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可能一下子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也就是那个黄金价格的这种涨势不一定能够持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现在更关键的问题还是原油价格居高不下，就是下不来。如果原油价格下不来的话，那么美国的 CPI 就不一定能够下得来。这样的话就是美元的这种跌势也不能持续，不见得能够持续。所以短期之内说实话这个市场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1: 讲得很清楚啊，这就问您几个细节。一个就是他您刚强调一个，就是因为毕竟他是财政部去回购国债，他这个量还是有限的，而且他现在美国财政部不像2000年出头那会儿回购，那时候他有钱，他财政状况好，现在他财政压力其实挺大的，他还有多少钱去做， 对吧？他这个不像过去那边。 对，所以那您感觉像那这一步做他是一个政治性的表态，还是说他帮美联储先挡一道，他能挡几次往后看的话？
2: 不是，我们是感觉什么呢？现在美国的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40万亿。那么要解决它的债务规模的问题，实际上包括就是它的20亿美元哪来？那么只有通过印钞这个方式，也就是增加流动性，增加流动性就是印钞。也就是稀释它的债务，只有这一个方法。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美元的信用还是在就是这个下降趋势，是可以说是不可阻挡。
1: 所以昨天那根美元的那个大阴线是非常合理的，是一个开始向下，是吧？
2: 对。
1: 那如果这个趋势向下的话，是不是对于黄金的价格还是一个支撑？长期看，
2: 对，从长期看的话，作为一个天然货币来讲，跟就是美元这种信用货币相比，它还是有价值的。
1: 那也是在外汇来讲，空美元。这是一个至少是按季度来算的策略，能这么定性吗？现在看，

0: 现在短期说实话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还是在于原油身上。
1: 原油这儿，
0: 原油、对，原油如果下不来的话，反正就是今天已经8月20号了，就是作为它本身的季节性的特征来讲，它的旺季已经快结束了。
1: 嗯，
0: 这个旺季结束了之后，进入9月份之后，天气凉快了之后，原油价格看看能不能下来。如果能够下来的话，那么资产价格的走势应该是走的就是，相对来说逻辑也比较清晰，走的可能也就比较顺畅。
1: 但是油价毕竟是一个供给的问题，是海峡受限造成的，它通过货币政策怎么说呢，调节不了，它会不会因此把油价和这个和它的通胀会分开看？这有可能吗？还是你觉得不会，还会接着砍？
0: 没办法分开，它因为它影响到太多东西了。
1: 哦，明白。
0: 不仅是燃料的问题，还包括那个，比如说化肥啊，包括其他的东西，影响到的东西太多了。
1: OK， 那第三个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这次目前这两天的这个风暴眼，就是美债的收益率的问题。它这一次回购国债也是为了压收益率。市场还有一个猜测，它收益率如果现在美国财政部如果压不住的话，会不会逼着美联储不得不去加一次息，会有这可能吗？
0: 逼不了，这个还真逼不了。现在美联储是这样，他那个新任美联储主席他明确的表示了，他不会做前瞻性指引，他的货币政策就是根据经济数据来。那么经济数据他无非就是关注两个，一个是物价，一个是就业。这两个数据只要物价下去的话，从现在来看，六月份、七月份的物价数据来看的话，美联储下一步应该降息而不是加息。
1: 都是这么猜。
0: 但是如果、
1: 但是美债如果压不住呢，它会不会不得不加一次？
0: 有可能。我们现在一直比较担心的是下一次全球性的危机的爆发。这个危机的爆发可能就是美国财政的不可持续。它的债务规模不可能是无限制的扩张下去。
1: OK，
0: 它一定会发生违约的。
1: 对，这是一个更远期、更大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对，所以眼下先是就是说能看清的就是这个贵金属这个方向往上。
0: 对，
1: 我再问一下农产品，农产品其实这两天也还可以，像白糖这种，您觉得算是出拐点了吗？目前看？
0: 现在整体来看的话，包括今年的厄尔尼诺对那个农作物的生长会不会产生影响，这个不好说。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明显的影响。也就是怎么说呢，
1: 数据还看不到，国际
0: 有些投行说是那个明年会出现饥荒、粮食短缺什么之类的，这个咱们现在看不到。现在供应实际上是还是比较充足的，只是局部的地区或者国家可能供应是比较紧张的，但是从全球的库存啊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是供应是很宽松的。
1: 粮食种子咱们肯定没问题，但是像这种白糖这种有进出口的这种东西会影响大吗？
0: 从目前来看影响也不是很大。
1: OK， 就是从数据来说目前还都是在猜测阶段，是吧？还需要再进一步再去看。
0: 对。
1: OK， 好的，听懂了。谢谢连峰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谢谢。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1: 好，那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当前是布局消费基金的合适时机吗？对话嘉宾是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兴。
3: 基金观察，
4: 怎么来看待消费板块进一步被减配的这个空间？比如说往三季度、四季度看，
5: 今年一季度的这个新发基金净流入达到了5000亿以上，但是呢，减配，那我们认为呢，减配的空间也比较小。为什么呢？有三个约束，一个呢是监管的约束，消费基金重仓科技这样的一些漂移会面临基准变更，甚至是整改的压力。这些漂移的基金要回摆，有可能反而会给消费带来一些增量资金来源。第二点呢，规模的约束。消费基金的规模从之前21年的这种峰值

0: 已经腰斩了。2025年四季度，这个规模是874.4亿元，2026年的话呢，变成了512.6亿元。所以，想要用漂移去弥补收益这样的一个边际能力呢，它也在减弱。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收益的约束。到这个26年的二季度 ，TMT 的持仓占比已经达到了61.7%。你要继续再往上去加仓科技，这个拥挤度会非常高。想分科技蛋糕的这个人太多了，所以从基金经理做组合管理的角度来看呢，科技和消费的一个风险收益比其实已经在逆转了。但你要说消费它是不是一定就反弹走出一波很像样的行情，这个我们觉得还有待观察。
1: 那么市场进入七月份之后，像消费啊、红利啊等一些传统赛道也迎来了一波修复。进入八月份，科技又有所反弹。对于消费板块的这种布局时机的话，怎么来研判呢？
0: 科技板块整体的拥挤度在七月初冲高，然后就拐头向下，对应的这个创业板除以红利的比值也是在同步回落的，说明成长风格的相对优势在收敛，再平衡的动力也在增强。那我们左侧布局消费板块现在是不是足够的成熟？除了这个仓位和估值已经是进入了底部之外啊，政策能不能托底、基本面和业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政策端呢，扩大消费15的规划，锚定2030年设零大约是60万亿元的一个目标，也强调服务消费要提质，要和人工智能去做结合，从顶层规划的层面去抬升了消费的一个中长期的权重。如果未来还能继续配合以旧换新和财政工具节奏的优化的话，我们觉得这个窗口是值得关注的。从业绩来看呢，趋势反转暂时看不到，所以消费的左侧布局可能是已经具备了这个性价比了。但是消费它比较像资金面阶段性带来的结构性的修复，它不是在基本面全面向好下的广谱反弹。我们比较赞同把消费板块作为组合里的一个防守和再平衡的枢纽纳入到你的组合里。但是如果你的配置的目的你是想马上迎来一波上涨，那消费可能不是那么适合。
2: 那么从消费板块内部不同的细分方向来看，投资价值如何研判呢？
0: 乳制品呢，应该是能看到景气度的一个边际修复，原奶的价格二季度已经是首次回正了。乳制品行业呢，上游供给是在不断的去化，成年母牛也在削减，所以行业现在可能是进入到右侧周期的一个前夕。三季度呢，奶价可能会出现环比上行。必选大众品和高股息标的的现金流是比较稳定的，股息率呢在不断抬升的，估值呢也比较低，但是白酒呢还是处在一个下行的出清和估值修复的一个博弈期，基本面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善。七月份的反弹更多的是这种资金在平衡之下的一个交易型的修复，建议选择这种渠道去库和现金流比较稳健的龙头，可适当的去参与。
1: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消费主题基金的持有人该如何应对？
0: 如果是对于现在就已经持有消费主题的基金的投资者呢，我们认为呢，还是不要去过度追求风格飘逸的产品，降低被动承担非消费贝塔的风险。因为你本来拿的是一个消费基金，你可能看好的是它的这种消费的特征，结果它跑去追别的板块了，那别的板块出现了大的回撤，可能没有吃到肉，但是挨到了打，这个就很不值当了。整个消费板块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估值，资金面呢目前是也已经触底了，基本面还在探底的一个左侧的位置，所以我们更多的是把它定位在一个偏红利属性的一个防守和再平衡。所以目前投资上我们会更推荐做一些分批的投资，去逢低建仓或者做定投。如果是喜欢确定性的，那你就等到信号比较明确，比如说社零转正、 CPI 上行、白酒批价企稳、库存减少等等，这些数据出来了之后再去做一个右侧的配置。
3: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4: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旅游怎样消除信息不对称。
5: 金融名词太难懂， 炒股赚钱太困难。
6: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5: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7: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5: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6: 倍儿有面。
5: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8: 为什么说第三方平台是抵御信息不对称的良方？只做规划不做地接的新型旅游平台为什么投诉少？养老、医疗、装修赢得客户信任的共同秘诀是什么？同样路线低中高不同价位的观光游差别在哪里？越学财经本期话题，信息不对称的旅游，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9: 越学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0: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从一个父子俩的故事说起，主人公父子称作老林和小林。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说的旅游的事情。确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旅游在国内是非常的火，很多朋友呢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假日啊，包括平时啊，经常都会想着出去转一转，旅游一下，所以国内的旅游呢非常的火爆。那么这个父子两个人的这个有关旅游出行的讨论呢，可能也会产生到它背后有很多的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
10: 这就是说什么呢？你看我进了一个群，你可能有几个人向你推销，那就还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9: 是
10: 你说的这些东西，你承诺的这些东西能做到吗？
9: 对。
10: 那么可能比方说就还需要某个平台或者第三方来给你，比方说用这种保证金的方式或者用什么的方式来保障你的这个权益，那么逐步的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再有一种就是那可能就是熟人介绍了，对吧？你用过的啊，某个导游，你说真不错。
9: 你看，就同样，就像你说这不同，新疆这个，它实际上就卖的是你什么？你进入这个私域之后，他给你帮助你做规划，他不负责
10: 地接这些东西，不管
9: 卖酒店，那些东西不管。
10: 对，
9: 在几年前我去青甘环线，当时那个私域的那个群就是可以给你酒店定制，然后车辆等等等等一切。
10: 对，
9: 那个。就出现像你刚才说的，有些地方是有纠纷的。
10: 对，
9: 而这个属于轻资产，它就给你提供的是一个
10: 方案。
9: 方案。
10: 对。
9: 那么这个就不存在，你去自己去考虑那些实现
10: 就完。对 对, 对，实际上就是他给你做一个收费的可靠的攻略，
9: 是
10: 吧？
9: 是
10: 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未来的服务消费的大发展。我是非常看好的，但是就是一个是品质，一个是信息不对称，只要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别说旅游了，我们的养老医疗实际上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以前我们说咱们这个就说医疗吧，我们现在都说这个优质医疗资源是非常稀缺的，
9: 是
10: 你看现在在这个三甲医院拿个号，尤其专家号多难呢，对吧？但是我们曾经也发展过这个民间的民营的医疗机构，但是后来呢也出现了这个等等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会利用这个信息不对称，他实际上弄这货不对版的低质高价的东西，
9: 对，
10: 把这个行业给搞坏了，对吧？我还是这个问题，就是你一个是保证品质，一个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我相信如果这两个问题能解决的话，我们的这个私营医疗这一块，民营医疗这一块也有非常大的空间，对吧？那么现在北京就几家那种高端的这个私营诊所，他可能能提供感受很好的服务，但是他没有做起来。但是我相信如果能够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让我们不说是一般老百姓吧，就说是中产以上的中等收入以上的都能够把这个民营医疗机构作为自己解决医疗问题的一个渠道，那么这个市场也是非常大的。
9: 是是是，
10: 对吧？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少这个大家的医疗服务实际上是被压抑的状态，就说我嫌麻烦我就先不看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对吧？
8: 儿子小林刚走进家门，父亲老林就兴冲冲地说：儿子，这个小长假我打算报个旅行社，咱俩去那个最近炒得很热的网红景区旅游，你看咋样？小林一听直撇嘴：不好不好，小长假网红景点人太多，还要跟团，这是出去休闲还是出去受累啊？我要的旅游是人又少景又好，放松休闲自由自在，要不换时间，要不就换景点，最好自由行。 父子俩一段关于旅游的对话，又带给我们哪些经济

0: 心理学讨论呢？
1: 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2: 对
1: 对
2: 对，
1: 你去对挂个牙科很难，
2: 很难，
1: 对对，
2: 真的很难，
1: 嗯、
2: 对吧？
1: 对，但是那些在大写字楼里，以前咱也谈过，大写字楼里边高端社区里边的一些这个很高端的牙科呢，
2: 口腔医
1: 生啊，
2: 对。到底
1: 也不敢，
2: 对、
1: 哎，
2: 到底可靠不可靠？所以一定要解决这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1: 嗯、
2: 服务业发展就是信息不对称这块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的就是，因为它是一次性的，它不像是洗衣机，我搬回家来用一用，坏了或者不满意我退了、
1: 嗯。
2: 你这个服务，你拔颗牙，你拔坏了就是拔坏了，
1: 嗯、
2: 对吧
1: 对？
2: 这个东西它是一过性的，它没有办法去复用的这种东西，造成损失就造成损失了，所以一定要解决这个品质问题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文旅部门或者是其他的管理部门也好，还是我们愿意在这块去从业的这些创业者，我们的企业家也好，我觉得你要琢磨的就是这两件事。只要这两件事解决了，那么再把这个流量这块传播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发展的空间非常大，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如果谁能把装修的品质和信息不对称问题解决了，那他简直就是这个不发财都难，对吧？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搬家的问题，对吧？等等这些，我觉得我们现在服务这块生活当中的痛点实际上很多，
1: 对，
2: 把这个痛点找出来去解决它、
1: 嗯、旅游开始其实这些事儿一通百通，
2: 一通百通，
1: 它都是这种所谓软价值方面的一些问题，从这方面去考虑还是有办法的，
2: 还是有办法
1: 的。然后咱们比如说这个旅游吧，有很大一块是这种观光游，这个之前咱们也反复谈到过、
2: 嗯、
1: 观光游就存在一个什么，就是有些团有低中高、
2: 嗯、
1: 不同价格的、
2: 嗯、
1: 不同价位、不同档次的团，不同的服务，这样可能一方面满足了不同的消费需求的这样的人群、
2: 嗯、对，
1: 但是确实也存在着一些质量的参差不齐。
2: 对，
0: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低质旅游团怎样挡住了游客出行的脚步，靠什么才能打破旅游存量市场的僵局，容易发生宰客行为的旅游服务都有什么特征，是什么让如今的高铁盒饭质量价格变得好了一点的。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有超过3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3000款机器人创新产品亮相，这其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和产业趋势，来听总台记者李硕的报道。
4: 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无论是展出的机器人种类数量，还是应用场景的丰富度，都远超往年。走进展馆，一款巡逻机器人很快吸引了我的注意。据介绍，它已经开始应用于小区巡逻、物业智慧管理、交通指挥等多个场景。梦舞智能公司市场战略总监肖逸群：
5: 门口接待、访客登记可以跟安防系统打通，定点巡逻，对一些异常的事件它可以告警通知到后台，业主有些什么报修啊，它会安排工人去维修，可以做交警机器人。
4: 从公共服务到日常消费，机器人的落地场景正在加速延伸。本届大会首次设立的机器人消费街成了参观者的热门打卡地。消费街中央，一辆搭载三款机械臂的大型机器人汽车前挤满了人。这款餐车能同时满足奶茶、调酒、咖啡等多种订餐需求。北京乐博空间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梦龙告诉记者， AI 加机器人加消费是企业未来的主要方向，而这款车在海外市场的需求同样可观。
6: 是我们集成了很多的功能，有奶茶、咖啡、鸡尾酒、冰淇淋，再有模块化的做炸鸡的、做热狗的，都可以往上集成这样的售卖饮品、餐食的移动的车，在海外其实有很大的市场，所以我们计划可能今年年底就要出海。
4: 应用场景加速落地的背后是核心技术的不断突破，作为人形机器人理解物理世界的关键执行器，灵巧手成为本届大会的焦点之一。而要让机器人的手像人一样感知世界，触觉传感器是关键一环。帕西尼联合创始人聂向如：
7: 我们的指尖传感器可以从力的多个维度，包括力的 X 轴、Y 轴、Z 轴，它都是可以轻柔的感知到的。更细微的，您吹口气，它都可以感知得到。
4: 除了触觉感知，灵巧手的关节自由度直接决定了机器人操作的灵活性和精准性。林新巧手联合创始人张延柏介绍了公司最新发布的直驱方案灵巧手，在体积接近人手的同时实现了更高的灵活度，这也是未来灵巧手商业化落地的重要方向之一。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推动成熟技术规模推广，集成技术示范融合，核心场景集中攻关，培育自主可控的交通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2: 根据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开放一批高价值交通运输场景，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3: 根据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形成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的基础设施、新的产业形态等，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铁路、民航等十大方向有哪些重点部署呢？继续来看报道。
1: 我们聚焦当前技术最为成熟、需求最迫切、条件也最具备的领域，布局了综合客运服务一票通、城市公共交通客流智能调度、智能路径优化管理等高频场景，聚焦重载货车智能驾驶、港口智能调度、铁路装备自主健康管理等带动性强的场景。
2: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人工智能将在交通运输领域全面铺开，覆盖铁公、水航、油各运输方式，服务大众出行、货物运输等全业务链。
1: 坚持需求牵引，精准破解行业痛点，将重载货车智能驾驶、内河货运船舶智能航行具有重大牵引性的创新工程纳入布局，力争在关键领域率先突破。
3: 在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铁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铁路行业，形成了覆盖铁路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场景应用的完整的创新链条。铁路行业正在加快从人防为主迈向技防加智防的新阶段。
4: 国家铁路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高铁沿线已接入5.6万路摄像机，覆盖隧道口、桥头等重点处所，通过 AI 智能分析自动识别侵入轨道的异物和人员。截至今年4月，这套系统已累计处置近31万条有效报警，实现了隐患的主动发现、提前预警。在兰新高铁途经的百里峰区，一年有208天刮8级以上大风。通过人工智能融合气象数据，系统能提前预报风速突变，为列车限速或停运决策争取宝贵时间，极大提升了极端天气下的安全保障能力。在铁路施工维修作业中，人工智能实时监测作业人员是否越界、是否戴安全帽，列车接近时，防护设备会自动发出语音和震动预警，督促人员及时下道避车，将安全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国家铁路局还将加强高速列车智能运维、列车自主运行智能控制等人工智能技术相关行业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以及铁路大数据平台建设。
3: 地铁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是不少市民的出行难题。今年7月底，四川成都在新京区开启动态微公交试点，推动公交服务从人等车转向车找人。以下来看记者的实地体验。
5: 我现在在成都地铁10号线的刘家碾地铁站，这座地铁站能辐射着周边的几十个社区，还串联着像新京区人民医院这样的重要站点。
6: 和传统公交不同，这里的微公交没有固定班次、固定线路，市民可通过手机下单，下单后系统就近派车。记者通过小程序输入起点和终点，很快就派单成功。微公交车长约6米，最多可搭载12名乘客，车内配备充电接口等设施。出行分为2种模式，票价3元的拼车模式和19.9元的包车模式。拼车模式下，后台会智能匹配行驶路线，包车模式最多可设置12个途经点。
7: 在常规公交的运营过程中，我们也在持续地收集群众的出行诉求。因为常规公交受限于一些既定线路、固定站点的影响，它不能很好地去覆盖一些背景小巷、老旧小区的末梢。我们在收集建议后，开行了我们的微公交。
6: 据了解，本次微公交试点范围覆盖5金街道约15平方公里，共投放14辆新能源微公交。试点区域内设置400余个微公交站点， 绝大多数市民的出行起终点都被纳入百米步行可达范围，
8: 很方便。哎，就在家里面就可以提前预约到，就下来就最多等几分钟，价格也实惠。
3: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辽宁大连开幕，各方集中探讨了全球经贸新形势下如何应对风险等议题。来看报道。
2: 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介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全球六成，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引擎地位日益凸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重塑全球经贸格局，海关将在风险防控体系化、跨境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取得更多创新成果。同时倡议 APEC 各经济体促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大模型等领域的技术协作，加快推进贸易领域的互联互通，
9: 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共同推动智慧口岸建设，分享绿色口岸、低碳物流实践经验，深化规则标准软联通，共同制定公平、包容、可持续的海关监管制度，协调跨境电商、绿色贸易、数字贸易等新业态的海关规则。
2: 此外，本次会议还探讨了助力中小微企业融入亚太供应链，增强亚太地区供应链稳定、韧性与可预期性。
10: Those small business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ccount for 97%. Of all of the businesses in our region. So our ability to make that easier for them and to find a way to reduce the paperwork, so it's, you know, less documentation, making it easier for small businesses to really join in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2: 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增速高于同期我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
3: 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在大会现场随处可见机器人走进我们生产生活的身影。
11: 大家看我周围的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像家里的卧室，但是你看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旁边有着1、2、3这么三台机器人都在这个卧室的场景当中。那其实这里就是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搭建的一个机器人的展示场景。那如果说前两年的机器人展示更多还是像跳舞啊、表演啊这样的一类这个场景来说，今年这些机器人就更这个快速的想要尝试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比如说你看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叠衣服的这个作业，那与此同时旁边的其他的这些机器人呢会执行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晾衣服呀、洗衣服，或者是帮我们做一顿早餐。你看比如说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它正在做的就是这个给我们做早餐，可以帮我们烤两片面包或者是倒一杯咖啡，对它而言都不在话下。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未来的生活还挺不错的？但是其实只会做完这一个动作并不厉害，真正机器人想要走进我们的世界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要能够顺利的理解物理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那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和以往那种通过摇操作或者是通过设定好一个程序来执行固定动作的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它能够做的动作呢是能够实时的理解这个桌子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并且根据它所感知到的内容进行判断。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把它要拿到的这个面包架的位置进行移动，哎，你看这个机器人并没有被我难为到，它能够根据我移动的这个位置呢来实时的变化手部的动作。那这个就是现在机器人能够做到的最先进的一个水平。那机器人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么聪明呢？其实这就要说到背后它的这些大脑了。那以往的这些机器人他们的这个动作呢都是靠数据的训练而得到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不同的机器人，无论是我们刚才

0: 看到的这些生活的场景，而还或者说是我旁边这些正在进行工业生产的场景，他们背后其实都共享了同一个大脑。那相比于以前那些不同的这些数据只能累积到同一个型号的机器人身上的这个情况来说，今天共享了同一个大脑的这些不同的机器人，他们的这些数据累积就会更加的多元，也就意味着这个大脑会变得越来越聪明。那未来当这些机器人的背后的这个大脑要学习一个新动作的时候，它就会像一个三好学生一样学得更快了。那也相信有了这样最新的技术，未来的机器人就能够更快速地去适应我们的生活，加速地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在今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现场，多位业界嘉宾先后亮相，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分析预判。其中来自宇树科技的王星星，在公司上市之后首次面向公众发声，分享了他对人形机器人产业下一个十年的展望。
2: 现场王星星还展示了近期新发布的短跑速度破人类纪录的机器人等产品。他表示，近期正在推动让物理 AI 机器人模型自进化，也就是用业界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来驱动机器人自己去编程和运行。
3: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脱落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十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2: 记者了解到，近期包括宇树早期投资人在内的许多业内投资方也在成立新的基金压注物理 AI 这一新赛道。
4: 其实我们看到具身机器人的企业的上市是比过去我们看到的产业要更快的一个节奏，基本上很多企业是在2到3年的周期内就实现了一个上市。除了具身智能之外，物理 AI 等这些硬科技的方向也有很大的一个投资机会， AI 的基础层、大模型硬件和这个落地应用等方向。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的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从家庭到工厂，中国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入全球市场。这些机器人去了哪里？卖得怎么样呢？以下来看记者的一线采访。
0: 这里是位于广东惠州的一家扫地机器人生产工厂，楼上的产线正在满负荷的运转，而楼下的仓库你看就已经正在紧锣密鼓的安排发货了。那比如说像我手旁的这样的一批产品呢，就是即将发往欧洲的扫地机器人，而仅今天下午他们就要发向海外将近10,000台像这样的产品。那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漂洋过海，像这样的一批产品就会出现在海外消费者的货架上了。
5: 今天这些货主要是发往德国和挪威这些国家。那像这一批呢，其实就是发往德国的。从每年的7月到9月份，我们都会开始为黑五在做准备了。2025年，我们销量同比增长都是超过了100%以上。
6: 机器人流水线上，一台台扫地机器人正在快速完成组装、检测、包装等工序，并从这里走向全球市场。这款正在出货的扫地机器人是该企业本月即将发布的新品。相比老款，新产品各项性能将再次升级。
5: 差不多每半年会有一次大的更新。那比如说在欧洲市场，那他们很多的家庭都会使用地毯，包括也会去养一些宠物。那我们呢就会将产品的吸力进行提升，去升级毛发防缠绕技术。
6: 消费级机器人全球热销的同时，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出海步伐也在加快。在江苏南京，一批应用于不同场景的工业机器人整装待发，即将运往东南亚市场。今年上半年，这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海外销量同比增长接近1倍。
7: 这批货呢，是一部分是发到泰国，一部分是发到越南的。那在泰国这一块呢，主要像一些汽车零部件的应用。那越南主要是一些轻负载的这种桌面的4关节，还有像桌面的6关节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它主要是做一些这种高速的，像这个点胶、涂胶、搬运这些场景。
6: 在企业的另一处车间里，一套协同焊接机器人正在作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搭载了 AI 视觉系统，上方的2台相机对工件完成 3D 扫描建模后， AI 软件自动

0: 用识别出几百上千条焊缝，接着机器人就能自主规划焊接路径，能大幅提升多品类小批量工件焊接的生产效率。
1: 那尤其像这个海外的市场，这些焊接的工人它非常的昂贵，并且这个数量也缺少，它的优势主要在于可以适配多种的多品类小批量的一些应用场景，它可以实现大概120套这个类型的这个使用，几百上千套的焊缝可以快速的部署，时间呢基本上要去节省90%，至少要提升5倍以上的一个效率。
2: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中国的工业机器人起步较晚，为什么能够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
0: 在深圳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研发实验室，一台悬挂着6公斤负载的工业机器人正在沿着一条直线不断移动，研发人员正在对它进行直线轨迹精度测试。在正式投入工厂使用前，这个测试场地里不同型号的工业机器人都要经历可靠性、精度、寿命等各类测试。
3: 然后这里面测的是走一个直线的轨迹精度，就比如说我做涂胶的时候，那我走的如果这个弯弯曲曲的，那最终这个涂胶的这个工艺的效果它就不好。现在我们的这个算法呢，能保证我们这个轨迹精度上下左右的这个摆动它不会超过0.1毫米。
0: 0.1毫米大约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为了达到这个精度，研发团队用了2-3年时间持续攻关，而他们不断精进产品的动力来自下游客户持续升级的技术需求。
4: 比如说我们在动力电池里面，客户对我们的效率的要求提出了更高的这个效率的指标，比如说这款产品原来效率的指标可能是22 ppm 的效率要求，现在可能要达到33或者到达60的这个效率要求。
0: 近年来，中国汽车制造、消费电子、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快速崛起，出货量更大，速度更快，对工业机器人的效率、良率和稳定性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在这种被客户拉着跑的节奏中，我国全产业链品种齐全的各类工厂成为中国机器人最好的健身房，多项性能实现全球领先。
5: 产能和良率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的国内的这个产业链带来了我们整个产品的这个成熟度以及这个 AI 和这个智能化的在国内的技术的这个成熟度越来越高嘛。我们认为未来我们的产品会越来越有竞争力，未来至少3年内每年至少得有100%以上的这个增长。
0: 如果说精密运动控制是传统工业机器人的硬本事，那么让机器人也拥有自主判断力，则是当前行业加速布局的热门技术方向。在江苏常州的一处智能装备测试现场，两台搭载视觉感知与 AI 算法的工业机器人正在自主协作完成工件缺陷检测与打磨作业。
6: 当传统机器人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它并不知道缺陷在哪里，有些地方它并没有缺陷，它也要过去走一圈。而在咱们这个工业具身机器人上呢，因为它的整个这些行动，像这些动作都是由算法驱动的，就所谓的像一个脑，按照缺陷本身的状态进行修复，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0: 侯大为告诉记者，目前机器人工作的方式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正在研发的下一代生产线上，多台机器人可以共享一个中央大脑，一旦某个机器人停机，旁边的机器人可以自动补位，整个机器人团队可以自主协作。
6: 比如像您像这个屏幕那个红色的它就是停下来了，其他的工站它就会接受到这个机器人离线的指令，把剩下的工作动态分配到剩下的机器人身上，他们可以自由地更换末端甲爪去完成不同的工种，根据生产订单的不同互相切换技能。其实我们已经跟很多世界上的顶尖品牌在做联合研制了。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我国不少机器人生产企业开始针对海外市场的具体痛点输出软硬件一体服务配套的定制化服务组合，中国机器人正在以更精准的方式匹配全球市场需求。
0: 在上海一家服务机器人企业的测试场，多款配送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联调测试。这批机器人即将发往全球数十个国家的餐饮、零售和酒店场景。 和早年单台设备出口不同，

0: 如今海外客户采购的是覆盖全场景的一整套配套服务。
1: 他需要配送机器人帮他跑腿，需要清洁机器人帮他打扫，他需要人机器人帮他做一些操作的一些工作，然后所以它是一个需要的整体解决方案。只有当你的这个软硬件和服务一体的时候，最终才能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0: 为了响应客户需求，研发团队开发了一套支持数十种语言的管理云平台。通过平台，用户可以对多台机器人统一管理和任务调度。
1: 对于这个海外客户来讲，他需要的是一个硬件加软件加服务的一个综合体，云平台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啊，它可以能观察到机器人到底是有哪些问题，然后的话这个提前进行预判，并且提前维护，然后并且把相关的运营数据啊都可以真实的展现在客户的面前。
0: 从卖设备到卖全套服务，当前不少中国的机器人企业选择把软件、技术、经验、服务打包成完整的配套方案一起输出到海外。而海外客户之所以买单，不再是因为性价比，而是看重中国机器人在多样化、高难度的应用场景中积累出的可靠性与适应性。
2: 像我们说这个学生去做了很多的题，他可能有大量的丰富的这个经验，他就可以在下一个相类似的这个场景里面快速的找到这个解题的答案。对了，我们在中国有接近100多个行业的这个完整解决方案的经验，它只有在中国的大类场景里面、案例库里面能够这个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0: 多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拥挤的连锁餐厅、高人流的大型商超，到复杂工况的汽车工厂、多品类的电子产线，正是因为我们的机器人生产和训练团队在海量场景里练出了快速响应、灵活调整的硬功夫，才能第一时间读懂客户的真实需求，把服务做得更好。
3: 我们也在同步在当地设立了这个叫研发中心和交付中心，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就是要开始大量建设本土化的团队和国际化团队，更好地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制造客户，来解决产能的问题。
4: 8月1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在京举行，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5: 发布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4个篇章，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在强国基石篇章共发布14部精品力作，大国重器、点碳成金、能源革命、硬核研究院、中国县域经济观察点等节目，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中国机遇篇章推出 APEC 财经之夜、全球 CEO 对话中国、开放之约、中国机遇等12部创新节目，全景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在向新、向优、向好篇章、食安中国、光影消费观察、315晚会、财经调查等31部创新项目，全面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篇章深度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推出当机器开始思考、重新定义汽车、大咖科代表、脑洞改造家、科创之城等22部创新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步揭牌，作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倾力打造的全新 IP， 将搭建起观察高质量发展的权威窗口，展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生动实践。
4: 今年的暑期档，中国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大关，依托影视消费这一热门产业赛道，央视财经重磅推出了跟着电影过暑假、财经观影团、光影消费观察等多款创新精品节目，多维度深挖电影家的产业价值与文化内涵。现场行业嘉宾一致认为，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光影经济正在持续赋能地方文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催生出文旅融合的全新发展途径。
5: 在创新节目发布活动现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围绕中国电影产业的含金量展开交流，坦言当前中国电影市场不再依赖头部大片单一支撑，中小成本佳作不断涌现，多元题材持续出圈。而除了电影本身，电影对文旅和消费的赋能也在日渐走强。
6: 我们可以激活比方说像 IP 衍生啊文旅消费啊，包括地域文化的一些传播。所以说一部好电影带火一座城，它未来可能不是一个偶然的个案，我们更希望做成可复制的一个产业模式。这个里面我觉得央视财经的传播跟放大这种电影家的跨界效果会功不可没。
7: 一定要有很优秀的导演愿意去写很好的剧本啊，那么我们作为投资人我们就大力支持。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接待的过夜游客的人次呢是增长了接近40%，我们的旅游收入的增速呢也是达到了34%。央视财经不仅仅是关注到了这部电影给我们带来的人流的一个增加，同时也深度的关注到了我们回乡的这些华人华侨的一个情况。这种推广能让我们汕头被全中国甚至是全球来看到，这对我们是一种很强的赋能，是我们地方性的推广无以比拟的一个推动。
5: 火热的电影市场不仅丰富了大众文化消费场景，更推动影视产业持续转型升级，业态不断延伸。如今观众的观影体验早已突破影院两小时的视听局限，电影加文旅的融合新模式正成为消费升级、地方经济提质的新增长点。
9: 这些优秀影片呢，它自带的丰富的内涵和艺术价值，比如说专题讲座、一些特色的展览、一些的科普的活动和交流等等的。原来观众去看影片的时候，映前和映后的就是在影院的停留时间呢，一般平均10到20分钟。那么在暑期档期间呢，就在影院呢停留了大约40到60分钟。
10: 是全国最大的 IMAX 大屏引爆出圈，全国的影迷都打飞的凌晨排队来沈阳观影。这一个票厅，我们全年的票房就达到了1283万元。我们接待了17.1万人次的影迷。40%都是外地人，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跟着电影去旅行，已经成为我们沈阳文旅的一个新的时尚。央视财经的这些优秀栏目啊，应该说我盯了很长时间了，非常期待能够有深度的联动。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起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5: 报道称，美军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晚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报道称，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该地区，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大打折扣，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许多攻击被美军拦截。对于相关报道，伊朗方面目前没有做出回应。
2: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9号披露说，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等。随后，保加利亚、塞浦路斯两国的官员相继表示，本国不会被卷入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中。北约方面则宣称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
3: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方将可能考虑打击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会打击英国在塞浦路斯的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另外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则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此前，保加利亚七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对此警告称，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针对相关报道，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亚诺夫19号对媒体表示，内部情报显示，当前保国家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胁，公众没必要因媒体的报道而恐慌。他同时指出，保加利亚不会卷入这场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保内政部长德米尔吉埃夫当天早些时候则表示，保内政部已与国防部协调行动，采取预防性措施来保障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安全。塞浦路斯政府官员也于19号对媒体表示，塞方不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塞方与伊方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并持续致力于冲突的降级和外交解决。另外一名北约官员当天表示，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并将始终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所有北约盟国。
2: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698.49点，上涨0.80%；国际指数报8,547.84点，上涨0.90%。恒生科技指数报4,700.53点，上涨0.39%。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美国征收无人机关税一事做出了回应。
4: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2: 上海六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的相关措施，从公积金提取、住房信贷、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推出8项新政，明天起正式施行。
5: 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 购房提取频次由不动产权证发证之日起五年内提取一次，调整为每个自然年提取一次。购房提取金额放宽至不超过购买该住房以自有资金支付的购房款。此外，缴存人还可以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和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库储藏室。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调整后，上海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二套房则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不低于25%，外环外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为支持居民。

0: 住房贷款补贴，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从8月21号起至明年3月31号，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了上海市二手住房的，可以申请补贴。 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如果出售的二手住房位于外环内，还可以叠加享受两项补贴，最高可达80,000元。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 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同时，上海各中心城区将加快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结合"15-57"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要求，切实增加中心城区租赁房源供应。
1: 今年的7月3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的"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启航奔赴北冰洋，开启历时3个月的科考之旅。日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总台央视记者跟随"雪龙号"进行了记录。
2: 稀里哗啦的，
3: 念到那里去了。
4: 本来还觉得有希望。
3: 啊，教授台，现在能见度很差吗？
4: 现在很危险，根本看不清。
5: 7月15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进入北极圈后，最期待的就是禁冰区。
6: 我看这边是连着的。
7: 是的，是的，是的，
6: 连着的。
8: 我去记录一下现在的经纬度。
9: 进入极圈后的第一个下午，我们见到了第一块浮冰。大家都很兴奋，殊不知这些冰后面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
10: 由于今年的北冰洋考察任务很重，为了抢注充足的作业时间，我们比往年提前了近1周出发，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冰情。
11: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12: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样本，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13: 低纬度地区的海冰尚未融化，设备水下布放总是会卡到冰。但如果做冰站作业，反而需要在高纬度布放浮标，以防夏季气温升高，海冰融化导致浮标失效。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首席科学家何剑锋当机立断，决定调整作业顺序，先北上做冰站。如果开始做冰站，我们也许有下冰的机会。然而，当船行驶到北纬79度后，我们被卡住了。
14: 由于我们的航时有限，预计的机动时间几乎全部用完。如果再不开始第一个冰站作业，会耽误后面的行程。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冰站作业部署会，全力找冰，全员待命。现在是早上的5:30，我已经醒来了，因为今天要进行第一次冰站作业，一会儿6点呢，首席。
15: 和海滨队队长回到驾驶台上去观测没有合适的冰。然而当天的冰情并不理想，大面积的溶池无法满足冰站作业要求。找到适合开展冰站作业的点位，这个过程就叫做探冰，是科考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16: 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
17: 今天有一个画面，就是彭老师，你们中间不是有个绳吗？特别像师傅带着大师兄。
18: 我觉得是猪八戒，因为孙悟空可能要站在前面，他又能力比较强嘛，猪八戒就
19: 考察东西在后边跟着，然后稍微帮忙瞭望一下。
8: 尹老带薪，这是一个传承啊，经历考察还要继续，需要更多的年轻人。
7: 7月30日，我们找到了一块又大又厚的冰，我可以下冰了。
9: 还要走这么多冰？
2: 对，在后面。
7: 哇塞！我即将迈出了踏入冰的第一步。
1: 哇塞，简直不敢相信！
2: 我终于踩到北极的雪了。
15: 雪龙号已经在8月7号完成了12个冰站的调查。冰站作业主要做什么？需要克服哪些挑战呢？记者跟随科考队下冰体验了冰站作业。
3: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这个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13: 正在我们拍摄时，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所有人紧急往回撤。
4: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13: 12个冰站几乎是去年的2倍，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是20个小时。
5: 手比较冷，因为我昨天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也小东西戴手套
6: 不好操作。
5: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找手套。
7: 天黑手套就冻冰了。
8: 手套都冻冰了。
5: 它冰。想必我的手还是热的。
9: 我们这台冰极浮标是可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就是为极地气候变化做数据支撑，是国产的设备，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10: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变化，我们也是在就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就是扩展化的一些就是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种类就是国产的这些种类越来越全。
8: 我站在这个冰上就会觉得我们特别渺小，你有这种感觉吗？
11: 茫茫冰原，在现场就能够亲身体验我们之前在卫星影像上可能看不清的东西。我觉得能参与进来，能做点自己的贡献就很好了。
15: 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的7个冰站的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的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预计10月上旬完成全部的考察任务。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将在同一天正式开赛。它将考验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的能力。记者在冰丝带提前探营，感受到了机器人打乒乓球的水平。来看报道。
12: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14: 记者了解到，训练场地内的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将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来回的往返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赛队打球姿态等因素，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
16: 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
14: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来自全球高水平的乒乓球机器人团队。除了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

0: 难点。
1: 最难的就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人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
0: 据乒乓球项目赛队组织者介绍，此次的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是检验具身智能发展水平的试金石。
2: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叫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设置了多类别的场景赛，消防救援岗赛事日前在北京消防战情保障中心开赛，比赛复刻了真实的应急救援火场，参赛人形机器人接受了全方位实战化的消防作业能力的检验。
0: 本次赛事搭建了15米乘15米标准化实景火场，比赛限时30分钟，任务必须按顺序完成，主要分为危险品识别、多类阀门关断、灭火器实操灭火三大环节。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参赛队都在原型机上做了定制化改造。来自上海的机器人玲珑，不但头部搭载了红外、白光和可见光三光融合传感器，还可快速识别热源，锁定起火点位置。工程师团队给手部还专门研发了一个适配灭火器的快速构件。
4: 在灭火器这个科目里面呢，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其实是三个难点。第一，就是如何快速的能把这个安全胶拔出来，我们试一下。对于我来说就挺费劲的这个事儿。然后第二个呢是负重，一个3公斤的标准的灭火器实际上它还是有重量的，那么人形机器人要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去做灭火作业，那么对它的一些运动控制啊，包括它的负载是有极大挑战的。第三个就是如何完成自主的决策，能够实现这种持续的成功的灭火的作业。
0: 灵巧手是机器人触碰真实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厘米，可以让机器人在消防等特种环境中真正做到巡检加操作一体化。整场比赛难度最高的就是灭火器实操灭火环节，单项分值占比也是最高的。
5: 结合真实的场景，能比较好的让团队验证自己的设计方案，包括机器人是否需要去改造，才能满足真实应用的需求。
0: 火场存在高温爆炸中毒风险，人形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员进入高危区域开展排查处置，是智慧消防建设重要突破口。实景赛事暴露了机器人抗干扰感知、精细操控等技术短板，也指明了技术迭代方向。随着算法与硬件持续优化升级，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纳入城市应急救援体系，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智能新战力。
3: 近日，一款由杭州西湖警局公安自主研发的会飞的救生圈迅速走红网络。这款救生圈能够自主导航，飞到落水者的身边，为其提供浮力。救援结束之后，还可以从水面自行返回。来看报道。
6: 画面中，西湖警局公安模拟人员落水场景，水域智能前端检测到有人落水后，立即将预警信息推送至西湖警区公安机器人集群实战平台。系统随即调配距离最近的可飞行救生圈开展救援。这款具有四个螺旋桨的救生圈，最高飞行速度可达14米每秒，有效作业范围2000米，具备雨雪天气6级及以下风力条件的起飞能力。落到水面后，桨叶自动关闭，避免误伤落水人员。在水中可同时为2名80公斤的成年人提供浮力。
7: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下一步呢，我们将在重点部位进行部署，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6: 会飞的救生圈只能给落水人员提供浮力，最终救援还需人力完成。为此，西湖景区公安民警娄海峰自主研发了一款搭载无人机的无人船。一旦接到落水警情，无人机从船上升空，利用高空视角快速搜索，精准定位，靠近落水者施救。更实用的是，无人机还自带高通量照明灯，方便夜间搜救。
8: 用无人船的电给 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目前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400瓦的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这个无人机因为通过高压供电呢，电机的升力呢比一般的无人机要高，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7级风的天气下还能够正常作业。
3: 电影《功夫女足》作为暑期档的代表电影，不只是收获了超过23亿的票房，还点亮了贵州大山深处女孩的足球梦想，也成为中巴女足交流的纽带。
9: 电影《功夫女足》全国热映以来，影片掀起的一轮足球风潮，让来自贵州毕节市元宝村的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备受鼓舞。他们观影后喊话导演，申请加入影片中的俄美女队，并被片方看到后受邀参加路演。现场女孩们将写满梦想的足球交到导演周星驰手中。
10: 反正我觉得他们简单来说，梦想就是为国家尽一份力。其实他们梦想都跟我们梦想不一样，我们也是这样的梦想。
11: 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坚持和热爱，希望这份功夫足球能继续传承，继续的发扬光大下去。
9: 更令他们惊喜的是，巴西青年女子足球队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消息后，热情邀约他们前往2027年女足世界杯，并期待影片在巴西上映。
12: 期待看电影《功夫女足》
13: 元宝女勇队
14: 2027一起来巴西
12: 女足世界杯，
15: 为你追，加油！
9: 截止到目前，电影《功夫女足》已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并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柬埔寨等海外国家，巴西及南美上映也已在计划中。截至目前，《功夫女足》海外票房累计达224万元。
3: 近期，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时等欧洲多国的野火持续蔓延，已经烧毁了大片森林植被，大量居民紧急撤离。高温叠加强风天气，致使那里的灭火难度不断增大，当地的消防人员争分夺秒加紧扑救。
16: 当地时间19号，葡萄牙北部阿鲁卡和圣蒂尔苏等地的野火仍在燃烧，仅阿鲁卡地区的过火面积就已达到3000公顷。当地已投入1000多名消防员、300多辆消防车和10余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已有4名消防员在灭火中受伤。截至发稿时，火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西部阿尔德亚德尔弗雷斯诺镇突发森林火灾，相关部门已紧急向当地约3500名居民发布居家令，避免外出，并疏散了该镇郊区的部分居民。马德里应急救援部门已调集多支消防力量及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展开灭火。同一天，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的皮诺弗兰克阿多出现新的起火点，应急部门已展开紧急救援，约700人被疏散。当地时间19号，比利时东部地区持续数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由于多处火势复燃，火情依然较为复杂。据悉，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比利时东部靠近德国边境部分村庄的居民仍处于疏散状态。毗邻比利时的德国城镇蒙绍的部分居民也已被撤离。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消防部门已加强地面消防力量。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附近一个小型机场，一架轻型飞机与一架警用直升机在空中相撞，轻型飞机被撞得4分5裂，机上飞行员死亡。据美联社报道，事发时轻型飞机正准备在跑道上降落，不料突然转向撞上了直升机，警用直升机上的2名警察受伤。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启动事故调查。
17: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 欢迎继续收听。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从零散称量的贵金属到规范统一的贵金属货币，人类经济史上完成了怎样关键的转变？这种交易媒介的演进仅仅是为了让商品流通更便捷高效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货币发展的关键节点，读懂贵金属货币成型的历史意义与长远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14: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7: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8: 打开一扇门，
1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期节目聚焦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逻辑怎么变？普通人的窗口又在哪里呢？
1: 谁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要素，谁就拥有了一个财富的分配权。
2: 你的能力边界其实是由你能够运用的算力的边界来决定的，所以它总是会经历从怀疑到证明到狂热再到破灭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此往复。
3: AI 这一轮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1: 它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一个两极分化。
2: AI 给个体的财富创造能力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无限的可能性。
0: 大家好，我是国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铁路、电力、互联网，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一次财富座次的重排。旧时代的赢家掉队，新规则的先行者拿走超额回报。 AI 这一轮财富的逻辑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谁是赢家？普通人的窗口又在哪里？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1: 国华你好。
0: 博时基金多元投资部投资总监郑征。
4: 国华你好。
0: 一起聊聊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的逻辑到底怎么变。
3: 首先第一个问题来请教一下张所，从过去技术革命我们会划分为说从铁路到电力再到互联网，那为什么每一轮的技术革命其实最终都会变成一次财富的重新分配？而回顾历史，各项技术具体它又是如何重塑财富的呢？
1: 这个问题展开讲的话可能会比较复杂，实际上是对那个经济史的一个回顾吧。就这个回到我们这个问题来讲，就每一轮技术革命呢，它所依赖的那个生产要素是不一样的。每轮的技术革命里面，就是生产要素对于技术革命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谁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要素，谁就拥有了一个财富的分配权，是这么个概念。所以呢，就是说技术革命，我们既然称它为技术革命，它那么它一定会带来一个财富的一个指数级的增长，或者是爆发式的增长。第二点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同的人他掌握的那个生产要素以及对生产要素的截取权吧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分配到了不同的那个财富。我们比如说我们举你刚才说到了电力，铁路到电力吧，就铁路时代实际上是它是伴随着什么？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然后这个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比如说你在铁路时代，就是那个运输格局是被改写了，那么你就跟铁路相关的就是铁路资本家、金融资本，因为造铁路它需要那个叫什么，它需要大量的金融资本，它是一个典型的重资地产行业，就拥有这些资本的那么它就会快速的暴富。那么过去的话就是你依赖于就是河流运输的、依托马车运输的那些小企业主们受到一个那个巨大的一个冲击。然后电力的话，你叫电力革命以后呢，它实际上出现了什么？它就出现了一个大型的托拉斯。那电力它实际上改变了什么？改变了我们的能源传输方式，就说你的那个生产布局啊，不再依赖于能源，不再依赖于那个传统的那个能源生产地，你不再依赖于煤矿，你再不再依赖于石油。这样的话，它那些靠近交通运输便利的地方，就是更接近于那个市场的那些土地的拥有者，他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财富。比如说我们大城市里面的一些，就是随着那个电力出现以后，电力革命推动了我们大城市的形成，而这个在大城市周边拥有土地的人，他又会拥有财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就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就拥有技术和资本的工厂主，他也是就所我们所谓的那个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它也是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个财富。这是这个回顾历史。然后到了互联网革命，其实呢，因为互联网革命和前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蒸汽机革命，第二次呢是我们的燃气机革命，第三次呢是电力革命。互联网时代呀，我们如果称之为革命的话，它是不带来能源革命的一次科技革命。这种革命的特点是什么？这种革命的特点就是说，能源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不发挥主导作用的，数据、流量、网络效应，你就成为一个新壁垒。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平台企业是获得了一个巨额的红利。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就是因为互联网它是带来了一个那个整个的那个就是对劳动素质的一个增加，就是说所谓的那个拥有编程能力的高技术工人，这波工人他也是享受到了财富的分配。然后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互联网革命，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所有的金融资本，因为所有的技术革命背后推动都是需要资本在推动的，早期的银行到互联网的 PEVC， 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是享受到了技术革命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红利，是这么个过程。
3: 那 AI 这一轮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1: 因为这一轮的话不一样的地方，它出现了一个叫什么，它其实跟后面的问题有点关系啊。它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一个两极分化。 AI 的发展首先是对一个大企业，因为 AI 革命跟互联网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对于能源资源的需求是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就需求是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呢，我们那个郑总肯定也知道，过去有一段时间资本市场比较追捧的那个 HALO， 就所谓的重资产行业，那些重资产行业它是有一些那个财富分配权。第二个呢，就是说在 AI 的投入过程中，只有拥有过去拥有大量资本和对新技术掌握的企业，就是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互联网大厂，他能够有资本去进行一个海量的就是资本开支，这些企业他可能是掌进行算力基础设施，有能力进行算力基础设施的企业他是掌握了话语权。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越大越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有因为 AI 以前那个它本质上来讲呢，它对行业的当然对传统行业的提升，对我们那个劳动效率的提高肯定是有帮助的。它也促进了什么？促进了一个理想化，就拥有一些创造力能够熟练应用 AI 的劳动力，它本身来讲呢它是收益的。
3: 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问问郑总。就首先大家现在有一个广义的说法，说 AI 其实是一个新的基础设施， AI 这一轮革命和前几轮有什么样的区别？那财富的逻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4: 这轮 AI 技术革命跟以往革命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一轮的这个 AI 革命呢，其实是让个体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扩展。就是说我们过去可以看到，就机器革命其实是让个人的体力劳动然后通过机器进行放大，然后信息革命呢其实是让这个信息的流通速度变快，对吧？然后能够让信息更快的传播。而让这个 AI 呢其实是什么？其实是让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知识结构，或者说每个人的知识边际发生了这个极大的这个扩大化。那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过去我们可能知道某一个知识点是你的这个竞争的核心优势，而现在呢这种单一的这个知识点不再构成这个竞争的这个优势，被 AI 所组织了以后，使得这些知识点能够很轻易的融入到这个工作过程中，那么它极大的提升了个体的这个生产效率。这也是使得导致的说这个这一轮的 AI 革命，它让这个财富的流转和分配方式发生了极大的这个差异啊。我们看到就是 AI 给个体的财富创造能力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无限的可能性，对吧？那么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就是我们可能听到的是这个基于组织架构的这种财富的这个故事，而在 AI 的这种叙事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有技能有技巧的个体能够把它个体的技能和技巧用 AI 的形式啊，把它给资本化了，对吧？然后它能够出来实现这种收益。啊，那么他的每一个人的获取财富的边界呢，其实就被极大的扩大化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轮的这个 AI 革命跟以往的这些所谓的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它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是极大扩展了一个个人能力的这个边界。那对应的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它的这种属性和这种特征啊，使得每一个个体对于 AI 的需求，或者说对于算力的需求，啊，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膨胀，
2: 对吧？就是你的能力边界其实是由你能够运用的算力的边界来决定的。
3: 嗯
2: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使得这种算力基础、这种 AI 基础变成了，对吧？整个的这个群体啊，那它的这个甚至是国家，甚至是组织架构啊，它能够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们就会说，把这个整个的这个 AI 基础设施啊，认为说是一个又一次的重大的基础设施的这个投资的这种革命范式。所以说刚才前面张总也说到了，这种包括前面资本市场对这个 Hello 的这种定价，对这种资产这种定价，其实都来自于这种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外延性的这个扩张带来的这种投资机会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跟以往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3: AI 作为新的基础设施，它对于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影响路径又是什么样的？
1: 首先第一个呢，就说那个现在对这个整个 AI 的发展啊，对那个生产力的提高肯定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呢，我想用那个传统的一个生产方程，我们宏观经济学嘛，那个国华也是学过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公式就是那个科道方程嘛 ，AKL 嘛，是吧 ？A 是什么 ？A 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然后 K 是资本，然后 L 是那个叫什么 ？L 是劳动力嘛。首先第一点呢，我们会发现大家都看好 AI， 然后进行一个叫什么？进行一个大量的资本开支，包括比如北美的大厂，包括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包括我们的国家。然后这种资本开支的提升呢，肯定是直接影响到就是那个你的算力集群啊、数据中心啊、大模型研发所带来的这种大规模资本开支啊。直接就是带动什么？直接就是提升了你的那个资本存量，就是把那个 K 呀、啊、提高了，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你 AI 的提升以后，它本质上来讲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对全要素生产率啊，就是并没有太大的提升，本质上是一个叫什么？本质上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活。你现在所有的资本开支没有渗透到应用端的时候，它对这个全要素生产力是没有提升的。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你有了 AI 基础设施建设以后，然后呢大家开始用，就说那个刚才郑总其实提到一个点，我是特别认同的，就是你的人的认知能力是提高了。你的人的认知能力提高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 L， 就你的总劳动力不变现在我还是100万人，但这100万人他的认知能力提高了，实际上提高了你的那个生产效率。就那个 R， 那个 AKL K 上面有个 Alpha， 然后那个 L 上面是个 Beta， 劳动产出系数是增加了，就你的劳动效能提高了。第三点呢，就是说你的 AI 整个渗透到我们每个行业，就各个行业，包括我，比如说我的那个电力行业也好，我的传统行业，比如说像那个医药行业吧，医药研发开始采用 AI 来给我做药物筛选。一下子我的那个生产效率就提高了，实际上是提高了什么？提高了我的那个全要素产出。实际上从三个方面，资本开支、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我全要素能力的提高。同时呢，如果我们再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的有的会有新的业态出现，会有新的那个生产模式的出现，这个呢也是提高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叫什么经济增长。提高我们经济增长，但这个过程中通过劳动效率的提高和我们整个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又提高了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我们把那个生产方程啊 AKL 拆分出来以后，就很清晰的看到现在发生最大的就是说我们整个资本开支增加对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带动影响。其实从一到七月份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跟 AI 相关的投资其实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快速的增长，这就是所谓的 K 型经济里面的上一端吧。
3: 嗯，那这一轮 AI 革命对于资本市场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普通投资者又意味着什么？郑总，
2: 其实我觉得这轮 AI 革命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命题，在现在这个时间来讨论啊，因为我们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面已经经历了这个 AI 是不是真的啊，然后 AI 能不能挣钱，对吧，以及 AI 是不是泡沫，好几轮的这种讨论了，对吧。那么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其实我觉得资本市场核心关心的还是一个问题，就是庞大的 AI 的资本的这个开支最后啊到底落到了这个收入和利润啊，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尤其是这个 AI 投资 AI 的整个的资本支出之后
4: 对于各个行业，那它是如何进行扩散的，对吧？那么只有当它有了实际的应用，实际的回报了以后，那么整个的这个逻辑链条才被打通啊。所以从这个最开始 AI 从聊天工具啊，大家给了它一次估值之后呢，大家又因为这个 AI 的编程能力又给了它一次估值。那么到现在呢，其实是在对 AI 的这个所谓的 agent， 就是 AI 的这个智能体AI 的各种的这个 skill 又给了它一次估值。那么最终呢，我们还是要去看这个 AI 在各个的实体行业里面它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落地啊。那么它每一次新的应用的扩展啊，都会是重新对这个行业以及 AI 的这个投资和 AI 行业本身进行一次新的定价和新的估值。所以资本市场关心的就是它的一个扩散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肯定不是这个单方向线性的一个运动，它一定是呈现一个高波动的这个状态啊。因为这个每一个新事物的这个诞生都是之前没见过的，没想到的，对吧？所以它总是会经历从怀疑到证明到狂热再到破灭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此往复啊。所以对于资本市场上面的这个反应来说，我觉得它会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高波动的这个状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在投资的这个过程中需要去考虑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说在投资的时候呢，可能还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到底是要买什么的一个问题，而是要以一个我们到底是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来买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是资本市场现在的一个核心矛盾。
3: 那您刚刚说现在资本市场可能对 agent 这个智能体来估值，其实今年在人工智能大家都在讨论一个，就是它要进入物理世界，就世界模型，就是让人工智能对于物理世界真正有理解。那资本市场上有相应的什么样的动作吗？
4: 那其实这个时间点就很凑巧嘛，对吧？这个语速上市了，对吧？基本上大家现在有一个非常一致的一个预期，就是这个AI 大模型跟这个机器人这个进行结合了以后，我们把它叫具身智能，对吧？那么在这个中间有一个桥，这个桥就是真实世界模型。一旦这个 AI 进入到这个真实世界模型领域了以后，它跟机器人一旦一结合，那么它就真正的实现了这个 AI 在这个实体经济领域的这个应用，对吧？那么机器人就会进入到很多的这个生产领域，对吧？进入到很多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里面去了，对吧？那么它会极大的解决所谓的老龄化的这个问题，对吧？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医护啊、养老啊，还有这种危险环境下的工作，对吧？以前很多地方可能人是没有办法进行长时间工作的啊，甚至是不能工作的。那么具身机器人出来完了以后，那么在这些地方，对吧？你就这些机器人可能就是能够替代人类去进行工作。其实这个在这个领域上面来说，就是它会极大的扩展这个生产力的这个边界，对吧？就是使得很多不能开发的资源变得可开发，很多不能到达的领域变得可到达。所以这个其实是资本市场现在在观察的这么一个进程，对吧？就是机器人跟 AI 的这两条这个所谓的投资主线如何和在什么时间点然后来实现这个汇合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我们现在最关心的这么一个问题。
1: 我想补充两点。一点就是说那个我们得对资本市场来讲啊，我们也认识到就是在 AI 的发展过程中，就中国和美国啊，它实际上是那个有不同的要素和禀赋的。比如说像美国的话，它最后呢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刚开始就讲过了一个财富的一个重新分配。对美国来讲的话，它实际上是那个一个大力出奇迹，然后呢同时呢有一个用户啊有一个付费的习惯。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大模型训练以后，能够提供大模型的那些企业，就是包括大家都很熟悉的几个巨头企业吧，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掌握比较大的一个财富话语权，在财富分配过程中。第二个对中国来讲呢，其实它有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那个模型训练啊、算力基础设施啊，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国内的芯片做一些训练和推理。这样的话，但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优势就是中国是个制造业大，所以呢，我们有可能会在那个一些生产领域，就垂类模型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不仅仅是包括我们刚才郑总提到的像语速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具身智能，实际上呢，很多行业 它运用了 AI 以后一些垂类的模型在一些领域的一些发挥的作用，其实呢跟美国可能是有些那个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就是他们更强调通用，我们更强调垂类，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对资本市场来讲呢，中国的资本市场，我们讲 A 股的话，它实际上分为很清晰两类。一类呢，就是说我能够搭上那个英伟达，搭上那个谷歌，就向外求的一些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的那个光模块啊、PCB 啊，还有一些呢是跟我们的中国发展相关的，像我们的自主可控的一些 GPU 啊，像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些那个大模型啊，它是向内求的一些资本市场的一些那个投资方向。然后对普通投资人来讲呢，其实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实际上是实现了 AI 平权。什么叫 AI 平权呢？就是你利用 AI 工具啊，能够很快的梳理出过去一些专业研究员才具备的就是基础性的信息和资料吧。这样的话对个人的投资啊，可能它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就过去的话，这种是投基金经理，我们看卖方的报告，其实我们现在通过 AI 来一些尤其是一些专业性的垂类模型投研平台，其实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帮助啊，就普通投资者也能获取。这是我做的一个补充吧。
0: 财富诞生于时代浪潮的方向中，成长于产业链的轮动节奏里，最终兑现于每一份经得起验证的基本面中。情绪可以点燃热情，但只有认知和耐心才能让这份热情结出果实。读懂时代的方向，理解轮动的节奏，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财富终会在你坚守的价值里悄然到来。下期节目你将听到，每一轮真正的牛市浪潮背后都是一次时代浪潮的驱动，每一轮时代浪潮中不少人表示自己看懂了也参与了，最终却收益不理想甚至亏损，症结何在？普通人如何参与 AI 产业链投资？这一轮真正的财富机会到底长什么样？明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5: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6: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6: 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7: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的是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早盘冲高回落，涨幅有所收窄，午后指数震荡下行，最终在尾盘重返升势。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03点，上涨0.24%，成交额1.02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3972点，上涨0.59%，成交额1.06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495点，上涨0.64%，成交额5227.27亿元。
6: 盘面上，医药生物板块走强，疫苗、细胞免疫、重组蛋白、基因编辑等方向表现活跃。贵金属板块震荡走高，房地产板块午后短线拉升，煤炭股小幅回调，油气股下挫。如何看待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医药生物板块爆发，能否接棒科技成为市场主线？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子亮对话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
8: 您目前对于趋势怎么看？
9: 今天有一个明显止跌的动作，整体的赚钱效应是比较强的。我认为这个回调有可能是一步到位啊，因为在技术指标上来看，这次像日线级别啊 KD 指标，我认为下50的可能性其实不大，有望在50附近就能够再次形成新大的一个走势，向上进一步的去拓展一些空间。但是在这种思路下呢，也发现了成交量要想在短期之内啊攻击到前面那种高量是比较有难度的，也就是说后面我们依然会面临着板块轮动会比较快，一天呢也就是可能是一两个板块，多一点的话三个板块表现比较强，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呢，后面我们要针对一些核心的方向去做一些布局和跟踪，我可能还是要在这里面提示大家别看那么多，就是市场板块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依然是围绕这种高景气度的这类方向去做一个重点的跟踪。我认为这次创新药或者医药这一块呢，应该是去创这个新的高点，因为量能这一块是具备的，结合业绩这一块呢，我认为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是一个亮点，这是大家要注意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核心科技这一块呢，我认为也是没有走完啊。所以说在市场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科技呢，还是要从更远的未来的一个表现来去跟踪。这里面呢，依然要提这个 MLCC 这类的一个方向，基于全球的需求点带来的这个机会是我们的跟踪的重点。再有就是 PCB 呢，这类的这方向随着后面业绩的披露啊，一些核心的公司依然有望有较好的表现的机会。结论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可能还是围绕着一些板块当中的龙头去做跟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还是以找机会为主。当出现这种大阳线的时候，你也别着急，别去追。我倒认为震荡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上车的机会。这段时间创新药就比较明显，一个波段起来它可能会横个几天，横的时候呢基本上是阴线就是明显缩量的，阳线就能够放量的，一旦出现横个几天之后，它又会形成那种强势的表现。刚才提到的核心科技这一块里面的这些龙头，我认为在随着日本股市、韩国股市或者美股相关的这类公司的股价进一步转强的一个情况下，有望有继续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更何况呢，业绩这一块依然会对它的股价走势有比较强的支撑。因此来说呢，我可能还是侧重于创新药和一些硬科技这类的方向。 在横住了之后继续布局的一个机会。
8: 市场还有一观点，就是 CRO 或者医药这个方向和科技这方向是跷跷板的两端，他们表现强的时候恰恰是科技弱的时候，而当科技强的时候，他们强这个怎么说呢，药明系也好 CRO 也好，他们可能会横盘甚至会调整，这种跷跷板的效应您觉得后边还会延续吗？
9: 我们现在不太好说它会不会延续，首先我认为这种情况呢是存在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如果是反弹节奏比较好的话，有望这两个方向能够同步有较强的表现。如果说当前的这种成交量的话，比如说成交量就不再增加，一直维持当前的2万多亿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那可能还属于这种跷跷板作用。所以说我们要强调什么呢，就是你新建仓或者加仓的这个节奏，你别追当前的那个大阳线就好了。科技里面需求端的 MLCC 或者是 PCB 里面的一些龙头啊，本来这两个方向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8: 嗯，
9: 因为它在前面的这个回调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它这种向上修复的能力，我认为依然保持了这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6: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7: 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8%，报25,698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0.9%，报8,547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1.39%，报4,210点。
6: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上涨1.36%，报66,216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5.89%，报6852点；新西兰 NZX50 指数上涨0.46%，报13929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0.2%，报9083点。
7: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724点，涨幅目前是跌幅0.18%。法国巴黎 CAC40 指数目前点位是8485点，跌幅为0.19%。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5956点，跌幅为0.52%。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8月19日，随着广西双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钟声的敲响，北交所年内新增上市公司数量达到51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51家上市企业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30家，占比超过58%。曾经小而美的北交所，如今正快速成长为硬科技中小企业上市融资的主阵地。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扎堆上市，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北交所上市企业的加速扩容，又会给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带来什么？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10: 据万德数据统计，今年以来，北交所新增上市公司数量占 A 股新增总量的比例超过50%。合计募资168.43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全年北交所共新增上市公司26家，今年以来北交所上市公司扩容速度明显加快。曾经略显小众的北交所为何能吸引这么多小而美的硬科技企业扎堆上市？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
11: 用两句话来概括，就一方面是它的市场定位，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它的服务特色。北交所呢主要是支持中小型企业、创新型企业发行股票上市，支持他们发展。从定位上来说，它就是专精特新。另外，北交所呢在扶持创新型企业方面呢也有更多的经验，也有很多具体的做法，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一套审核标准。对于相关企业的上市呢，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途径。
10: 从所属行业来看，今年以来，北交所新增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基础化工、汽车及电子行业，先进制造成为突出的产业标签。桂浩明进一步分析，北交所上市公司自身特征显著，与沪深交易所形成错位发展。
11: 第一个呢，总体规模比较小。其次呢，从相应的领域上来说，它更多是着重一些新兴的产业、新型的产品，而不是一些比较传统的领域当中。第三呢，这些企业大多数发展的时间并不是很长，都是处于一个产能不断爬坡的这样阶段，符合专精特新要求。所以这就使得北交所的新型公司上市数量比较多，并且呢，高度集中在一些创新领域当中，和上交所、深交所呢，形成一个差异化竞争的格局。
10: 当然，在北交所加速扩容的同时，相关制度也在持续迭代完善。现行的上市制度、交易机制以及信息披露规则还有哪些优化空间？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
12: 未来在上市制度方面可以给予科创企业更多的宽容条件， 在交易制度方面呢，则是要想方设法提高科技创新企业的交易活跃度，有更多的流动性。那比如说未来可以通过送股或者是拆股等方式提高上市可以流通交易的股份数。在信息披露方面呢，要有配套的措施，使得信息披露更加健全，防止出现一些信息不透明啊，或者是可能产生内幕交易啊等这些方面，这些都是未来可以优化的地方。
10: 随着越来越多优质专精特新企业陆续登陆北交所，推动板块估值逻辑和投资价值发生深刻演变。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看待这个板块的投资机会？桂浩明认为，
11: 从未来来看，它成长性、动态市盈率可能还是会有很好的吸引力。那一方面，投资者不断开始走向成熟；另外一方面呢，上市公司呢，通过规范化运行、业绩的提升、对质量的控制，也使它的一些投资风险呢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也使得它的投资者结构呢会有进一步的改善，人数会逐渐的增加，大家对于风险承受能力呢会得到提高，而长期投资价值也会得到体现。
10: 从宏观视角来看，当越来越多处于成长期的专精特新企业更早进入资本市场，这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什么？杨德龙指出，
12: 一方面可以获得宝贵的资本，从而呢助力企业的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另一方面呢，能够增加未来成长为大企业的可能性，这对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战略具有深远的意义，支持更多科技创新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既为投资者提供了投资科技创新的投资标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
7: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目标。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规划还提出，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按程序把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完善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等。一份关系13亿多参保人的医疗保障蓝图正式绘就。 A 股市场上的哪些板块有望迎来利好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0: 围绕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行长期护理保险、深化医药服务改革等重点任务，规划提出26条务实举措。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谢远涛表示，相关部署将对全民医疗保障带来实质性的提升。
13: 参保质量持续优化，参保率稳定提升，灵活就业人员呢，参保机制的不断的完善，同时呢，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全面实现，将强化了医保基金的家庭互助功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展到所有的统筹地区，老有所护，老百姓的服务体验层面呢会巨大的变化。前面见证医保的便捷支付体，一级就医直接结账，国家医保智能客服上线。总体上看呢，我国全民医保制度更加公平可及，服务呢更加快捷高效，保障更加的温暖有力。
10: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分析，未来五年医保制度既要保基本，也要通过支付、价格、商保和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引导医疗资源和产业的发展。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首先值得关注的就是创新药。
14: 支持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包括创新药进入医保目录，完善商保创新药的目录，同时呢，在新药的定价和新技术的临床应用上给予更多的支持。这就意味着以后创新药的竞争不只是看有没有好的管线，还要看能不能够真正进入支付的系统，最后呢实现商业化。
10: 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也强调，政策催化有望提升创新药的估值和业绩。
15: 一些新药更愿意让它进医保，并不是简单的让它控费，从量价上面给具备创新药研发能力的一些优质企业经营上面的改善。从这个逻辑上来说，创新药整个估值是肯定需要往上抬的，中期盈利预期是会再次往上调的。创新药一旦景气向上，企业的研发投入预期就上行，医药研发的配套行业 CDMO 它肯定是受益于行业景气度向上的，跟创新药相关的一些医药板块我觉得都是有很大机会的。
10: 规划还提出，大力推动商业医疗保险发展，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王帅认为，这方面的机会也值得关注。
14: 价格比较高、创新程度比较高的药品和医疗的服务，未来会更多通过商业的保险来补充。所以啊，保险产品、健康管理、医保商保结算以及创新药的支付都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发展空间。长期护理的保险随着制度从试点走向全国，最先受益的是居家护理、社区护理、专业护理机构、康复服务这些能够真正提供服务的环节。再往后才是智能照护设备，规划明确提到了智能外骨骼等智能化的设备，说明政策方向已经打开了，但是不能一下子预期太高，因为设备能不能真正的去放量，还要看服务的目录、支付的标准、使用的场景和成本能不能去跑通。
16: 对于医疗器械，庄阳认为这个方向市场关注度不如创新药，但也有望受益于规划的推进。
15: 新政啊，国家大高端医疗器械关键元器件整机一个攻关，虽然带量采购依然还是一个常态化，但是它会区分一个创新产品和成熟耗材，更加利好高端医疗器械的一些耗材，包括一些高端医学的一些设备，比如说手术机器人、高端内窥镜、高端超声，包括 CTMAI 的一些零部件，我觉得它是最先受益的。
6: 根据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的公告，今天中央政府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将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7: 公告指出，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18: 去年港澳债券市场已实现直接联网，为来自包括葡语国家的国际投资者提供了参与港澳债券市场的便利渠道。本次发行后，境外投资者也可以通过该联网系统参与认购，无需在澳门单独开户。
17: 中央政府2019年首次在澳门发行20亿元人民币国债，此后发行逐步常态化。2022至2025年发行规模分别为30亿元、50亿元、50亿元和60亿元。本次发行后，累计发行规模达到270亿元。中国银行澳门分行金融市场部债券资本市场团队主管谢志健：
19: 澳门作为离岸金融新支点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也展现了澳门市场持续助力人民币国际使用的积极作用。本次国债发行规模继续保持当前澳门债券市场单次最大规模发行记录，对市场整体扩容具有显著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还有来自多个地区的投资者广泛参与，多元化程度持续提升，有助于提高离岸国债二级市场流动性，为离岸人民币资产提供了重要的定价基准，增强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信心。
20: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21: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油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2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7: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接下来请您关注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当前是布局消费基金的合适时机吗？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姓。
22: 基金观察，
23: 怎么来看待消费板块进一步被减配的这个空间？比如说往三季度、四季度看，
24: 今年一季度的这个新发基金净流入达到了5000亿以上，但是呢，消费基金的新发份额是处在非常低的一个位置。但是要说消费板块还会不会进一步减配，那我们认为呢，减配的空间也比较小。为什么呢？有三个约束，一个呢是监管的约束。消费基金重仓科技这样的一些漂移会面临基准变更甚至是整改的压力，这些漂移的基金要回摆，有可能反而会给消费带来一些增量资金来源。第二点呢，规模的约束， 消费基金的规模从之前2021年的这种峰值已经腰斩了。2025年四季度，这个规模是874.4亿元，2026年的话呢，变成了512.6亿元。所以，想要用漂移去弥补收益这样的一个边际能力呢，它也在减弱。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相对收益的约束。到这个2026年的二季度 ，TMT 的持仓占比已经达到了61.7%。你要继续再往上去加仓科技，这个拥挤度会非常高。想分科技蛋糕的这个人太多了。所以从基金经理做组合管理的角度来看呢，科技和消费的一个风险收益比其实已经在逆转了。但你要说消费它是不是一定就反弹走出一波很像样的行情，这个我们觉得还有待观察。
23: 那么市场进入七月份之后，像消费啊、红利啊等一些传统赛道也迎来了一波修复。进入八月份，科技又有所反弹。对于消费板块的这种布局时机的话，怎么来研判呢？
24: 科技板块整体的拥挤度在七月初冲高，然后就拐头向下，对应的这个创业板除以红利的比值也是在同步回落的，说明成长风格的相对优势在收敛，再平衡的动力也在增强。那我们左侧布局消费板块现在是不是足够的成熟？除了这个仓位和估值已经是进入了底部之外啊，政策能不能托底，基本面和业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政策端呢，扩大消费实物的规划，锚定2030年设零大约是60万亿元的一个目标，也强调服务消费要提质，要和人工智能去做结合，从顶层规划的层面去抬升了消费的一个中长期的权重。如果未来还能继续配合以旧换新和财政工具节奏的优化的话，我们觉得这个窗口是值得关注的。从业绩来看呢，趋势反转暂时看不到，所以消费的左侧布局可能是已经具备了这个性价比了。但是消费它比较像资金面阶段性带来的结构性的修复，它不是在基本面全面向好下的广谱反弹。我们比较赞同把消费板块作为组合里的一个防守和再平衡的枢纽纳入到你的组合里。但是如果你的配置的目的你是想马上迎来一波上涨，那消费可能不是那么适合。
0: 那么从消费板块内部不同的细分方向来看，投资价值如何研判呢？
24: 乳制品呢，应该是能看到景气度的一个边际修复，原奶的价格二季度已经是首次回正了。乳制品行业呢，上游供给是在不断的去化，成年母牛也在削减，所以行业现在可能是进入到右侧周期的一个前夕。三季度呢，奶价可能会出现环比上行，必选大众品和高股息标的的现金流是比较稳定的，股息率呢在不断抬升的，估值呢也比较低。但是白酒呢还是处在一个下行的出清和估值修复的一个博弈期，基本面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善。七月份的反弹更多的是这种资金在平衡之下的一个交易型的修复，建议选择这种渠道去库和现金流比较稳健的龙头适当的去参与。
23: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消费主题基金的持有人该如何应对？
24: 如果是对于现在就已经持有消费主题的基金的投资者呢，我们认为呢还是不要去过度追求风格飘逸的产品，降低被动承担非消费贝塔的风险。因为你本来拿的是一个消费基金，你可能看好的是它的这种消费的特征，结果它跑去追别的板块了，那别的板块出现了大的回撤，可能没有吃到肉，但是挨到了打，这个就很不值当了。整个消费板块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估值，资金面呢目前是也已经触底了，基本面还在探底的一个左侧的位置，所以我们更多的是把它定位在一个偏红利属性的一个防守和再平衡。所以目前投资上我们会更推荐做一些分批的投资，去逢低建仓或者做定投。如果是喜欢确定性的，那你就等到信号比较明确，比如说社零转正、 CPI 上行、白酒批价企稳、库存减少等等，这些数据出来了之后再去做一个右侧的配置。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7: 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中报披露进入倒计时如何规避风险。
20: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2: 你好，我是易建涛。八月下旬是 A 股中报披露的最后窗口期了。按照往年的规律，业绩不太好的公司啊，往往集中在最后几天才交卷。截至目前，中报收官还剩最后几个交易日了，正是暴雷风险最高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在这个阶段，普通投资者该如何规避风险，有哪些容易踩的坑需要提前警惕。先说一个基本的规律，披露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好公司往往早早的把业绩亮出来了，而很多问题公司呢，常会拖到最后。8月28号之后和8月31号当天，预期是雷区最密集的日子。如果手里的票没有特别强的逻辑支撑，在这几天恐怕要考虑清仓，避免踩雷遭受损失。那具体来看呢，有四类公司在中报末期最容易爆雷，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持仓来做个体检。第一类呢，就是业绩预告变脸的公司，就是一季报的时候还说业绩预增，到了中报预告突然急转直下，变成预减甚至亏损。这说明二季度单季经营急剧的变差，或者之前的预告本身就有水分。万德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有40多家公司出现了中报预告和一季报方向逆转的情况。如果你手里的股票出现了预告方向逆转，要谨慎对待。第二类呢，是商誉占比过高的公司。商誉说白了就是企业并购时多付的钱，一旦收购的标的不达预期，就要计提减值，直接吞噬利润。最危险的不是商誉绝对值大，而是商誉占净资产的比例太高。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商誉占净资产超过50%的公司有50多家。其中更极端的是，商誉规模超过全部净资产的公司，一次全额减值就可能导致资不抵债。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可以参考这样的判断标准：商誉占净资产超过50%了，就要列入观察名单；超过100%的，最好规避。中报期间，如果看到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往往意味着利润会受到重大冲击。第三类是经营现金流持续为负的公司。有些公司账面上净利润是正的，但是经营活动现金流常年为负，这种利润很可能是靠应收账款、存货堆积出来的纸面盈利。中报季市场风险偏好本就偏谨慎，那这类公司一旦业绩不及预期，容易出现经营预期恶化、融资成本上升的连锁反应。第四类是大股东质押率超高的公司。质押率高的公司一旦中报不及预期，引发股价下跌，可能触发平仓，平仓又带来更多抛压，形成了下跌平仓再下跌的负反馈。虽然经过几年的监管降压，公司整体质押率超过80%的已经很少。

0: 就是中报期间不要只看利润表，同步发布的计提减职、质押补充公告、审计意见非标、高管减持这些信息，往往比利润数字更早暴露问题。第三，如果想博弈超预期行情，不要在披露前去赌方向，等业绩落地之后出现右侧信号再确认，次日高开而且缺口不回补再介入，胜率会更高。说到底，中报收官阶段核心策略不是去抓多少超预期的牛股，而是先避开名牌的风险，该规避的规避，该观察的观察，比盲目追热点要稳妥得多。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8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 3.0%，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8月19号公布的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由于通胀居高不下，赞成加息的美联储官员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19名美联储高级官员参加了此次会议，在参与投票的12名官员中，3人赞成加息25个基点。根据美联储在7月货币政策会议后公布的通胀数据，市场对美联储在9月会议上加息的预期已经有所降低。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方便面企业半年报业绩亮眼，产品升级背后折射怎样的消费新逻辑，欢迎您锁定收听。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方便面企业半年报业绩亮眼，产品升级背后折射怎样的消费新逻辑。
1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雷文慧，最近啊，我注意到了方便面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2: 嗯，可不是嘛呢，以前咱提到方便面，脑子里基本上就是凑合一顿哈，一块面饼，几块料包啊，还有几块钱就能解决这样一顿饭。
1: 没错，
2: 但现在不一样了啊，什么高汤面呀、大块肉啊、零油炸呀，这个包装也精致了许多。
1: 嗯
2: 嗯，前两天我还看见有品牌推出了将近18块钱一袋的这种叫上汤瑶柱银丝面。
1: 哎，别说啊，你观察的还真仔细，这个面我也想试一试了哈。 这价格确实是上去了，可品质呢也跟着上去了哈。愿意尝鲜想试试这碗不将就的素食的人还真不少。
2: 嗯，消费者的认可已经体现在企业的这个财报当中了。在今年的上半年啊，这个康师傅方便面的业务营收达到了137.33亿元，同比增长2%。统一呢以方便面为主的这种食品业务的收入达到56.34亿元，同比增长也是达到。

0: 到了4.7%啊，还有日经最新公布的这个业绩预报也显示，中国业务第二季度对外销售额净额同比增长13.8%，增长呢主要是来自于方便面业务。
1: 哎，那有消费者说了，这是方便面又火了呀。
0: 嗯，
1: 不过要我说哈，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方便面变得更好了。
0: 嗯，有道理啊。
1: 哎，头部品牌往上走，你看是吧？
0: 对，
1: 中小品牌呢在收缩，品质升级在提速，低价走量在退潮，行业啊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的变化。嗯，网上讨论的也很热烈哈。你比方说网友加阿斯，他说加班到半夜点外卖，一看要等40-50分钟，泡一碗面有汤有肉，吃完感觉挺舒服的。
0: 嗯，还有网友金纯潇，他说如果可以选择，那我不会吃10几块钱的方便面，还是会选择去店里吃一碗现做的面。还有网友超级，他说我在超市工作，现在呢货架上5块钱以上的面是越来越多了，客单价高了，我观察愿意选择尝试新口味的年轻人也变多了。
1: 哎，年轻人可能更愿意接受新的口味试一试哈。
0: 嗯，
1: 那我们消费者愿意为怎样的方便面买单呢？这背后反映出怎样的消费趋势？接下来我们连线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先生分析解读。
0: 朱会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欢迎朱会长哈。我们刚才提到了，一方面是业绩回暖，另外一方面呢是行业大盘有所收缩。这种分化您怎么看？这个行业龙头企业的业绩好转的驱动力又是什么呢？
2: 最近这两年呢，我们不难看出整个中国的方便面呢也是呈现出一个回暖的这个迹象。那这个回暖迹象的背后呢，更多的是消费端不断的在倒逼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那我们不难看到目前热销的基本上来说都叫高价面啊，高价面。那低价面这一块的话进一步萎缩。那高价面的一个增长的背后呢，更多的是整个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整个中国消费者追求高品质产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结果。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们对于方便面的回暖这一块，我们觉得呢它既有国家高质量发展大战略的一个背景，也有整个行业高品质发展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方向。但是更多的我觉得是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追求，以及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的这个多样性、功能性、高端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对，
1: 嗯，面价高了，但品质也提升了哈。某品牌高价的袋面啊，收入是52.59亿元，同比增长3.3%。中价的这个袋面呢，收入是14.1亿元，同比增长7.8%。方便面中高端产品的复合增长率超过了11%，是低端产品的近5倍。这种产品结构的调整哈、啊，我们想请教朱会长，背后反映了怎样的消费需求的变化呢？
2: 最近呢，其实我们可以看最近这5年呢，新生代呢已经成为了整个中国快消品的一个主流的消费群体。那他们的消费的这个理念、消费的这个行为呢发生了变化之后呢，也带动了整个高价面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年轻的消费者对于咖啡啊、奶茶啊这一块他们是比较青睐的，所以我们再看整个单价来说，像奶茶、咖啡都在10几块钱，所以来说他们对于方便面来说的话，他们也是追求高品质。所以来说刚才也说了，在整个消费端不断的倒逼产业端创新升级迭代的这个节点呢，变成了消费者他们对于高品质产品它的刚需度在提升的。所以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康统两家包括日清，它的整个产品结构在不断的去提档，它的提档的背后更多的是满足新生代、讨好新生代、认知新生代。所以来说这个是消费端跟产业端双向奔赴的一个结果， 应该来说也是整个行业未来可以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对，
0: 我们看到有一个观点说，方便面的功能已经从无奈应急转向了懒人经济、月季经济下的主动选择。那您认为这个消费者愿意为这种高端的方便面买单，它这个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首先来说，原来的这个方便面呢，它只有一个属性，叫做产品属性。哎，我拿来应急啊，拿来填饱肚子啊，我拿来这个叫做做一个点心啊，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方便面呢，它已经拥有了三重不同的一个属性。那第一个呢，就是产品属性，那是原有最基础的一个属性。那第二个属性呢，是叫情绪价值的一个属性，那就是说它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情绪价值。那为什么这样说呢？那就是说他又想吃到儿时的这种味道，或者说拉起儿时的回忆，但是呢现在的产品又能够匹配他现在对于高品质产品、高品质的这个食材的这个需求。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方便面在整个大健康属性不断加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整个健康的属性在进一步的提升。所以来说，产品属性、情感属性再叠加大健康的一个属性呢，让整个方便面应该来说可以用脱胎换骨这个成语来去反映，或者说代表目前整个中国方便面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现状。对。
1: 现在啊，一人食的需求持续增长了，您觉得这会不会为方便面行业创造新的增长空间呢？
2: 这一点我觉得深有感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以后呢，其实来说有很多的这种懒人效应啊、宅家文化啊，或者说个人的这种需求、个人的这种叫做享受，它会更加的强烈。所以在这种节点之下呢，其实对于整个方便面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回暖，还有提量，应该来说客观提供了这个叫做消费的一个大环境。对。
0: 您曾经也表示过，这个方便面行业未来比拼的是产品的创新啊、升级迭代的速度。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预制菜啊、方便米线等品类也在分食这个市场。那么方便面如果选择走这种高端化路线的话，您觉得这种第二增长曲线它能不能真的跑出来呢？
2: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的方便面它现在基本上来说是一个集中度非常高的一个行业，基本上来说马太效应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对于整个中国方便面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来说是利好的，对于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应该也是非常有这个好的一个加持。所以来说我们对这方面来说我们觉得整个方便面还是非常有前景的。对。
0: 看来对这个高端化的路线很有信心哈。那您觉得这种产品升级的这种背后折射了怎样的一种消费新逻辑呢？
2: 消费的新逻辑其实我觉得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对于整个食材的多样化，对于品质的高端化，以及整个场景的这个不断的变换以及延伸之下呢，应该来说整个方便面它的创新升级迭代的空间反而变得越来越宽广，这个其实来说会留下更多的一个增长空间给到这个叫做龙头企业。对。
1: 您提到了哈，可能更多的新生代会愿意尝试高端化了的这个方便面啊，愿意体验不同的口味、更多的形式等等。那您觉得啊，方便面的老熟人们啊，这些老朋友们会容易接受啊这个更高端的方便面吗？
2: 这个肯定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方便面目前来说，它的整个售价应该来说 还是比较合理的。那随着整个中国的这个消费层次不断的细分之后呢，从原有的高端、中档再到低端，已经裂变成为有六个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那就是说，目前整个中国的消费层次已经有六个，第一个超高端，第二个高端，第三个中高端，第四个是中档，第五个是中低档，第六个是低端。所以来说，那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品类以及品牌可以根据自身的不同定位进行一个不间断的一个切入。所以来说，目前来说整个中国的方便面还没有出现这个超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品类。那我想的话，未来的话，在消费端不断的倒逼之下呢，中国的超高端的方便面一定会应运而生。对，
1: 嗯，所以您也期待超高端的方便面产生啊？如果有了，您愿意尝试吗？
2: 我一定愿意尝试，而且我们这两年也做过一些试调，他们对于这个30块钱或者说40块钱的方便面，他们更加期待，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你到底30块钱的这个方便面能给我带来多少的惊喜跟经验啊？他们一直其实都在期待，只不过就是说，目前来说的话呢，企业可能他还没有去做这一块。那例如说，我觉得像康师傅他有个私房的一个叫做牛肉面，他这个应该也就是30-40块，但是他没有去对外的大面积的推广。那我觉得到了目前2026年的这个节点来说，我是建议啊，康师傅这一块的话可以去进行一个叫做小范围的一个试水推广。对，
1: 嗯，各个品牌也可以试一试哈。您觉得这种超高端的方便面怎么样从消费者是尝鲜性质的一次性消费转变为相对稳定的这种消费的喜好呢？
2: 你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新品它的成功的背后一定要有复购，对吧？那复购怎样决定它的复购呢？那首先来说，第一个是品牌效应啊，你一定要有品牌，因为它付出这么多，它一定要有信心，要有这个底气啊。所以来说，品牌效应很关键。那第二个是什么呢？高品质的一个内容物决定了它的整个高端的一个程度啊。那还有就是食材的高端化啊，食材的高端化才能支撑它的整个价值与价格之间能画个等号。那还有一个就是服务体系的升级，服务体系的升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产品陷入同质化之后，最大的差异就是服务的这个方面。所以来说，最后一点是客户的粘性，你如何跟你的粉丝形成这个粘性，我觉得这个是整个超高端以及高端的这个方便面未来可持续发展增加复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对，
1: 嗯，我们再收回来说一下整体行业哈，您觉得方便面行业还有哪些新的突破点和增长点呢？
2: 嗯，刚才我也说了，其实在消费端的这个需求不断的扩容之后呢，其实留给方便面创新升级迭代的这个空间越来越大。因为原来的这个方便面它只局限于3块5块的话，它的创新一定是受限的。那如果说我们向上走，有8块10块15块20块甚至30块的话，哎，那它的整个空间运用的空间创新的空间就非常的大。
1: 嗯，
2: 所以来说，我们对于整个中国方便面的这个可持续发展以及它未来的整个扩容的这个机会跟空间，我们是相当乐观的。对，
1: 嗯，所以您觉得更多的着力点应该是放在中高端是吧？
2: 对，因为我们从大数据可以看到，低价面这一块都在萎缩嘛。
1: 嗯，
2: 所以来说，中高端、超高端才是整个企业未来 打破它自身发展天花板的利器以及工具嘛。
1: 好，非常感谢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先生和我们一起探讨今天的话题。

0: 从三块四块到十几块钱，甚至未来可能几十块钱，方便面不再只是凑合一顿的代名词，而成了一种不将就的速食选择。行业从低价竞争转向品质升级，从冲击逻辑转向享用逻辑，一场转型已经到来。
1: 企业要想走得更远，走得更稳，靠的是产品迭代的速度，更是能不能接住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事关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外卖骑手等劳动权益保障、工会工作实务规划发布。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 你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 环球新财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全国总工会发布了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动员激励广大职工群众建功立业、创新创造上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劳动创造。规划围绕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在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促进产业工人全面发展等方面作出部署，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等八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 未来五年将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全链条机制，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副主任李毅。 在规划当中，我们是在职工思想政治引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在这一次的规划当中，以专章的形式做出部署，把职工的技能提升作为产改的一个牛鼻子来抓，更加关注职工的职业发展的这种路径，比如说终身技能形成体系的这种建立和完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委书记刘向兵。
3: 规划的第一个亮点，我感觉呢是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10多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情况纳入了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推动完善职业技能评价制度、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产业工人职业生涯指导计划，健全专业技术岗位、经营管理岗位、技能岗位互相贯通的制度，广泛实施求学圆梦行动、落实保障产业工人主人翁地位制度安排等。
2: 规划还从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三个方面作出具体部署，明确到2030年培养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5000名左右省级工匠、2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 未来五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学历。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数字时代经济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全总“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未来五年要持续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荐惠入惠、权益维护与暖心服务。继续来听报道。
0: 针对新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规划对新就业群体维权服务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部署，比如推动平台企业开展集体协商，实现平台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赢发展。
2: 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副主任李毅，
4: 在之前我们推动这个12家平台企业开展这个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在社会上是产生了比较好的一个反响，所以在规划里面我们是继续把推进平台企业的算法和劳动规则协商作为一个重点来进行一个部署。现在比较关注的对于新就业群体参加新职商、建立健全新职商的这个制度，还有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群体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包括我们的这个意外伤害保险，这个措施都在规划里面具体体现出来了。
0: 为了更好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群体，规划中还提到推出新就业群体专项体检、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货车司机护航、快递员温暖服务季等精准服务项目，同时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补齐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短板，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
5: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买断服务变按次抽成，小心第三方 ETC 设备隐形收费。
6: 车主江先生最近网购了一台易行宝 ETC 设备，用了一年多后才注意到高速收费站显示的通行金额与银行卡实际扣款金额始终存在差异。
7: 在京东自营下的单，然后买了一个的所谓的这个 ETC， 叫易行宝，就是一个小 ETC 的盒，它这个盒是99块钱，我以为这个东西99块钱就是买断式服务费了。激活以后呢，我一直用，但是有几次我就觉得，哎，这个 ETC 怎么就抬杆的钱跟我们捆绑我的手机的微信那个银行付款的钱不对呢？然后昨天正好我特意把那个抬杆，哎，我照了一下，果不其然，就是回来这一趟272块钱捆定的这个银行，我的这个卡给我扣了282块钱。
6: 发现异常后，江先生联系了易行宝客服人员，对方的解释是多出的部分是按通行费3%收取的设备维护费或服务费，并提出可以恢复95折，但前提是今后设备坏了就不再负责质保售后服务。江先生对此提出质疑，如果这笔服务费需要长期支付，为何在购买前只字未提？既然设备费已经自掏腰包，后续的服务费又为何要与质保强行绑定？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致电易行宝客服人员寻求答案。
8: 您的意思是您购买设备的时候，它是不是买断的设备，是这意思吗？
9: 对。
8: 它是买断的。这个增值服务就是当时您如果就是激活的时候您选择的话，就选择一个，这个您开通之后它会有免费赠您使用12个月，12个月到期之后它会从一个95折变成一个98折，是折扣上会发生变化，但是它没有一次性收费的这一说。
6: 那么 ETC 设备使用过程中通行优惠、设备质保和第三方服务费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记者拨打了95022 ETC 服务监督热线进行咨询，热线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办理 ETC 设备后应当享受95折优惠。对于 ETC 设备质保问题，对方提到 ETC 设备本身就有明确的质保期，并不是支付额外服务费后才享有质保服务。随后记者又拨打了易行宝 ETC 发行方贵州前通卡客服热线，
10: 发现他这个抬杆的费跟我这个扣的钱是不一样的。
11: 哦，那有可能是他收取服务费了。先生，
10: 服务费是什么意思？
11: 就是给您多收钱嘛。简单点就给您多收费了。
10: 收这个钱干嘛了呢？为什么要收这个服务费？
11: 办理初期是没有服务费的。
10: 什么意思？
11: 一般他比如说您用的时间比较久了，比如说设备到期了，然后给您做设备质保，给您延保，他可能这个时候才会收服务费。
6: 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认为，商家宣传买断式服务无附加服务费与按通行费3%收取服务费的实际情况不符，如果商家在购买前没有如实告知，则涉嫌虚假宣传，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还多收的服务费。
12: 是否收取服务费对消费者而言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经营者应当如实告知。销售页面宣传买断没有附加服务费与事实不符， 这种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的权利。我们如果能够查明在签订合同之前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后续要按 3% 收取服务费，这种情形之下当然涉嫌构成虚假宣传，因为它隐瞒了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基于虚假宣传的事实，消费者本身没有这样的真实意愿同意接收后续持续抽成收取的服务费，所以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退还多收取的服务费。
5: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1: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9: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9: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9: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过6.7亿，总场次超过9600万，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5: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4: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荣。超过3000件展品，300多款首发新品，规模创下历届之最。但比规模更值得关注的变化是，量产交付落地成为全场高频词。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办，今年有哪些新看点？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6: 你是下单了吗？
7: 是妈妈给我买的，
6: 因为她比较喜欢吃这个
8: 煎饼果子，
6: 她主要对机器人感兴趣，应该是。
7: 是因为我们刚还买了一个果汁，
6: 也是机器人做的。
7: 我们点的双蛋的是15块钱，好吃
8: 啊，好吃啊。
9: 15块钱一套的机器人煎饼果子，价格不贵，出餐快还好吃。这种触手可及的体验正是本届大会的亮点之一。机器人正在从展台上的概念产品变成消费者日常能接触到的服务终端。除了煎饼果子、调酒、咖啡、冰激凌、茶饮等全品类智能餐饮机器人，在今年大会新设的机器人消费街的室内街区一字排开，其中不少机器人已经落地商场、文旅场景，投入实际运营。比如影智科技的一款咖啡机器人已经落地超过1000台，企业负责人介绍，
10: 目前这台在今年的获得还是不错的，每月都有几百台的出货。
9: 在这里，除了餐饮机器人，还有娱乐体验类机器人，比如一款全新自研的实体拳击娱乐设备铁甲热斗场。这个设备是玩家手柄操控实体机器人进行对战，把二维游戏搬到三维现实世界，单局体验价是39.9元。这款产品主要面向商场科技馆做客流引流。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11: 这个产品你看，它2米的大高个放在商场，不一会儿就围一圈小孩。我们放在科技馆，他们需要一些产品来做人机互动，这个产品它是用手柄操控的，大人小孩都可以直接上手就玩。
9: 一款 AI 中医体质辨识仪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体验。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AI 中医推广中心主任田野介绍，这款设备已经在一些场景实现规模应用，
12: 已经落地有1年多了，主要针对两个领域，一个是医疗领域，主要是以基层医疗，像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医院、卫生所呀，已经有很多设备进入这样的场景进行使用了。还有呢，就是大健康、康养院、养老院、养生馆、药房等等这些。
9: 在室外街区，陪伴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教育机器人已经摆上智能货架，支持现场体验、及时购买。此外，室外街区还有智能移动牙科诊疗车和机器人移动母舰。今年展会的另一大看点是一些企业把消费场景和服务平台整个搬进了展区。在服务机器人领域，云际科技把7月发布的人机共生世界价值模型，一套以价值最优为导向，能让人、 多台机器人以及现场设备协同完成任务的空间智能模型，完整地搬到了展会的真实物理场景当中，让观众现场看到它是如何理解一句自然语言，并把需求拆成可执行的任务链。
8: 比如说送物、清扫、收垃圾啊、洗衣啊，以前可能很多的任务它更多的像是一个预编程的规划，而现在我们其实是把设备的服务的能力原子化，拆散了之后完全通过大模型的能力，就是用大模型去理解人的意图，我不再是填空题和选择题，用 AI 自己去做能力的编排和组合来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我们其实已经服务了全球40000多家酒店，我们的市占率超过70%。
9: 不少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行业现在比拼的是成本控制、可靠性、场景适配能力。机器人上产线进家庭不会一蹴而就，但已经从概念走向实用验证阶段。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CEO 熊友军表示，行业比拼的不再是单一技术参数，而是综合实力。
13: 今年大会的变化，我感觉到最明显的就是整个产业从原来单纯的炫技到开始偏向于产业落地，这是最大的感受。现在应该是处于具身智能的 ChatGPT 的前夜，各个公司整个产业都开始转向技术落地了，转向工程化的验证这个阶段。大家可能以后更加由原来关注技术的参数，到更加关注体系化能力的建设，包括像你的研发能力、供应链的能力，到场景的工程化的能力，到后面客户的体验服务，对它的技术的全面性有更高的要求。
9: 在本届大会的开幕式上，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披露了一组数据。
1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9: 同时他表示，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1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将聚焦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应用空间广、示范效用强的重点行业，分类组织开展产用结对攻关、实地应用验证和成熟场景推广，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
4: 继续聚焦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今天大会的论坛现场，多位业界重磅嘉宾先后亮相，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分析预判。其中，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兴兴在公司上市后首次面向公众发声，分享了他对人形机器人产业下一个十年的展望。有哪些观点值得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5: 现场，王兴兴展示了近期新发布的短跑速度破人类纪录的机器人等产品。他表示，近期正在推动让物理 AI 机器人模型自进化，也就是用业界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来驱动机器人自己去编程和运行。
16: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十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 VR 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零件的爆发点。
15: 记者了解到，近期包括宇树早期投资人在内的许多业内投资方也在成立新的基金压注物理 AI 这一新赛道。首城控股执行董事李嘉盛：
17: 其实我们看到具身机器人的企业的上市是比过去我们看到的产业要更快的一个节奏，基本上很多企业是在2到3年的周期内就实现了一个上市。除了具身智能之外，物理 AI 等这些硬科技的方向也有很大的一个投资机会， AI 的基础层、大模型硬件和落地应用等方向。
5: 交通运输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记者孔颖报道。
9: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更加有力驱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18: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9: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18: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9: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4: 今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为什么要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有哪些具体要求？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19: 当前，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欧中红：
20: 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的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19: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数据安全

0: 造成不利影响的，应当及时对发生变化及其影响的部分开展风险评估，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至少每三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晓东：
1: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的发展数字经济。
2: 如今大家的生活已经和网络密不可分，衣食住行产生的大量个人数据也都被各类平台收集存储。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施行后，个人信息会更加安全吗？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晓东：
1: 个人信息属于网络数据的核心组成部分，办法要求对网络数据安全进行评估，实际上涵盖了个人信息从收集、存储、使用到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全链条，这样个人信息处理环节中的每个节点所可能产生的风险都能得到有效管控。
0: 专家也提醒，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多领域、多部门，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需要各方协同发力。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学院教授王立梅：
3: 个人信息保护呢，仅靠风险评估是不够的，它需要与告知同意、最小必要、匿名化、跨境传输规则等等的制度要协同发力，也需要技术手段、行业自律和公众意识它的共同的提升。可以说，风险评估呢，加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一道重要防线，但后续的执行监督和救济同样不可或缺。
4: 接下来我们说说村字号赛事新玩法。近年来，随着村超、村 BA 的火热出圈，我国乡村体育赛事不断创新，已经形成覆盖足球、篮球、排球、赛马等多品类的村字号赛事矩阵，拉动了当地消费的增长。近日，在云南省曲靖市，村模嘉年华活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摩托车运动爱好者前来参与。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感受一下这场乡村机车盛会的独特氛围。
5: 这是云南曲靖罗平县第二次举办乡村摩托嘉年华活动，活动为期两天，设先锋组与巡游组两大组别。先锋组面向专业骑手，挑战116公里的山野路线，沿途能欣赏金鸡峰丛、田园村寨等风光，让选手在体验速度与激情的同时，享受驰骋于画卷之中的诗意。巡游组则不限排量，普通摩托车爱好者也能加入，共享骑行乐趣。
6: 一路上遇到的人啊，风景啊，遇到的摩友，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我的想法是，我不一定说一定要骑得很快，一路走走停停看看，然后感受一下这边的风土人情，感受这边的机车文化的氛围。
7: 觉得这个路设计的非常好，全程有民警或者是有些工作人员在维持道路的安全情况，特别能感受到云南本地的乡村还有山路景区的一个特色，景色非常漂亮。
8: I'm from Germany. 我来自德国，这是我第一次来罗平。在我看来，这样的活动在欧洲几乎难以想象，非常出色。有近90公里的乡村公路，路况丰富多变，对每位骑手都是不小的考验，是一次很特别的体验。
5: 为更好保障骑行安全，村模主办方不鼓励竞速，提倡参与者在团队协作中享受骑行乐趣。赛事主办方负责人李佳学：
9: 四人一组，即四人当中最慢的成绩为这个队的成绩。同时呢，我们也不公布个人的用时，不让大家去飙车，直到呢可能大家的车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今年出于安全的考量，然后把大的直道取消了计时的环节。
5: 赛场上引擎轰鸣，赛场外机车市集汇聚各地特色美食，人头攒动。据了解，当地深耕乡村体育赛事 IP， 从喀斯特山地越野跑、花海自行车赛，再到村模嘉年华、五人制足球赛，全年赛事不断，丰富多元的村字号赛事体系正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罗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朱江：
10: 我们的摩友来自全国26个省，甚至有国外的选手参加，来到这个地方带动我们的经济消费。去年举办那场就是带动我们的经济收入约630万元，然后综合收入是1570万元。根据不同的参与我们赛事活动的群体来制定一系列的优惠的活动，还有我们的配套设施也好，也让更多的李吉克

0: 留下来。不像今年我们来罗品的里籍人数，目前为止将近20000人次。
1: 村子号赛事为何如此火热？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和亮点？未来的发展前景又如何呢？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2: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副院长王兆红：
3: 村子号赛事提供的不是单纯的竞技比赛，而是一种复合型的沉浸式乡土体验，涵盖观赛娱乐、非遗感知、民宿美食、田园审美等多个维度，恰好契合体验经济以服务为舞台、以体验为核心的特征。比如贵州三都村马赛事直接激活了养马、驯马、赛马、马文创、研学全产业链，实现了从流量到产业的转化。云南村模外地选手占比高达88%，将速度体验与风景消费融为一体，对县域经济的外部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2: 专家介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发挥城市联赛、村系列赛事带动作用。作为赛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字号赛事面临新的机遇，也迎来新的考验。
3: 部分地区盲目跟风打造同类赛事，缺乏前期调研与系统谋划，没有与本地农文旅资源有机融合，内容同质化、形式套路化现象突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多数赛事收入仍高度依赖餐饮、住宿等消费，门票、赞助、IP 授权等直接收入占比偏低，自身造血能力有待增强。乡村场地标准化程度低，专业赛事设施匮乏，游客激增对县域交通、住宿、安保等基础设施形成压力，从一时热闹走向长久红火，是所有头部 IP 必须面对的考验。
4: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8月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5.31%，创2007年6月以来新高。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财政部发行200亿美元20年期国债，其中约160亿美元是面向投资者的新债发行，最高孳息率为5.204%，高于上次拍卖的5.163%。这次拍卖的投标倍数为2.53，低于上次拍卖的2.64，显示需求下降。这场拍卖成为市场观察投资者对美国财政状况和债务供应承受能力的重要窗口。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报道。
4: 近年来，美国财政收支持续失衡，联邦政府常年依靠发债维持运转，联邦债务总规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持续扩张的财政缺口，海量长债供给，叠加全球投资者风险偏好转变，周四凌晨进行的这场拍卖被视作观测长端美债需求的风向标。在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看来，本次拍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恰逢美债总量突破40万亿，30年期美债收益率触及2007年以来新高的极端窗口。与其说是一场融资操作，不如说是对美元信用的一次公开压力测试。投资者需紧盯三个核心信号。
5: 一个呢是最终中标利率比拍卖前的市场预估高多少，差距越大说明买家越犹豫。二呢是这个投标的倍数啊有没有跌破 2.4, 低于这个数呢就意味着认购的热情啊在显著降温。第三个呢，海外买家的占比是不是还在缩水。如果这三个信号同时亮起红灯，再加上做市商被迫大量接盘，那就说明市场的需求真的出了问题。
4: 市场对长债的谨慎态度根源在于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的深层焦虑，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支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加上整体债务发行量的激增，已经把单次美债拍卖变成了高风险的市场事件。田立辉直言，担忧的核心并非当年赤字的绝对数字，而在债务的复利失控。
5: 核心原因啊，是债务啊进入到滚雪球的阶段，现在光是每年要付的利息就超过10万亿美元，比美国军费开支还高，等于借新债很大一部分啊，只是为了还旧债的利息。再加上减税法案还在扩大的赤字缺口，两党又都不愿意真正动刀子削减开支，政治上看不出任何收敛的迹象。更让市场不安的，连这个传统伙伴啊，最稳定的海外买家都在持续的减持，六月单月就卖出了700多亿美元。
4: 长债利率的波动也将向外传导，联动货币政策与全球各类资产价格。在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看来，利率抬升压低美股估值，引导资金向债券迁移，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短期将获得支撑。
6: 在资产端方面，无风险利率上行会压低美股估值天花板，债券与权益资产的跷跷板效应将引导资金转向债市，对美股形成压制。原油、黄金、白银等大宗商品与美元指数反向联动，短期获得上行动能，迎来反弹。若本次中标利率维持在5.3%左右的高位，资产价格的分化走势将受到进一步冲击。
4: 在田立辉看来，中长期视角下，美债供需失衡的格局难以快速扭转。
5: 在需求端，全球央行去美元化和海外买家持续减持，意味着美债的传统接盘力量在萎缩。如果长债持续走弱，它作为全球无风险资产定价基石的安全溢价正在被一点点侵蚀。 整个全球资产定价的体系啊，都在面临着这个锚的漂移。想要扭转这个趋势，关键变量啊，只有三个。一个呢是经济衰退倒逼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另一个呢是财政整顿出现真正的立法突破，再一个呢是全球储备体系当中出现能够分担美元信用的新锚。在这三个变量出现之前啊，长端收益率易上难下，恐怕会成为一种新常态。
2: 当地时间19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首席财务官表示，公司计划在2027年完成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不过如果业务增长加速，上市时间也可能提前。来听报道。
7: 19号当天， OpenAI 首席财务官萨拉·弗里亚尔在全体员工会议上表示，上市不是终点，而只是一个里程碑，是又一次融资。OpenAI 今年3月时就已筹集到1220亿美元资金，这让公司具备了灵活性。他还表示，不必担心竞争对手 Anthropic 是否先于 OpenAI 上市，公司正按自己的节奏推进。弗里亚尔在会上透露， OpenAI 今年第二季度营收为67亿美元，较第一季度增长 18%。 对比来看，Anthropic 公司今年第二季度的初步营收数据为115亿美元，环比增幅超过 140%。 有媒体报道称，在上市之前， OpenAI 面临着证明其8520亿美元估值合理性的压力，投资者迫切希望更详细地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据悉， OpenAI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招股说明书，但尚未公开披露具体时间表。其主要竞争对手 Anthropic 也已秘密提交招股书，并开始与潜在投资者接触。近期 OpenAI 多位高管集中离职，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与公司管理层正致力于稳定公司局面。
3: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成、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田方玉，导播倩如、黄海静，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买断服务便暗自抽成，小心第三方 ETC 设备隐形收费。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0: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2: 号称买断式服务的 ETC 设备，为何每次通行高速还要加收服务费？车主江先生花费99元在电商平台购置了一台易行宝 ETC 设备，购买时页面宣传买断式服务无附加服务费，但在使用1年多后，江先生发现高速收费站显示的金额与银行卡实际扣款金额始终存在差异。商家的解释是，差额部分为按通行费3%计收的服务费，如果不收取这笔费用，将不再为设备提供质保服务。记者调查发现，在商品销售页面设备激活流程中都没有关于这笔费用的醒目提示，多数消费者在长期遭受自动扣费后才察觉存在额外收费。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的上半年投诉情况分析报告显示， ETC 服务相关投诉持续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天天315本期聚焦

0: 买断服务便按次抽成，小心第三方 ETC 设备隐形收费。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甜甜315，我是史薇。开车走高速公路，不少车主都会选择办理 ETC， 也就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一方面无需排队取卡缴费，通行的效率更高，另外一方面呢，还能够享受国家政策规定的通行费优惠，可以说是省时又省钱。除了银行网点和官方渠道，如今在各大电商平台也能够轻松地买到第三方 ETC 设备，办理的门槛进一步的降低。商家往往打出全国通用高速95折、无附加服务费等等宣传语，消费者买单之后通常默认这是一价全包的模式，设备钱一次性付清，往后只需要正常通行自动扣费就可以了。车主江先生最近就网购了一台易行宝 ETC 设备，用了一年多之后才注意到高速收费站显示的通行金额与银行卡实际扣款金额始终存在差异。
2: 我是在2025年1月20号在京东自营下的单，然后买了一个的所谓的这个 ETC 叫易行宝，然后买了以后呢，我22号激活的。实际上它这个是有费用的，它这个盒是99块钱，就是一个小 ETC 的盒。买完了以后过了2天激活，激活的时候吧，实际上我就注意一个细节，他跟我说是95折，我问他，我说咱享受的是不是 ETC 全国统一的95折，他说对没问题，然后我就激活了。激活以后呢，我一直用，我也没取户啊，没注意。但是有几次我就觉得，哎，这个 ETC 怎么就抬杆的钱跟我们银行捆绑我的手机的微信那个银行付款的钱不对呢？然后昨天正好我从沈阳回到北京，特意把那个抬杆，哎，我照了一下，果不其然，就是回来这一趟272块钱捆定的这个银行，我的这个卡给我扣了282块钱。
1: 为了弄清楚原委，江先生随即联系了售卖这款 ETC 设备的易行宝商家客服人员。
2: 然后我给这个客服打电话，他说这个 0.3 折呢就是 3%， 这是我们收的设备维护费，高速公路你买我这个卡都是98折，就是我100块钱高速费3块钱要给他们。他的这个视频就是整个产品的介绍，还有这个客服给我的这个留言，包括我们沟通的这个介绍，都没有说是这个东西有 3% 的这个什么设备管理费。我以为这个东西就是99块钱就是买断式服务费了。其实这个钱要么你就一次性要终身维护，我给你钱没问题，你不能从我高速费里一笔一笔扣啊。然后这个商家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要给我退钱。他就说我给你恢复95折，那我这东西以后坏了什么的，那我不管你了。我说你管不管这是你的事儿，对不对？但是你这个钱你不能变相为所谓的你们设备维修费、维护费扣在我的 ETC 整个通行的费用里边。
1: 江先生对此提出质疑，如果这笔服务费需要长期支付，为什么在购买之前只字未提呢？既然设备费已经自掏腰包，后续的服务费又为什么要与质保强行绑定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记者致电易行宝客服人员进行求证。
3: 您的意思是您购买设备的时候它是不是买断的设备，是这意思吗？
4: 对
3: 啊，这是买断的。
4: 详情页里边有小字说所述的无额外费用，您指的是激活服务过程中还有这个增值服务。
3: 这个增值服务就是当时您如果就是激活的时候您选择的话，就选择一个，就是您开通之后它会有免费赠您使用12个月，12个月到期之后它会从一个95折变成一个98折，是折扣上会发生变化，但是它没有一次性收费的这一说。
1: 客服人员表示，设备激活流程中包含增值服务选项，12个月之后折扣调整就源于此。这意味着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理解的一次性买断设备与实际的阶段性优惠规则是不一致的。在一年期满之后，用户可能面临新的收费规则。但是江先生表示，自己在激活设备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勾选客服人员所说的增值服务选项。 记者购买了同款 ETC 设备进行实测，通过输入车牌号、连接 ETC 设备、上传相关的证件、绑定支付方式等步骤完成了激活。整个激活流程当中并没有看到弹窗或明显的提示告知消费者存在可选择的增值服务项目，也并没有看到相关醒目的说明。那么 ETC 设备使用过程当中，通行优惠、设备质保和第三方服务费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记者拨打了95022 ETC 服务监督热线进行咨询。
5: 办理 ETC 设备的情况下，正常就是享受九五折优惠的。
4: 我是在那个京东上面买了一个 ETC 设备，它是官方的吗？是正规的吗？
5: 这个我无法给您进行核实，先生，因为各省份它都有不同省份的发行方。但是您刚刚表示是在京东上进行发送设备，也就是购买的情况下，它应该都是随机的，具体是哪个发行方的无法给您进行核实。
4: 我发现啊，抬杆的这个钱跟我扣的钱对不上，这是什么情况呢？
5: 如果是多收取了的情况下，我可以给您进行记录工单反馈。正常情况下收取您的费用都是由发行方进行收取，享受九五折的情况下它应该是没有服务费用的。正常情况下 ETC 设备它都有三年质保。
4: 哦，也就是说他即使不交这服务费他也是有质保的。
5: 刚开始办理的情况下 ETC 设备应该都是有质保期限的。
1: 热线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办理 ETC 设备后应当享受九五折的优惠。对于 ETC 设备的质保问题，对方提到 ETC 设备本身就有明确的质保期，并不是支付额外服务费用之后才享有质保服务。随后记者又拨打了易行宝 ETC 发行方贵州前通卡客服热线，
4: 发现他这个抬杆的费跟我这扣的钱是不一样的。
6: 哦，那有可能是他收取服务费了，先生。
4: 这服务费是什么意思？
6: 就是给您多收钱吗？
4: 啊，
6: 简单点，就给您多收费了。
4: 那收这个钱干嘛了呢？为什么要收这个服务费？
6: 办理初期是没有服务费的。
4: 什么意思？
6: 一般他比如说您用的时间比较久了，比如说设备到期了，然后给您做设备质保。给您延保，他可能这个时候才会收服务费。
4: 就这个服务费一般来说是多百分之多少是比较合理的区间啊？
6: 都有的，先生，从0.06%到3%都有的。因为他享受的服务是不一样的，享受质保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1: ETC 扣费具有自动、长期、分散的特点，车主通过收费站的时候看到的是抬杆的瞬间显示的通行金额，银行卡扣款信息则是通常在事后才推送。如果不主动的逐笔核对，消费者很难发现其中是否叠加了服务费。几块钱、十几块钱一次，看起来不多，但是从长期来看，累计的费用并不低。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 ETC 服务相关投诉持续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费困难等方面。一些消费者在办理 ETC 设备的时候，容易被官方免费、优惠、买断等等表述所吸引，事后才发现还存在押金、服务费、违约金、解绑费等等费用。第三方 ETC 想赚钱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够玩文字游戏，别让买断成了诱饵，服务费成了隐形扣款。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见。
7: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8: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9: 这手机给退了。
8: 这手机是假的、啊、
10: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1: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1: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0: 天天三幺五，
11: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1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1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0: 号称买断式服务的 ETC 设备，为何每次通行高速还要加收服务费？车主江先生花费99元在电商平台购置了一台易行宝 ETC 设备，购买时页面宣传买断式服务无附加服务费，但在使用1年多后，江先生发现高速收费站显示的金额与银行卡实际扣款金额始终存在差异。商家的解释是，差额部分为按通行费3%计收的服务费，如果不收取这笔费用，将不再为设备提供质保服务。记者调查发现，在商品销售页面设备激活流程中都没有关于这笔费用的醒目提示，多数消费者在长期遭受自动扣费后才察觉存在额外收费。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的上半年投诉情况分析报告显示， ETC 服务相关投诉持续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天天315本期聚焦，买断服务便按次抽成，小心第三方 ETC 设备隐形收费。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李律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从今天这个案例我们看到啊，销售页面写的是买断式服务无附加服务费，可是消费者激活设备之后第二年却被按照通行费用的3%来扣取服务费。那么请教您，这种前端宣传买断后端持续抽成的收费的形式，法律上到底应该如何来认定它？如果商家没有在购买之前明确告知的话，是否涉嫌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这笔费用那么消费者能不能够要求退还？
7: 我们知道是否收取服务费对消费者而言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经营者应当如实告知。销售页面宣传买断没有附加服务费与事实不符，这种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的权利。我们如果能够查明在签订合同之前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后续要按3%收取服务费，这种情形之下当然涉嫌构成虚假宣传，因为它隐瞒了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基于虚假宣传的事实，消费者本身没有这样的真实意愿同意接收后续持续抽成收取的服务费，所以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退还多收取的服务费。主持人
1: 好。那么商家客服人员表示，消费者激活的过程当中选择了增值服务，因此12个月以后折扣会从95折变成了98折。但是呢，江先生表示自己并没有勾选过相关的选项，而我们记者在实测激活流程当中也没有看到明显的弹窗或者是单独的确认的环节那么李律师，您认为增值服务要对消费者产生约束力的前提到底是什么？消费者是否必须主动勾选确认？
7: ETC 行业规范明确规定，增值服务应当经客户同意，这个同意当然不是默认勾选，一定是客户主动勾选。根据江先生的陈述和记者的实际在这个激活过程中的相关的目视可以看到的信息，没有一个明确的让消费者同意开通增值服务的选项，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就不能认定为对消费者履行了如实告知的义务，也就意味着消费者其实没有同意开通收费的服务。主持人
1: 那么增值服务要确立的话，平台或者是商家需要履行哪一些告知和确认的义务才可以呢？
7: 因为增值服务和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商家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如果是网络电子方式签约，应当有弹窗 但是有弹窗还不够，你的弹窗内容应当是加黑加粗，显著区别于电子合同其他条款的，意味着让消费者一眼能够看到我将来接受这个服务买断这个产品之后，还是要在一年之后按次来支付 3% 服务费，这笔额外的费用是我的成本，所以我明确知悉之后，我还可以提出我的质疑，如果我提出要求，经营者还应当主动来对我进行明确说明，如果作为经营者没有在缔约之前履行明确提示消费者注意的义务，从法律层面依据民法典496条第二款的规定，我消费者有权要求确认这个条款不进入合同，意味着它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所以商家必须履行显著提示的义务，当消费者提出询问的时候应当明确进行说明，澄清消费者的疑问，让消费者真正明确知道这个交易我的付费它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是什么，才能够达成我是否决定购买的最终的意思表示。主持人，
1: 商家还表示，如果不交这笔服务费，以后设备坏了就不再享受质保。但是呢，事实上 ETC 设备本身就是有质保期的，要求是不少于两年。商家能不能够把消费者缴纳服务费作为提供设备基本质保的条件？如果把承诺质保包装成为增值服务的话，而且再以此来要求消费者持续付费，那么是不是有可能涉嫌强制搭售或者是不公平格式条款呢？
7: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作为经营者必须承担法定的质保义务，三包是法律规定的，是不可以付前置条件的，尤其是不可以付所谓收费的条件，这等于是免除了自身法定的义务，加重消费者的责任，这也属于霸王条款了，因为法律规定你在两年之内必须免费提供三包服务，如果你以所谓的格式条款的方式约定相关前置条件，它也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当然消费者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它属于相对被动的，也是弱势的，因此如果经营者把这样的一个法定质保义务包装为增值服务并且要收取费用，它涉嫌强制或变相强制交易，同时这也是不公平的搭售条款。主持人，
1: 中消协今年上半年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 ETC 相关投诉持续增多，问题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等方面，有消费者遇到冒充官方上门办理 ETC 的情况，声称免费以旧换新，办到一半突然要收399元，说是可以抵扣通行费用，那么这位消费者付完钱之后才发现399元变成了小程序里面满5年才能够提取的奖励金，想要注销还要再掏120元买断人设备，这是一个小小的案例啊。那么我们请教李律师，这种以免费为诱饵，中途收费，将通行费用偷换成为奖励金的做法，在法律上如何来定性？如果我们的消费者遇到这种上门推广的 ETC 免费换新，到底应该如何来辨别真伪，保护自己呢？
7: 这种行为本质上涉嫌虚假宣传，意味着有可能构成消费欺诈，比如说他虚构了官方工作人员的身份，他进行了虚假承诺，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利用不公平的格式条款要求你的钱必须5年内能够提取，他口头所宣称的计入通行费实际上是所谓奖励金，而且要买断必须要支付费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格式条款都违反了行业规范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涉嫌到无效的霸王条款的相关法律问题。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遇到这种第三方 ETC 隐形收费，消费者应该如何来固定证据？如果发现了被收取了没有被告知的服务费，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主张自身的权益呢？
7: 我们要固定证据，首先是交易支付价款的证据，第二个相关的 APP 小程序当中所显示的最终它的条款内容，以及我们在购买这个服务之前他所宣传的界面当中的信息，能够证明他的宣传和实际的履行情况是不符的，存在虚假宣传的违法情形。通过这种方式，当然还会有一个我们跟客服之间进行沟通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我们事后可以去打电话，通过录音的方式来固定在前端销售过程当中是不是存在欺诈误导的违法情形。当然消费者一定要明确，真正的 ETC 官方人员是不会主动上门推销的，他如果说是官方的，那我们要求他出示工作证件，如果在办理过程中提交了信息拍照之后又要求中途收费的，那我们当然要坚决拒绝，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任何法律后果的。同时要知道的是，这个所谓的钱 他最终是不是进入到了 ETC 账户能够抵扣通行费，这都是我们作为消费者自我保护的重要的环节，避免上当受骗。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李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锦玲，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11: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0: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1: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0: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1: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0: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欧亚大陆联系日益紧密的漫长进程，究竟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流传至今的经典美食？这场跨越大陆的饮食交融，仅仅是让各地餐桌多了几样新鲜食材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老商贸往来的足迹，解读欧亚大陆文明交融背后的美食传承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本期节目聚焦当 AI
1: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逻辑怎么变？普通人的窗口又在哪里呢？谁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要素，谁就拥有了一个财富的分配权。你的能力边界其实是由你能够运用的算力的边界来决定的。 所以它总是会经历从怀疑到证明到狂热再到破灭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此往复。
2: AI 这一轮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它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两极分化。
1: AI 给个体的财富创造能力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无限的可能性。
0: 大家好，我是国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 铁路、电力、互联网，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一次财富座次的重排。旧时代的赢家掉队，新规则的先行者拿走超额回报。 AI 这一轮财富的逻辑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谁是赢家？普通人的窗口又在哪里？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3: 国华你好。
0: 博时基金多元投资部投资总监郑征。国华你好。 一起聊聊 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的逻辑到底怎么变？首先第一个问题来请教一下张所，从过去技术革命我们会划分为说从铁路到电力再到互联网，那为什么每一轮的技术革命其实最终都会变成一次财富的重新分配？而回顾历史，各项技术具体它又是如何重塑财富的呢？
1: 这个问题展开讲的话可能会比较复杂，实际上是对那个经济史的一个回顾吧。就这个回到我们这个问题来讲，就每一轮技术革命呢，它所依赖的那个生产要素是不一样的。 每人的技术革命里面，就是生产要素对于技术革命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谁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要素，谁就拥有了一个财富的分配权，是这么个概念。所以呢，就是说技术革命，我。

0: 既然称它为技术革命，他们认为它一定会带来一个财富的一个指数级的增长，或者是爆发式的增长。第二点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同的人他掌握的那个生产要素以及对生产要素的截取权吧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分配到了不同的那个财富。我们比如说我们举你刚才说到了电力，铁路到电力吧，就铁路时代实际上是它是伴随着什么，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然后这个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比如说你在铁路时代，就是那个运输格局是被改写了，那么你就跟铁路相关的就是铁路资本家、金融资本，因为造铁路它需要那个叫什么，它需要大量的金融资本，它是一个典型的重资地产行业，就拥有这些资本的，那么它就会快速的暴富。那么过去的话，就是你依赖于就是河流运输的、依托马车运输的那些小企业主们，受到一个那个巨大的一个冲击。然后电力的话，你叫电力革命，电力革命以后呢，它实际上出现了什么？它就出现了一个大型的托拉斯。那电力它实际上改变了什么？改变了我们的能源传输方式，就说你的那个生产布局啊，不再依赖于能源，不再依赖于那个传统的那个能源生产地，你不再依赖于煤矿，你再不再依赖于石油。这样的话，它那些靠近交通运输便利的地方，就是更接近于那个市场的那些土地的拥有者，他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财富。比如说我们大城市里面的一些，就是随着那个电力出现以后，电力革命推动了我们大城市的形成，而这个在大城市周边拥有土地的人，他又会拥有财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就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就拥有技术和资本的工厂主，他也是就所我们所谓的那个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他也是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个财富。这是这个回顾历史。然后到了互联网革命，其实呢，因为互联网革命和前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蒸汽机革命，第二次呢是我们的燃气机革命，第三次呢是电力革命。互联网时代呀，我们如果称之为革命的话，它是不带来能源革命的一次科技革命。这种革命的特点是什么？这种革命的特点就是说，能源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不发挥主导作用的，数据、流量、网络效应，你就成为一个新壁垒。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平台企业就获得了一个巨额的红利。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就是因为互联网它是带来了一个那个整个的那个就是对劳动素质的一个增加，就是说所谓的那个拥有编程能力的高技术工人，这波工人他也是享受到了财富的分配。然后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互联网革命，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所有的金融资本，因为所有的技术革命背后推动都是需要资本在推动的，早期的银行到互联网的 PEVC， 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是享受到了技术革命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红利，是这么个过程。
1: 那 AI 这一轮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0: AI 这一轮的话，不一样的地方，它出现了一个叫什么？它其实跟后面的问题有点关系啊。它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一个两极分化。AI 的发展，首先是对一个大企业，因为 AI 革命跟互联网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对于能源资源的需求是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这需求是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呢，我们那个郑总肯定也知道，过去有一段时间，资本市场比较追捧的那个 HALO， 就所谓的重资产行业，那些重资产行业它是有一些那个财富分配权。第二个呢，就是说在 AI 的投入过程中，只有过去拥有大量资本和对新技术掌握的企业，就是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互联网大厂。他能够有资本去进行一个海量的就是资本开支，这些企业他可能是进行算力基础设施，有能力进行算力基础设施的企业，他是掌握了话语权。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越大越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有，因为 AI 以前那个它本质上来讲呢，它对行业的，当然对传统行业的提升，对我们那个劳动效率的提高肯定是有帮助的。它也促进了什么？

0: 逐渐那个理想化，就拥有一些创造力，能够熟练应用 AI 的劳动力，它本身来讲呢，它是受益的。
1: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问问郑总。就首先，大家现在有一个广义的说法，说 AI 其实是一个新的基础设施。AI 这一轮革命和前几轮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财富的逻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这轮 AI 技术革命跟以往革命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一轮的这个 AI 革命呢，其实是让个体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扩展。就是说，我们过去可以看到，就机器革命其实是让个人的体力劳动，然后通过机器进行放大；然后信息革命呢，其实是让这个信息的流通速度变快，对吧？然后能够让信息更快的传播。而让这个 AI 呢，其实是什么？其实是让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知识结构，或者说每个人的知识边际发生了这个极大的这个扩大化。那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过去我们可能知道某一个知识点是你的这个竞争的核心优势，而现在呢，这种单一的这个知识点不再构成这个竞争的这个优势，被 AI 所组织了以后，使得这些知识点能够很轻易的融入到这个工作过程中。那么它极大的提升了个体的这个生产效率，这也是使得导致的说这个这一轮的 AI 革命，它让这个财富的流转和分配方式发生了极大的这个差异啊。我们看到就是 AI 给个体的财富创造能力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无限的可能性，对吧？那么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就是我们可能听到的是这个基于组织架构的这种财富的这个故事，而在 AI 的这种叙事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有技能、有技巧的个体，能够把他个体的技能和技巧用 AI 的形式啊，把它给资本化了，对吧？然后他能够出来实现这种收益。啊，那么他的每一个人的获取财富的边界呢，其实就被极大的扩大化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轮的这个 AI 革命跟以往的这些所谓的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它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是极大扩展了一个个人能力的这个边界，那对应的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它的这种属性和这种特征，啊，使得每一个个体对于 AI 的需求，或者说对于算力的需求。啊，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膨胀，对吧？就是你的能力边界其实是由你能够运用的算力的边界来决定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使得这种算力基础、这种 AI 基础变成了，对吧？整个的这个群体啊，那它的这个甚至是国家，甚至是组织架构啊，它能够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们就会说。把这个整个的这个 AI 基础设施啊，认为说是一个又一次的重大的基础设施的这个投资的这种革命范式。所以说，刚才前面张总也说到了这种，包括前面资本市场对这个 Hello 的这种定价，对这种资产这种定价，其实都来自于这种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外延性的这个扩张带来的这种投资机会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跟以往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1: AI 作为新的基础设施，它对于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影响路径又是什么样的？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那个现在对这个整个 AI 的发展啊，对那个生产力的提高肯定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呢，我想用那个传统的一个生产方程，我们宏观经济学嘛，那个国法也是学过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公式就是那个科道方程嘛，AKL 嘛，是吧？A 是什么？A 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然后 K 是资本，然后 L 是那个叫什么？L 是劳动力嘛。首先第一点呢，我们会发现大家都看好 AI，然后进行一个叫什么？进行一个大量的资本开支，包括比如北美的大厂，包括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包括我们的国家。然后这种资本开支的提升呢，肯定是直接影响到就是那个你的算力集群啊、数据中心啊、大模型研发所带来的这种大规模资本开支啊。直接就是带动什么？直接就是提升了你的那个资本存量，就是把那个 K 呀提高了，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那 AI 的提升以后，它本质上来讲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对全要素生产率啊，就是并没有太大的提升，本质上是一个叫什么？本质上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活儿。你现在所有的资本开支没有渗透到应用端的时候，它对这个全要素生产率是没有提升的。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你有了 AI 基础设施建设以后，然后呢，大家开始用，就说那个刚才郑总其实提到一个点，我是特别认同的，就是你的人的认知能力是提高了， 你的人的认知能力提高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 L 就你的总劳动力不变现快，我还是一百万人，但这一百万人他的认知能力提高了，实际上提高了你的那个生产效率，就那个 R 那个 AKL K 上面有个 Alpha， 然后那个 L 上面是个 Beta， 劳动产出系数是增加了，就你的劳动效能提高了。第三点呢，就是说你的 AI 整个渗透到我们每个行业，就各个行业，包括我，比如说我的那个电力行业也好，我的传统劳动传统行业，比如说像那个医药行业吧，医药研发开始采用 AI 来给我做药物筛选，一下子我的那个生产效率就提高了，实际上是提高了什么？提高了我的那个全要素产出。实际上从三个方面，资本开支、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我全要素能力的提高。同时呢，如果我们再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的有的会有新的业态出现，会有新的那个生产模式的出现，这个呢也是提高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叫什么经济增长，提高我们经济增长。但这个过程中通过劳动效率的提高和我们整个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又提高了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我们把那个生产方程啊 AKL 拆分出来以后，就很清晰的看到现在发生最大的就是说我们整个资本开支增加对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带动影响。其实从一到七月份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跟 AI 相关的投资其实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快速的增长，这就是所谓的 K 型经济里面的上一端吧。
1: 嗯，那这一轮 AI 革命对于资本市场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普通投资者又意味着什么？郑总，
2: 其实我觉得这轮 AI 革命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命题，在现在这个时间来讨论啊，因为我们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面已经经历了这个 AI 是不是真的啊，然后 AI 能不能挣钱，对吧，以及 AI 是不是泡沫，这好几轮的这种讨论了，对吧。那么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其实我觉得资本市场核心关心的还是一个问题，就是庞大的 AI 的资本的这个开支最后啊到底落到了这个收入和利润啊，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尤其是这个 AI 投资 AI 的整个的资本支出之后啊，对于各个行业啊它是如何进行扩散的，对吧。那么只有当它有了实际的应用，实际的回报了以后，那么整个的这个逻辑链条才被打通啊。所以从这个最开始 AI 从聊天工具啊，大家给了它一次估值之后呢，大家又因为这个 AI 的编程能力又给了它一次估值，那么到现在呢，其实是在对 AI 的这个所谓的 agent， 就是 AI 的这个智能体AI 的各种的这个 skill 又给了它一次估值。那么最终呢，我们还是要去看这个 AI 在各个的实体行业里面它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落地啊。那么它每一次新的应用的扩展啊，都会是重新对这个行业以及 AI 的这个投资和 AI 行业本身进行一次新的定价和新的估值。所以资本市场关心的就是它的一个扩散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肯定不是这个单方向线性的一个运动，它一定是呈现一个高波动的这个状态啊，因为这个每一个新事物的这个诞生都是之前没见过的没想到的，对吧，所以它总是会经历从怀疑到证明到狂热再到破灭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此往复啊。所以对于资本市场上面的这个反应来说，我觉得它会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高波动的这个状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在投资的这个过程中需要去考虑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说在投资的时候呢，可能还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到底是要买什么的一个问题，而是要以一个我们到底是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来买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是资本市场现在的一个核心矛盾。
1: 嗯，那您刚刚说现在资本市场可能对 agent 这个智能体来估值，其实今年在人工智能大家都在讨论一个，就是它要进入物理世界，就世界模型，就是让人工智能对于物理世界真正有理解，那资本市场上有相应的什么样的动作吗？
2: 那其实这个时间点就很凑巧嘛，对吧，这个语速上市了，对吧，基本上大家现在有一个非常一致的一个预期，就是这个AI 大模型跟这个机器人这个进行结合了以后，我们把它叫具身智能，对吧，那么在这个中间有一个桥，这个桥就是真实世界模型 一旦这个

0: AI 进入到这个政治世界模型领域了以后，它跟机器人一旦一结合，那么它就真正的实现了这个 AI 在这个私域经济领域的这个应用，对吧？那么机器人就会进入到很多的这个生产领域，对吧？进入到很多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里面去了，对吧？那么它会极大的解决所谓的老龄化的这个问题，对吧？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医护啊、养老啊。还有这种危险环境下的工作，对吧？以前很多地方可能人是没有办法进行长时间工作的，甚至是不能工作的。那么，具身机器人出来完了以后，那么在这些地方，对吧？你就这些机器人可能就是能够替代人类去进行工作。其实，这个在这个领域上面来说，就是它会极大的扩展这个生产力的这个边界，对吧？就是使得。很多不能开发的资源变得可开发，很多不能到达的领域变得可到达，所以这个其实是这么市场上在观察的这么一个进程，对吧？就是机器人跟 AI 的这两条这个所谓的投资主线如何和在什么时间点然后来实现这个汇合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我们现在最关心的这么一个问题。
1: 我想补充两点，一点就是说，那个我们得对资本市场来讲啊，我们得认识到，就是在 AI 的发展过程中，就中国和美国啊，它实际上是那个有不同的要素和禀赋的。比如说像美国的话，它最后呢，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刚开始就讲过了一个财富的一个重新分配。对美国来讲的话，它实际上是那个一个大力出奇迹，然后呢，同时呢。有一个用户啊，有一个付费的习惯，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大模型训练以后，能够提供大模型的那些企业，就是包括大家都很熟悉的几个巨头企业吧，它会在这个过程中掌握比较大的一个财富话语权，在财富分配过程中。第二个，对中国来讲呢，其实它有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那个模型训练啊，算力基础设施啊，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国内的芯片做一些训练和推理。这样的话，但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优势就是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所以呢，我们有可能会在那个一些生产领域，就垂类模型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不仅仅是包括我们刚才郑总提到的像语数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具身智能，实际上呢，很多行业它运用了 AI 以后，一些垂类的模型在一些领域的一些发挥的作用，其实呢，跟美国可能是有些那个稍微有一点。有点不同，就是他们更强调通用，我们更强调垂类，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对资本市场来讲呢，中国的资本市场，我们讲 A 股的话，它实际上分为很清晰两类，一类呢就是说我能够搭上那个英伟达，搭上那个谷歌，就向外求的一些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的那个光模块啊、PCB 啊，还有一些呢是跟我们的中国发展相关的，像我们的自主可控的一些 GPU 啊。像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些那个大模型啊，它是向内求的一些资本市场的一些那个投资方向。然后对普通投资人来讲呢，其实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实际上是实现了 AI 平权。什么叫 AI 平权呢？就是你利用 AI 工具啊，能够很快的梳理出过去一些专业研究员才具备的，就是基础性的信息和资料吧。这样的话，对个人的投资啊，可能它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就过去的话，郑总是投基金经理，我们看卖方的报告，其实我们现在通过 AI 来一些，尤其是一些专业性的垂类模型投研平台，其实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帮助啊，就普通投资者也能获取。这是我做的一个补充吧。
2: 财富诞生于时代浪潮的方向中，成长于产业链的轮动节奏里，最终兑现于每一份经得起验证的基本面中。情绪可以点燃热情，但只有认知和耐心，才能让这份热情结出果实。读懂时代的方向，理解轮动的节奏，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财富终会在你坚守的价值里悄然到来。下期节目你将听到，每一轮真正的牛市浪潮背后都是一次时代浪潮的驱动。每一轮时代浪潮中，不少人表示自己看懂了，也参与了，最终却收益不理想，甚至亏损，症结何在？普通人如何参与 AI 产业链投资？这一轮真正的财富机会 到底长什么样。明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4: 当前 AI 推荐的结果可能仅仅是部分真实，有一个词叫做 AI 投毒，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5: 需要去进行 AI 的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询问啊，就是说它可能初步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是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深度的检索也好，或者自己比对也好，去查看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来源啊，因为我们发现的话呢在实践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源它来源于这个某个 APP， 或者是呢来源于某个微信的这个小文章，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它的权威性、准确性事实上是有很大的疑问的。第二个方面的话呢 ，AI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有些的话呢，直接指向某个产品或者某个基金的经理。而事实上一般的这种投资，它应该是一般化的。第三个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看它所推荐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到底是不是持牌的这种金融机构我们的投资顾问，还是说呢其他的一些没有明确的标示牌照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推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去查阅相关的资料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它其实在基金业协会当中基金的管理人也好，基金产品也好，它都是有备案的通过查询网站的信息可以去比对是否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管理人和相应的基金产品
2: AI 投毒是指不法分子向人工智能系统注入虚假恶意信息，以操控模型行为或输出结果的违法行为。投资者该如何分辨 AI 投毒？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

0: 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新能源产业实现了从后起追赶到全球引领。我们在绿色技术和供应链方面取得了全面的领先和主导地位。未来更需要通过自主创新的原创技术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庆。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此外，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经常说，过去的经历塑造了今天的我，仿佛自己只是过往事件的被动产物。但是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真相，记忆从来不是对往事的准确再现，而是我们根据当下的感受和期许，将无数不连贯的信息碎片重新整合、重新构建的过程。你不是过去的总和，你是你选择记住的每一个瞬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记忆可以剪辑。好，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如果记忆是一场剪辑，你剪掉了什么？想象一下，你的人生是一部素材长达几十年的纪录片，而你，此时此刻的你，就是那个坐在剪辑台前的人。你从海量的胶片中挑选哪些片段留下来，哪些被剪掉，哪些被放在高光位置反复播放。这不是比喻，而是每天大脑都在做的事情。电影《暖暖内涵光》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记忆重构的力量。乔尔和克莱门汀是一对被无尽争吵磨平了激情的情侣，他们选择去一家诊所清除关于彼此的记忆。然而在清除的过程中，乔尔看着两个人所有的回忆在大脑中闪现，又碎成一片片，最终纷飞在记忆的深渊里。他后悔了，

他在梦境深处想方设法把克莱门汀藏起来，藏进童年，藏进羞愧，藏进记忆的死角，拼尽全力对抗这场人为的遗忘。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快乐不是来自遗忘，而是源于一种愿意背负的选择。乔尔最终明白了，那些记忆无论好坏，都是他之所以成为他的理由。如果说电影是虚构的预言，那纪录片导演饶晨的故事则是真实生活中关于选择记忆的动人注脚。父母分开以后，饶晨原本的家出租了，童年的大门仿佛被锁上。他原本以为家里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记录，直到一次整理旧物时，偶然发现了大量童年的录像带。当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最令他震撼的不是时间的流逝，而是那个早已被他遗忘的开朗活泼的小女孩，以及那段温馨美满的幸福时光。这些画面与他记忆中那个冷清的家几乎来自两个世界。于是他带着摄影机再次走进那个曾经的家，墙上的涂鸦、身高的刻度表、贴满各处的贴画都还在。他把这些影像剪成了一部纪录片，不是简单的打捞往事，而是一场如何重构家庭记忆的勇敢实践。饶晨不是在找回过去，而是在选择如何记住过去。同一座房子，同一段岁月，他选择了那个活泼的小女孩和温馨的日常，而不是父母的争吵与分离。记忆的选择不仅发生在剪辑台上，也发生在每一次我们向自己或向他人讲述故事的时刻。86岁的作家罗伊菲用一生证明了这件事。他年轻时去美国读书，后来在新加坡安了家。多地漂泊的他，在耄耋之年回顾人生时发现，当年那个怯懦甚至不敢当众讲话的女孩，已然一步步蜕变成后来勇敢站在公众面前发声的独立女性。他说，这是一段重新认识自我的旅程。仔细想想，这不仅仅是认识，更是选择。同一段人生，如果罗伊菲选择记住的是每一次迁徙中的漂泊感，每一次开口前的恐惧，每一次站在陌生土地上的无措，那他为自己编织的版本将是一个关于流离的故事。他显然选择了另一个版本，同样的经历，不同的选取与编排，指向了完全不同的自我认知。罗伊菲在自传中写下的不是时间的流水账，而是他刻意挑选出的能够支撑现在的我的瞬间。记忆的选择不仅发生在电影和名人的故事里，也发生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大脑中。记忆专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少人在梳理成长经历时，会不自觉地放大年少贪玩随性的过往，默默淡化曾经伏案苦读的时光。他们并非刻意隐瞒，而是当下的自我定位悄悄筛选了记忆片段。还有一个更为常见的现象，同一段失败的演讲，不同的人会记住完全不同的东西。有人记住的是，台下有人笑了，我好尴尬；有人记住的是，我居然有勇气站上去。前者用恐惧填补空白，后者用勇气重新上色。两种记忆都是真实的，但是他们塑造出来的人截然不同。人们更容易记住与自己当前情绪状态相符的信息。当你开心时，脑海自动浮现愉快的回忆；当你低落时，那些糟糕的往事就会争先恐后地涌出来。情绪不是记忆的旁观者，而是记忆的选片人。过去是一本永远在重写的草稿，而执笔的人始终是此刻的你。
那些你以为就是这样的往事，换个角度看，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故事。那些你以为定义了你的失败，换一种记忆方式，可能会变成你勇敢的证据。所以，下一次当你被某个过去的片段困住时，不妨问问自己，这个记忆是我主动选择的，还是它自己跑来的？它让我更有力量，还是让我更无力？如果换一个角度去重构它，我会看到一个怎样的自己？你不是过去的总和，你是你选择记住的每一个瞬间的总和，而选择的权利从来都在你自己手中。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玫瑰色回忆效应，说的是人们回忆过去时会不自觉地给往事蒙上一层温暖的滤镜。痛苦被磨平了棱角，遗憾被柔化了边缘，留下的是一片柔光。这其实是大脑在做一件好事，它在帮你过滤掉那些让你疼的东西，只留下能给你力量的部分。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记忆可以剪辑。好，接下来送给你李淳恩的文章，记忆的价值在于你选择记住什么。跟朋友吃饭，说起30年前一次旅行。30年时间很长，但是当时在旅途中的事情却记得十分清楚，可见多么有趣，印象多么深。朋友说我记性好，但其实每个人记性都好，就看你记些什么东西。但凡一件事情上了心就记得住，无心装载，转眼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记忆是很奇妙的东西，它像一个会自动调节的资料库，把值得记住的事情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等次低些的则往后移一些，不值得记住的事情要么放在最后的角落里尘封起来，要么干脆删除销毁。所以有些事情不管时隔多久总会清清楚楚地记得，有的事情发生的并不久远却已全无印象。那其实是记忆的选择性调节，什么值得记，什么不值得记，自己最清楚。真正的资料库当然是愈满愈好，但是脑子里的资料库则不用，电脑塞爆了容量会宕机，人脑其实也一样，所以必须去无存精，删除枝节，只记值得记住的东西，不但脑子清明，整个人都会放松。虽然据科学家说，人的脑容量很大，人类大脑只用了10%而已，但是既然大部分人都在用那10%，这10%就是100%了，那就好好的利用储存空间，不用将它塞满，只放有价值的记忆进去储存，没用的不要占据空间。其实这种选择性记忆的功能是可以训练的，方法也简单，就是上心和不上心。值得上心的人和事好好放在心上，真心相待，脑子里自然记得住，不值得上心的人和事就不要瞎操心。我记事情有选择，只记值得记的事情，有价值的事情自然上心，上了心自然就会记住，没有价值的事就算在身边发生了也是过眼烟云。但是所谓值得记住的事情也不一定都是好人好事，许多坏人坏事也值得记住，这样你的记忆才丰富，你的阅历才立体。好人好事的记忆令你的人生美好，坏人坏事的记忆都是教训，令你警惕，坏事变好事也值得在脑容量里腾些地方出来安置。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都有记得很牢的，那是因为上心。人和事 上了心一定记得住。有的人见了一次面就记住了，有的人三番四次脑子里都留不下印象，那就是无心装载了。事情也是这样，有的事情过了几十年记忆犹新，有的事情隔几天就忘了。这就像跟人约会，有的约会定下日子就记住，有些即使写在记事本上都会疏忽，后者其实是约得不情不愿，多余了。许多人说人生到后来要做减法，反过来讲，你一早少做加法，以后也不用花那么大的气力去做减法。一辈子经历的人事那么多，可以做到只记住有价值的，忘记无谓的，这样脑子会清明，人生也轻快。做人真的不用事事关心，事事关心弄到后来一地皮毛，头昏脑胀，不过是人云亦云，记忆的价值也浪费了。人的精神很贵，容不得没有价值的人事来分割。选值得记下来的事情记住，把不值得记的事情忘记，这样你的人生才真正由你自己掌控。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记忆可以剪辑。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段无可替代的旧时光，或许是一阵晚风，一片夜空，或是童年屋顶上遥遥可见的星光。剪辑记忆留住的从来不是漫长的岁月，而是岁月里纯粹的美好。好，接下来我们分享肖复兴的文章，榆林瓦房顶上看北斗七星。可能是童年没有什么可玩的，爬房顶成了一件乐事。开始跟着院子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一起爬，后来我一个人也常常会像小猫一样爬上房顶。尤其是夏天的晚上，吃完晚饭，做完作业，我总会悄悄地溜出屋，一个人上房，坐在榆林瓦上。不知道为什么，我总爱爬到房顶上去。那里真的那么好玩吗？或者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吗？除了瓦片之间长出的狗尾巴草，或者飘落的几片树叶，没什么东西。不过站在上面，好像自己一下子长高了好多。家门前的那棵大槐树和我一般高了。再往前面看，西边的月亮门，月亮门里的葡萄架都在我的脚下了。再往远处看，胡同口的前门楼子都显得那么矮，那么小，像玩具一样。如果伸出手去拿着它，能把它抱在怀里。房顶上面很凉快，四周没有什么遮挡，小风一吹挺爽快的，比在院子里拿大蒲扇扇风要凉快。风大一点的时候，槐树的树叶被摇得哗啦啦响，我会从裤兜里掏出手绢。那时候每天上学，老师都检查你带没带手绢，迎着风看着手绢抖动着鼓胀着，像一面招展的小旗子。有时候我也会特意带一张白纸来，叠成一架纸飞机，顺着风向房后另一座大院里投出去。看着纸飞机飘飘悠悠，在夜色中起起伏伏，像是夜航，最后不知道降落到哪座大院的什么地方。坐在房顶上没有一个人，白天能看到的房子呀、树呀、花草呀、积存的污水呀、堆在院子乱七八糟的杂物呀，这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黑乎乎的影子，看不大清楚，甚至根本看不见了。院子里嘈杂的声音也变得朦朦胧胧、轻飘飘的了，周围显得非常安静，静得整个院子像睡着了一样。更多的时候，我只是默默地望着夜空，胡思乱想或想入非非。老师曾经带我们参观过一次动物园对面的天文馆，在那里讲解员讲解了夜空中的很多星星，我只记住了北斗七星的位置，像一把勺子高高地悬挂在天空之北。天气好的时候，我一眼就能找到北斗七星，感觉他们就像是在对着我闪烁，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一直等着我来找他们，让我涌出一种亲切的感觉。有雾或者天阴的时候，雾气和云彩遮挡住了北斗七星，天空一下暗淡了很多。浓重如漆的夜色像一片大海，波浪暗涌，茫茫无边，找不到哪里是岸，显得那样神秘莫测。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王维的诗作《相思》，以其简洁的语言、深沉的情感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堪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通过这样的作品，我们不仅感受到唐代诗人的情感世界，也能够窥见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化氛围。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红豆相思入古琴》，作者徐若央。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许多人都知道这首诗的名字叫《相思》，却少有人知道它的另一个名字《江上赠李龟年》。这首诗并非写给女子，而是写给友人。李龟年，大唐乐工，身为梨园弟子，深受唐玄宗李隆基的恩宠。安史之乱爆发，烽火蔓延至每一处角落，玄宗不知归处，万家流离，官员逃窜，当年的太平盛世已然不见。此时春风和煦，万物却已失了生机。安禄山攻陷长安，昨日还繁花似锦，今日却是断壁残垣。王维如同许多官员一样被捕，他从未想过半官半隐的仕途上竟会遭遇此等大事。在生与死的抉择上，所有的诗书史籍如同虚无，丝毫帮不上他。生便要屈辱地活着，在黑暗中漫无止境地行走，若是死，或许能保住一时名节，可是他却永远看不到盛世再来的那一日。最终他选择活着，他受尽了世人的冷眼，同僚的误解，卧薪尝胆数年，已是面目憔悴，鬓满霜。在这场争斗中没有希望，直到那日，王维看着院中接着的红豆，苍老的目光中透露出一抹光亮。自己并没有失去全部，他还有朋友，即便全天下的人都误解他，至少还有知己懂他。谁把相思寄红豆？王维并非唯一把红豆写进诗里的人，但是他把相思之情诉说得最清楚。这小小的红豆生于南国，冬去春来不过接下几枚，只愿君能轻轻地把它采下，那里面是满满的相思。红豆自古以来都被当作寄托相思之物，关于它的故事有太多太多了，那些故事感人至深，无论结局如何，过程总是最刻骨铭心的。但凡美好的事物都伴有一段传说，更何况是红豆这般寓意非凡之物。相传古时有位将军出征，妻子思君心切，已于树下祈祷，日日哭泣，泪水流干后流出的便是鲜红的血滴，血滴落到地上，化为红豆，生根发芽，春去秋来，那结出的红豆慢慢就变成了新型种子相思豆。红豆生南国，如今的李龟年定是流落江南。此物最相思，君心知不知？他的无奈恐怕只有那个人才知。短短四句， 却为天下诗人道出牵挂。他期盼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个人能够多多采撷，奈何天下战乱，哪里还能看到红豆花开。此时的江南没有清歌漫谈，一切早已乱得一塌糊涂。一个男子走在江边，飘零了不知多久，他忘记了自己曾是大唐的宫廷乐工。如今的李龟年孤身一人，无琴无箫，纵然是仰天悲歌，也不会有人多看他一眼。如今李龟年只能在梦中回忆往事，梦醒之时已泪流满面。远方的友人寄来信笺，四行小诗，句句相思入骨。国已不国，何谈家，路漫漫兮归途远。李龟年走在那条无尽又黑暗的道路上，不知去往何处。那首诗是他的思南，指引着他的方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九集，为什么 AI 学不会人的思考？当我们好奇 AI 究竟能不能拥有人类一样的逻辑思维时，人工智能的奥秘一直牵动着每个人的好奇。人类与生俱来的思维能力该如何复刻到人工智能身上？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复盘人类历次科技变革的过往，剖析如何利用规则来为 AI 制定更合理的发展规划。
1: 在之前的节目里咱聊过，大语言模型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靠上下文和神经元的权重分配，然后预测下一个字符。其实它自己本身是没有任何逻辑判断的，所以早期的大语言模型在一些简单的问题上可能都会出错，比如简单的加减乘除都有可能算错。如果你训练它的数据质量比较差啊，一个数学相当差的人给他训练说一加一等于三，那你再问他一加一等于几，那必然他说就等于三。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说人工智能它产生了幻觉。那问题来了，怎么才能让 AI 拥有跟人类一样的逻辑能力呢？那要是 AI 真的有了逻辑，会不会像我思故我在说的那样拥有自我意识呢？人家作者也说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咱得从自己身上找答案呢，就是你人类的逻辑能力是怎么来的呢？有一本行为经济学，这本书叫《思考快与慢》，作者丹尼尔·卡尼曼，他就提出人类的思维有两套系统，叫系统一和系统二。咱们先给一个结论，现在的 AI 只有系统一，要让它有逻辑，关键就是让它拥有系统二。系统一就像我们的下意识反应，而系统二才是负责逻辑思考的。咱生活里的很多技能都属于系统一，比如骑自行车、弹钢琴。你刚学骑自行车的时候，别人再专业，哪怕是自行车奥运冠军，把骑车的技巧说得再明白，如果你不亲自去练一下，你永远骑不明白。弹钢琴也是的，这就是系统一的特点，它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复练习，就像 AI 一样，用海量数据训练神经网络，形成固定的权重分配。而且系统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学起来慢，但用起来快。一旦学会就形成了肌肉记忆，不用你再刻意的思考了。比如我们学会骑自行车以后，你再骑的时候不用去重新把大脑重启一下，哎呀这个车把怎么握，哎呀这个脚怎么蹬，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位置比较省力，怎么去平衡，其实你的身体自然就会做出反应。而系统二就是专门负责逻辑运算的，它掌握技能的方式不是训练，而是教学。比如学微积分，要是一个人他没有学习过任何理论，你就给他扔10000道题让他自己去悟，他估计也悟不明白，效率肯定很低。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先学会微积分的理论，再配一些习题来练习，这样不用做那么多题也能学会。所以系统二靠的是教而不是练。如果用这种方式提升 AI， 就不用依赖那么多标注数据了。要知道现在的 AI 预练题几乎是把互联网上的所有数据都用完了。
3: 我们已经清楚，人类的逻辑能力源于系统一的下意识反应与系统二的逻辑思考，而当前的 AI 仅具备系统一的训练能力，缺乏真正的逻辑判断。两套思维系统相辅相成，构成人类完整思考模式，这能为 AI 升级提供怎样的借鉴？那么要让 AI 摆脱凭预测做事的局限，真正拥有逻辑思维，我们该从哪里入手寻找突破口呢？
1: 那好，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怎么才能让 AI 拥有系统二呢？作者说，还是得看看人类的系统二是怎么工作的。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乘法 九九乘法表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张嘴就来。为啥？因为它已经刻在我们的系统一里了。我说九乘九你不用算，下意识就知道九九八十一。那这个和 AI 的工作过程一模一样，就是预测下一个字符。但如果是99乘99这样的乘法，没有乘法表可以背，这个时候就需要调动系统二了。算99乘以99的时候，我们要么一步一步的算，最后错位相加，要么用平方公式来算。不管用哪种方法，我们调用系统一的次数其实是很多的，但系统二只调用了一次，就是选择用哪一种方法来算乘法。所以说系统二的本质就是指挥系统一怎么工作的一个总指挥啊，你这么理解它就行。它就像一张地图，告诉系统一该按什么顺序调用自己的知识。而想要打造 AI 的系统二，关键就是让它拥有记忆，记住解决问题的步骤和顺序。那有什么技术能解决这个步骤问题呢？其实就是之前我们聊过的决策树，大家还记得吗？如果我们用神经网络当基础，再搭配决策树当上层应用，就能做出有逻辑的 AI 了。简单的说，就是让大语言模型当系统一，负责理解用户的需求，再把需求拆成一步一步的工作，每一步调用对应的工具或智能体，这样就能有逻辑的解决复杂问题了。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系统一和系统二并不是分开的。系统二学会的技能用久了也会变成系统一的肌肉记忆。比如99乘99，你要经常算，慢慢的也可以直接说答案就是9801。对 AI 也是一样的，你给它赋能系统二很重要，但如果系统二解决的问题太复杂，会影响效率的。所以系统二学会的技能一经验证是正确的，就应该马上写进系统一，变成 AI 的肌肉记忆，这样 AI 的系统一就能处理更复杂的问题，而这些新技术又能被系统二调用解决更难的问题。这个就和人类的思维很像了，解决的问题多了，逻辑就变成了经验了。咱经常说有人直觉很准嘛，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经验丰富。系统二还没开始思考，系统一就已经给出了反应，之后再用系统二去验证就好。结合人类的思维方式，我们就能发现，截至2025年 AI 还没有系统二，因为人类的系统一靠训练，系统二

0: 靠教学，而现在的 AI 全都是靠海量数据训练出来的，根本没法被教。一旦 AI 真的拥有了系统二，它的进步速度肯定会比现在快很多。
1: 我们已经找到了打造 AI 系统二的核心关键，那就是让 AI 拥有记忆。那么在逻辑框架可以搭建完成之后，通往超级智能的道路上还缺少什么核心要素呢？当 AI 真正吸收了人类所有优质数据和教学资源后，它是否一定能突破边界，成长为超越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呢？
0: 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如果 AI 既有系统一又有系统二，还学完了人类所有的优质数据，接受了所有的优质教学，那么 AI 是不是就一定能超越人类，达到通用人工智能甚至超级人工智能呢？作者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未必。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没解决，就是 AI 能不能像人类一样拥有足够的想象力。大语言模型刚出现的时候，有一个很被人诟病的问题，就是幻觉。比如你问他某科学家有没有发表过某篇论文，哪怕这位科学家根本没写过， AI 也会给你编出来一篇。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2024年年中有用户发现，问几乎所有大语言模型 9.8 和 9.11 哪个大，他们都会说 9.11 大，还一本正经的编理由，比如说11:8大啊，这就是典型的幻觉。你看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调侃，我们还觉得可以把它当笑话，但是你要知道他的这个认知的幻觉在有些领域那就是致命的。比如说自动驾驶，一点差错都不能有的，要是 AI 它产生了幻觉，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换个领域可能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文生图、文生视频，这些没有固定正确答案的领域， AI 的幻觉反而可能会带来惊喜。这个时候 AI 的幻觉就变成了想象力。作者认为 AI 的幻觉它不是缺陷，只要加以引导就能把它变成巨大的优势，拥有超越人类的想象力。如果 AI 能在科研领域发挥这种想象力，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肯定就会大幅提升的。其实幻想和想象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界限，一个猜想没被验证之前，谁又能确定它不是幻觉呢？对吧？所以作者相信，等 AI 建立起完整的系统一和系统二，它的幻觉一定会变成强大的想象力。那现在呢，很多人会问一些问题啊，比如说 AI 的意识觉醒是不是不可避免，比如说等量子技术成熟了之后，我们能不能靠拔插头这样的方式来控制 AI。再比如还会问说，人机对立、人机融合、意识上传，这些听起来很科幻的概念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现实挑战和伦理困境。或许真正的答案不是控制与被控制，而是重新定义人类这个概念本身。当 AI 成为人类文明延续的载体的时候，咱的智慧、价值观、创造力会用什么样的形式传承下去呢？这可能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思考的哲学命题了。其实纵观人类科技史，每一次科技大爆发都会有反对和担心的声音，反对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说污染环境、伤害身体、让人类能力退化、引发社会争端等等，这样的例子其实历史上有很多。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比如100年前人类要进入电气化时代，大家都特别恐慌，说电是看不见的杀手啊，因为电流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有人说电会从墙里爬出来，还有人担心电力会影响人的生物电，干扰神经系统，就连电灯、微波炉这些家用电器也被质疑会干扰人体磁场。咱再来说一说原子能，它的发现让全世界都笼罩在核战的阴影里。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们还把原子能当成科学奇迹，希望用它来治病救人，但二战之后一切都变了。人类第一次亲眼看到一颗炸弹就能

0: 摧毁一座城市，蘑菇云、焦土、核辐射，这些画面引发了全球性的恐慌，反战反核能的浪潮席卷全球。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这些科学家战后也对核武器的使用感到懊悔，成了反核运动的代表。冷战时期，美苏的互相保证毁灭战略更是让全世界都活在恐惧中，很多文学电影作品都在批判核战争的威胁。直到21世纪，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反核浪潮。不光是这些硬技术，就连互联网的普及也遭遇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一些哲学家、社会学者就担心技术会取代深度思考，让浅层阅读成为主流。这个跟当年人们批判电视机的那个逻辑是一样的。教育界也很担心，说过多的信息会淹没学习者，让他们失去判断力和批判性思维。后来互联网发展的越来越快，人们开始担心数字集权，青少年沉迷上网打游戏也让家长和教育界头疼。有学者说，屏幕一代正在丧失现实社交能力。不过咱现在回头看，关于电力的担忧早就不存在了，对原子能的担忧虽然还有，但原子能的民用化也在推进，全世界都在研究可控核聚变，希望它能获得更清洁、更可持续的能源。那对于互联网的诟病是从来没停止过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生活成本也降低了。所以作者说自己是一个科技乐观主义者，他觉得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这些对科技的质疑和担忧终究是无法阻碍科技进步的。人们的担忧大多来自对未知的恐惧，还有害怕改变的心理。科技发展会推动社会进步，但进步就意味着改变，改变就有不确定性，而规避风险是我们人类的天性。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回顾人类科技史，电力、原子能、互联网的出现都曾引发普遍恐慌，而这些担忧最终都随着科技的成熟逐渐消散。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伴随着争议与焦虑，为何人们总会对新兴科技心生忌惮？那么如今我们对 AI 的恐惧与担忧是否也只是源于对未知的敬畏，终将被科技发展的浪潮所化解呢？
0: 现在我们对 AI 的担忧主要就集中在它的强大，怕它在各个领域超越人类，比如像《终结者》《黑客帝国》这些科幻电影都是围绕这类的情节展开的。比如在刚刚推出 ChatGPT 的时候，因为表现太强大了，很多科技界学界的大佬都联名呼吁说赶紧暂停新一代 AI 的开发吧，至少得停6个月，让业界评估一下它的风险。但不管怎么说， AI 带来的潜在风险我们作者也承认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其实对 AI 风险的担忧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了，作家阿西莫夫在1942年他的科幻小说里提出了机器人三定律。我们简单的说一下，第一，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也不能因为不行动让人类受到伤害。第二，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除非命令和第一定律冲突。第三，机器人要保护自己，除非保护自己和前两条定律冲突。这三条定律看起来很全面，既保证了人类的主导地位，也避免了机器人的自毁，从经济角度来说也很合理。那是不是把这三条定律写到 AI 程序里就能杜绝 AI 毁灭人类的可能呢？作者回答，其实没那么简单。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既有 AI 本身的问题，也有人类的问题。最关键的一点是， AI 真的能理解什么是伤害吗？什么是保护吗？就算是人类自己要把伤害给它定义明白了，那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危及生命的伤害大家都能判断，但一些小的伤害那你就很难界定了。为了判断伤害，人类发明了法律，但法律也不是100%完美的。 我们的立法人员一直都在不断的完善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案例来丰富法条，而法律之外的伤害，比如情感伤害，就更难判断了。这也是为什么会有情伤这个概念。而我们发现对 AI 限制太多，它的能力也会下降的。比如说 OpenAI 的文生图模型曾经就出现过一个 bug， 有人发现它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会先默默地背诵三遍员工守则，你受得了吗？这些守则就像机器人三定律差不多，但就是这些守则让 AI 的能力变弱了。如果我们无限制地给 AI 加各种规则，它可能就不再智能了，反而变成人工智障了，这就失去了我们开发 AI 的意义。所以说机器人三定律看起来很完美，但实际操作起来问题很多，没法简单地写到 AI 程序里。而且现在的 AI 都是基于神经网络的，本身没有真正的逻辑思维，我们根本没法教它做人。就算咱人类自己，你要用自然语言把伤害呀、威胁呀这些概念说清楚，你是不是觉得也不容易啊？说到这儿，就像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认知一样，就是开玩笑这个事儿，我始终有一个观点，就是你跟某人在一起开玩笑，你的这个玩笑要以对方的准则来作为判断。你不能说哎呀，我就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还生气了呢？你这个玩笑在他这儿可能就认定的是你对我的一种言语的伤害。那这也就说回到我们作者提到的概念了，啥是伤害，啥是威胁，咱自己得整明白。
1: 我们已经发现机器人三定律看似全面，却难以落地执行，过多的规则限制还会削弱 AI 的能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AI 的风险问题，简单的规则编码无法适配 AI 的智能特性，我们又该如何平衡 AI 能力发展与安全约束？既然这种硬约束行不通，那我们是否能找到一种更科学的方式规避潜在风险呢？
0: 就算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给 AI 制定了类似于机器人三定律的规则，那也需要不断的去扩充啊，就像我们人类社会的法律一样。但对现在的 AI 来说，扩充规则很难用演绎的方式实现。要是把所有规则都用代码写死了，那 AI 就变成了基于规则的系统，它就失去了神经网络的灵活性，代码写死了，智能也就没有了。而且就算让 AI 背诵员工守则，那也不是万无一失的，经常会有 AI 越狱的情况。说到底，现在的 AI 本质上是没有逻辑能力的，它做的只是预测下一个字而已。相比让 AI 背诵员工守则，有一种更合理的方式叫对齐。简单说，就是像训练 AI 一样，准备大量的标注好的数据，比如法律条文和对应的案例，然后通过参数微调把这些规则植入 AI 的神经网络权重里。这种方式比让 AI 背诵守则更彻底，也不会过多的削弱 AI 的能力。不过这种方式也不是百分百保险的，因为这个 AI 还是靠训练形成的条件反射，它没法真正理解规则，只是下意识的遵守。这就好比巴甫洛夫的经典实验，说如果我们想教一个心智成熟的人遵守规则，你只要很清晰的、很直白的讲明白规则本身，讲清对错边界，他就能理解并且主动遵守。但要想训练小狗形成他的行为规范，只能靠条件反射，做对了给他吃的奖励，做错了就要处罚，要制止，反复的强化之后，狗狗只会形成固定的行为惯性，它能做出符合要求的动作，但是根本不懂这背后的规则和道理。现在训练 AI 遵守人类规则，本质上和巴甫洛夫训练狗一样，需要大量的案例和数据，特别消耗资源。而且呢，就算是训练好了，也可能被语言的细微差异攻破。就像孔乙己说的，读书人窃算不得偷， AI 很可能会被这种文字游戏给它绕进去。 而且要让 AI 学会所有的规则和法律，需要海量的案例和处理结果，不但是消耗资源，效果也不一定好。因为 AI 只是下意识的不违反规则，并不是选择去主动遵守，所以是难免会出错的。有研究人员这个时候就提出了，说可以在 AI 输出的时候加一个集中判断的环节。

0: 节，但这也不是百分百保险的。更关键的是，未来量子计算成熟之后，隧道效应会让一切保险都变得不那么可靠， AI 的越狱可能会更难避免。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理清了打造逻辑 AI 的技术路径，看懂了 AI 幻觉向想象力转化的底层逻辑，但人工智能的发展谜题远未解开。当 AI 真正完善双思维系统，拥有超强想象力后，又将给人类文明带来怎样全新的挑战？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天下一知，深挖智能时代背后的生存答案。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力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0: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5: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李欣。
7: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5: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托和其会饮大案尘埃落定，胤禛被二度圈禁在咸安宫，长达30多年的东宫生涯彻底落幕。自康熙51年二废太子，直至康熙61年驾崩，整整10年间，康熙始终空置储位，再也没有公开册立过皇太子。这10年里，朝堂大臣先后4次上奏恳请立储。康熙52年2月，左都御史赵申乔率先上书，直言太子为国之根本，恳请康熙早日册立储君，稳固朝局。康熙态度温和克制，并没有斥责他啊，只是明确回复说，建储一事干系天下社稷，万万不可轻易定夺。他搬出本朝祖制作为依据，说清太祖、清太宗在世的时候都没有提前册立太子，王朝依旧安稳传承。同时，他也吐露多年抚育皇子、两度废立太子的切身感慨，立储人选必须能和自己同心同德，如果选错储君，只会重蹈覆辙，最终将奏折退回，暂缓立储之事。康熙56年11月，大学士王晏联合御史陈嘉友等人一同上书，再度恳请皇帝早定储位。时隔2个月，康熙57年正月，翰林院检讨朱天宝更进一步，直接上奏请求重新复立胤禛，盛赞废太子仁孝贤明，足以担当储君重任。这份奏折彻底触怒康熙。经历2度废储，康熙早已认定胤禛心性难改。朱天宝执意提请复立，在他看来是暗中勾结旧太子党，动摇国本。康熙当即下令将朱天宝缉拿审讯，最终处以极刑。此事过后，九卿詹事科道各级官员依旧不肯放弃，联名草拟奏折，请求皇帝明确立储安排。康熙以皇太后丧期未满100日为由，再度搁置众臣的提议，立储风波暂时平息。首先，怎么看朝臣对立储的坚持啊？同样是请求立储，为什么只有朱天宝引来了杀身之祸？
6: 第一个，这个立储是中原这个嫡长的一个规定动作。那你都康熙51年了，这个历史上这种皇帝也比较少。作为大臣，本着这个责任感，你也应该提醒，因为有多少皇帝能活到这么长时间？那你既然是接受了中原的嫡长，你这个储君位空悬，就容易生出各种动荡。所以康熙对这些大臣都很温和，因为他是尽了臣子的义务。你不说反倒是有问题，对吧？但是康熙的回复也挺有意思啊。康熙回复拿清太祖、清太宗，清太宗咱不说了，清太祖那是韩呀，韩哪有太子这一说呀，对吧？

0: 这个意味着此前康熙全面讲接受中原嫡长，现在他其实发现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因为还有满清旧贵族的力量，这就意味着康熙退回到了中间位置。但是提醒立储跟提醒原来太子傅废这性质可不同啊，不同在哪呢？我认为首先一立一废，康熙已经成为历史笑柄了，康熙这个时候已经很不愿意再提这事儿了，这是他内心的痛点，要一立一废最后证明都不行，这事儿就已经是画句号了，你再来提掀开我的伤疤，告诉我当时有可能还是考虑的不周全，肯定就错，你这不是在找麻烦呢？至于你自己想什么要有拥立之功，这个我也不管你，但是你这时候触动我这个伤疤，你想干什么？况且这个祝天宝是翰林院的检讨，你都没跟太子原来待在过一起，他爸才是原来的一个部的侍郎，听说了很多事儿，说乱七八糟这种，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添乱吗？这时候你添乱，我正好人家大臣出于公心提醒我立这个，我不好处理，你这种我就处理完之后胤禛的这件事应该就不要再提了，我觉得是有这种想法的。
1: 对，他其实是杀这个人无关痛痒，但还能立威啊，那朱天宝也是倒霉遇上了。但其实为什么只有朱天宝引来杀身之祸？首先来讲，其他的人比如像王渊这些大学士，他们只是说立储，他们没说立谁，他聊的是啥呢？复辟。就好像现在很多小灯啊，年轻人特别讨厌老灯，说什么呢？老灯跟他说你好好学习没问题，他说你好好学习数学，好好学习英语，很反感。就是你立储这个事情没问题，但是你要复辟，你非要点名点姓还是要胤禛来上台，这个事情不行。所以这个事情我认为就是触犯了他的这个底线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奏折里面写的东西啊过了，形容比如说他里面朱天宝里面写汉武帝他废太子赢了哪些祸，好家伙，康熙说你怎么能跟我跟汉武帝这晚年相比呢？他惹了多大的麻烦啊？怎么着你也怀疑我要整蛊啊？这个事情也是你类比不当，就导致了你在含沙射影，这个事情也确实是于私来讲的话惹了这个怒气了。最后一个，朱天宝，你在狱中你把你自己老爹给出卖了，你认为哎，我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生父朱多纳，像刚才李欣老师提到的，是他告诉我这些故事，是他怂恿我来干这个事情，你不忠不孝，你这个事情那坐实了。所以朱天宝本质上他是一个递刀子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事情就怪不得康熙了，那说杀你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没人替你说话，倒霉就倒霉在这里了。
2: 转眼到了康熙60年3月，正值康熙登基60周年，监察御史陶颐等12人联名上奏，再次催促册立太子。这次康熙亲笔写下长篇谕旨，痛斥领头的大学士王晏。康熙直指王晏的先祖王希爵，当年在明神宗时期拼命力主册立太子，王晏还时常以此夸耀，不以为耻。可正是王希爵当年的操作，埋下了明朝的祸根。朱常洛登基仅一个月就离世了，继位的天启皇帝年幼懦弱，致使客氏、魏忠贤专权，杨涟、左光斗等忠臣惨遭屠戮，天下大乱，明朝覆灭，王希爵难辞其咎，应当开棺枭首。康熙痛斥王晏拿自己比作昏聩的万历皇帝，居心叵测。谈及废太子胤禛，康熙明确之所以不曾痛下杀手，是不愿意向汉武帝杀太子留下千古非议。如今他对胤禛尚存父子私情，时常派人探望赏赐器物，胤禛的子嗣也由宫中他亲自抚养，但这份父子温情不能成为群臣逼迫复立太子的借口。最终处置方案落地，王晏年事已高，免除刑罚，令他的长子代父前往西北军中效力。陶颐等12名联名上奏的御史全部发配军前赎罪，经此重罚，满朝文武再也没有人敢当众提及立储二字。你们怎么看康熙不再立储的考量？
0: 这时候已经他是他的晚年了，我们知道人到晚年
2: 最后一年，临终前最后一 年，
0: 哎，他其实康熙这个人身体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好，经常就病，各种病哈，反正中间
2: 从一废太子之后，他重病之后，那就落下了一个特别重的一个病根，其实那个时候就每年都有一段时间生病。
0: 对，这个人长期这种病榻缠绵的这种，他的心理会有些变化，就不是那么强势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从几点看，他很不愿意把他跟万历相比，因为两个人在位时间都很长。但是康熙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点糊涂了。糊涂在哪儿呢？他还是就是一跟人家一争论就骂人家祖先。王希爵，咱们原来讲明末的时候讲过，你王希爵也好，左光斗也好，客氏、魏忠贤一笔糊涂账，各种问题都有，哪是简单的说就立太子就错了，就骂马齐也是，反正就这个是他性格中间一个特别负面的东西。然后呢，第二就是 他很不愿意跟原来比，就是说像万历这种人家在位时间长，最后耽误了朝廷，他不想这样。但是呢，有第三点，我觉得是比较理性的思考这问题，就是这时候他发现他更立不了储了，因为下面的皇子羽翼丰满，你说老十四也好，老四也好，老三也好，老八余党也好，都有自己的基本盘了。原来康熙那个时候能够 hold 住局面的时候，太子他都不能完全的运作的清楚，到他这个晚年已经有心无力的时候，各种负面的这个情绪，包括体力的力不从心的感觉，这个时候这个事儿是个火药桶，他这时候胆敢直接说明白是谁，恐怕衍生出那个问题比他废太子的时候要更严重，他自己都甚至觉得他有可能都不行。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触发了什么呢，就这事儿他既不敢说不立，也不敢说现在就立，所以他处于这么一个就体力比较衰弱，但是又面临这么一个困境的状态，怎么办？就先拖着。
1: 看康熙一生跟汉武帝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啊，小时候受外戚的压制啊，各种不爽啊，后来呢又是以武上国呀，然后到了晚年就跟这个群臣呐、儿子呀斗智斗勇啊。那其实我觉得康熙不再立储，咱们理性的考虑，一方面就是像李清老师说的，他到了晚年，他越来越认清自己的能力边界，身体啊、智力啊，包括自己的权力边界都不足以让他 hold 得住场面。但是我觉得基于他之前的教训，他可能不想看到二元皇权的对立。就相当于我现在扶持哪个上马，哪个都是我潜在的政敌，他倒自己不担心自己，他担心这个事情可能对其他的皇子不利，他不想看到手足相残，不想看到皇子争权皇子夺嫡成为当时清朝的一个顽疾。所以其实我觉得康熙可能就是想通过时间换空间，认为可能未来是不是有看谁最后权力越大越大，可以真的一家独大，那就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康熙也是希望能通过时间的消化，能把这个问题给他消化掉。
2: 尽管康熙不再立储，但是并不妨碍皇子们继续争储，并且因为废太子的出局，夺嫡之争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当时八爷党虽然经历了沉重打击，马琦被革职，佟国维被解职，胤祀本人被公开羞辱，但是八贤王的根基并没有彻底铲除，朝堂之上仍有大批官员暗中依附八阿哥，皇子层面的支持者也依然稳固，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俄、十四阿哥胤禔始终站在胤祀身后。太子二度被废之后，胤祀带着一丝期待向康熙密奏说，自己这个时候不知道该如何自处，情愿卧病不起。言外之意是，大臣们如果这个时候再次推举我，我也是进退两难呢。康熙当即斥责，你区区一个贝勒身份，太子之位岂是你能够妄想的？你这番话就是在试探朕，心怀非分之念，实属大奸大邪。这次对话进一步加深了康熙对胤祀结党谋位的戒备。你们怎么看胤祀在这个时候的主动试探以及康熙的态度？
0: 再知道前因后果啊，正常情况下你就躲一边就完了，已经处理你了，你没戏了，你就先躲着哈，你还去试探，那就是肯定他可能看到了一些机会，或者要试探一下。这个呢，其实我们看此前讲康熙，我们知道康熙到晚年以后，这个是逆鳞，就是皇储这件事别人就不要再参与了，都不要提，完全要在他的操控之下。但他又不敢公开说，因为他公开说八旗旧贵族对这又不满意，因为你没有这个自己决定继承人的权利，八旗一直还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康熙觉得这个敏感，就说我还要定，但是你们都不要说。那你这个时候大家老翻来覆去的试探这个，我觉得对康熙而言呢，恐怕会比较反感。但由这个我们发现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从胤祀的这一次的这个动作的问题，我们就能看到此前胤禛的处境就真难，你说实话也不行，你服软也不行，你主动试探也不行，你被动疏远也不行，你总要有动作，但你只要有动作恐怕得到的是负分。所以你别就胤祀，咱们就说你就躲远点就完了，你还非得要上，后来他还上，各种问题反正他总想试探，你每回试探完了迎来的都是进一步的打压，那你为什么还试探？难道你这个不够聪明吗？但显然胤祀很聪明啊，胤祀又很知道这些各种的这种利害关系，他的力量也够，为什么还做这些减分项？我觉得就是强大的压力以及这种心理暗示下，他有的时候也不可能把握的那么适当。
1: 对，我们其实今天都是站在一个历史的这个读本上面，第三方的视角，上帝的视角来看，就觉得可能胤祀这件事情做的没有那么智慧，没有那么理性。就正常来讲的话，你就应该像李欣老师说的，你其实什么都不干是最好的，也不要暴露自己的野心，也不要任何的动作，跟打太极拳似的，后发制人， 谁先发誓就露出破绽来了。但为什么，我猜测一下，胤祀为什么要主动试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投石问路，当你不知道路怎么走的时候，你就随便走哪条路都是一条很好的先试错，先迈出第一步是最重要的。那他还是觉得自己是可以跟自己的父亲能够掰一掰手腕子，觉得父亲可能真的是不行了，自己、哎、你看都全票通过了，我觉得你迫于压力怎么也给我个面子吧，没想到就犯了这个错误。说白了，其实我觉得胤祀他是低估了康熙人性的一面，你一个贝勒爷，你凭什么来下手这事情，但真的就是这样。那所以这件事情对康熙何尝不是个减分项呢？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两败俱伤的一个局面啊。
2: 还有一点，是不是他也确实有这方面的担心，就是在这个敏感时期，万一胤禛那边的人假借他八爷党的这个身份来举荐这个胤祀，因为已经有人都在复立胤禛在出招了，这个时候反正我要当不了太子，你也别想当，那么我假借你八爷党的这个身份想着为胤祀好，我推举胤祀，那胤祀也有这种担心啊，他连自己的这个团队当中他都不敢保证说哪个人出个昏招主动跑到康熙那儿去举荐他，
0: 他已经被那个胤祎坑过一次了，
2: 对，他已经被胤祎坑、
0: 他怕再被别人坑，
2: 再被别人坑一次呢，
1: 还不如自己先暴露一下，
2: 对，自己先主动先向康熙说一下我现在内心的担心，真要有人再来举荐我，你看我该怎么办呀、啊、我确实我也很心慌，但架不住这个父子俩现在的这个矛盾很深、沟通不通畅，就是互相难以理解对方的心理真实状态。
0: 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也是这样，有了心结以后，你即便想开诚布公，对方理解是不同的。那你担心人家四阿哥怎么不担心呢？人家怎么没找我说？那三阿哥人家没担心，你有什么资格担心呢？你看就这一点，就说你干嘛要担心，就父亲如果要对你不满意，既然你是其中的一派，你被人家诬陷，这是持续发生的事儿，你应该习惯这些事儿。
1: 所以李老师接您的话聊，现实生活中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一般是找一个第三人来协调一下，比如说有个我们共同的好朋友，我跟李老师吵矛盾了，互相不信任，小丁姐，哎，咱们三个吃个饭，这样可以把很多事情给他圆回去。但是很可惜，在帝王家没有合适的一个第三方，加上可能胤祀背后很多力量推着他必须你要有动作，现在你要没有动作，那抱歉，我觉得你们也不行，我们要转投别人的门下了。
0: 另外小婷刚才说的，他这个信里专门强调一下，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干脆就卧病吧，因为这事儿很敏感啊。比如咱们现在在单位，您跟领导说我现在要请病假啊，我不是真病，是现在他们别人对我不满意，我准备请病假，你让领导怎么回答你？你这不符合规则，你是装病，你装病怎么符合规则？这是第一。第二个，是不是此前他在装病，康熙变相的斥责他了，说叫你办事你怎么不办呀，这事你怎么不主动办呀，那事你不主动办，他想装病都不行，他得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装。你看这都是前因后果，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处境很难，他应对的方法最后也没落到好下场。
2: 康熙53年发生的庇英事件彻底断送了胤祀的储君之路。当年11月，康熙前往热河去狩猎，胤祀原本应该一起出行，因为正赶上生母梁妃的忌日，他前去祭奠母亲，但是祭奠结束之后，胤祀也没有亲自去热河请安，而是派太监给康熙送上了两只上等的海东青。可是等贡品送到康熙面前的时候，两只雄鹰已经奄奄一息，近乎断气。看到濒死的老鹰，康熙勃然大怒，认定这是胤祀刻意诅咒自己年老衰朽，时日无多。他当即召集随行的皇子，当众痛斥胤祀，直言自此和他父子恩断义绝。你们怎么看庇英事件的发生，是意外还是有人在暗中设计构陷胤祀？
0: 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的偶然性戏剧性事件，事件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件事说明了胤祀的操盘能力大幅下降，那要陷害你这么容易，此前就各种陷害呗，对吧？就首先你已经不能完全屏蔽掉关键事件下你被陷害而且是致命性陷害的可能性，那你的力量怎么体现啊？将来让你当皇帝你控制不了了，就这件事首先就说明，那别的阿哥也会被这种各种什么，对吧？那怎么没出这事儿呢？所以首先代表这个，至于谁做的这件事儿，反倒没那么重要，因为想做这件事的人很多。当然他也可以理解为自然事件，不可抗力，他就这样了。不管是不可抗力或者谁想做，代表你已经是众矢之的了，甚至连你的父亲也已经把你当成是一个相对负面的存在，所以有这件事不查前后过程就处理掉你，但处理的也没那么狠，反正就处理到了，这就是基本上你是出局前才可能出现这种戏剧性场面。
1: 这里面其实有几种可能性啊。第一个是纯粹意外，这个海东青被灭了，这个概率大不大呢？很小。一个佐证就是康熙对这件事情零调查，根本就没有调查。如果是个意外事件，应该看看到底是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应该层层加码呀，应该看看呀，没有。所以第二种可能性，别的这个皇子的话构陷，我认为呀概率也很小。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以前发生过，成本很高，机会成本太高了。一旦被发现，那你最爱的老二都这个下场，你别指望别人了，是吧？所以这个想把这个事做成太难了，链条太长了，一个环节断了都不行。所以我认为啊，包括现在史学主流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就是康熙顺水推舟，借题发挥搞一下，
0: 一锤定音。
1: 对，这个事情就把你的这个希望给灭了。那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也能看得出来，康熙有一些帝王之术了，非人性的一面了。
2: 那你们怎么看康熙为什么这么坚决地反对胤祀去继承皇位？他曾经在斥责大臣们的时候啊，说假如让他成为太子，就能在你们的掌控之中，你们可以对他多方摆布，这是核心原因之一吗？
0: 哎，肯定是的。就是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康熙，咱们说过他的成长经历有一些缺陷，他认为所有的像这种皇八子的这种整个的集团很少出于真感情，都是大家的利益运作。而且这个胤祀啊，他不偏武啊，他偏文，他即便跟着康熙亲征噶尔丹，他也在中帐的时候比较多，帮着处理文书这种什么的。所以你这种以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这种人，然后各种势力集团跟你拉关系，你最后你要回报的，这个在康熙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行为，你要受到牵制，这是他的人。当然除了这个，咱们此前也说过，就是康熙有一些本能的好恶。第一个咱就说了，说这个胤祀是野生的这个皇二子，康熙投入那么多资源培养的这个失败，结果野生的人这个出身比较低贱的这个八子，人家最后成为了应该有的样子，这就代表康熙在这一块是彻底失败的。那从一个这种叫雄主看来，他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的。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出身这个他是不是很看重，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出身这个代表你，比如你都怕老婆，他老婆是岳乐的外孙女，你怕老婆这件事本身就决定了你将来对于这个强力的这个集团，你不可能很强势，像我清鳌拜一样，你没这力量，你也没有太皇太后了，你也没有各种资源，你将来就会被挟持。第二说，因为你怕老婆，儿子也少，基本上没有，到三十可能才有儿子，你不具备皇权资格。那康熙生的多多呀，这恐怕回到那个时代那个人，他把这些因素都会很真心实意的认为你是皇帝的这个基本的资格。你子嗣不兴旺，将来怎么清洗宗王啊？反正是诸此类呗。就是康熙到最后，他经过各方面权衡，他认为胤祀一直是想复制康熙本人，贤王各种，但是你不背锅，你又不做那些攻坚的事儿，你最后一定很弱。第二个，你的各种细节代表你用心计，你在结党谋位，结党谋位在我在世的时候是不可接受的。你看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我觉得康熙自己是没结过党，他没有结党经验。他一小世界被福利了，然后就各种辅政大臣，他是完全靠自己硬打出来的，他不接受另外一条帝王之路。
1: 说白了就是，有的时候一个很优秀很强力的这个父亲，有的时候对于儿子的关心和这个标准呢，有的时候往往是超乎人预料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见过哪个球王的孩子成为球王吗？很难。我感觉也是家庭的悲剧吧。李清老师也提到，就康熙从小八九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他身边的辅政大臣都比他年长，都是他叔叔辈爷爷辈的。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是感受到，如果你背后有一堆家族的所谓的这个你需要权衡的话，压力是很大的。所以他其实不愿意看到，我自己猜测，像胤祀这样一帮人裹挟着他，他可能从中看到的不是，哦，如果我把皇位给了胤祀，那最后给了老爸之后的话，最后我们背后做的应该是这一帮，无论是八旗子弟也好，无论是这些权臣也好，是他们。那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你未来你真的成为不了一个真的是像您提到的一个尚武的一个这样的强权的一个君主。那所以其实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画像。但是康熙没想到的是，你有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好好做选择的时候，往往是两害全其轻，而不是两利全其重。你没有别的选择下你怎么做？那所以康熙还是一个鸵鸟的战术，就先把脑袋埋下来，还是等时间去消化。
0: 另外我有时候觉得咱们做康熙做了这么多期节目，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这四代，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都是死磕型。我们将来回顾这些节目，从努尔哈赤开始死磕，你看皇太极死磕那么多四大贝勒，顺治那就死磕连他妈的都死磕，到康熙也是。这个胤祀最大的特点，他不死磕。 哎，胤禛咱们说不管是怎么着，胤禛就有死磕型的这个特点，就是死磕。所以他们是不是就说我对儿子的这种叫父爱是一种，但是我们的这个皇权有一个基本的特质，就你具备死磕型人格的这个特点，胤禛嫌你还死磕啥，
1: 至少要跟自己的父亲要很像。
0: 哎，
1: 对
0: 对对，
2: 嗯，假如胤禛如愿以偿，你们觉得他会比雍正做得好吗？
0: 哎，这种历史假设我们不知道。胤禛这个人我们说很优秀，而且呢他有点这个文治型的特点，但是确实刚才的问题解决不了。以他的这种家族背景，就他妈母系这面的背景，他有可能他自己主导不了局面，就是他没有基本盘，他连大贝勒的能力都没有。大贝勒自己原来在军队里安插很多的这个力量，自己上午。胤禛的基本盘是啥？首先他解决不了的就是他这个九弟十弟十四弟你怎么安置，雍正死磕全给灭了，就是名都给你改死磕。好像确实这个硬派君主呢，他能让整个的系统能够以一个健康的方式发展，这个相对温和的君主啊，系统外挂会越来越多，因为你都处理不了。所以呢理论上讲呢，我个人咱说要真敢假设的话，这几代君主都是有很多机缘，都是本来像皇太极也是，你都当不了汗的，你要当不了汗，别人一当你内部就分崩了，对吧？都是在关键时刻，哎，突然选中的这个，就最后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雍正还保有这个特点。
1: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假设啊，这基本上一说话，网上可能八爷党跟四爷党又开始吵起来了，这个经常是辩论啊。但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啊，一个就是回到刚才，胤禛背后的利益集团太多了。当一个人他这个选拔国会全票通过的时候，意味着其实你背后要协调的力量是很多的。等到你将来你真的登基了，谁排第一谁排第二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就这个东西基本盘太散了。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聊以前淝水之战的时候为什么苻坚失败了，很多原因，就几十万大军为什么失败了，因为这几十万大军它的构成是非常散的。您说那个词特别好，捏合型，它不是一个团队，他是 N 个小兵，他这样，他是这样的一个组织。那所以其实这个未来是不是在登基造成一个很负面的影响，我认为是有的。那第二个，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好坏取决于他的角色，有的人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哥们儿，不一定是很好的皇帝，道理是一样的。那你看八贤王，贤王贤这个词并不是，至少在清朝他不是称帝的一个第一顺位的，至少从历史来看雍正还是做的是不错的啊。
2: 经此一事，胤禛彻底失去圣心，也失去了父子情感。那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碧英事件让八阿哥胤祀失去了夺嫡希望，彻底出局，而康熙和胤祀的父子关系也降到了冰点。康熙55年8月，胤祀染上伤寒，病得很重，康熙表现得非常冷漠，不顾胤祀的身体状况，要求他从畅春园附近啊搬回自己的府邸。众皇子不敢服逆，只有九阿哥胤堂极力反对，说八阿哥现在人事不行，路上万一出了事，谁都担不起罪责。可是康熙态度坚决，还特意交代啊，说他搬回家这事儿别算在我的头上。皇子们没有办法，只好把重病昏迷的胤祀挪回府中。两个月后，胤祀大病痊愈，康熙知道之后，下令恢复了之前停掉胤祀的俸禄钱粮，主动缓和关系。康熙还特意传话说宫里面吃食样样齐全，但是不清楚适不适合胤祀他刚刚养好的身子，所以不敢随便送。没想到胤祀跑到宫门口跪着回话，说圣旨里面不敢随便送的不敢二字他承受不起。康熙十分失望，当着所有皇子说胤祀心思太重，生性多疑，一点小事也要过度揣测，平白制造尴尬，本就疏远的父子关系裂痕变得更大。你们怎么看康熙和胤祀的父子感情走到了这一步？
3: 人的缘分就是这样，缘分到尽头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说这个中间谁有错吗？我觉得从胤祀的处理上，我觉得还是合乎礼仪的。那个第一个就是说他重病，然后不顾他重病给让他搬回自己府邸，那跟原来出去打猎的时候对皇十六子那种态度能一样吗？你说对吧？你康熙对儿子那么好，你这个皇八子你怎么会这样？你儿子病好了，皇帝送点东西，父亲对儿子用不敢这个词，即便咱们普通家里也不应该这样，这个本身就有点问题。那你说接到这个了，你儿子不给回应好不好啊？啊，你不敢，那活该你不敢，好像也不行。但是呢，就人就是缘分尽了，缘分尽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就你同样的事情你做结果都不一样。这个不只是对胤祀，对康熙也是这样，就他也不是一个这种残暴的父亲，但是他跟胤祀之间就走到了今天。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权力这个东西对人性的杀伤力还是很大。
4: 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把我们的空间放到法国啊，特别著名的小说家大仲马，他有个私生子叫小仲马。小仲马写了一个是写了三剑客，一个写了茶花女，很经典。有一段话很经典，跟各位分享一下。小仲马写一个小说，短篇小说的时候写了这么一句话，这个父亲对这个儿子说，只有在没有别人的情况下你可以叫我父亲。这个儿子回了一句，好的叔叔。这句话很经典啊，我套用一下，可能类比不太大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当胤祀最后生命跪着回来说不敢二次我承受不了的时候，康熙非常的愤怒。康熙为什么一直可以占到主导权？可以想这个问题，因为康熙是两套标准，一个是皇帝对臣子，第二个是父亲对儿子。而胤祀，你面对康熙的时候，你要么当儿子，要么当臣子。你当臣子的时候，康熙就跟你说，你看你这个一点事情这么敏感，根本就不念父子的感情。结果呢，你变成皇子的时候，康熙又跟你说，你看你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个君臣之礼。所以他两套标准怎么你都是错的。所以我自己倾向于站胤祀这一边，我自己啊，感情上面。但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胤祀他是个真实的人，至少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多的城府，相对而言，而且大家都很喜欢他。但遗憾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帝王。这也就是刚才可能李欣老师说的，权力其实对人可能真的是异化的作用太明显了。
2: 嗯，
3: 这个典故就是这样。咱要普通人家呢，你父亲对我这样说，不听我叫完你叔叔，我就像马骑一样拂袖而去就完了，对吧？但你在皇家你还不敢，
4: 对，
3: 你说好的陛下，你只能这样，对吧？你就不能。但你说好的陛下，皇帝当即给你来一句，我是你爹，你为什么给我叫陛下？你怎么心思这么多？你看逼得他左右其实
4: 两套标准。
2: 胤祀已经在这两套系统里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也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在某一种语境当中去对应。
3: 对啊，
2: 比如说这时候就是父子情深的时候，但是他用了君臣之礼。
4: 对，
2: 康熙曾经说胤祀之恶比废太子胤仁还要坏上百倍，但是康熙53年的毕婴事件之后，胤祀并没有像皇长子胤禛以及废太子那样被囚禁起来，甚至爵位也没有被剥夺，依旧享受着贝勒的待遇啊。咱们来看康熙对他的处理。
3: 哎，就是他对于胤祀的恨意，我觉得除了可能性格上或者叫大家的感觉上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外，胤祀做成了一件胤禛没做成的事儿，就是权力附忠心。这个原来我们说过，就是你既然是中原嫡长制，那你储君是不能御国的，因为容易产生二元权力，对吧？权力中心。所以胤禛一直在这个东西上困扰，也有的势力投靠的，但一直受到困扰，直到建国的时候出问题了，双方开始翻脸。但是呢，胤祀在没有这种背景的情况下做成了权力附中心，所以一推举的时候，那些他的基本盘甚至都不考虑皇帝怎么想，这个康熙接受不了。就是皇权的基本点，就是皇权不能假手他人，这是康熙最基本的，无论是皇权人格还是个人人格。结果他发现到最后居然就失控了，出现了一个权力中心，而且这个权力中心很多人他办不了。像佟国维，你说你杀，你真的不敢杀，你真的是不敢杀。你此前的这个孝的这个东西怎么体现？而且人家的弟弟是现场冲锋战死的，哎，你都弄不了。鄂伦大为什么那么横？就人家父亲是舅舅就敢那么冲锋，那为这个大清那真是流过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康熙办不了，办不了。但是呢，他最恨，恨就在于居然你做成了。随时如果要是他要发动，康熙没有把握能够 hold 住局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康熙面临的困境。
4: 康熙非要说胤祀的恶要比胤仁大上百倍，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过了。确实这个大家，我觉得这是一句气话呀，真的是衡量标准不同。但其实你就想，为什么最后胤祀确实没有像被废太子那样囚禁下来，至少啊，在雍正以前他还是过得不错的，贝勒待遇，就是只不过你可能没有实权了。那我觉得啊，对于康熙的考量来讲的话，他觉得这个成本太高了。就如果你真的把这么一个推上了，他自然而然发展的，用李欣老师的话说，他是自己想圣君培养计划里面那个老二的一个镜子。你这样一个人，你通过自己的这种权力差把他给打压下去，那必然会造成更大的反噬。因为胤禛大家都不喜欢他，对吧？但胤祀大家都喜欢他，你要推的话，背后的力量其实晚年的康熙是 hold 不住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经济的考量。
2: 嗯，另外一点，可能康熙也考虑到哈，你像胤祀这样的人呢，他能够衡量出事情的轻重缓急，他有理智，他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对吧？尽管他结党，但是他不会像大阿哥胤禛。他为什么把大阿哥胤禛给圈禁起来？他特别担心自己出去打猎的时候、巡视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大阿哥胤禛伪造一个什么，就到宫里边去逼宫了。他很担心这个，就是他说这事儿大阿哥胤禛是干得出来的，那老二呢又曾经有过精神上的这种刺激，也说不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所以这两个不可控，只有老八是可控因素，所以不用关起来。
4: 对，
2: 这也就是乖孩子。
4: 是的，是的，是的。
2: 八阿哥胤祀出局之后，储君最有力的争夺者之一还有三阿哥胤禛。我们之前介绍过啊，胤禛也非常有才华。太子被废之后，三阿哥胤禛排行居首，身份最为尊崇，而他也在太子党和八爷党的博弈当中默默经营着自己的地盘。康熙46年3月，胤禛是众皇子当中第一个邀请父亲到自己府邸吃饭的，此后这就形成了定例。虽然胤禛随后也效法他邀请康熙到自家花园吃饭，但是从康熙赴宴的次数来看呢，康熙显然更喜欢去三儿子家。康熙47年，康熙因为一废太子忧思成疾，胤禛和胤禛日夜守在他的身边，一同查验调理药方，朝夕侍奉尽孝。这份贴心照料也得到了康熙的亲口赞许。胤禛的同母姐姐和硕荣献公主远嫁蒙古巴林部，听说父亲病重，即刻赶回京城，40多天里朝夕不离，亲自伺候饮食，早晚问安，孝心打动康熙，破格将他晋封为固伦公主，享受只有皇后嫡女才有的尊号。姐弟二人一内一外都让康熙心生慰藉。太子二次被废之后呢，胤禛和他的姐姐都成为了皇子皇女当中身份地位最高的。一废太子期间，胤禛主动揭发大阿哥胤禛雇佣喇嘛用巫术镇眼太子的事情，为康熙后来复立太子立下大功。太子复立之后呢，他始终安分自持，丝毫不和太子党沾边。除此之外，

0: 禁止精通文墨、学识出众，主持修撰《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两部旷世典籍，身边也聚拢了大批文人儒臣。你们怎么看胤祉的个性，以及在九子夺嫡当中他打造的人设，他这个时候夺嫡的优劣势？
1: 胤祉是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人啊，他的这个首先他原来咱年轻的时候他叫文武双全，不止叫文化功底强，骑射也很厉害，所以叫文武双全。第二，他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他在文治的这一块做的很突出，天花板，所以古今图书集成什么这都是盛世集大成，那就意味着他要像总编纂一样，他跟文人士大夫要有各种运作的能力，这种那这个人首先很强嘛，就一定是。第二个，他的年龄，他跟四阿哥一样年龄也偏长，就是太子下面那就是他们俩了，对吧？年龄偏长，你要老大出局，老二出局，那首先人家这俩就是年龄偏长的，后面那个比较小。第三个，他封王也早，等到胤祉下去，他是个初期唯一的封王的成郡王，这个成给他，把职给胤祉，就是这种冲锋型的吧，把职给你，成给胤祉，这是代表康熙的那种评价，把太子放到一边，把职和成给了两个兄弟，太子压力很大，就代表你缺成缺职，你看这就是这意思哈。所以他是有核心竞争力的。然后呢，比如有化缘的请皇帝去，完了四阿哥也是，四阿哥肯定是照仿三哥，那哥哥这样我也得这样，你不这样 你心思有问题吗？至于皇帝来不来是另外的问题。所以胤祉是有核心竞争力的。然后呢，他胤祉有个最大的特点，他这个人跟老八有点像，不管是表现出来的还是真的，他比较温和。咱们说的就是以夺嫡之前对于太子的这个好恶，他首先跟太子非常好，但是跟老八他们关系也不错，到最后我们到最后的时候跟老十四的关系也很不错，老十四在前面打，他在后面帮着办那个粮草，非常尽力。就是这个人他跟老八一样，他具有老八的那种特点，就是人家跟他在一起会有一种相对轻松的感觉，但是呢他的心思呢，我觉得他的运作方式跟老四像，就是我不明确的结党，我原来对皇太子一直不错，所以呢他跟老四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皇帝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屏蔽掉了此前失败的所有的错误的这个路径。所以后来有一种传闻，当康熙死的时候，最后说四阿哥他当时都疯了，这是一种传闻啊，就代表在他心中他跟老四其实都有机会，我觉得他俩的策略也很接近。
2: 对，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策略很接近，包括像康熙重病的时候，老三老四是围在身边的，说明康熙很信任他们，确实很信任他们，人畜无害啊。老三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技术官僚，手艺人，那这种基于专业的知识、文学素养，你上来的，你这种人设有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只要你保持忠心，大家都是你的朋友。但这种人设也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你不能犯错。你一旦犯错，哦，本来你是个手艺人，本来你就是一个高端知识分子，但发现你有立场，
1: 发现你披着手艺人的外衣，
2: 对，
1: 其实你是一个政客，
2: 对，那就比较麻烦了。那这种错误跟老八呀，跟那个老二他都不一样，因为老二老八犯了这样的错误，康熙是有预期的，这符合你的人设，没问题，你的这个管理是不会过量的。但一旦发现，哎，这跟你的人设不符，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老四跟老三最后拼的是谁别犯错误，谁一旦犯错误就比较麻烦，他跟老二老八谁做增量不一样。
0: 刚才明公子还说了一个他的这个人设立的是小白兔哈，小白兔怎么着容易胆小，
2: 对，
0: 确实老三呢，雍正后来评价他就是心胆俱小，
1: 还是咱们说他也不具备死磕型人格，
0: 对，他还是出了一点事情之后就风声鹤唳啊。不过呢，胤祉精心打造的人设也是差点塌房，这就是康熙56年爆发的孟光祖案。孟光祖本来是胤祉旗下的属人，常年打着胤祉的旗号走遍山西、陕西、四川、江西、广西数省，没有官方通行的文书，但是却能一路畅通，而且还以胤祉的名义向各地封疆大吏诈骗钱财。四川巡抚年羹尧、江西巡抚佟国香都曾经向他赠送银两、马匹、绸缎。一众官员明知皇子门下私交地方属于大忌，但是却多年隐瞒不报，直到直隶总督赵鸿燮上奏揭发，整件事情才彻底败露。康熙下令立刻将孟光祖处斩，佟国香直接革职，年羹尧革职留任戴罪办事。但是对胤祉，康熙刻意保全，以胤祉毫不知情为由，没有对他追责。 孟光祖案在北京引起震动之后，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啊，曾经写信给年羹尧，措辞严厉，斥责他没有忠心于自己，公然和其他皇子门下之人叫愧疑受受，也为日后君臣关系的变化埋下了伏笔。你们觉得孟光祖和地方大员的接触跟胤禛有没有关系？怎么看这个案件的疑点以及康熙的处置？
1: 就这个案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能从中间看到，就是胤禛在整个的各方看来还是有竞争力的，就是你总归又是第一批宗王，你又是皇三子，而且关系不错，皇帝对你也好，所以都买他的面子，但也就仅此而已。为什么呢？结党不是这么结的，你下面人跑到各地别人的门人那儿去索要，你结党是给人家钱财，你去索要钱，这个不是结党谋位，是索贿啊，贪污腐败。一个你要想谋位的人，你干这些事儿，你看皇八子人家干的是啥事儿啊，对吧？你
0: 我是觉得最后定性叫敲诈勒索，因为雍正都给写的叫愧疑受受嘛。
1: 愧疑还是你找的都是人家的门人，年羹尧这种你轻易去找，你想干啥？就是你自己没团队，你发现哎，我有这个机会了，怎么办？我从别的地方去挖墙角试探。到这时候你才运作，人家年羹尧老四人家也不结党，人家年羹尧都已经是地方大员了，你赶紧去挖人墙角，你这个动手太晚，然后这个动作又挺笨拙，我觉得在康熙看来这太可笑了，你这个就你这时候你动手，老八的人你挖得到吗？而且你还很杂，你没有一个标准的吸纳人才的方式，你派一个不太行的一个打着你的旗号各种，你这个运作太不专业，就是都不是草台班的，就完全是一个玩闹型的运作。
0: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啊，政治操作你不要觉得都手段都一流，很多的时候就是各种 bug。
2: 对，
0: 你看从两废太子期间，包括大阿哥的这个做法，以及我们说的八爷已经那么成熟了，依然有很多的昏招出现，老三又缺乏这种素养，他能出一些昏招，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1: 所以这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你缺乏素养就是你的安全服务。
2: 嗯，
1: 你不具备威胁我的能力，就这么一个。
0: 因为他的这个门下已经走了很多年了，他是这一年被人家揭发才暴露出来，而且他都能敲开年羹尧的大门。年羹尧什么人呢？这一方面呢是说地方大员也有意去结交皇三子，为什么结交你啊？那肯定还是觉得你有夺储的希望嘛。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已经给他定性为敲诈勒索，那就成功把皇三子给摘出来了。
1: 就是这事儿怎么解释都行，就是一个解释呢，你这个素养太差，你不专业，对吧？你就不像老八或者别人那么狠，对吧？将来那个老十四直接大家将军王，人就带兵了，这种都是专业运作。第二就是，是不是在这些地方大员看来，能用钱摆平的都不叫事儿，我给你钱就完了，我又不伤害你，将来咱们还留一线这个空间。
0: 所以李欣老师觉得这件案件基本上还是按照康熙判定的这个结果是真实的，就是一个敲诈勒索。
1: 反正
2: 对这个，我跟李欣老师也是老搭档了，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我第一次见李欣老师这么的开心啊，笑得这么开心，那说明这个事情确实我们看来是个笑话，
0: 很荒诞，
2: 很荒诞的一个笑话。但是我们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第一个，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放大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孤立。你各个皇子谁没有门生孤立啊？这种事情肯定不是孤立，是大规模可复制的。只不过这件事情被有心之人按照叙事轨迹来讲给它放大了，
1: 就是别的皇子也这么干的，
2: 也肯定这么干
1: 过，派人到下面各种拉拢。
2: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正常的走街串巷的，可能很多事情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这个行贿受贿，但是只要正常的礼尚往来，一半被这个故事所包装就会被放大。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反出来怎么说的，这个疑点最大的疑点就是康熙这个处置是很重要的，康熙也知道这个事情没什么事情，康熙也猜到可能背后还是有人故意把这个事情放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小故事，一个小尾巴，不值得大家去特别的关注。
0: 但雍正一朝，胤禛还是因为这个事儿栽跟头了，就是他的这个索贿，底下的人又去索贿。尽管康熙定调孟光祖案和胤禛无关，但是在夺嫡这么复杂而且危险的博弈环境下啊，怎么看这件事情对胤禛的冲击？这件事情是否也是让胤禛失去了竞争储位的一个资本？
1: 哎，理论上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康熙对于有实力派的这个打击的都很狠，那其实未来这个叫储君身份就是悬念了，因为最后即便是四皇子上了，也是他不结党，基于这谁都有可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变成一个乱战的局面了。就是你看，老八被打击了，老十四可能上，但是对于下面的各种七计，将来有拥立之功或者投靠的这种呢，目标就没那么清楚了，大家就乱战。乱战就是两个，第一个能结的善缘我一定结。 第二个，能打击别人的时候，我绝不利于踩他一脚。这就是乱战的情况，大家没有清晰的目的，反正就这样，铁杆的会坚定的走一条线，但是其他的人，那就是我就先这么弄着。那这个咱就说，你不是死磕性人格，你在这种乱战的情况下被误伤躺枪的几率极高，因为你没有力量嘛，直接就被躺枪，躺枪以后这件事就翻不过身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2: 就是在老八确定没戏的时候，老八背后的一些投机分子的话一定也会去选马
1: 试探，
2: 选赛这个赛手啊。那这里面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聊到的，到了这个九子夺嫡的后期，大家的容错率已经很低了，你一点毛病不能犯，不像早期你还可以掉点血没事，但是你到后期的话，一点点的事情都会被放大，
1: 比谁气长。
2: 对，所以这个时候康熙也好啊，包括像老四老三都是高度敏感，都是风声鹤唳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你要说他有没有对印纸有实质的影响不一定，但是你能不能说他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极大可能。所以这件事情也会导致可能后续大家对印纸的观感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的人设崩塌了，你不是一个小白兔了，发现你其实还是藏龙卧虎的，那就比较麻烦。
1: 至少你有这心思，你可能是伪君子。
2: 对，
1: 可能
2: 甚至包括你很多人你还跟年羹尧有勾结，那老四怎么看你完全不一样了。
1: 然后呢，你看这个时候老三跟老四的策略就有一些区别。雍正做的是啥呢？就是我礼佛，第二我搞出一个什么天下第一贤人，我要是礼佛，我对钱财就不会那么在意了吧，我是对吧，我信的这种是超然的，所以慢慢的这种微操的这个动作就出来了。
0: 后来雍正一继位就将印纸发配到了遵化为康熙帝守景陵啊，后面也回来了，但是直到雍正十年死于禁所，其实他基本上也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包括你看他的这个儿子被雍正处理的极狠，从雍正对他的处理是否意味着他对皇权一直还有着足够的威胁，因为我们后续还会说到这个九子夺嫡的延续，其实你说延续到今天都不为过哈，因为一直大家在争论嘛。
1: 这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还是有威胁，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呢就雍正觉得这个老三他的做法跟他很像，所以呢一直这么运作，这个人不敢信任，就是他这种表面一套下面一套这种运作，另外他后期跟这个老十四啊什么的这种关系也很多，各种运作，所以虽然雍正继位的时候他权力拥戴，但这个人雍正认为是同类，就是你那些我都知道，别人看不出来，我也是这么干的，
2: 咱俩
1: 就
2: 竞品。
1: 哎，另外就刚才传闻的，就是有传闻就说当突然康熙最后临终的时候说传位给四阿哥，他当时的表现有点出格，他非常意外，而且甚至后来都说他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以储君自居，对别人说话的时候尤以储君，就是到后期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他跟雍正确实谁能站到这个不好说，因为康熙最后的那个思维确实也挺怪异哈，
0: 他又排在前面，
1: 哎，然后你的人性格各种，所以他本来是有机会的，因为他们的线路一样，所以呢雍正对他呢不敢信任，包括到后来有各种问题，他在胤祥的这个葬礼上失仪，然后包括他索贿，包括让他出面处理八个，后来反正各种乱七八糟事，就是人跟人还是缘分，然后威胁。其实雍正继位以后，你说三哥对他的威胁能不能那么大，有威胁但不一定，但是可能从本心上就厌恶，而且雍正这种刻薄的性格总是有，一个不是刻薄的人不可能那么处理各种官员，
2: 对，
1: 所以这个人把他列入到伪君子的范围内，那就是你要是伪君子就完了，这个就很难能翻身了。
2: 对，这个就是倒霉就倒霉催的人设崩塌了嘛，这个事情就还原不了了。那对于雍正来讲的话，其实到那个时候看谁都是威胁，你只要有咱们一脉只要都是同样的血统，你就是威胁，没有办法。而且老三跟老十四一样，一文一武啊，他们都是专业背景，确实是立过功的人，确实是可以，就是有业绩簿上可以写的。对，他不是一个职业官僚。那所以其实后来有些野史形容啊，是有这么一种说法，这真的是野史。就因为老三在文人当中地位太高了，所以雍正后来害了老三以后，后面很多这个小说全都是对雍正的评价很恶劣的。其实把清朝打开来看，雍正算非常敬业的一个皇帝，但是像什么吕四娘这些故事，都说跟老三被打击是有关系的，这个是野史啊。那但是侧面可以反映出来，就是
1: 至少有说服力，
2: 有说服力，
1: 可信。
2: 至少当时确实老三他还是在某些个别集团里面威望还是很大，所以他形成威胁是很正常的，
1: 就不是你干的别人干不了。
2: 对，
0: 你想想老三身边有一个大儒陈梦雷，陈梦雷跟李光地也有 交集哈，
2: 是的，是的，
0: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他们俩的这个问题，因为李光地最少出的那些东西都是人陈梦雷写的，
1: 对，
0: 后来陈梦雷终于攀上了这个黄三子，这个后面啊，雍正继位之后，他立刻给雍正了一个就是也类似于占卜的这个东西，说你一定能早登大位。
2: 对，
0: 这个雍正一看，中间占卜的那个位置是空的，就是人名的地方是空的，
1: 怎么填都行是吧？
0: 对，怎么填都行。这个雍正很聪明啊，就是原来你是给老三设的这个法，但是你留了个心眼儿，你怕老三不成功，然后你空了这个位置，现在你把它送给我。后来陈梦雷是首先处理的，这也就相当于雍正也是拿到了印纸的一个实锤。
2: 对，
1: 他肯定小动作也会有很多。

九子夺嫡，眼看竞争者越来越少，没想到康熙57年储君之位的争夺战又出现了一匹黑马，这就是雍正的亲弟弟14阿哥胤禔。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中华文章灿若星辰，千古名篇历久弥新。在无数传世古文中，唐代文人刘禹锡的《陋室铭》独具一格。他篇幅短小，文辞朴素，却能穿透岁月尘埃，跨越千年光阴，始终脍炙人口，成为无数人修身理德、涵养心性的必读佳作。这短短81字的文章，言简意赅，内涵深远。它没有铺陈繁复的叙事，没有慷慨激昂的呐喊，而是以清雅笔墨、高洁志趣，写尽君子风骨与人生境界。鲜为人知的是，这篇文章背后是作者一波三折的人生境遇。刘禹锡年少得志，心怀社稷，一身正气，锐意求新。可不料时运不济，仕途跌宕，他因卷入政治革新风波而屡遭排挤，数度贬谪，后来落脚于一间破败狭小、简陋粗鄙的屋舍之中。身居寒舍，遭遇逆境，常人往往会颓唐失意，怨天尤人，而刘禹锡却宠辱不惊，安之若素。陋室铭看似描写寻常居所，实则抒发高远胸襟，通篇淡泊清雅，气节凛然。那么到底是怎样一篇短文能令一间陋室流传千古？我们从文中又能读懂刘禹锡怎样的修身智慧与处世格局呢？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三集《陋室铭》。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讲刘禹锡的《陋室铭》。我们前面呢跟大家讲过啊，《千古华章》的系列里面有赋，我们前面讲《阿房宫赋》，还有讲了《岳阳楼记》。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千古华章》啊，有不同的文体形式。我们在读这些文章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种文体有什么风格。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啊，我非常喜欢这本书。这本书呢，对各种文体的命名啊，有一个非常精到的解释。比如说什么是赋呢？他说赋者铺也，铺彩螭纹，体物写志，就是8个字就能把这个文体的特征给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今天讲这个陋室铭也一样，铭者啊，在文心雕龙里怎么解释呢？铭者铭也。什么叫铭呢？陋室铭为什么有这种文体呢？哦，是铭也。怎么个铭呢？哎，他说铭题于器，铭都是题在器物上面的。据说啊，中国上古的时候，皇帝轩辕氏，他就把很多字啊提在自己的什么车子上啊、案几上啊，来告诫自己，告诫自己作为一个帝王，你应该遵守哪一些道德规范。后来的周武王也是的，周武王伐纣啊，统一了天下之后，他把很多就是自己前朝啊，就商朝的这些利害得失、这些历史教训，都写在，比如说自己的席子上、门户上面。铭的来源就是提器，把这个东西啊提在一个器物上面，把你所要注意的一些告诫、一些训诫、一些道德警醒提在器物上啊，所以叫铭提于器，这是铭的来源。

0: 语言。我们今天呢，你看到这个文化一点都没有断绝。我们有的同志啊，身上背一个包，那个包上也会写一下什么样的激励自己的文字。有的时候我们穿着 T 恤， T 恤上也会写上什么拼搏啊、奋斗啊等等这些字眼来告诫自己。我前几天上课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同学拿着一把扇子，啊，这个扇子上写着叫扇除烦恼，这其实也是一种名。我们小的时候读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先生有一次迟到了，这个老师啊，寿金吾先生惩罚他，他就在自己的桌子上刻了一个早字，这也其实就是名。所以名它最早的来源就是题写在一些器物上面，用来警醒自己，来训诫自己的文字。最早的名呢，大学里面记载的就是商朝的第一个国君商汤。商汤呢有一个洗澡盆啊，所以那个大学里面就说啊，汤至盘名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什么意思呢？这九个字啊，我们洗澡是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很干净，那么身体干净不是最重要的，你要扪心自问，我的心是不是干净的。所以商朝统一了天下之后，这个商汤每天洗澡，洗澡的时候就是追问自己，我的灵魂，我的精神有没有干净，所以写下了这九个字。所以后来人呢，总结名这种文体的特点叫什么呢？叫观器必也正名。我们看一个器物，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扇子，扇子就是扇子，它一定是给我们扇凉风的。可是呢，它引申到道德上面，所以这个名啊还有一个特点叫慎用贵乎慎德。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名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慎德，就是一个人你用一个器物，你不仅有它的某个方面的功能作用，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扇子，对吧，它可以扇凉风让你变得凉爽。可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就把它引向道德，不仅扇凉风，而且使你啊内心变得很清明，把你的一切烦恼也给它删除。包括我们今天很多同志用的手机啊，我刚才就看到一个朋友，他的手机屏幕上就写的喜乐平安啊，那个屏保啊，其实都是名这种文化的一种承传。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陋室铭呢，就很好的继承了我们中国这个千古华章的这种传统。那么什么叫陋室铭？首先我刚才说的啊，这个陋室铭一定要符合它本来这个房子的特点，所以叫观器必也正名，是吧，它一定是简陋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用这个东西，比如说我用这个陋室啊，刘禹锡住在这个陋室里面，他一定要注意这个房子虽然很简陋，但是我的精神不简陋啊，所以叫慎用贵乎慎德。所以我住的虽然是简陋的房子，但是我每每都要提醒自己，物质方面可以简陋，但是精神必须丰实，必须饱满充实啊，这就是陋室铭的核心要义。
1: 荀子记载，君子易物，小人易于物，意思是有德之人能够驾驭外物，不被环境左右，庸常之人却容易被物质境遇束缚身心。刘禹锡身居陋室，不以屋舍简陋为耻，正是君子易物的绝佳写照。陋室只是容身之所，修养德行才是人生根本。看透物与心的主次关系，我们再来品读这篇仅有81字的短文，便能顺着清晰的行文层次，体会刘禹锡如何借一间陋室书写君子不为外物所困、安贫乐道的人生理想。
0: 这一篇文章到底是怎么写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这篇文章很简短啊，只有81字，虽然简短，但是它里面的结构啊层次是非常清晰的啊，大概分成三层。第一层是怎么写的呢？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四是陋室，唯无德心。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刘禹锡啊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我这不是叫陋室铭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中国古代的铭是吧，观器必也正铭，果然是个陋。

不是，很小的一个房子，没有非常豪华的一个装饰，没有，很简陋，所以它符合我所居住的房子的特点，所以我取名叫陋室。但是作为一个陋室民，最重要的不是写我的这个房子是多么的简陋，不是，而是要体现出住在这里的主人他内在道德的高尚。所以在这第一段，刘禹锡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在这两句，叫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就是这虽然是一个简陋的房子，可是居住在里面的主人我惟吾，大家体会这个语气啊，惟是指的意思。只有像我这样的人居住在如此简陋的房子里面，我不感到任何的委屈，因为我的德馨，馨就是馨香啊，这个德，这个人的气质里面都散溢着一种芳馨，你说说这个人的品德是多么的高尚。那么刘禹锡不是这么和盘托出，不是这么直接的说自己惟吾德馨，他前面有一个铺垫，这就是文学的手法。这个文学的手法呢，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学传统当中叫比兴，当然今天的语文教科书里面把它叫类比。如果大家去读一读诗经都知道，诗经里面一个男孩要追寻一个女孩，他不会直接说，他首先打个比方，有个比兴，有个起兴。怎么起兴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首先说黄河的小沙洲上有两只鸟在关关和鸣，在求偶，然后顺势去写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是一种类比，一种比心，通过一个好像不相关的事物来引出我要表达的那个重点事物。刘禹锡这篇文章一样，前面你看看，本来是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可是前面完全说不相关的事情。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和水跟我的道德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我们读了以后，我们知道哦，山高低无所谓，关键是这座山里面有没有神仙居住。如果一座山里有神仙居住，这个山就有了灵魂，就会闻名遐迩。哦，所以山里面的神仙是核心。那水不在深，水深浅无所谓啊，关键看这个水里面有没有龙，如果有龙，这条水就显得非常的有灵性。如此通过这样一种类比推理，表面上没关系，可是内在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顺势就得出一个结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房子是简陋还是豪华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住在这里的主人德馨。刘禹锡接下来就写，住在这个陋室里的主人，我的德怎么馨？所以接下来这一段通过三个方面来讲自己的德馨。怎么说呢？首先说环境的优雅。一个人如果他道德高尚啊，这个人很自律啊，对自己很严格要求啊，他所居住的环境一定都是打理的整整齐齐啊，有条不紊。所以接下来刘禹锡说，我德馨表现在第一个方面，嘿，我居住环境我打理得很清雅。怎么个清雅？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这是一个对仗句，对仗得非常工整，而且平仄也非常的和谐。你看，苔痕对草色，上对入，阶绿对帘青，不仅这个词义相对啊，句法结构也是相对的，对吧？而且里面的平仄，你看看，苔痕是平平，草色就是仄仄。那么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这里的经过锤炼的两个字，一个是上，一个是入。苔痕就是没有什么情感这样的一个事物，对吧？苔痕。可是刘禹锡这里用了一个上，上呢就是一个动词，把苔痕给写活了。哎，苔痕是慢慢的生长，哎，最后漫步在我整个台阶上，让我的台阶都变得一片碧绿。草色也是，草色本来也是自然界的一个客观事物，可是这里的草色也写得具有一种活力，草色入帘青。所以你看看
刘禹锡不仅写到自己环境的清雅，而且写出环境里面有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么这个环境的生机和活力体现出居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主人，他心灵不是干枯的，他不是因为被贬谪他就一片死寂，他就一片灰心失望，他不是，他的内心永远都是青的，永远是绿的，永远是充满希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通过环境的清雅来写出自己的德行。第二个方面，通过自己的交友之贤，我身边有哪一些朋友，也能看出这个人他的道德是如何。我们要认识一个人，首先看他跟谁交往，他有什么样的朋友，对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刘禹锡他说，我的朋友怎么样，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跟我交往的都是一些鸿儒。什么叫鸿儒？鸿就是博大，有博大学问，有博大性情啊，博大人格的这种儒读书人，这叫谈笑有鸿儒，非常博学的人跟他一起交往，往来无白丁，不是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当然这里面大家读起来要注意啊，他是重在就是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去交往，并不是说大家都知道有的人虽然是目不识丁，对吧，但是他不一定就没有见识没有智慧啊。我们中国古代老百姓呢，虽然不一定都上学，你像我的父母啊，小学都没有毕业，可是并不代表他没有文化没有智慧。那么读这一两句要注意，刘禹锡他重在讲和自己交往的人有非常有学识，有一种情怀，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那种人，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注意。这是第二个方面，通过交友之贤写自己的德行。第三个方面，写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啊，你可以有很好的朋友，你的环境也很清雅，可是一个人居住独处的时候你怎么样，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什么，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做什么，最能看出这个人的心性。刘禹锡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也不感到寂寞孤独，我经常一个人操弄一下素琴。大家注意，这里的素琴就是没有经过什么装饰的啊，一把古琴，跟他的这个陋室刚好呼应。也就是说，刘禹锡不太在乎自己所用的这些器具到底华美不华美，他的心思不在这上面，关键是能够通过琴声来让自己自律啊，形成一种高雅的性情。陶渊明说，我抚孤松而盘桓，像这个嵇康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所以中国古代的那个琴呢，都跟文人雅士有关系，能够通过这个琴来看出这个人性情的高洁高雅。所以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可以调素琴，而且阅金经。这个金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有的学者认为是佛家经典，说刘禹锡被贬的时候啊，他开始接触佛家经典。当然我个人认为，因为刘禹锡这里也没有说得很明白，对吧，金经既可以指佛家经典也可以指儒家经典。最重要的是，不管是儒家经典还是佛家经典，它都代表着刘禹锡对一种精神的向往。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仅是调素琴阅金经，而且怎么样呢，他说，我啊，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里的丝竹大家知道就指那一些啊，歌舞酒宴上是比较喧嚣的喧闹的那种声音。所以他说，我这里面没有那种啊迎来送往的啊那些丝竹之音的乱耳，叫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他做官嘛，每一天要批阅很多这个卷宗啊，啊，有很多这个老百姓的事情呢、啊、要处理啊。哎，他说，我居住在这个屋子里面啊，我没有那些繁琐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古代啊，讲究一个人从事政事啊，最好叫什么？最好的是无为而治，你不要去打扰老百姓啊，你设置那么多的税法呀，那么多的差役呀，去驱赶老百姓。所以杜甫有一首诗说，老百姓在唐玄宗晚年的时候啊，旷赴秦兵耐苦战，被驱不亦犬于饥。什么意思？就是到唐玄宗晚年的时候啊，他要开疆拓土，好大喜功，于是就经常用那些壮丁。这些壮丁呢，常年在边疆服役啊，
所以他们被这个朝廷的官员呢驱赶，

0: 就跟那个鸡和狗一样。所以老子道德经里面怎么说，治大国啊，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国家或者治理一方水土，你不要老是打扰老百姓。刘禹锡这里面其实寄予了一种像老子一样的这种无为而治的一种政治情怀啊，叫无案牍治劳形。这个形就是指身体啊，啊，我没有那么多繁杂的事情去打扰老百姓，也没有很多繁琐的事情，每一天处在一种无谓的一种劳倦之中。那么这三个方面具体的描写到，为什么我居住在这样的一个简陋的房子里，具有一种德心，这三个方面讲清楚了。最后一段，刘禹锡要发表自己的感慨，他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同样用了类比的方法，为了再一次强调，再一次强调我这个人不觉得我的这个房子简陋，为什么呢？我可以跟古人相提并论，对吧？我觉得我很自豪，为什么呢？三国的时候，就东汉末年呢，诸葛亮没有出山之前，他居住在南阳的一个茅庐里面。我们读《三国演义》都知道，刘备啊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隆中对呀，在茅庐里面就给他规划好三分天下的一个宏伟计划。所以诸葛亮虽然躬耕南阳，居住在一个茅房子里，但是他非常的淡泊名利啊，然而呢又心怀天下。刘禹锡说，我居住在这样的一个陋室里边，我可以跟古人比肩，我觉得我很自豪啊。这是诸葛亮。那么还说到西蜀子云亭啊，就这个子云是谁呢？就是杨雄啊。杨雄是西汉时期的人，他是成都人，他居住在成都呢，他自己的房子呢叫子云亭。杨雄他这个人呢，主要是一个文学家啊，是一个思想家。这个子云亭也非常的破旧简陋，但是杨雄在这个子云亭里面写了很多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名篇。刘禹锡说，我也可以和子云比肩，相提并论，对吧？我的这个房子就像西蜀杨雄的子云亭，以古人来类比自己的这个陋室。所以最后骄傲地说，孔子云：何陋之有？你看何陋之有，他是反问，他的意思是我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对吧？我有这样的环境，我有这样的朋友，我有这样的生活的趣味，我的房子我还感觉到有什么简陋吗？那么如果你们再去看《论语》当中孔子这一句话的原话上下文你都了解之后，你对刘禹锡的精神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个《论语·子罕篇》里面就讲到了孔子这个故事。孔子不是奔走六国吗？他说我想去子欲居九夷啊，他说我奔走六国，到处凄凄惶惶，是不是？他说我现在我想去九夷那儿居住。他的学生就说，或曰：陋如之何？他说，哎呀，你去九夷，九夷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东部的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那个年代啊，东西南北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啊，它还没有经过文明的开发，还显得比较蛮荒，但不像中原地区文化文明很发达。所以孔子要居于九夷，他的学生说，老师啊，您别去了，那儿很简陋，您去了以后生活怎么办呢？孔子就说了，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所以啊，大家要注意，何陋之有前面还隐含了一个文本，叫君子居之。那么为什么刘禹锡没有写呢？因为古代读书人没有不读《论语》的，《论语》是中国古代文人所有人共同的一个精神文本。大家一读到孔子云何陋之有，自然而然地想到前面的君子居之。刘禹锡这里的潜在的意思是，我就是君子，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是君子，我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有什么简陋呢？儒家有一个精神的传统，就是从来不以物质生活的贫乏作为自己内心担忧的事情。《论语》里面记载了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孔子谈到自己的学生，他最喜欢的学生，最优秀的学生叫颜回。《论语》的《雍也篇》里面就记载，孔子有一次跟自己的学生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 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后又再一次表示感叹，现在回也。颜回有一个特点，居住在陋巷，每天就吃一碗饭，喝一瓢冷水，别人都忍受不了他的这种忧愁，这种贫穷的忧愁。可是回从来不以此为忧，反而他有自得其乐，叫回也不改其乐。后来就成为我们儒家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孔颜之乐。这种孔颜之乐就是什么精神呢？就是安贫乐道。就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精神的丰足。如果精神饱满丰足了，你不会对外在的很多事物太在乎太在意。
1: 透过文字脉络，我们领会了刘禹锡身居陋巷以德自守的君子追求。一篇文章的思想气韵固然能够依托文词字句细细品读，但若想真正读懂文字深处动人的情致，便无法脱离作者身处的现实境遇。文由心生，一切感慨与坚守皆萌发于特定的岁月时空。不妨让我们跨越千年烟尘，回望刘禹锡所处的那个风云时代，寻着他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走入那段坎坷沉浮的岁月。那么写下《陋室铭》之时，刘禹锡正置身何种境地？又是怎样一番阅历让他虽身居陋室，却依旧心境旷达，从容自守呢？
0: 那么我们要讲一讲啊，这个《陋室铭》是什么时候写的呢？这就要我们去走进啊刘禹锡的这个生平背景。刘禹锡呢，我可以用一个人给他做一个参照，就是韩愈。韩愈呢比刘禹锡大四岁啊，韩愈是公元768年生人，也就是杜甫去世前两年，杜甫去世后两年刘禹锡出生。刘禹锡是公元772年生人。我把这些唐朝的这个历史人物啊，这些诗人啊，文学家放在一起比较，你们就大概知道啊，他们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当中啊，都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这样我们去读中国的古文呢，你就有立体感啊，你的认识就非常的全面。韩愈啊，他是唐德宗贞元8年的进士，这一年是公元792年，韩愈24岁中了进士。刘禹锡是唐德宗贞元9年，公元793年，也就是比韩愈晚一年中进士。而和这个刘禹锡啊同一年中进士的还有谁呢？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大家大体上都了解了这些文人呢、他的一个生平背景。那么刘禹锡和柳宗元中了进士以后啊，公元805年，这一年非常重要。这一年呢正月的时候，唐德宗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唐顺宗叫李诵继位。继位以后呢，他就开始实施一种新政，在历史上叫永贞革新啊，因为唐顺宗年号就叫永贞。永贞革新呢重用两个人物，就是两个姓王的，一个是翰林学士王叔文，还一个叫王丕，还有呢在历史上叫八司马。这八个司马当中啊，其中最重要的两位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可惜这个永贞革新呢、只坚持了100多天就失败了啊。为什么失败了呢？当然当时的朝政非常复杂，因为永贞革新它要革除的弊端，一个就是宦官专权。唐王朝从安史之乱以后啊，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可以左右皇权，宦官的这个力量就非常强大。最后呢导致这个永贞革新失败，宦官就拥立了唐宪宗啊，唐宪宗继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么永贞革新失败以后，这个二王八司马啊，贬的贬，死的死，刘禹锡和柳宗元呢，就分别的被远谪他乡。像这个刘禹锡，他被贬到朗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的常德；柳宗元被贬到湖南的永州，对吧？我们最为熟悉的江雪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啊，就是柳宗元写在湖南的永州的。他的好朋友刘禹锡被贬到湖南的朗州呢，也写了一首诗，非常有意思。这首诗叫《秋词》，秋词是这样说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为什么要讲这首诗？这首诗对我们理解刘禹锡的这个生平呢，了解刘禹锡的性情，他的性格啊，他的生命情感有非常大的帮助啊。大家想一想，刘禹锡从当年的永贞革新这个政治队伍里面被贬到这个荒蛮的啊朗州，这个心境是非常的孤独凄凉的啊，落寞的。那么在这种人生背景之下，刘禹锡跟柳宗元不一样，对吧？我们刚才讲了柳宗元的江雪，同样被贬到这个荒蛮的湖南的这个永州，柳宗元写的是千万孤独啊，江雪里面都是一个藏头诗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啊。那么同一时期的刘禹锡呢，不是，写的是秋词，是自古逢秋悲寂寥，别人一谈到秋天都是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呀、啊这是悲秋之祖啊，是宋玉的悲秋啊。刘禹锡不是这样，刘禹锡说，我虽然现在被贬，处江湖之远，对不对我的家境也非常的凄凉，可是我的精神不能够萎落。那么我要讲这一点，把刘禹锡跟柳宗元进行一个对比，你就知道刘禹锡身上啊有一种非常高昂的一种倔傲的精神，一种执着的信念，这种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今天的《陋室铭》。那么《陋室铭》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我们大家在中学学过一首诗，这首诗呢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公元826年的时候，刘禹锡终于从安徽的河州被召回京城，路过扬州的时候见到了白居易，就是白乐天，白乐天给他写了一首诗安慰他，然后呢刘禹锡酬贺白乐天。这首诗一上来很有意思，他说：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好，这里有一个时间叫23年，也就是说刘禹锡从永贞元年，或者叫元和元年，公元805年，一直被贬23年，到公元828年的时候才召回长安。一个人呢一生没有多长时间啊，刘禹锡只活了70岁，可是其中就有23年流落在其他各个地方。他从一开始的湖南的朗州被贬，10年以后，也就是元和10年，他曾短暂地回到京城。这个唐宪宗啊，认为当年的永贞的臣子们呢应该启用了，因为政局已经很稳定了，于是又把刘禹锡、柳宗元呢这些二王八司马还存活的人呢召回京城。刘禹锡被贬10年以后回到京城，那你们知道一个人呢被贬10年再次回到京城，一般人应该怎么样？一般人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吧？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可是刘禹锡不，刘禹锡一回来他发现一个现象很多人都去玄都观里面看桃树看桃花，于是他就写了一首诗，他说：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我们今天可能读这首诗，以为只是一个写风景的或者是叙事的一个诗歌，但是永贞革新之后的朝廷新起来的那些贵族们一听到这首诗啊，就知道是讽刺他们。什么意思呢？你看看最后他说，玄都观里桃千树，我十年以前从长安走的时候，玄都观里还没有桃千树，还没有桃花，可是我刘禹锡不在京城的这十年，玄都观里竟然种了那么多桃树，有那么多桃花，人们都纷纷去观赏。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刘郎就是指刘禹锡自己啊，都是我刘郎走了这十年之间才栽种的，才开放的。显然这里面有一种对当时朝中新贵们的讽刺啊，所以那些人一听到怎么样，又向皇帝进言，说刘禹锡啊，当年的那个习性不改，对唐宪宗啊有一种讥讽，不行，再次被贬。所以刘禹锡又踏上了新的被贬之路。后来他被贬到广东的连州，又从广东的连州到夔州，又从夔州到安徽的合州。陋室铭学界一般认为是在安徽的合州写的。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很多唐诗选呢、他在介绍陋室铭的时候，他都要讲一个故事，说刘禹锡被贬到安徽的合州，遭到当时安徽和县县令的刁难。本来是在县衙里住，有三间房子，可是后来呢又把他赶到合州的这个城南靠长江的一个地方，给了他一间半的房子。后来觉得还不行，给了他一个非常小的房子，这个房子里面呢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啊，一把椅子，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狭隘的房子。所以刘禹锡啊有感于县令啊对他的刁难，于是就写了陋室铭，宣告啊，陋室对我来说无所谓，我精神很丰足。我查了很多文献资料，起码在宋代以前没有关于这样一个传说故事的历史记载。大概这个故事啊是在清代以后，有一些民间传说或者是有一些地方戏曲里面啊所记载的，所以这个故事不足取。那么陋室铭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有没有这个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看到刘禹锡身在贬谪之境，他精神的高昂，这是我们今天要通过这篇文章读出来的。那么生活在今天21世纪的我们啊，我们国家越来越强盛，但是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更应该反思啊，我们的人生应该追求什么。所以读了今天的这个陋室铭呢，你会发现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有这样一种精神的传承。孔子说，一个人你活着最大的意义叫视志于道，就是一个人呢，你应该追求你的道，你的精神。如果一个人以穿恶衣恶食，就是不好的衣服啊，吃的简单的食物为耻辱，那么孔子认为不足于义也。那么我们结合今天的陋室铭，以及我由陋室铭而延展开的关于中国儒家的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传统啊，对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启发。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曾经被贬为永州司马，身边一人名列囚籍，流放十年。然而就在他谪居永州期间，险恶的环境压迫并没有把他压垮。柳宗元把自己人生的价值和理想志趣通过诗文来加以展现，写下了不朽的名作《江雪》。《江雪》这首诗一共就用了20个字，却描绘了一幅幽静寒冷的画面。如果我们把这首诗每一句开头的首字串联起来，是什么呢？千万孤独。如何面对孤独，可以考验一个人内心是否强大，何况面对的是千万孤独呢？柳宗元出生于唐代河东一个名门望族，因此呀，又被称为柳河东。柳宗元13岁就以文章成名，20岁出头就中了进士。可是啊，遗憾的是，柳宗元他47岁就病逝了，而他生命中的最后14年都是在贬谪地永州柳州度过的。千山鸟飞绝，山是高的，鸟是在空中飞的，这是需要我们举头仰视的。万径人踪灭，径是脚下的路，和人的踪迹则是同样需要我们低头俯视来看的。再加上千万之句，这首诗开篇2句其实就表现了一种自上而下，仿佛有一张大网把我们笼罩在其中。我们被如此孤独地包裹在这张巨网之中，千山万径给下边2句的孤舟独钓都是一种陪衬。如果没有千万2个字，那么下面的孤独2个字也就显得平淡无奇了。这种孤独铺天盖地，无处不在，它如此强大，以至于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那我们如何才能抵挡外在的这种孤绝恶劣的环境呢？于是我们的视角就随着诗由远及近，逐渐地聚焦在了孤舟蓑笠翁上。这里只有孤舟这么形单影只，只有蓑笠这么微不足道，而且是翁啊，是个老者，不是一个青壮年，但却可以做到独钓寒江雪。在这样一个寒冷寂静的环境里，孤身一人的老渔翁竟然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了一切，专心地在钓鱼。他的形体虽然是孤独的，性格却显得是那般的清高与孤傲，甚至有点凛然不可侵犯似的。这个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渔翁的形象，实际正是柳宗元本人的思想感情的寄托与写照。诗可以明志，而现实生活中，柳宗元又是如何做的呢？他谪居蛮荒之地的时候，生存环境不可谓不恶劣，但他没有消沉，而是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和初心，实心做事，造福一方。柳宗元在永州、在柳州都兴办了学堂，开凿了水井，开荒建设，为百姓办了不少实事。诗题江雪，而诗中前2句不沾江也不带雪，重在写无，无鸟无踪，但是诗中的主体却是寒江独钓的渔翁，全诗的诗眼正是末句的一个独字。这一切的描写与渲染都是为了衬托这个独字。诗人的用意不是表现这种孤独寂寞的可悲，而是表现独钓寒江的可贵。向来冰雪凝岩地，力卧春回竟是谁。诗中 寒江独钓的渔翁，不正是这样让人心生敬意吗？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公元759年，受安史之乱的影响，关中地区发生了饥荒。为了躲避战乱和饥饿，48岁的杜甫携着妻儿，沿着崎岖的山路一直向西，历尽艰难。一家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秦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一带。杜甫想呀，怎么样能在秦州住下来呢？他总盼着能够等待战乱结束。在秦州的头几个月里，由于没有经济的来源，杜甫的生活几乎难以为继。当他看到自己的孩子饿得哇哇大哭，杜甫心如刀绞。那么在朋友的接济下，杜甫一家总算在秦州安顿了下来。但是为了一日三餐，杜甫也得开荒种地呀。他辛勤劳作，终于在这一年的秋天收获了瓜果。就在拆除瓜架的时候，杜甫写下了这首五律的小诗：树新已零落，户叶转萧疏，杏结白花了，凝辞轻漫除，秋虫声不去，暮雀亦何如，寒士今劳落，人生亦有出。那么杏结白花了，作为一个瓜架来讲，当藤蔓攀爬在架子上，已经开过花又结过果了，那么我作为瓜架的使命就算完成了呗。所以凝辞轻漫除，即使现在瓜架上还攀爬有青色的藤蔓，但瓜架这一生毕竟让攀爬的这些藤蔓开过花了，也结过果了，就算是有了一种完成呗。所以瓜架的生命就有价值和意义了，就不辞轻漫除。大家知道吗？诗人杜甫的初心是什么呢？杜甫被誉为诗圣呀，他的初心就是要实现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要做一个舜时代的贤臣后稷和戚那样的人，他想造福百姓。那么作为一个瓜架，看到了花开，亲历了结果，见证了成长收获的整个过程，那么到了生命的终点，当有人要把瓜架去除的时候，就可以不辞轻漫除。因为瓜架这一生做过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对自己有一个完成，有一个交代了。秋虫生不去，暮雀亦何如。因为啊，是在秋天，各种昆虫都在鸣叫，那么暮雀亦何如。但是瓜架没有了呀，以前常常在这些瓜架上的麻雀呀，那么现在它们没有停留驻足的地方了，那现在应该到哪里去呢？所以杜甫说：“寒士今劳碌，人生亦有出。”我们大家其实都有刚刚踏上社会，刚刚开启一段新的生命旅程时的那份憧憬。那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刚刚落地的时候，都是那么的美好，那么充满了希望。但是又有多少人回望自己一生的时候，人到暮年回首过往的时候，真正能有一个完成，真正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呢？杜甫在后世被誉为诗圣，他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心系百姓博爱天下的初心。杜甫的这首除架的小诗告诉我们，人生亦有初。不仅仅瓜架是如此，做人更是如此，做事还是如此。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都有一个初心问题， 在做任何事情的起点，我们都对未来持有一份期许。可是，究竟有多少人能够做到时时回望，坚守自己的这份初心呢？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

0: 原创技术，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庆。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此外，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经常说，过去的经历塑造了今天的我，仿佛自己只是过往事件的被动产物。但是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真相，记忆从来不是对往事的准确再现，而是我们根据当下的感受和期许，将无数不连贯的信息碎片重新整合、重新构建的过程。你不是过去的总和，你是你选择记住的每一个瞬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记忆可以剪辑。好，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如果记忆是一场剪辑，你剪掉了什么？想象一下，你的人生是一部素材长达几十年的纪录片，而你，此时此刻的你，就是那个坐在剪辑台前的人。你从海量的胶片中挑选哪些片段留下来，哪些被剪掉，哪些被放在高光位置反复播放。这不是比喻，而是每天大脑都在做的事情。电影《暖暖内含光》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记忆重构的力量。乔尔和克莱门汀是一对被无尽争吵磨平了激情的情侣，他们选择去一家诊所清除关于彼此的记忆。然而，在清除的过程中，乔尔看着两个人所有的回忆在大脑中闪现，又碎成一片片，最终纷飞在记忆的深渊里。他后悔了，于是他在梦境深处想方设法把克莱门汀藏起来，藏进童年，藏进羞愧，藏进记忆的死角，拼尽全力对抗这场人为的遗忘。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快乐不是来自遗忘，而是源于一种愿意背负的选择。乔尔最终明白了，那些记忆无论好坏，都是他之所以成为他的理由。如果说电影是虚构的预言，那纪录片导演饶晨的故事则是真实生活中关于选择记忆的动人注脚。父母分开以后，饶晨原本的家出租了，童年的大门仿佛被锁上。他原本以为家里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记录，直到一次整理旧物时，偶然发现了大量童年的录像带。当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最令他震撼的不是时间的流逝，而是那个早已被他遗忘的开朗活泼的小女孩，以及那段温馨美满的幸福时光。这些画面与他记忆中那个冷清的家几乎来自两个世界。于是他带着摄影机再次走进那个曾经的家，墙上的涂鸦、身高的刻度表、贴满各处的贴画都还在。他把这些影像剪成了一部纪录片，不是简单的打捞往事，而是一场如何重构家庭记忆的勇敢实践。

人不是在找回过去，而是在选择如何记住过去。同一座房子，同一段岁月，他选择了那个活泼的小女孩和温馨的日常，而不是父母的争吵与分离。记忆的选择不仅发生在剪辑台上，也发生在每一次我们向自己或向他人讲述故事的时刻。86岁的作家罗一飞用一生证明了这件事。他年轻时去美国读书，后来在新加坡安了家。多地漂泊的他，在耄耋之年回顾人生时发现，当年那个怯懦甚至不敢当众讲话的女孩，已然一步步蜕变成后来勇敢站在公众面前发声的独立女性。他说，这是一段重新认识自我的旅程。仔细想想，这不仅仅是认识，更是选择。同一段人生，如果罗一飞选择记住的是每一次迁徙中的漂泊感，每一次开口前的恐惧，每一次站在陌生土地上的无措，那他为自己编织的版本将是一个关于流离的故事。他显然选择了另一个版本，同样的经历，不同的选取与编排，指向了完全不同的自我认知。罗一飞在自传中写下的不是时间的流水账，而是他刻意挑选出的能够支撑现在的我的瞬间。记忆的选择不仅发生在电影和名人的故事里，也发生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大脑中。记忆专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少人在梳理成长经历时，会不自觉地放大年少贪玩随性的过往，默默淡化曾经伏案苦读的时光。他们并非刻意隐瞒，而是当下的自我定位悄悄筛选了记忆片段。还有一个更为常见的现象，同一段失败的演讲，不同的人会记住完全不同的东西。有人记住的是，台下有人笑了，我好尴尬；有人记住的是，我居然有勇气站上去。前者用恐惧填补空白，后者用勇气重新上色。两种记忆都是真实的，但是他们塑造出来的人截然不同。人们更容易记住与自己当前情绪状态相符的信息。当你开心时，脑海自动浮现愉快的回忆；当你低落时，那些糟糕的往事就会争先恐后地涌出来。情绪不是记忆的旁观者，而是记忆的选片人。过去是一本永远在重写的草稿，而执笔的人始终是此刻的你。那些你以为就是这样的往事，换个角度看，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故事。那些你以为定义了你的失败，换一种记忆方式，可能会变成你勇敢的证据。所以，下一次当你被某个过去的片段困住时，不妨问问自己，这个记忆是我主动选择的，还是它自己跑来的？它让我更有力量，还是让我更无力？如果换一个角度去重构它，我会看到一个怎样的自己？你不是过去的总和，你是你选择记住的每一个瞬间的总和。而选择的权利，从来都在你自己手中。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

0: 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 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玫瑰色回忆效应”。说的是人们回忆过去时，会不自觉地给往事蒙上一层温暖的滤镜。痛苦被磨平了棱角，遗憾被柔化了边缘，留下的是一片柔光。这其实是大脑在做一件好事，它在帮你过滤掉那些让你疼的东西，只留下能给你力量的部分。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记忆可以剪辑。好，接下来送给你李淳恩的文章，记忆的价值在于你选择记住什么。跟朋友吃饭，说起30年前一次旅行。30年时间很长，但是当时在旅途中的事情却记得十分清楚，可见多么有趣，印象多么深。朋友说我记性好，但其实每个人记性都好，就看你记些什么东西。但凡一件事情上了心就记得住，无心装载，转眼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记忆是很奇妙的东西，它像一个会自动调节的资料库，把值得记住的事情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等次低些的则往后移一些，不值得记住的事情要么放在最后的角落里尘封起来，要么干脆删除销毁。所以有些事情不管时隔多久总会清清楚楚地记得，有的事情发生的并不久远却已全无印象。那其实是记忆的选择性调节，什么值得记，什么不值得记，自己最清楚。真正的资料库当然是愈满愈好，但是脑子里的资料库则不用。电脑塞爆了容量会宕机，人脑其实也一样。所以必须去无存精，删除枝节，只记值得记住的东西，不但脑子清明，整个人都会放松。虽然据科学家说，人的脑容量很大，人类大脑只用了10%而已。但是既然大部分人都在用那10%，这10%就是100%了，那就好好的利用储存空间，不用将它塞满，只放有价值的记忆进去储存，没用的不要占据空间。其实这种选择性记忆的功能是可以训练的，方法也简单，就是上心和不上心。值得上心的人和事，好好放在心上，真心相待，脑子里自然记得住。不值得上心的人和事，就不要瞎操心。我记事情有选择，只记值得记的事情。有价值的事情自然上心，上了心自然就会记住。没有价值的事，就算在身边发生了，也是过眼烟云。但是所谓值得记住的事情也不一定都是好人好事，许多坏人坏事也值得记住，这样你的记忆才丰富，你的阅历才立体。好人好事的记忆令你的人生美好，坏人坏事的记忆都是教训，令你警惕。坏事变好事也值得在脑容量里腾些地方出来安置。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都有记得很牢的，那是因为上心。人和事上了心一定记得住，有的人见了一次面就记住了，有的人三番四次脑子里都留不下印象，那就是无心装载了。事情也是这样，有的事情过了几十年记忆犹新，有的事情隔几天就忘了。这就像跟人约会，有的约会定下日子就记住，有些即使写在记事本上都会疏忽，后者其实是约得不情不愿，多余了。 许多人说人生到后来要做减法，反过来讲，你一早少做加法，以后也不用花那么大的气力去做减法。一辈子经历的人事那么多，可以做到只记住有价值的，忘记无谓的，这样脑子会清明，人生也轻快。做人真的不用事事关心，事事关心弄到后来一地皮毛，头昏脑胀，不过是人云亦云，记忆的价值也浪费了。人的精神很贵，容不得没有价值的人事来分割。选值得记下来的事情记住，把不值得记的事情忘记，这样你的人生才真正由你自己掌控。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记忆可以剪辑。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段无可替代的旧时光，或许是一阵晚风，一片夜空，或是童年屋顶上遥遥可见的星光。剪辑记忆留住的从来不是漫长的岁月，而是岁月里纯粹的美好。好，接下来我们分享肖复兴的文章，榆林瓦房顶上看北斗七星。可能是童年没有什么可玩的，爬房顶成了一件乐事。开始跟着院子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一起爬，后来我一个人也常常会像小猫一样爬上房顶。尤其是夏天的晚上，吃完晚饭，做完作业，我总会悄悄地溜出屋，一个人上房，坐在榆林瓦上。不知道为什么，我总爱爬到房顶上去。那里真的那么好玩吗？或者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吗？除了瓦片之间长出的狗尾巴草，或者飘落的几片树叶，没什么东西。不过站在上面，好像自己一下子长高了好多。家门前的那棵大槐树和我一般高了。再往前面看，西边的月亮门，月亮门里的葡萄架都在我的脚下了。再往远处看，胡同口的前门楼子都显得那么矮，那么小，像玩具一样。如果伸出手去拿着它，能把它抱在怀里。房顶上面很凉快，四周没有什么遮挡，小风一吹挺爽快的，比在院子里拿大蒲扇扇风要凉快。风大一点的时候，槐树的树叶被摇得哗啦啦响，我会从裤兜里掏出手绢。那时候每天上学，老师都检查你带没带手绢，迎着风看着手绢抖动着鼓胀着，像一面招展的小旗子。有时候我也会特意带一张白纸来，叠成一架纸飞机，顺着风向房后另一座大院里投出去。看着纸飞机飘飘悠悠，在夜色中起起伏伏，像是夜航，最后不知道降落到哪座大院的什么地方。坐在房顶上没有一个人，白天能看到的房子呀、树呀、花草呀、积存的污水呀、堆在院子乱七八糟的杂物呀，这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黑乎乎的影子，看不大清楚，甚至根本看不见了。

院子里嘈杂的声音也变得朦朦胧胧、轻飘飘的了。周围显得非常安静，静得整个院子像睡着了一样。更多的时候，我只是默默地望着夜空，胡思乱想或想入非非。老师曾经带我们参观过一次动物园对面的天文馆，在那里，讲解员讲解了夜空中的很多星星。我只记住了北斗七星的位置，像一把勺子，高高地悬挂在天空之北。天气好的时候，我一眼就能找到北斗七星，感觉它们就像是在对着我闪烁，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一直等着我来找他们，让我涌出一种亲切的感觉。有雾或者天阴的时候，雾气和云彩遮挡住了北斗七星，天空一下暗淡了很多。浓重如漆的夜色像一片大海，波浪暗涌，茫茫无边，找不到哪里是岸，显得那样神秘莫测。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王维的诗作《相思》，以其简洁的语言、深沉的情感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堪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通过这样的作品，我们不仅感受到唐代诗人的情感世界，也能够窥见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化氛围。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红豆相思入古琴》，作者徐若央。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许多人都知道这首诗的名字叫《相思》，却少有人知道它的另一个名字《江上赠李龟年》。这首诗并非写给女子，而是写给友人。李龟年，大唐乐工，身为梨园弟子，深受唐玄宗李隆基的恩宠。安史之乱爆发，烽火蔓延至每一处角落，玄宗不知归处，万家流离，官员逃窜，当年的太平盛世已然不见。此时春风和煦，万物却已失了生机。安禄山攻陷长安，昨日还繁花似锦，今日却是断壁残垣。王维如同许多官员一样被捕，他从未想过半官半隐的仕途上竟会遭遇此等大事。在生与死的抉择上，所有的诗书史籍如同虚无，丝毫帮不上他。生便要屈辱地活着，在黑暗中漫无止境地行走，若是死，或许能保住一时名节，可是他却永远看不到盛世再来的那一日。最终他选择活着，他受尽了世人的冷眼，同僚的误解，卧薪尝胆数年，已是面目憔悴，鬓满霜。在这场争斗中没有希望，直到那日，王维看着院中接着的红豆，苍老的目光中透露出一抹光亮。自己并没有失去全部，他还有朋友，即便全天下的人都误解他，至少还有知己懂他。谁把相思寄红豆？王维并非唯一把红豆写进诗里的人，但是他把相思之情诉说得最清楚。这小小的红豆生于南国，冬去春来不过接下几枚，只愿君能轻轻地把它采下，那里面是满满的相思。红豆自古以来都被当作寄托相思之物，关于它的故事有太多太多了，那些故事感人至深，无论结局如何，过程总是最刻骨铭心的。但凡美好的事物都伴有一段传说，更何况是红豆这般寓意非凡之物。相传古时有位将军出征，妻子思君心切，已于树下祈祷，日日哭泣，泪水流干后流出的便是鲜红的血滴，血滴落到地上化为红豆，生根发芽，春去秋来，那结出的红豆慢慢就变成了新型种子相思豆。红豆生南国，如今的李龟年定是流落江南，此物最相思，君心知不知？他的无奈恐怕只有那个人才知。短短四句 却为天下诗人道出牵挂。他期盼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个人能够多多采撷，奈何天下战乱，哪里还能看到红豆花开。此时的江南没有轻歌漫谈，一切早已乱得一塌糊涂。一个男子走在江边，飘零了不知多久，他忘记了自己曾是大唐的宫廷乐工。如今的李龟年孤身一人，无琴无箫，纵然是仰天悲歌，也不会有人多看他一眼。如今李龟年只能在梦中回忆往事，梦醒之时已泪流满面。远方的友人寄来信笺，四行小诗，句句相思入骨。国已不国，何谈家？路漫漫兮归途远。李龟年走在那条无尽又黑暗的道路上，不知去往何处。那首诗是他的思南，指引着他的方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九集，为什么 AI 学不会人的思考？当我们好奇 AI 究竟能不能拥有人类一样的逻辑思维时，人工智能的奥秘一直牵动着每个人的好奇。人类与生俱来的思维能力该如何复刻到人工智能身上？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复盘人类历次科技变革的过往，剖析如何利用规则来为 AI 制定更合理的发展规划。
4: 在之前的节目里咱聊过，大语言模型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靠上下文和神经元的权重分配，然后预测下一个字符。其实它自己本身是没有任何逻辑判断的，所以早期的大语言模型在一些简单的问题上可能都会出错，比如简单的加减乘除都有可能算错。如果你训练它的数据质量比较差啊，一个数学相当差的人给他训练说一加一等于三，那你再问他一加一等于几，那必然他说就等于三。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说人工智能它产生了幻觉。那问题来了，怎么才能让 AI 拥有跟人类一样的逻辑能力呢？那要是 AI 真的有了逻辑，会不会像我思故我在说的那样拥有自我意识呢？人家作者也说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咱得从自己身上找答案呢，就是你人类的逻辑能力是怎么来的呢？有一本行为经济学，这本书叫《思考快与慢》，作者丹尼尔·卡尼曼，他就提出人类的思维有两套系统，叫系统一和系统二。咱们先给一个结论，现在的 AI 只有系统一，要让它有逻辑，关键就是让它拥有系统二。系统一就像我们的下意识反应，而系统二才是负责逻辑思考的。咱生活里的很多技能都属于系统一，比如骑自行车、弹钢琴。你刚学骑自行车的时候，别人再专业，哪怕是自行车奥运冠军，把骑车的技巧说得再明白，如果你不亲自去练一下，你永远骑不明白。弹钢琴也是的，这就是系统一的特点，它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复练习，就像 AI 一样，用海量数据训练神经网络，形成固定的权重分配。而且系统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学起来慢，但用起来快。一旦学会就形成了肌肉记忆，不用你再刻意的思考了。比如我们学会骑自行车以后，你再骑的时候不用去重新把大脑重启一下，哎呀这个车把怎么握，哎呀这个脚怎么蹬，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位置比较省力，怎么去平衡，其实你的身体自然就会做出反应。而系统二就是专门负责逻辑运算的，它掌握技能的方式不是训练，而是教学。比如学微积分，要是一个人他没有学习过任何理论，你就给他扔一万道题让他自己去悟，他估计也悟不明白，效率肯定很低。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先学会微积分的理论，再配一些习题来练习，这样不用做那么多题也能学会。所以系统二靠的是教而不是练。如果用这种方式提升 AI， 就不用依赖那么多标注数据了。要知道现在的 AI 预练题几乎是把互联网上的所有数据都用完了。
3: 我们已经清楚，人类的逻辑能力源于系统一的下意识反应与系统二的逻辑思考，而当前的 AI 仅具备系统一的训练能力，缺乏真正的逻辑判断。两套思维系统相辅相成，构成人类完整思考模式，这能为 AI 升级提供怎样的借鉴？那么要让 AI 摆脱凭预测做事的局限，真正拥有逻辑思维，我们该从哪里入手寻找突破口呢？
4: 那好，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怎么才能让 AI 拥有系统二呢？作者说，还是得看看人类的系统二是怎么工作的。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乘法 九九乘法表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张嘴就来。为啥？因为它已经刻在我们的系统一里了。我说九乘九，你不用算，下意识就知道九九八十一。那这个和 AI 的工作过程一模一样，就是预测下一个字符。但如果是九十九乘九十九这样的乘法，没有乘法表可以背，这个时候就需要调动系统二了。算99乘以99的时候，我们要么一步一步的算，最后错位相加，要么用平方公式来算。不管用哪种方法，我们调用系统一的次数其实是很多的，但系统二只调用了一次，就是选择用哪一种方法来算乘法。所以说系统二的本质就是指挥系统一怎么工作的一个总指挥啊，你这么理解它就行。它就像一张地图，告诉系统一该按什么顺序调用自己的知识。而想要打造 AI 的系统二，关键就是让它拥有记忆，记住解决问题的步骤和顺序。那有什么技术能解决这个步骤问题呢？其实就是之前我们聊过的决策树，大家还记得吗？如果我们用神经网络当基础，再搭配决策树当上层应用，就能做出有逻辑的 AI 了。简单的说，就是让大语言模型当系统一，负责理解用户的需求，再把需求拆成一步一步的工作，每一步调用对应的工具或智能体，这样就能有逻辑地解决复杂问题了。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系统一和系统二并不是分开的，系统二学会的技能用久了也会变成系统一的肌肉记忆。比如九九乘九十九，你要经常算，慢慢的也可以直接说答案就是9801。对 AI 也是一样的，你给它赋能系统二很重要，但如果系统二解决的问题太复杂，会影响效率的。所以系统二学会的技能一经验证是正确的，就应该马上写进系统一，变成 AI 的肌肉记忆，这样 AI 的系统一就能处理更复杂的问题，而这些新技术又能被系统二调用解决更难的问题。这个就和人类的思维很像了，解决的问题多了，逻辑就变成了经验了。咱经常说有人直觉很准嘛，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经验丰富，系统二还没开始思考，系统一就已经给出了反应，之后再用系统二去验证就好。结合人类的思维方式，我们就能发现，截至2025年 AI 还没有系统二，因为人类的系统一靠训练，系统二靠教学，而现在的 AI 全都是靠海量数据训练出来的，根本没法被教。一旦 AI 真的拥有了系统二，它的进步速度肯定会比现在快很多。
3: 我们已经找到了打造 AI 系统二的核心关键，那就是让 AI 拥有记忆。那么在逻辑框架可以搭建完成之后，通往超级智能的道路上还缺少什么核心要素呢？当 AI 真正吸收了人类所有优质数据和教学资源后，它是否一定能突破边界，成长为超越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呢？
4: 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如果 AI 既有系统一又有系统二，还学完了人类所有的优质数据，接受了所有的优质教学，那么 AI 是不是就一定能超越人类，达到通用人工智能甚至超级人工智能呢？作者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未必。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没解决，就是 AI 能不能像人类一样拥有足够的想象力。大语言模型刚出现的时候，有一个很被人诟病的问题，就是幻觉。比如你问他某科学家有没有发表过某篇论文，哪怕这位科学家根本没写过， AI 也会给你编出来一篇。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2024年年中，有用户发现问几乎所有大语言模型 9.8 和 9.11 哪个大，他们都会说 9.11 大，还一本正经的编理由，比如说11:8大啊，这就是典型的幻觉。你看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调侃，我们

0: 还觉得可以把它当笑话，但是你要知道他的这个认知的幻觉在有些领域那就是致命的，比如说自动驾驶一点差错都不能有的，要是 AI 它产生了幻觉，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换个领域可能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文生图、文生视频这些没有固定正确答案的领域， AI 的幻觉反而可能会带来惊喜，这个时候 AI 的幻觉就变成了想象力。作者认为 AI 的幻觉它不是缺陷，只要加以引导就能把它变成巨大的优势，拥有超越人类的想象力。如果 AI 能在科研领域发挥这种想象力，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肯定就会大幅提升的。其实幻想和想象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界限，一个猜想没被验证之前，谁又能确定它不是幻觉呢？对吧？所以作者相信，等 AI 建立起完整的系统一和系统二，它的幻觉一定会变成强大的想象力。那现在呢，很多人会问一些问题啊，比如说 AI 的意识觉醒是不是不可避免，比如说等量子技术成熟了之后，我们能不能靠拔插头这样的方式来控制 AI。再比如还会问说，人机对立、人机融合、意识上传这些听起来很科幻的概念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现实挑战和伦理困境。或许真正的答案不是控制与被控制，而是重新定义人类这个概念本身。当 AI 成为人类文明延续的载体的时候，咱的智慧、价值观、创造力会用什么样的形式传承下去呢？这可能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思考的哲学命题了。其实纵观人类科技史，每一次科技大爆发都会有反对和担心的声音，反对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说污染环境、伤害身体、让人类能力退化、引发社会争端等等，这样的例子其实历史上有很多。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比如100年前人类要进入电气化时代，大家都特别恐慌，说电是看不见的杀手啊，因为电流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有人说电会从墙里爬出来，还有人担心电力会影响人的生物电，干扰神经系统，就连电灯、微波炉这些家用电器也被质疑会干扰人体磁场。咱再来说一说原子能，它的发现让全世界都笼罩在核战的阴影里。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们还把原子能当成科学奇迹，希望用它来治病救人，但二战之后一切都变了。人类第一次亲眼看到一颗炸弹就能摧毁一座城市，蘑菇云、焦土、核辐射，这些画面引发了全球性的恐慌，反战反核能的浪潮席卷全球。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这些科学家战后也对核武器的使用感到懊悔，成了反核运动的代表。冷战时期美苏的互相保证毁灭战略更是让全世界都活在恐惧中，很多文学电影作品都在批判核战争的威胁。直到21世纪，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反核浪潮。不光是这些硬技术，就连互联网的普及也遭遇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一些哲学家、社会学者就担心技术会取代深度思考，让浅层阅读成为主流。这个跟当年人们批判电视机的那个逻辑是一样的。教育界也很担心，说过多的信息会淹没学习者，让他们失去判断力和批判性思维。后来互联网发展的越来越快，人们开始担心数字集权，青少年沉迷上网打游戏也让家长和教育界头疼。有学者说，屏幕一代正在丧失现实社交能力。不过咱现在回头看，关于电力的担忧早就不存在了，对原子能的担忧虽然还有，但原子能的民用化也在推进，全世界都在研究可控核聚变，希望它能获得更清洁、更可持续的能源。那对于互联网的诟病是从来没停止过的，但不可否认的是， 互联网让我们的生活变得

0: 更方便了，生活成本也降低了。所以作者说自己是一个科技乐观主义者，他觉得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这些对科技的质疑和担忧终究是无法阻碍科技进步的。人们的担忧大多来自对未知的恐惧，还有害怕改变的心理。科技发展会推动社会进步，但进步就意味着改变，改变就有不确定性，而规避风险是我们人类的天性。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回顾人类科技史，电力、原子能、互联网的出现都曾引发普遍恐慌，而这些担忧最终都随着科技的成熟逐渐消散。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伴随着争议与焦虑，为何人们总会对新兴科技心生忌惮？那么，如今我们对 AI 的恐惧与担忧，是否也只是源于对未知的敬畏，终将被科技发展的浪潮所化解呢？
0: 现在我们对 AI 的担忧主要就集中在它的强大，怕它在各个领域超越人类，比如像《终结者》《黑客帝国》这些科幻电影都是围绕这类的情节展开的。比如在刚刚推出 ChatGPT 的时候，因为表现太强大了，很多科技界学界的大佬都联名呼吁说赶紧暂停新一代 AI 的开发吧，至少得停6个月，让业界评估一下它的风险。但不管怎么说， AI 带来的潜在风险，我们作者也承认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其实对 AI 风险的担忧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了。作家阿西莫夫在1942年他的科幻小说里提出了机器人三定律。我们简单的说一下，第一，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也不能因为不行动让人类受到伤害。第二，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除非命令和第一定律冲突。第三，机器人要保护自己，除非保护自己和前两条定律冲突。这三条定律看起来很全面，既保证了人类的主导地位，也避免了机器人的自毁，从经济角度来说也很合理。那是不是把这三条定律写到 AI 程序里就能杜绝 AI 毁灭人类的可能呢？作者回答，其实没那么简单。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既有 AI 本身的问题，也有人类的问题。最关键的一点是， AI 真的能理解什么是伤害吗？什么是保护吗？就算是人类自己要把伤害给它定义明白了，那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危及生命的伤害大家都能判断，但一些小的伤害那你就很难界定了。为了判断伤害，人类发明了法律，但法律也不是100%完美的。我们的立法人员一直都在不断地完善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案例来丰富法条，而法律之外的伤害，比如情感伤害，就更难判断了。这也是为什么会有情商这个概念。而我们发现对 AI 限制太多，它的能力也会下降的。比如说 OpenAI 的文生图模型曾经就出现过一个 bug， 有人发现它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会先默默地背诵3遍员工守则，你受得了吗？这些守则就像机器人三定律差不多，但就是这些守则让 AI 的能力变弱了。如果我们无限制地给 AI 加各种规则，它可能就不再智能了，反而变成人工智障了，这就失去了我们开发 AI 的意义。所以说机器人三定律看起来很完美，但实际操作起来问题很多，没法简单地写到 AI 程序里。而且现在的 AI 都是基于神经网络的，本身没有真正的逻辑思维，我们根本没法教它做人。就算咱人类自己，你要用自然语言把伤害呀、威胁呀这些概念说清楚，你是不是觉得也不容易啊？说到这儿，就像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认知一样，就是开玩笑这个事儿，我始终有一个观点，就是你跟某人在一起开玩笑，你的这个玩笑要以对方的准则来作为判断。你不能说哎呀，我就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还生气了呢？你这个玩笑在他这儿可能就认定的是你对我的一种言语的伤害。那这也就说回到我们作者提到的概念了，啥是伤害，啥是威胁， 咱自己得整明白。
1: 我们已经发现，机器人三定律看似全面，却难以落地执行。过多的规则限制还会削弱 AI 的能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AI 的风险问题。简单的规则编码无法适配 AI 的智能特性，我们又该如何平衡 AI 能力发展与安全约束？既然这种硬约束行不通，那我们是否能找到一种更科学的方式规避潜在风险呢？
0: 就算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给 AI 制定了类似于机器人三定律的规则，那也需要不断的去扩充啊，就像我们人类社会的法律一样。但对现在的 AI 来说，扩充规则很难用演绎的方式实现。要是把所有规则都用代码写死了，那 AI 就变成了基于规则的系统，它就失去了神经网络的灵活性。代码写死了，智能也就没有了。而且就算让 AI 背诵员工守则，那也不是万无一失的，经常会有 AI 越狱的情况。说到底，现在的 AI 本质上是没有逻辑能力的，它做的只是预测下一个字而已。相比让 AI 背诵员工守则，有一种更合理的方式叫对齐。简单说，就是像训练 AI 一样，准备大量的标注好的数据，比如法律条文和对应的案例，然后通过参数微调把这些规则植入 AI 的神经网络权重里。这种方式比让 AI 背诵守则更彻底，也不会过多的削弱 AI 的能力。不过这种方式也不是百分百保险的，因为这个 AI 还是靠训练形成的条件反射，它没法真正理解规则，只是下意识的遵守。这就好比巴甫洛夫的经典实验，说如果我们想教一个心智成熟的人遵守规则，你只要很清晰的、很直白的讲明白规则本身，讲清对错边界，他就能理解并且主动遵守。但要想训练小狗形成他的行为规范，只能靠条件反射，做对了给他吃的奖励，做错了就要处罚，要制止，反复的强化之后，狗狗只会形成固定的行为惯性，它能做出符合要求的动作，但是根本不懂这背后的规则和道理。现在训练 AI 遵守人类规则，本质上和巴甫洛夫训练狗一样，需要大量的案例和数据，特别消耗资源。而且呢，就算是训练好了，也可能被语言的细微差异攻破。就像孔乙己说的，读书人怯，算不得偷， AI 很可能会被这种文字游戏给它绕进去。而且要让 AI 学会所有的规则和法律，需要海量的案例和处理结果，不但是消耗资源，效果也不一定好。因为 AI 只是下意识的不违反规则，并不是选择去主动遵守，所以是难免会出错的。有研究人员这个时候就提出了，说可以在 AI 输出的时候加一个集中判断的环节，但这也不是百分百保险的。更关键的是，未来量子计算成熟之后，隧道效应会让一切保险都变得不那么可靠， AI 的越狱可能会更难避免。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理清了打造逻辑 AI 的技术路径，看懂了 AI 幻觉向想象力转化的底层逻辑，但人工智能的发展谜题远未解开。当 AI 真正完善双思维系统，拥有超强想象力后，又将给人类文明带来怎样全新的挑战？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天下一知，深挖智能时代背后的生存答案。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0: 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股说金。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托和其会饮大案尘埃落定，胤禛被二度圈禁在咸安宫，长达30多年的东宫生涯彻底落幕。自康熙51年二废太子，直至康熙61年驾崩，整整10年间，康熙始终空置储位，再也没有公开册立过皇太子。这10年里，朝堂大臣先后4次上奏恳请立储。康熙52年2月，左都御史赵申乔率先上书，直言太子为国之根本，恳请康熙早日册立储君，稳固朝局。康熙态度温和克制，并没有斥责他啊，只是明确回复说，建储一事干系天下社稷，万万不可轻易定夺。他搬出本朝祖制作为依据，说清太祖、清太宗在世的时候都没有提前册立太子，王朝依旧安稳传承。同时，他也吐露多年抚育皇子、两度废立太子的切身感慨，立储人选必须能和自己同心同德，如果选错储君，只会重蹈覆辙，最终将奏折退回，暂缓立储之事。康熙56年11月，大学士王晏联合御史陈嘉友等人一同上书，再度恳请皇帝早定储位。时隔2个月，康熙57年正月，翰林院检讨朱天宝更进一步，直接上奏请求重新复立胤禛，盛赞废太子仁孝贤明，足以担当储君重任。这份奏折彻底触怒康熙。经历两度废储，康熙早已认定胤禛心性难改，朱天宝执意提请复立，在他看来是暗中勾结旧太子党，动摇国本。康熙当即下令将朱天宝缉拿审讯，最终处以极刑。此事过后，九卿詹事科道各级官员依旧不肯放弃，联名草拟奏折，请求皇帝明确立储安排。康熙以皇太后丧期未满百日为由，再度搁置重臣的提议，立储风波暂时平息。首先，怎么看朝臣对立储的坚持啊？同样是请求立储，为什么只有朱天宝引来了杀身之祸？
2: 第一个，这个立储是中原这个嫡长的一个规定动作。那你都康熙51年了，这个历史上这种皇帝也比较少。作为大臣，本着这个责任感，你也应该提醒，因为有多少皇帝能活到这么长时间？那你既然是接受了中原的嫡长，你这个储君位空悬，就容易生出各种动荡。所以康熙对这些大臣都很温和，因为他是尽了臣子的义务。你不说反倒是有问题，对吧？但是康熙的回复也挺有意思啊。康熙回复拿清太祖、清太宗，清太宗咱不说了，清太祖那是韩呀，韩哪有太子这一说呀，对吧？这个意味着此前康熙全面讲接受中原嫡长，现在他其实发现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因为还有满清旧贵族的力量，这就意味着康熙退回到了中间位置。但是提醒立储跟提醒原来太子复位这性质可不同啊，不同在哪呢？我认为首先一立一废，康熙已经成为历史笑柄了，康熙这个时候已经很不愿意再提这事儿了，这是他内心的痛点。要一立一废，最后证明都不行，这事儿就已经是画句号了。你再来提，掀开我的伤疤，告诉我当时有可能还是考虑的不周全，肯定就错，你这不是在找麻烦呢？至于你自己想什么要有拥立之功，这个我也不管你，但是你这时候触动我这个伤疤，你想干什么？况且这个朱天宝是翰林院的检讨，你都没跟太子原来待在过一起，他爸才是原来的一个部的侍郎，听说了很多事儿，说乱七八糟这种，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添乱吗？这时候你添乱，我正好人家大臣出于公心提醒我立这个，我不好处理。你这种我就处理完之后，胤禛的这件事应该就不要再提了。我觉得是有这种想法的。
3: 对，他其实是杀这个人无关痛痒，但还能立威啊。那朱天宝也是倒霉遇上了。但其实为什么只有朱天宝引来杀身之祸？首先来讲，其他的人，比如像王晏这些大学士，他们只是说立储，他们没说立谁。他聊的是啥呢？复辟。就好像现在很多小灯啊，年轻人特别讨厌老灯说什么呢？老灯跟他说你好好学习没问题，他说你好好学习数学，好好学习英语，很反感。就是你立储这个事情没问题，但是你要复辟，你非要点名点姓还是要胤禛来上台，这个事情不行。所以这个事情我认为就是触犯了他的这个底线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奏折里面写的东西啊过了，形容比如说他里面

0: 朱宪褒里面写汉武帝他废太子赢了哪些祸，好家伙，康熙说你怎么能跟我跟汉武帝这晚年相比呢，他惹了多大的麻烦呢、啊、怎么着你也怀疑我要整蛊啊，这是这个事情也是你类比不当，就导致了你在含沙射影，这个事情也确实是于私来讲的话惹了这个怒气了。最后一个朱宪褒，你在狱中你把你自己老爹给出卖了，你认为哎，我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生父朱都纳，像刚才李欣老师提到的，是他告诉我这些故事，是他怂恿我来干这个事情，你不忠不孝，你这个事情那坐实了。所以朱天宝本质上他是一个递刀子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事情就怪不得康熙了，那说杀你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没人替你说话，倒霉就倒霉在这里了。
1: 转眼到了康熙60年3月，正值康熙登基60周年，监察御史陶颐等12人联名上奏，再次催促册立太子。这次康熙亲笔写下长篇谕旨，痛斥领头的大学士王晏。康熙直指王晏的先祖王希爵，当年在明神宗时期拼命力主册立太子，王晏还时常以此夸耀，不以为耻。可正是王希爵当年的操作，埋下了明朝的祸根。朱常洛登基仅一个月就离世了，继位的天启皇帝年幼懦弱，致使客氏、魏忠贤专权，杨涟、左光斗等忠臣惨遭屠戮，天下大乱，明朝覆灭，王希爵难辞其咎，应当开棺枭首。康熙痛斥王晏拿自己比作昏聩的万历皇帝，居心叵测。谈及废太子胤禛，康熙明确之所以不曾痛下杀手，是不愿意向汉武帝杀太子留下千古非议。如今他对胤禛尚存父子私情，时常派人探望赏赐器物，胤禛的子嗣也由宫中他亲自抚养，但这份父子温情不能成为群臣逼迫复立太子的借口。最终处置方案落地，王晏年事已高，免除刑罚，令他的长子代父前往西北军中效力。陶颐等12名联名上奏的御史全部发配军前赎罪，经此重罚，满朝文武再也没有人敢当众提及立储二字。你们怎么看康熙不再立储的考量？
2: 这时候已经他是他的晚年了，我们知道人到晚年
1: 最后一年，临终前最后一 年，
2: 哎，他其实康熙这个人身体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好，经常就病，各种病哈，反正中间
1: 从一废太子之后，他重病之后，那就落下了一个特别重的一个病根，其实那个时候就每年都有一段时间生病。
2: 就这个人长期这种病榻缠绵的这种，他的心理会有些变化，就不是那么强势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从几点看，他很不愿意把他跟万历相比，因为两个人在位时间都很长。但是康熙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点糊涂了。糊涂在哪儿呢？他还是就是一跟人家一争论就骂人家祖先。王希爵，咱们原来讲明末的时候讲过，你王希爵也好，左光斗也好，客氏、魏忠贤一笔糊涂账，各种问题都有，哪是简单的说就立太子就错了，就骂马齐也是，反正就这个是他性格中间一个特别负面的东西。然后呢，第二就是他很不愿意跟原来比，就说像万历这种人家在位时间长，最后耽误了朝廷，他不想这样。但是呢，有第三点，我觉得是比较理性的思考这问题，就是这时候他发现他更立不了储了，因为下面的皇子羽翼丰满，你说老14也好，老4也好，老3也好，老8余党也好，都有自己的基本盘了。原来康熙那个时候能够 hold 住局面的时候，太子他都不能完全的运作的清楚，到他这个晚年已经有心无力的时候，各种负面的这个情绪，包括体力的力不从心的感觉，这个时候这个事儿是个火药桶，他这时候胆敢直接说明白是谁，恐怕衍生出那个问题比他废太子的时候要更严重，他自己都甚至觉得他有可能都不行。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触发了什么呢，就这事他既不敢说不立，也不敢说现在就立，所以他处于这么一个就体力比较衰弱，但是又面临这么一个困境的状态，怎么办，就先拖着。
0: 看康熙一生跟汉武帝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啊，小时候受外戚的压制啊，各双不爽啊，后来呢又是以武上国呀，然后到了晚年就跟这个群臣呐、儿子呀斗智斗勇啊。那其实我觉得康熙不再立储，咱们理性的考虑，一方面就是像李清老师说的，他到了晚年他越来越认清自己的能力边界，身体啊、智力啊，包括自己的权力边界都不足以让他 hold 得住场面。但是我觉得基于他之前的教训，他可能不想看到二元皇权的对立，就相当于我现在扶持哪个上马，哪个都是我潜在的政敌。他倒自己不担心自己，他担心这个事情可能对其他的皇子不利，他不想看到手足相残，不想看到皇子争权、皇子夺嫡成为当时清朝的一个顽疾。所以其实我觉得康熙可能就是想通过时间换空间，认为可能未来是不是有看谁最后权力越大越大，可以真的一家独大，那就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康熙也是希望能通过时间的消化，能把这

0: 这个问题给它消化掉。
1: 尽管康熙不再立储，但是并不妨碍皇子们继续争储，并且因为废太子的出局，夺嫡之争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当时八爷党虽然经历了沉重打击，马琦被革职，佟国维被解职，胤祀本人被公开羞辱，但是八贤王的根基并没有彻底铲除，朝堂之上仍有大批官员暗中依附八阿哥，皇子层面的支持者也依然稳固，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俄，十四阿哥胤禔始终站在胤祀身后。太子二度被废之后，胤祀带着一丝期待向康熙密奏说，自己这个时候不知道该如何自处，情愿卧病不起。言外之意是，大臣们如果这个时候再次推举我，我也是进退两难呢。康熙当即斥责，你区区一个贝勒身份，太子之位岂是你能够妄想的？你这番话就是在试探朕，心怀非分之念，实属大奸大邪。这次对话进一步加深了康熙对胤祀结党谋位的戒备。你们怎么看胤祀在这个时候的主动试探以及康熙的态度？
2: 再知道前因后果啊，正常情况下你就躲一边就完了，已经处理你了，你没戏了，你就先躲着哈，你还去试探，那就是肯定他可能看到了一些机会，或者要试探一下。这个呢，其实我们看此前讲康熙，我们知道康熙到晚年以后，这个是逆鳞，就是皇储这件事别人就不要再参与了，都不要提，完全要在他的操控之下。但他又不敢公开说，因为他公开说八旗旧贵族对这又不满意，因为你没有这个自己决定继承人的权利，八旗一直还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康熙觉得这个敏感，就说我还要定，但是你们都不要说。那你这个时候大家老翻来覆去的试探这个，我觉得对康熙而言呢恐怕会比较反感。但由这个我们发现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从胤祀的这一次的这个动作的问题，我们就能看到此前胤禛的处境就真难，你说实话也不行，你服软也不行，你主动试探也不行，你被动疏远也不行，你总要有动作，但你只要有动作恐怕得到的是负分。所以你别就胤祀，咱们就说你就躲远点就完了，你还非得要上，后来他还上，各种问题反正他总要试探，你每回试探完了迎来的都是进一步的打压，那你为什么还试探？难道你这个不够聪明吗？但显然胤祀很聪明啊，胤祀又很知道这些各种的这种利害关系，他的力量也够，为什么还做这些减分项？我觉得就是强大的压力以及这种心理暗示下，他有的时候也不可能把握的那么适当。
3: 对，我们其实今天都是站在一个历史的这个读本上面，第三方的视角，上帝的视角来看，就觉得可能胤祀这件事情做的没有那么智慧，没有那么理性。就正常来讲的话，你就应该像李欣老师说的，你其实什么都不干是最好的，也不要暴露自己的野心，也不要任何的动作，跟打太极拳似的，后发制人，谁先发制就露出破绽来了。但为什么，我猜测一下，胤祀为什么要主动试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投石问路，当你不知道路怎么走的时候，你就随便走哪条路都是一条很好的，先试错，先迈出第一步是最重要的。那他还是觉得自己是可以跟自己的父亲能够掰一掰手腕子，觉得父亲可能真的是不行了，自己、哎、你看都全票通过了，我觉得你迫于压力怎么也给我个面子吧，没想到就犯了这个错误。说白了，其实我觉得胤祀他是低估了康熙人性的一面，你一个贝勒爷你凭什么来下手这个事情，但真的就是这样。那所以这件事情对康熙何尝不是个减分项呢？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两败俱伤的一个局面啊。
1: 还有一点，是不是他也确实有这方面的担心，就是在这个敏感时期，万一胤禛那边的人假借他八爷党的这个身份来举荐这个胤祀，因为已经有人都在复立胤禛在出招了，这个时候反正我要当不了太子，你也别想当，那么我假借你八爷党的这个身份想着为胤祀好，我推举胤祀，那胤祀也有这种担心啊，他连自己的这个团队当中他都不敢保证说哪个人出个昏招主动跑到康熙那儿去举荐他，
2: 他已经被那个胤祛坑过一次了，
1: 对，他已经被胤祛坑、
2: 他怕再被别人坑，
1: 再被别人坑一次呢，
3: 还不如自己先暴露一下，
1: 对，自己先主动先向康熙说一下我现在内心的担心，真要有人再来举荐我，你看我该怎么办呀、啊？我确实我也很心慌，但架不住这个父子俩现在的这个矛盾很深、沟通不通畅，就是互相难以理解对方的心理真实状态。
2: 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也是这样，有了心结以后，你即便想开诚布公，对方理解是不同的。那你担心人家四阿哥怎么不担心呢？人家怎么没找我说？那三阿哥人家没担心，你有什么资格担心呢？你看，就这一点，就说你干嘛要担心？就 父亲如果要对你不满意，既然你是其中的一派，你被人家诬陷，这是持续发生的事儿，你应该习惯这些事儿。
3: 所以李老师接您的话聊，现实生活中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一般是找一个第三人来协调一下。比如说有个我们共同的好朋友，我跟李老师吵矛盾了，互相不信任，小丁姐，哎，咱们三个吃个饭，这样可以把很多事情给他圆回去。但是很可惜，在帝王家没有合适的一个第三方，加上可能胤祀背后很多力量推着他，必须你要有动作。现在你要没有动作，那抱歉，我觉得你们也不行，我们要转投别人的门下了。
2: 另外小婷刚才说的，他这个信里专门强调一下，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干脆就卧病吧。因为这事儿很敏感啊，比如咱们现在在单位，您跟领导说，我现在要请病假啊，我不是真病，是现在他们别人对我不满意，我准备请病假，你让领导怎么回答你？你这不符合规则，你是装病，你装病怎么符合规则？这是第一。第二个，是不是此前他在装病？康熙变相的斥责他了，说叫你办事你怎么不办呀？这事你怎么不主动办呀？那事你不主动办？他想装病都不行，他得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装。你看，这都是前因后果，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处境很难，他应对的方法最后也没落到好下场。
1: 康熙53年发生的庇英事件彻底断送了胤祀的储君之路。当年11月，康熙前往热河去狩猎，胤祀原本应该一起出行，因为正赶上生母梁妃的忌日，他前去祭奠母亲。但是祭奠结束之后，胤祀也没有亲自去热河请安，而是派太监给康熙送上了两只上等的海东青。可是等贡品送到康熙面前的时候，两只雄鹰已经奄奄一息，近乎断气。看到濒死的老鹰，康熙勃然大怒，认定这是胤祀刻意诅咒自己年老衰朽，时日无多。他当即召集随行的皇子，当众痛斥胤祀，直言自此和他父子恩断义绝。你们怎么看庇英事件的发生？是意外，还是有人在暗中设计构陷胤祀？
2: 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的偶然性、戏剧性事件，事件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件事说明了胤祀的操盘能力大幅下降。那要陷害你这么容易，此前就各种陷害呗，对吧？就首先你已经不能完全屏蔽掉关键事件下你被陷害，而且是致命性陷害的可能性。那你的力量怎么体现啊？将来让你当皇帝，你控制不了了。就这件事首先就说明，那别的阿哥也会被这种各种什么，对吧？那怎么没出这事儿呢？所以首先代表这个。至于谁做的这件事儿，反倒没那么重要，因为想做这件事的人很多。当然他也可以理解为自然事件，不可抗力，他就这样了。不管是不可抗力或者谁想做，代表你已经是众矢之的了，甚至连你的父亲也已经把你当成是一个相对负面的存在。所以有这件事不查前后过程就处理掉你，但处理的也没那么狠，反正就处理掉了。这就是基本上你是出局前才可能出现这种戏剧性场面。
3: 这里面其实有几种可能性啊，第一个是纯粹意外，这个海东青被灭了，这个概率大不大呢？很小。一个佐证就是康熙对这件事情零调查，根本就没有调查。如果是个意外事件，应该看看到底是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应该层层加码呀，应该看看呀，没有。所以第二种可能性，别的这个皇子的话构陷，我认为呀概率也很小。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以前发生过，成本很高，机会成本太高了。一旦被发现，那你最爱的老二都这个下场，你别指望别人了，是吧？所以这个想把这个事做成太难了，链条太长了，一个环节断了都不行。所以我认为啊，包括现在史学主流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就是康熙顺水推舟，借题发挥搞一下，
2: 一锤定音。
3: 对，这个事情就把你的这个希望给灭了。那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也能看得出来，康熙有一些帝王之术了，非人性的一面了。
1: 那你们怎么看康熙为什么这么坚决地反对胤祀去继承皇位？他曾经在斥责大臣们的时候啊，说假如让他成为太子，就能在你们的掌控之中，你们可以对他多方摆布，这是核心原因之一吗？
2: 哎，肯定是的。就是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康熙，咱们说过他的成长经历有一些缺陷，他认为所有的像这种皇八子的这种整个的集团很少出于真感情，都是大家的利益运作。而且这个胤祀啊，他不偏武啊，他偏文，他即便跟着康熙亲征噶尔丹，他也在中帐的时候比较多，帮着处理文书这种什么的。所以你这种以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这种人，然后各种势力集团跟你拉关系，你最后你要回报的， 这个在康熙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行为，你要受到牵制，这是他的人。当然除了这个，咱们此前也说过，就是康熙有一些本能的好恶。第一个咱就说了，说这个胤祀是野生的这个皇二子，康熙投入那么多资源培养的这个失败，结果野生的人这个出身比较低贱的这个八子，人家最后成为了应该有的样子，这就代表康熙在这一块是彻底失败的。那从一个这种叫雄主看来，他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的。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出身这个他是不是很看重，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出身这个代表你，比如你都怕老婆，他老婆是乐乐的外孙女，你怕老婆这件事本身就决定了你将来对于这个强力的这个集团，你不可能很强势，像我清鳌拜一样，你没这力量，你也没有太皇太后了，你也没有各种资源，你将来就会被挟持。第二说，因为你怕老婆，儿子也少，基本上没有，到三十可能才有儿子，你不具备皇权资格。那康熙生的多多呀，这恐怕回到那个时代那个人，他把这些因素都会很真心实意的认为你是皇帝的这个基本的资格。你子嗣不兴旺，将来怎么清洗宗王啊？反正是诸此类呗。就是康熙到最后，他经过各方面权衡，他认为胤祀一直是想复制康熙本人，贤王各种，但是你不背锅，你又不做那些攻坚的事儿，你最后一定很弱。第二个，你的各种细节代表你用心计，你在结党谋位，结党谋位在我在世的时候是不可接受的。你看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我觉得康熙自己是没结过党，他没有结党经验。他一小世界被福利了，然后就各种辅政大臣，他是完全靠自己硬打出来的，他不接受另外一条帝王之路。
3: 说白了就是，有的时候一个很优秀很强力的这个父亲，有的时候对于儿子的关心和这个标准呢，有的时候往往是超乎人预料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见过哪个球王的孩子成为球王吗？很难。我感觉也是家庭的悲剧吧。李欣老师也提到，就康熙从小八九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他身边的辅政大臣都比他年长，都是他叔叔辈爷爷辈的。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是感受到，如果你背后有一堆家族的所谓的这个你需要权衡的话，压力是很大的。所以他其实不愿意看到，我自己猜测，像胤祀这样一帮人裹挟着他，他可能从中看到的不是，哦，如果我把皇位给了胤祀，那最后给了老爸之后的话，最后我们背后做的应该是这一帮，无论是八旗子弟也好，无论是这些权臣也好，是他们。那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你未来你真的成为不了一个真的是像您提到的一个尚武的一个这样的强权的一个君主，那所以其实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画像。但是康熙没想到的是，你有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好好做选择的时候，往往是两害全其轻，而不是两利全其重。你没有别的选择下，你怎么做？那所以康熙还是一个鸵鸟的战术，就先把脑袋埋下来，还是等时间去消化。
2: 另外我有时候觉得咱们做康熙做了这么多期节目，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这四代，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都是死磕型。我们将来回顾这些节目，从努尔哈赤开始死磕，你看皇太极死磕那么多四大贝勒，顺治那就死磕连他妈的都死磕，到康熙也是。这个胤祀最大的特点他不死磕，哎，胤禛咱们说不管是怎么着，胤禛就有死磕型的这个特点，就是死磕。所以他们是不是就说我对儿子的这种叫父爱是一种，但是我们的这个皇权有一个基本的特质，就你具备死磕型人格的这个特点，胤祀嫌你还死磕啥，
3: 至少要跟自己的父亲要很像。
2: 哎，
3: 对
2: 对
3: 对，
1: 假如胤祀如愿以偿，你们觉得他会比雍正做得好吗？
2: 这种历史假设我们不知道。胤祀这个人我们说很优秀，而且呢他有点这个文治型的特点，但是确实刚才的问题解决不了。以他的这种家族背景，就他妈母系这面的背景，他有可能他自己主导不了局面，就是他没有基本盘，他连大贝勒的能力都没有。大贝勒自己原来在军队里安插很多的这个力量，自己尚武。胤祀的基本盘是啥？首先他解决不了的就是他这个九弟十弟十四弟你怎么安置，雍正死磕全给灭了，就是名都给你改死磕。好像确实这个硬派君主呢，他能让整个的系统能够以一个健康的方式发展，这个相对温和的君主啊，系统外挂会越来越多，因为你都处理不了。所以呢理论上讲呢，我个人咱说要真敢假设的话，这几代君主都是有很多机缘，都是本来像皇太极也是你都当不了韩的，你要当不了韩别人一当你内部就分崩了，对吧？都是在关键时刻哎，突然选中的这个就最后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雍正还保有这个特点。
3: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假设啊，这基本上一说话网上可能八爷党跟四爷党又开始吵起来了，这个经常是辩论啊。但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啊，一个就是回到刚才胤祀背后的利益集团太多了，当一个人他这个选拔国会全票通过的时候，意味着其实你背后要协调的力量是很多的。 等到你将来你真的登基了，谁排第一谁排第二，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就这个东西基本盘太散了。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聊以前淝水之战的时候为什么苻坚失败了，很多原因，就几十万大军为什么失败了，因为这几十万大军它的构成是非常散的。您说那个词特别好，捏合型，它不是一个团队，它是 N 个小兵，它是这样的一个组织。那所以其实这个未来是不是对他登基造成一个很负面的影响，我认为是有的。那第二个，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好坏取决于他的角色，有的人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哥们，不一定是很好的皇帝，道理是一样的。那你看八贤王，贤王贤这个词并不是，至少在清朝它不是称帝的一个第一顺位的，至少从历史来看雍正还是做的是不错的啊。
1: 经此一事，胤祀彻底失去圣心，也失去了父子情感。那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毕英事件让八阿哥胤祀失去了夺嫡希望，彻底出局，而康熙和胤祀的父子关系也降到了冰点。康熙55年8月，胤祀染上伤寒，病得很重，康熙表现得非常冷漠，不顾胤祀的身体状况，要求他从畅春园附近啊搬回自己的府邸。众皇子不敢服逆，只有九阿哥胤堂极力反对，说八阿哥现在人事不行，路上万一出了事，谁都担不起罪责。可是康熙态度坚决，还特意交代啊，说他搬回家这事儿别算在我的头上。皇子们没有办法，只好把重病昏迷的胤祀挪回府中。两个月后，胤祀大病痊愈，康熙知道之后，下令恢复了之前停掉胤祀的俸禄钱粮，主动缓和关系。康熙还

0: 特意传话说宫里面吃食样样齐全，但是不清楚适不适合胤祀他刚刚养好的身子，所以不敢随便送。没想到胤祀跑到宫门口跪着回话，说圣旨里面不敢随便送的不敢二字他承受不起。康熙十分失望，当着所有皇子说，胤祀心思太重，生性多疑，一点小事也要过度揣测，平白制造尴尬，本就疏远的父子关系裂痕变得更大。你们怎么看康熙和胤祀的父子感情走到了这一步？
1: 人的缘分就是这样，缘分到尽头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说这个中间谁有错吗？我觉得从胤祀的处理上，我觉得还是合乎礼仪的。那个第一个就是说他重病，然后不顾他重病给让他搬回自己府邸，那跟原来出去打猎的时候对皇十六子那种态度能一样吗？你说对吧？你康熙对儿子那么好，你这个皇八子你怎么会这样？你儿子病好了，皇帝送点东西，父亲对儿子用不敢这个词，即便咱们普通家里也不应该这样，这个本身就有点问题。那你说借到这个了，你儿子不给回应好不好啊？你不敢，那活该你不敢，好像也不行。但是呢，就人就是缘分尽了，缘分尽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就你同样的事情你做结果都不一样。这个不只是对胤祀，对康熙也是这样，就他也不是一个这种残暴的父亲，但是他跟胤祀之间就走到了今天。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权力这个东西对人性的杀伤力还是很大。
2: 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把我们的空间放到法国啊，特别著名的小说家大仲马，他有个私生子叫小仲马。小仲马写了一个是写了三剑客，一个写了茶花女，很经典。有一段话很经典，跟各位分享一下。小仲马写一个小说，短篇小说的时候写了这么一句话，这个父亲对这个儿子说，只有在没有别人的情况下你可以叫我父亲。这个儿子回了一句，好的叔叔。这句话很经典啊，我套用一下，可能类比不太大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当胤祀最后生命跪着回来说不敢二次我承受不了的时候，康熙非常的愤怒。康熙为什么一直可以占到主导权？可以想这个问题，因为康熙是两套标准，一个是皇帝对臣子，第二个是父亲对儿子。而胤祀你面对康熙的时候，你要么当儿子要么当臣子，你当臣子的时候，康熙就跟你说，你看你这个一点事情这么敏感，根本就不念父子的感情。结果呢，你变成皇子的时候，康熙又跟你说，你看你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个君臣之礼。所以他两套标准怎么你都是错的。所以我自己倾向于站胤祀这一边，我自己啊，感情上面。但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胤祀他是个真实的人，至少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多的臣服，相对而言，而且大家都很喜欢他。但遗憾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帝王。这也就是刚才可能李欣老师说的，权力其实对人可能真的是异化的作用太明显了。
1: 这个典故就是这样。咱要普通人家呢，你父亲对我这样说，不对，我叫完你叔叔，我就像马骑一样拂袖而去就完了，对吧？但你在皇家你还不敢，
2: 对，
1: 你说好的陛下，你只能这样，对吧？你就不能，但你说好的陛下，皇帝当即给你来一句，我是你爹，你为什么给我叫陛下？你怎么心思这么多？你看逼得他左右其实
2: 两套标准。
0: 胤祀已经在这两套系统里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也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在某一种语境当中去对应。
1: 对
0: 啊，比如说这时候就是父子情深的时候，但是他用了君臣之礼。
2: 对，
0: 康熙曾经说胤祀之恶比废太子胤仁还要坏上百倍，但是康熙53年的毕婴事件之后，胤祀并没有像皇长子胤禛以及废太子那样被囚禁起来，甚至爵位也没有被剥夺，依旧享受着贝勒的待遇啊。咱们来看康熙对他的处理。
1: 就是他对于胤祀的恨意，我觉得除了可能性格上或者叫大家的感觉上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外，胤祀做成了一件胤禛没做成的事儿，就是权力附忠心。这个原来我们说过，就是你既然是中原嫡长制，那你储君是不能御国的，因为容易产生二元权力，对吧？权力中心。所以胤禛一直在这个东西上困扰，也有的势力投靠的，但一直受到困扰，直到建国的时候出问题了，双方开始翻脸。但是呢，胤祀在没有这种背景的情况下做成了权力附中心，所以一推举的时候，那些他的基本盘甚至都不考虑皇帝怎么想，这个康熙接受不了。就是皇权的基本点，就是皇权不能假手他人，这是康熙最基本的，无论是皇权人格还是个人人格。结果他发现到最后居然就失控了，出现了一个权力中心，而且这个权力中心很多人他办不了。像佟国维，你说你杀，你真的不敢杀，你真的是不敢杀。你此前的这个孝的这个东西怎么体现？而且人家的弟弟是现场冲锋战死的，你都弄不了。鄂伦大为什么那么横？就人家父亲是舅舅就敢那么冲锋，那为这个大清那真的是流过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康熙办不了，办不了。但是呢，他最恨，恨就在于居然你做成了。 随时如果要是他要发动，康熙没有把握能够 hold 住局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康熙面临的困境。
2: 康熙非要说胤祀的恶要比胤仁大上百倍，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过了，确实这个大家，我觉得这是一句气话呀，真的是衡量标准不同。但其实你就想，为什么最后胤祀确实没有像被废太子那样囚禁下来，至少啊，在雍正以前他还是过得不错的，贝勒待遇，就是只不过你可能没有实权了。那我觉得啊，对于康熙的考量来讲的话，他觉得这个成本太高了，就如果你真的把这么一个推上了，他自然而然发展的，用李沁老师的话说，他是自己想圣君培养计划里面那个老二的一个镜子。你这样一个人，你通过自己的这种权力差把他给打压下去，那必然会造成更大的反噬。因为胤任大家都不喜欢他，对吧？但胤祀大家都喜欢他，你要推的话，背后的力量其实晚年的康熙是 hold 不住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经济的考量。
0: 嗯，另外一点，可能康熙也考虑到哈，你像胤祀这样的人呢，他能够衡量出事情的轻重缓急，他有理智，他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对吧？尽管他结党，但是他不会像大阿哥胤禛。他为什么把大阿哥胤禛给圈进起来？他特别担心自己出去打猎的时候、巡视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大阿哥胤禛伪造一个什么，就到宫里边去逼宫了。他很担心这个，就是他说这事儿大阿哥胤禛是干得出来的，那老二呢又曾经有过精神上的这种刺激，也说不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所以这两个不可控，只有老八是可控因素，所以不用关起来，
2: 对，
0: 这也就是乖孩子。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大阿哥胤祀出局之后，储君最有力的争夺者之一还有三阿哥胤禛。我们之前介绍过啊，胤禛也非常有才华，太子被废之后，三阿哥胤禛排行居首，身份最为尊崇，而他也在太子党和八爷党的博弈当中默默经营着自己的地盘。康熙46年3月，胤禛是众皇子当中第一个邀请父亲到自己府邸吃饭的，此后这就形成了定例。虽然胤禛随后也效法他邀请康熙到自家花园吃饭，但是从康熙赴宴的次数来看呢，康熙显然更喜欢去三儿子家。康熙47年，康熙因为一废太子忧思成疾，胤禛和胤禛日夜守在他的身边，一同查验调理药方，朝夕侍奉尽孝，这份贴心照料也得到了康熙的亲口赞许。胤禛的同母姐姐和硕荣献公主远嫁蒙古巴林部，听说父亲病重，即刻赶回京城，40多天里朝夕不离，亲自伺候饮食，早晚问安，孝心打动康熙，破格将他晋封为固伦公主，享受只有皇后嫡女才有的尊号。姐弟二人一内一外都让康熙心生慰藉。太子二次被废之后呢，胤禛和他的姐姐都成为了皇子皇女当中身份地位最高的。一废太子期间，胤禛主动揭发大阿哥胤禛雇佣喇嘛用巫术镇眼太子的事情，为康熙后来复立太子立下大功。太子复立之后呢，他始终安分自持，丝毫不和太子党沾边。除此之外，胤禛精通文墨，学识出众，主持修撰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两部旷世典籍，身边也聚拢了大批文人儒臣。你们怎么看胤禛的个性，以及在九子夺嫡当中他打造的人设，他这个时候夺嫡的优劣势？
1: 胤禛是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人啊，他的这个首先，他原来咱年轻的时候他叫文武双全，不止叫文化功底强，骑射也很厉害，所以叫文武双全。第二，他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他在文治的这一块做的很突出，天花板，所以古今图书集成什么，这都是盛世集大成，那就意味着他要像总编纂一样，他跟文人士大夫要有各种运作的能力，这种，那这个人首先很强嘛，就一定是。第二个，他的年龄，他跟四阿哥一样，年龄也偏长，就是太子下面那就是他们俩了，对吧？年龄偏长，你要老大出局，老二出局，那首先人家这俩就是年龄偏长的，后面那个比较小。第三个，他封王也早，等到胤禛下去，他是个初期唯一的封王的成郡王，这个成给他，把职给胤禛，就是这种冲锋型的吧，把职给你，成给胤禛，这是代表康熙的那种评价，把太子放到一边，把职和成给了两个兄弟，太子的压力很大，就代表你缺成缺职，你看这就是这意思哈。所以他是有核心竞争力的。然后呢，比如有花园的请皇帝去，完了四阿哥也是，四阿哥肯定是照访三哥，那哥哥这样我也得这样，你不这样你心思有问题吗？至于皇帝来不来是另外的问题。所以胤禛是有核心竞争力的。然后呢，他胤禛有个最大的特点，他这个人跟老八有点像，不管是表现出来的还是真的， 他比较温和。咱们说的就是以夺嫡之前对于太子的这个好恶，他首先跟太子非常好，但是跟老八他们关系也不错，到最后

0: 到最后的时候跟老十四的关系也很不错，老十四在前面打，他在后面帮着办那个粮草，非常尽力。就是这个人他跟老八一样，他具有老八的那种特点，就是人家跟他在一起会有一种相对轻松的感觉，但是呢他的心思呢，我觉得他的运作方式跟老四像，就是我不明确的结党，我原来对皇太子一直不错，所以呢他跟老四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皇帝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屏蔽掉了此前失败的所有的错误的这个路径。所以后来有一种传闻，当康熙死的时候，最后说四阿哥他当时都疯了，这是一种传闻啊，就代表在他心中他跟老四其实都有机会，我觉得他俩的策略也很接近。
1: 对，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策略很接近，包括像康熙重病的时候老三老四是围在身边的，说明康熙很信任他们，确实很信任他们，人畜无害啊。老三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技术官僚手艺人，那这种基于专业的知识文学素养啊，你上来的你这种人设有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只要你保持忠心，大家都是你的朋友。但这种人设也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你不能犯错，你一旦犯错，哦，本来你是个手艺人，本来你就是一个高端知识分子，但发现你有立场，
0: 发现你披着手艺人的外衣，
1: 对，
0: 其实你是一个政客，
1: 对，那就比较麻烦了。那这种错误跟老八呀跟那个老二都不一样，因为老二老八犯了这样的错误，康熙是有预期的，这符合你的人设没问题，你的这个管理是不会过量的，但一旦发现哎，这跟你的人设不符，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老四跟老三最后拼的是谁别犯错误，谁一旦犯错误就比较麻烦，他跟老二老八谁做增量不一样。
2: 刚才明公子还说了一个他的这个人设立的是小白兔哈，小白兔怎么着容易胆小，
1: 对，
2: 确实老三呢，雍正后来评价他就是心胆巨小，
0: 不是还是咱们说他也不具备死磕型人格，
1: 对
2: 他还是出了一点事情之后就风声鹤唳啊。不过呢，胤祉精心打造的人设也是差点塌房，这就是康熙56年爆发的孟光祖案。孟光祖本来是胤祉旗下的属人，常年打着胤祉的旗号走遍山西、陕西、四川、江西、广西数省，没有官方通行的文书，但是却能一路畅通，而且还以胤祉的名义向各地封疆大吏诈骗钱财。四川巡抚年羹尧、江西巡抚童国香都曾经向他赠送银两、马匹、绸缎。一众官员明知皇子门下私交地方属于大忌，但是却多年隐瞒不报，直到直隶总督赵弘谢上奏揭发，整件事情才彻底败露。康熙下令立刻将孟光祖处斩，童国香直接革职，年羹尧革职留任，戴罪办事。但是对胤祉，康熙刻意保全，以胤祉毫不知情为由，没有对他追责。孟光祖案在北京引起震动之后，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啊，曾经写信给年羹尧，措辞严厉，斥责他没有忠心于自己，公然和其他皇子门下之人叫愧疑受受，也为日后君臣关系的变化埋下了伏笔。你们觉得孟光祖和地方大员的接触跟胤禛有没有关系？怎么看这个案件的疑点以及康熙的处置？
0: 就这个案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能从中间看到，就是胤禛在整个的各方看来还是有竞争力的，就是你总归又是第一批宗王，你又是皇三子，而且关系不错，皇帝对你也好，所以都买他的面子，但也就仅此而已。为什么呢？结党不是这么结的，你下面人跑到各地别人的门人那儿去索要，你结党是给人家钱财，你去索要钱，这个不是结党谋位，是索贿啊，贪污腐败。一个你要想谋位的人，你干这些事儿，你看皇八子人家干的是啥事儿啊，对吧？你
2: 我是觉得最后定性叫敲诈勒索，因为雍正都给写的叫愧疑受受嘛。
0: 愧疑还是你找的都是人家的门人，年羹尧这种你轻易去找，你想干啥？就是你自己没团队，你发现哎，我有这个机会了怎么办？我从别的地方就挖墙脚试探，到这时候你才运作。人家年羹尧老四人家也不结党，人家年羹尧都已经是地方大员了，你赶紧去挖人墙角，你这个动手太晚，然后这个动作又挺笨拙。我觉得在康熙看来这太可笑了，你这个就你这时候你动手，老八的人你挖得到吗？而且你还很杂，你没有一个标准的吸纳人才的方式，你派一个不太行的一个打着你的旗号各种， 这个运作太不专业，就是都不是草台班的，就完全是一个玩闹型的运
2: 作。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啊，政治操作你不要觉得都手段都一流，很多的时候就是各种 bug。
1: 对，
2: 你看从两废太子期间，包括大阿哥的这个做法，以及我们说的八爷已经那么成熟了，依然有很多的昏招出现，老三又缺乏这种素养，他能出一些昏招，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0: 所以这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你缺乏素养就是你的安全服务。
1: 嗯，
0: 你不具备威胁我的能力，就这么一个。
2: 因为他的这个门下已经走了很多年了，他是这一年被人家揭发才暴露出来，而且他都能敲开年羹尧的大门。
1: 嗯，
2: 年羹尧什么人呢？这一方面呢是说地方大员也有意去结交黄三子，为什么结交你啊？那肯定还是觉得你有夺储的希望嘛。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已经给他定性为敲诈勒索，那就成功把黄三子给摘出来了。
0: 就是这事儿怎么解释都行，就是一个解释呢，你这个素养太差，你不专业，对吧？你就不像老八或者别人那么狠，对吧？将来那个老十四直接大家将军王，人就带兵了，这种都是专业运作。第二就是，是不是在这些地方大员看来，能用钱摆平的都不叫事儿，我给你钱就完了，我又不伤害你，将来咱们还留一线的这个空间。
2: 所以李欣老师觉得，这件案件基本上还是按照康熙判定的这个结果是真实的，就是一个敲诈勒索。
0: 反正
1: 对这个，我跟李欣老师也是老搭档了，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我第一次见李欣老师这么的开心啊，笑得这么开心，那说明这个事情确实我们看来是个笑话，
2: 很荒诞，
1: 绝对很荒诞的一个笑话。但是我们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第一个，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放大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孤立。你各个皇子谁没有门生孤立啊？这种事情肯定不是孤立，是大规模可复制的。只不过这件事情被有心之人按照叙事轨迹来讲给他放大了，
0: 就是别的皇子也这么干过，
1: 也肯定这么干
0: 过，到下面各种拉拢。
1: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正常的走街串巷的，可能很多事情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这个行贿受贿，但是只要正常的礼尚往来，一半被这个故事所包装就会被放大。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反出来怎么说的，这个疑点最大的疑点就是康熙这个处置是很重要的，康熙也知道这个事情没什么事情，康熙也猜到可能背后还是有人故意把这个事情放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小故事，一个小尾巴，不值得大家去特别的关注。
2: 但雍正一朝，胤祉还是因为这个事儿栽跟头了，就是他的这个索贿，底下的人又去索贿。尽管康熙定调孟光祖案和胤祉无关，但是在夺嫡这么复杂而且危险的博弈环境下，怎么看这件事情对胤祉的冲击？这件事情是否也是让胤祉失去了竞争储位的一个资本？
0: 哎，理论上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康熙对于有实力派的这个打击的都很狠，那其实未来这个叫储君身份就是悬念了，因为最后即便是四皇子上了，也是他不结党，基于这谁都有可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变成一个乱战的局面了。就是你看，老八被打击了，老十四可能上，但是对于下面的各种七计，将来有拥立之功或者投靠的这种呢，目标就没那么清楚了，大家就乱战。乱战就是两个，第一个能结的善缘我一定结。第二个，能打击别人的时候，我绝不利于踩他一脚，这就是乱战的情况，大家没有清晰的目的，反正就这样，铁杆的会坚定的走一条线，但是其他的人，那就是我就先这么弄着。那这个咱就说，你不是死磕性人格，你在这种乱战的情况下被误伤，躺枪的几率极高，因为你没有力量嘛，直接就被躺枪，躺枪以后这件事就翻不过身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1: 就是在老八确定没戏的时候，老八背后的一些投机分子的话，一定也会去选马
0: 试探，
1: 选赛这个赛手啊。那这里面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聊到的，到了这个九子夺嫡的后期，大家的容错率已经很低了，你一点毛病不能犯，不像早期你还可以掉点血没事，但是你到后期的话，一点点的事情都会被放大，
0: 比谁气长。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康熙也好啊，包括像老四老三都是高度敏感，都是风声鹤唳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你要说他有没有对胤祉有实质的影响不一定，但是你能不能说它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极大可能。所以这件事情也会导致可能后续大家对胤祉的观感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的人设崩塌了，你不是一个小白兔了，发现你其实还是藏龙卧虎的，那就比较麻烦。
0: 至少你有这心思，你可能是伪君子。
1: 对，甚至包括你很多人，你还跟年羹尧有勾结，那老四怎么看你完全不一样了。
0: 然后呢，你看这个时候老三跟老四的策略就有一些区别。雍正做的是啥呢？就是我礼佛，第二我搞出一个什么天下第一贤人。我要是礼佛，我对钱财就不会那么在意了吧，我是对吧，我信的这种是超然的，所以 慢慢的这种微操的这个动作就出来了。
2: 后来雍正一继位，就将印旨发配到了遵化，为康熙帝守景陵啊。后面也回来了，但是直到雍正十年死于禁所，其实他基本上也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包括你看他的这个儿子被雍正处理的极狠，从雍正对他的处理是否意味着他对皇权一直还有着足够的威胁？因为我们后续还会说到这个九子夺嫡的延续，其实你说延续到今天都不为过哈，因为一直大家在争论嘛。
0: 这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还是有威胁，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呢就雍正觉得这个老三他的做法跟他很像，所以呢一直这么运作，这个人不敢信任，就是他这种表面一套下面一套这种运作，另外他后期跟这个老十四啊什么的这种关系也很多，各种运作，所以虽然雍正继位的时候他权力拥戴，但这个人雍正认为是同类，就是你那些我都知道，别人看不出来，我也是这么干的。
1: 咱俩
0: 就
1: 竞品。
0: 哎，另外就刚才传闻的，就是有传闻，就是说当突然康熙最后临终的时候说传位给四阿哥，他当时他表现有点出格，他非常意外，而且甚至后来都说他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以储君自居，对别人说话的时候尤以储君，就是到后期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他跟雍正确实谁能站到这个不好说，因为康熙最后的那个思维确实也挺怪异哈，
2: 他又排在前面，
0: 哎，然后呢他人性格各种，所以他本来是有机会的，因为他们的线路一样，所以呢雍正对他呢不敢信任，包括到后来有各种问题，他在胤祥的这个葬礼上失仪，然后包括他索贿，包括让他出面处理八个，后来反正各种乱七八糟事，就是人跟人还是缘分，然后威胁。其实雍正继位以后，你说三哥对他的威胁能不能那么大，有威胁但不一定，但是可能从本心上就厌恶，而且雍正这种刻薄的性格总是有，一个不是刻薄的人不可能那么处理各种官员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人把他列入到伪君子的范围内，那就是你要是伪君子就完了，这个就很难能翻身了。
1: 对，这个就是倒霉就倒霉催的人设崩塌了嘛，这个事情就还原不了了。那对于雍正来讲的话，其实到那个时候看谁都是威胁，你只要有咱们一脉，只要都是同样的血统，你就是威胁，没有办法。而且老三跟老十四一样，一文一武啊，他们都是专业背景，确实是立过功的人，确实是可以，就是有业绩簿上可以写的。对，他不是一个职业官僚。那所以其实后来有些野史形容啊，是有这么一种说法，这真的是野史，就因为老三在文人当中地位太高了，所以雍正后来害了老三以后，后面很多这个小说全都是对雍正的评价很恶劣的。其实把清朝打开来看，雍正算非常敬业的一个皇帝，但是像什么吕四娘这些故事都说跟老三被打击是有关系的，这个是野史啊。那但是侧面可以反映出来，就是
0: 至少有说服力，
1: 有说服力，
0: 可信。
1: 至少当时确实老三他还是在某些个别集团里面威望还是很大，所以他形成威胁是很正常的，
0: 就不是你干的别人干不了。
1: 对，
2: 你想想老三身边有一个大儒陈梦雷，陈梦雷跟李光地也有交集哈，
1: 是的，是的，
2: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他们俩的这个问题，因为李光地最少出的那些东西都是人陈梦雷写的。
0: 对，
2: 后来陈梦雷终于攀上了这个皇三子。这个后面啊，雍正继位之后，他立刻给雍正了一个就是也类似于占卜的这个东西，说你一定能早登大位。
1: 对，
2: 这个雍正一看，中间占卜的那个位置是空的，就是人名的地方是空的，
0: 怎么填都行是吧？
2: 对，怎么填都行。这个雍正很聪明啊，就是原来你是给老三设的这个法，但是你留了个心眼儿，你怕老三不成功，然后你空了这个位置，现在你把它送给我。后来陈梦雷是首先处理的，这也就相当于雍正也是拿到了印纸的一个实锤。
1: 对，
0: 他肯定小动作也会有很多。
2: 九子夺嫡，眼看竞争者越来越少，没想到康熙57年储君之位的争夺战又出现了一匹黑马，这就是雍正的亲弟弟十四阿哥胤禔。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一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新能源产业实现了从后起追赶到全球引领。我们在绿色技术和供应链方面取得了全面的领先和主导地位。未来更需要通过自主创新的原创技术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
21: 报时中国经济。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

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此外，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经常说，过去的经历塑造了今天的我，仿佛自己只是过往事件的被动产物。但是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真相，记忆从来不是对往事的准确再现，而是我们根据当下的感受和期许，将无数不连贯的信息碎片重新整合，重新构建的过程。你不是过去的总和，你是你选择记住的每一个瞬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记忆可以剪辑。好，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如果记忆是一场剪辑，你剪掉了什么？想象一下，你的人生是一部素材长达几十年的纪录片，而你，此时此刻的你，就是那个坐在剪辑台前的人。你从海量的胶片中挑选哪些片段留下来，哪些被剪掉，哪些被放在高光位置反复播放。这不是比喻，而是每天大脑都在做的事情。电影《暖暖内含光》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记忆重构的力量。乔尔和克莱门汀是一对被无尽争吵磨平了激情的情侣，他们选择去一家诊所清除关于彼此的记忆。然而在清除的过程中，乔尔看着两个人所有的回忆在大脑中闪现，又碎成一片片，最终纷飞在记忆的深渊里。他后悔了，于是他在梦境深处想方设法把克莱门汀藏起来，藏进童年，藏进羞愧，藏进记忆的死角，拼尽全力对抗这场人为的遗忘。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快乐不是来自遗忘，而是源于一种愿意背负的选择。乔尔最终明白了，那些记忆无论好坏，都是他之所以成为他的理由。如果说

晨原本的家出租了，童年的大门仿佛被锁上。他原本以为家里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记录，直到一次整理旧物时，偶然发现了大量童年的录像带。当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最令他震撼的不是时间的流逝，而是那个早已被他遗忘的开朗活泼的小女孩，以及那段温馨美满的幸福时光。这些画面与他记忆中那个冷清的家几乎来自两个世界。于是他带着摄影机再次走进那个曾经的家，墙上的涂鸦、身高的刻度表、贴满各处的贴画都还在。他把这些影像剪成了一部纪录片，不是简单的打捞往事，而是一场如何重构家庭记忆的勇敢实践。饶晨不是在找回过去，而是在选择如何记住过去。同一座房子，同一段岁月，他选择了那个活泼的小女孩和温馨的日常，而不是父母的争吵与分离。记忆的选择不仅发生在剪辑台上，也发生在每一次我们向自己或向他人讲述故事的时刻。86岁的作家罗一飞用一生证明了这件事。他年轻时去美国读书，后来在新加坡安了家。多地漂泊的他，在耄耋之年回顾人生时发现，当年那个怯懦甚至不敢当众讲话的女孩，已然一步步蜕变成后来勇敢站在公众面前发声的独立女性。他说，这是一段重新认识自我的旅程。仔细想想，这不仅仅是认识，更是选择。同一段人生，如果罗一飞选择记住的是每一次迁徙中的漂泊感，每一次开口前的恐惧，每一次站在陌生土地上的无措，那他为自己编织的版本将是一个关于流离的故事。他显然选择了另一个版本，同样的经历，不同的选取与编排，指向了完全不同的自我认知。罗一飞在自传中写下的不是时间的流水账，而是他刻意挑选出的能够支撑现在的我的瞬间。记忆的选择不仅发生在电影和名人的故事里，也发生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大脑中。记忆专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少人在梳理成长经历时，会不自觉地放大年少贪玩随性的过往，默默淡化曾经伏案苦读的时光。他们并非刻意隐瞒，而是当下的自我定位悄悄筛选了记忆片段。还有一个更为常见的现象，同一段失败的演讲，不同的人会记住完全不同的东西。有人记住的是台下有人笑了，我好尴尬；有人记住的是我居然有勇气站上去。前者用恐惧填补空白，后者用勇气重新上色。两种记忆都是真实的，但是他们塑造出来的人截然不同。人们更容易记住与自己当前情绪状态相符的信息。当你开心时，脑海自动浮现愉快的回忆；当你低落时，那些糟糕的往事就会争先恐后地涌出来。情绪不是记忆的旁观者，而是记忆的选片人。过去是一本永远在重写的草稿，而执笔的人始终是此刻的你。那些你以为就是这样的往事，换个角度看，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故事。那些你以为定义了你的失败，换一种记忆方式，可能会变成你勇敢的证据。所以，下一次当你被某个过去的片段困住时，不妨问问自己，这个记忆是我主动选择的，还是它自己跑来的？它让我更有力量，还是让我更无力？如果换一个角度去重构它，我会看到一个怎样的自己？你不是过去的总和，你是你选择记住的每一个瞬间的总和。而选择的权利，从来都在你自己手中。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玫瑰色回忆效应，说的是人们回忆过去时会不自觉地给往事蒙上一层温暖的滤镜。痛苦被磨平了棱角，遗憾被柔化了边缘，留下的是一片柔光。这其实是大脑在做一件好事，它在帮你过滤掉那些让你疼的东西，只留下能给你力量的部分。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记忆可以剪辑。好，接下来送给你李淳恩的文章，记忆的价值在于你选择记住什么。跟朋友吃饭，说起30年前一次旅行。30年时间很长，但是当时在旅途中的事情却记得十分清楚，可见多么有趣，印象多么深。朋友说我记性好，但其实每个人记性都好，就看你记些什么东西。但凡一件事情上了心就记得住，无心装载，转眼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记忆是很奇妙的东西，它像一个会自动调节的资料库，把值得记住的事情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等次低些的则往后移一些，不值得记住的事情要么放在最后的角落里尘封起来，要么干脆删除销毁。所以有些事情不管时隔多久总会清清楚楚地记得，有的事情发生的并不久远却已全无印象，那其实是记忆的选择性调节。什么值得记，什么不值得记，自己最清楚。真正的资料库当然是愈满愈好，但是脑子里的资料库则不用，电脑塞爆了容量会宕机，人脑其实也一样，所以必须去无存精，删除枝节，只记值得记住的东西，不但脑子清明，整个人都会放松。虽然据科学家说，人的脑容量很大，人类大脑只用了10%而已，但是既然大部分人都在用那10%，这10%就是100%了，那就好好的利用储存空间，不用将它塞满，只放有价值的记忆进去储存，没用的不要占据空间。其实这种选择性记忆的功能是可以训练的，方法也简单，就是上心和不上心。值得上心的人和事，好好放在心上，真心相待，脑子里自然记得住。不值得上心的人和事，就不要瞎操心。我记事情有选择，只记值得记的事情，有价值的事情自然上心，上了心自然就会记住，没有价值的事，就算在身边发生了，也是过眼烟云。但是所谓值得记住的事情，也不一定都是好人好事，许多坏人坏事也值得记住，这样你的记忆才丰富，你的阅历才立体。好人好事的记忆令你的人生美好，坏人坏事的记忆都是教训，令你警惕，坏事变好事也值得在脑容量里腾些地方出来安置。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都有记得很牢的，那是因为上心。人和事 上了心一定记得住。有的人见了一次面就记住了，有的人三番四次脑子里都留不下印象，那就是无心装载了。事情也是这样，有的事情过了几十年记忆犹新，有的事情隔几天就忘了。这就像跟人约会，有的约会定下日子就记住，有些即使写在记事本上都会疏忽，后者其实是约得不情不愿，多余了。许多人说人生到后来要做减法，反过来讲，你一早少做加法，以后也不用花那么大的气力去做减法。一辈子经历的人事那么多，可以做到只记住有价值的，忘记无谓的，这样脑子会清明，人生也轻快。做人真的不用事事关心，事事关心弄到后来一地皮毛，头昏脑胀，不过是人云亦云，记忆的价值也浪费了。人的精神很贵，容不得没有价值的人事来分割。选值得记下来的事情记住，把不值得记的事情忘记，这样你的人生才真正由你自己掌控。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记忆可以剪辑。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段无可替代的旧时光，或许是一阵晚风，一片夜空，或是童年屋顶上遥遥可见的星光。剪辑记忆留住的从来不是漫长的岁月，而是岁月里纯粹的美好。好，接下来我们分享肖复兴的文章《榆林瓦房顶上看北斗七星》。可能是童年没有什么可玩的，爬房顶成了一件乐事。开始跟着院子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一起爬，后来我一个人也常常会像小猫一样爬上房顶。尤其是夏天的晚上，吃完晚饭，做完作业，我总会悄悄地溜出屋，一个人上房，坐在榆林瓦上。不知道为什么，我总爱爬到房顶上去。那里真的那么好玩吗？或者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吗？除了瓦片之间长出的狗尾巴草，或者飘落的几片树叶，没什么东西。不过站在上面，好像自己一下子长高了好多。家门前的那棵大槐树和我一般高了。再往前面看，西边的月亮门，月亮门里的葡萄架都在我的脚下了。再往远处看，胡同口的前门楼子都显得那么矮，那么小，像玩具一样。如果伸出手去拿着它，能把它抱在怀里。房顶上面很凉快，四周没有什么遮挡，小风一吹挺爽快的，比在院子里拿大蒲扇扇风要凉快。风大一点的时候，槐树的树叶被摇得哗啦

响。我会从裤兜里掏出手绢，那时候每天上学，老师都检查你带没带手绢。迎着风，看着手绢抖动着、鼓胀着，像一面招展的小旗子。有时候我也会特意带一张白纸来，叠成一架纸飞机，顺着风向房后另一座大院里投出去。看着纸飞机飘飘悠悠，在夜色中起起伏伏，像是夜航，最后不知道降落到哪座大院的什么地方。坐在房顶上没有一个人，白天能看到的房子呀、树呀、花草呀、积存的污水呀、堆在院子乱七八糟的杂物呀，这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黑乎乎的影子，看不大清楚，甚至根本看不见了。院子里嘈杂的声音也变得朦朦胧胧、轻飘飘的了，周围显得非常安静，静得整个院子像睡着了一样。更多的时候，我只是默默地望着夜空，胡思乱想或想入非非。老师曾经带我们参观过一次动物园对面的天文馆，在那里，讲解员讲解了夜空中的很多星星。我只记住了北斗七星的位置，像一把勺子，高高地悬挂在天空之北。天气好的时候，我一眼就能找到北斗七星，感觉它们就像是在对着我闪烁，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一直等着我来找他们，让我涌出一种亲切的感觉。有雾或者天阴的时候，雾气和云彩遮挡住了北斗七星，天空一下暗淡了很多。浓重如漆的夜色像一片大海，波浪暗涌，茫茫无边，找不到哪里是岸，显得那样神秘莫测。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王维的诗作《相思》，以其简洁的语言、深沉的情感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堪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通过这样的作品，我们不仅感受到唐代诗人的情感世界，也能够窥见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化氛围。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红豆相思入古琴》，作者徐若央。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许多人都知道这首诗的名字叫《相思》，却少有人知道它的另一个名字《江上赠李龟年》。这首诗并非写给女子，而是写给友人。李龟年，大唐乐工，身为梨园弟子，深受唐玄宗李隆基的恩宠。安史之乱爆发，烽火蔓延至每一处角落，玄宗不知归处，万家流离，官员逃窜，当年的太平盛世已然不见。此时春风和煦，万物却已失了生机。安禄山攻陷长安，昨日还繁花似锦，今日却是断壁残垣。王维如同许多官员一样被捕，他从未想过半官半隐的仕途上竟会遭遇此等

事。在生与死的抉择上，所有的诗书史籍如同虚无，丝毫帮不上他。生便要屈辱地活着，在黑暗中漫无止境地行走。若是死，或许能保住一时名节，可是他却永远看不到盛世再来的那一日。最终他选择活着，他受尽了世人的冷眼，同僚的误解，卧薪尝胆数年，已是面目憔悴，鬓满霜。在这场争斗中没有希望。直到那日，王维看着院中接着的红豆，苍老的目光中透露出一抹光亮。自己并没有失去全部，他还有朋友，即便全天下的人都误解他，至少还有知己懂他。谁把相思寄红豆？王维并非唯一把红豆写进诗里的人，但是他把相思之情诉说得最清楚。这小小的红豆生于南国，冬去春来不过接下几枚，只愿君能轻轻地把它采下，那里面是满满的相思。红豆自古以来都被当作寄托相思之物，关于它的故事有太多太多了，那些故事感人至深，无论结局如何，过程总是最刻骨铭心的。但凡美好的事物都伴有一段传说，更何况是红豆这般寓意非凡之物。相传古时有位将军出征，妻子思君心切，已于树下祈祷，日日哭泣，泪水流干后流出的便是鲜红的血滴，血滴落到地上化为红豆，生根发芽，春去秋来，那结出的红豆慢慢就变成了心形种子相思豆。红豆生南国，如今的李龟年定是流落江南。此物最相思，君心知不知？他的无奈恐怕只有那个人才知。短短四句却为天下诗人道出牵挂，他期盼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个人能够多多采撷，奈何天下战乱，哪里还能看到红豆花开。此时的江南没有轻歌漫谈，一切早已乱得一塌糊涂。一个男子走在江边，飘零了不知多久，他忘记了自己曾是大唐的宫廷乐工。如今的李龟年孤身一人，无琴无箫，纵然是仰天悲歌，也不会有人多看他一眼。如今李龟年只能在梦中回忆往事，梦醒之时已泪流满面。远方的友人寄来信笺，四行小诗，句句相思入骨。国已不国，何谈家，路漫漫兮归途远。李龟年走在那条无尽又黑暗的道路上，不知去往何处。那首诗是他的思南，指引着他的方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九集，为什么 AI 学不会人的思考？当我们好奇 AI 究竟能不能拥有人类一样的逻辑思维时，人工智能的奥秘一直牵动着每个人的好奇。人类与生俱来的思维能力该如何复刻到人工智能身上？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复盘人类历次科技变革的过往，剖析如何利用规则来为 AI 制定更合理的发展规划。
1: 在之前的节目里咱聊过，大语言模型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靠上下文和神经元的权重分配，然后预测下一个字符。其实它自己本身是没有任何逻辑判断的，所以早期的大语言模型在一些简单的问题上可能都会出错，比如简单的加减乘除都有可能算错。如果你训练它的数据质量比较差啊，一个数学相当差的人给他训练说一加一等于三，那你再问他一加一等于几，那必然他说就等于三。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说人工智能它产生了幻觉。那问题来了，怎么才能让 AI 拥有跟人类一样的逻辑能力呢？那要是 AI 真的有了逻辑，会不会像我思故我在说的那样拥有自我意识呢？人家作者也说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咱得从自己身上找答案呢。就是你人类的逻辑能力是怎么来的呢？有一本行为经济学，这本书叫《思考快与慢》，作者丹尼尔·卡尼曼，他就提出人类的思维有两套系统，叫系统一和系统二。咱们先给一个结论，现在的 AI 只有系统一，要让它有逻辑，关键就是让它拥有系统二。系统一就像我们的下意识反应，而系统二才是负责逻辑思考的。咱生活里的很多技能都属于系统一，比如骑自行车、弹钢琴。你刚学骑自行车的时候，别人再专业，哪怕是自行车奥运冠军，把骑车的技巧说得再明白，如果你不亲自去练一下，你永远骑不明白。弹钢琴也是的，这就是系统一的特点，它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复练习，就像 AI 一样，用海量数据训练神经网络，形成固定的权重分配。而且系统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学起来慢，但用起来快。一旦学会就形成了肌肉记忆，不用你再刻意的思考了。比如我们学会骑自行车以后，你再骑的时候不用去重新把大脑重启一下，哎呀这个车把怎么握，哎呀这个脚怎么蹬，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位置比较省力，怎么去平衡，其实你的身体自然就会做出反应。而系统二就是专门负责逻辑运算的，它掌握技能的方式不是训练，而是教学。比如学微积分，要是一个人他没有学习过任何理论，你就给他扔一万道题让他自己去悟，他估计也悟不明白，效率肯定很低。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先学会微积分的理论，再配一些习题来练习，这样不用做那么多题也能学会。所以系统二靠的是教而不是练。如果用这种方式提升 AI， 就不用依赖那么多标注数据了。要知道现在的 AI 预练题几乎是把互联网上的所有数据都用完了。
3: 我们已经清楚，人类的逻辑能力源于系统一的下意识反应与系统二的逻辑思考，而当前的 AI 仅具备系统一的训练能力，缺乏真正的逻辑判断。两套思维系统相辅相成，构成人类完整思考模式，这能为 AI 升级提供怎样的借鉴？那么要让 AI 摆脱凭预测做事的局限，真正拥有逻辑思维，我们该从哪里入手寻找突破口呢？
1: 那好，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怎么才能让 AI 拥有系统二呢？作者说还是得看看人类的系统二是怎么工作的。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乘法 九九乘法表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张嘴就来。为啥？因为它已经刻在我们的系统一里了。我说九乘九，你不用算，下意识就知道九九八十一。那这个和 AI 的工作过程一模一样，就是预测下一个字符。但如果是99乘99这样的乘法，没有乘法表可以背，这个时候就需要调动系统二了。算99乘以99的时候，我们要么一步一步的算，最后错位相加，要么用平方公式来算。不管用哪种方法，我们调用系统一的次数其实是很多的，但系统二只调用了一次，就是选择用哪一种方法来算乘法。所以说系统二的本质就是指挥系统一怎么工作的一个总指挥啊，你这么理解它就行。它就像一张地图，告诉系统一该按什么顺序调用自己的知识。而想要打造 AI 的系统二，关键就是让它拥有记忆，记住解决问题的步骤和顺序。那有什么技术能解决这个步骤问题呢？其实就是之前我们聊过的决策树，大家还记得吗？如果我们用神经网络当基础，再搭配决策树当上层应用，就能做出有逻辑的 AI 了。简单的说，就是让大语言模型当系统一，负责理解用户的需求，再把需求拆成一步一步的工作，每一步调用对应的工具或智能体，这样就能有逻辑的解决复杂问题了。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系统一和系统二并不是分开的。系统二学会的技能用久了也会变成系统一的肌肉记忆。比如99乘99，你要经常算，慢慢的也可以直接说答案就是9801。对 AI 也是一样的，你给它赋能系统二很重要，但如果系统二解决的问题太复杂，会影响效率的。所以系统二学会的技能一经验证是正确的，就应该马上写进系统一，变成 AI 的肌肉记忆，这样 AI 的系统一就能处理更复杂的问题，而这些新技术又能被系统二调用解决更难的问题。这个就和人类的思维很像了，解决的问题多了，逻辑就变成了经验了。咱经常说有人直觉很准嘛，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经验丰富。系统二还没开始思考，系统一就已经给出了反应，之后再用系统二去验证就好。结合人类的思维方式，我们就能发现，截至2025年 AI 还没有系统二，因为人类的系统一靠训练，系统二靠教学，而现在的 AI 全都是靠海量数据训练出来的，根本没法被教。一旦 AI 真的拥有了系统二，它的进步速度肯定会比现在快很多。
3: 我们已经找到了打造 AI 系统二的核心关键，那就是让 AI 拥有记忆。那么在逻辑框架可以搭建完成之后，通往超级智能的道路上还缺少什么核心要素呢？当 AI 真正吸收了人类所有优质数据和教学资源后，它是否一定能突破边界，成长为超越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呢？
1: 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如果 AI 既有系统一又有系统二，还学完了人类所有的优质数据，接受了所有的优质教学，那么 AI 是不是就一定能超越人类，达到通用人工智能甚至超级人工智能呢？作者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未必。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没解决，就是 AI 能不能像人类一样拥有足够的想象力。大语言模型刚出现的时候，有一个很被人诟病的问题，就是幻觉。比如你问他某科学家有没有发表过某篇论文，哪怕这位科学家根本没写过， AI 也会给你编出来一篇。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2024年年中有用户发现，问几乎所有大语言模型9.8 和9.11哪个大，他们都会说9.11大，还一本正经的编理由，比如说11:8大啊，这就是典型的幻觉。你看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调侃，我们还觉得可以把它当笑话，但是你要知道他的这个认知的幻觉在有些领域那就是致命的。比如说自动驾驶， 一点差错都不能有的。要是 AI 它产生了幻觉，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换个领域可能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文生图、文生视频，这些没有固定正确答案的领域， AI 的幻觉反而可能会带来惊喜。这个时候 AI 的幻觉就变成了想象力。作者认为 AI 的幻觉它不是缺陷，只要加以引导就能把它变成巨大的优势，拥有超越人类的想象力。如果 AI 能在科研领域发挥这种想象力，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肯定就会大幅提升的。其实幻想和想象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界限，一个猜想没被验证之前，谁又能确定它不是幻觉呢？对吧？所以作者相信，等 AI 建立起完整的系统一和系统二，它的幻觉一定会变成强大的想象力。那现在呢，很多人会问一些问题啊，比如说 AI 的意识觉醒是不是不可避免，比如说等量子技术成熟了之后，我们能不能靠拔插头这样的方式来控制 AI。再比如还会问说，人机对立、人机融合、意识上传，这些听起来很科幻的概念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现实挑战和伦理困境？或许真正的答案不是控制与被控制，而是重新定义人类这个概念本身。当 AI 成为人类文明延续的载体的时候，咱的智慧、价值观、创造力会用什么样的形式传承下去呢？这可能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思考的哲学命题了。其实纵观人类科技史，每一次科技大爆发都会有反对和担心的声音，反对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说污染环境、伤害身体、让人类能力退化、引发社会争端等等，这样的例子其实历史上有很多。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1: 比如100年前人类要进入电气化时代，大家都特别恐慌，说电是看不见的杀手啊，因为电流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有人说电会从墙里爬出来，还有人担心电力会影响人的生物电，干扰神经系统，就连电灯、微波炉这些家用电器也被质疑会干扰人体磁场。咱再来说一说原子能，它的发现让全世界都笼罩在核战的阴影里。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们还把原子能当成科学奇迹，希望用它来治病救人，但二战之后一切都变了。人类第一次亲眼看到一颗炸弹就能摧毁一座城市，蘑菇云、焦土、核辐射，这些画面引发了全球性的恐慌，反战反核能的浪潮席卷全球。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这些科学家战后也对核武器的使用感到懊悔，成了反核运动的代表。冷战时期美苏的互相保证毁灭战略更是让全世界都活在恐惧中，很多文学电影作品都在批判核战争的威胁。直到21世纪，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反核浪潮。不光是这些硬技术，就连互联网的普及也遭遇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一些哲学家、社会学者就担心技术会取代深度思考，让浅层阅读成为主流。这个跟当年人们批判电视机的那个逻辑是一样的。教育界也很担心，说过多的信息会淹没学习者，让他们失去判断力和批判性思维。后来互联网发展的越来越快，人们开始担心数字集权，青少年沉迷上网打游戏也让家长和教育界头疼。有学者说，屏幕一代正在丧失现实社交能力。不过咱现在回头看，关于电力的担忧早就不存在了，对原子能的担忧虽然还有，但原子能的民用化也在推进，全世界都在研究可控核聚变，希望它能获得更清洁、更可持续的能源。那对于互联网的诟病是从来没停止过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生活成本也降低了。所以作者说自己是一个科技乐观主义者， 他觉得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这些对科技的质疑和担忧终究是无法阻碍科技进步的。人们的担忧大多来自对未知的恐惧，还有害怕改变的心理。科技发展会推动社会进步，但进步就意味着改变，改变就有不确定性，而规避风险是我们人类的天性。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3: 回顾人类科技史，电力、原子能、互联网的出现都曾引发普遍恐慌，而这些担忧最终都随着科技的成熟逐渐消散。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伴随着争议与焦虑，为何人们总会对新兴科技心生忌惮？那么如今我们对 AI 的恐惧与担忧是否也只是源于对未知的敬畏，终将被科技发展的浪潮所化解呢？
1: 现在我们对 AI 的担忧主要就集中在它的强大，怕它在各个领域超越人类，比如像《终结者》《黑客帝国》这些科幻电影都是围绕这类的情节展开的。比如在刚刚推出 ChatGPT 的时候，因为表现太强大了，很多科技界学界的大佬都联名呼吁说赶紧暂停新一代 AI 的开发吧，至少得停6个月，让业界评估一下它的风险。但不管怎么说， AI 带来的潜在风险我们作者也承认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其实对 AI 风险的担忧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了，作家阿西莫夫在1942年他的科幻小说里提出了机器人三定律。我们简单的说一下，第一，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也不能因为不行动让人类受到伤害。第二，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除非命令和第一定律冲突。第三，机器人要保护自己，除非保护自己和前两条定律冲突。这三条定律看起来很全面，既保证了人类的主导地位，也避免了机器人的自毁，从经济角度来说也很合理。那是不是把这三条定律写到 AI 程序里就能杜绝 AI 毁灭人类的可能呢？作者回答，其实没那么简单。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既有 AI 本身的问题，也有人类的问题。最关键的一点是， AI 真的能理解什么是伤害吗？什么是保护吗？就算是人类自己要把伤害给它定义明白了，那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危及生命的伤害大家都能判断，但一些小的伤害那你就很难界定了。为了判断伤害，人类发明了法律，但法律也不是百分百完美的。我们的立法人员一直都在不断的完善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案例来丰富法条，而法律之外的伤害，比如情感伤害，就更难判断了。这也是为什么会有情伤这个概念。而我们发现对 AI 限制太多，它的能力也会下降的。比如说 OpenAI 的文生图模型曾经就出现过一个 bug， 有人发现它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会先默默地背诵3遍员工守则，你受得了吗？这些守则就像机器人三定律差不多，但就是这些守则让 AI 的能力变弱了。如果我们无限制地给 AI 加各种规则，它可能就不再智能了，反而变成人工智障了，这就失去了我们开发 AI 的意义。所以说机器人三定律看起来很完美，但实际操作起来问题很多，没法简单地写到 AI 程序里。而且现在的 AI 都是基于神经网络的，本身没有真正的逻辑思维，我们根本没法教它做人。就算咱人类自己，你要用自然语言把伤害呀、威胁呀这些概念说清楚，你是不是觉得也不容易啊？说到这儿，就像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认知一样，就是开玩笑这个事儿，我始终有一个观点，就是你跟某人在一起开玩笑，你的这个玩笑要以对方的准则来作为判断。你不能说哎呀，我就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还生气了呢？你这个玩笑在他这儿可能就认定的是你对我的一种言语的伤害。那这也就说回到我们作者提到的概念了，啥是伤害，啥是威胁，咱自己得整明白。
3: 我们已经发现机器人三定律看似全面，却难以落地执行，过多的规则限制还会削弱 AI 的能力，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AI 的风险问题，简单的规则编码无法适配 AI 的智能特性，我们又该如何平衡 AI 能力发展与安全约束？既然这种硬约束行不通，那我们是否能找到一种更科学的方式规避潜在风险呢？
1: 就算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给 AI 制定了类似于机器人三定律的规则，那也需要不断的去扩充啊，就像我们人类社会的法律一样。但对现在的 AI 来说，扩充规则很难用演绎的方式实现。要是把所有规则都用代码写死了，那 AI 就变成了基于规则的系统，它就失去了神经网络的灵活性，代码写死了，智能也就没有了。而且就算让 AI 背诵员工守则，那也不是万无一失的，经常会有 AI 越狱的情况。说到底，现在的 AI 本质上是没有逻辑能力的，它做的只是预测下一个字而已。相比让 AI 背诵员工守则，有一种更合理的方式叫对齐。简单说，就是像训练 AI 一样，准备大量的标注好的数据，比如法律条文和对应的案例，然后通过参数微调把这些规则植入 AI 的神经网络权重里。这种方式比让 AI 背诵守则更彻底，也不会过多的削弱 AI 的能力。不过这种方式也不是百分百保险的，因为这个 AI 还是靠训练形成的条件反射，它没法真正理解规则，只是下意识的遵守。这就好比巴甫洛夫的经典实验，说如果我们想教一个心智成熟的人遵守规则，你只要很清晰的、很直白的讲明白规则本身，讲清对错边界，他就能理解并且主动遵守。但要想训练小狗形成他的行为规范，只能靠条件反射，做对了给他吃的奖励，做错了就要处罚，要制止，反复的强化之后，狗狗只会形成固定的行为惯性，它能做出符合要求的动作，但是根本不懂这背后的规则和道理。现在训练 AI 遵守人类规则，本质上和巴甫洛夫训练狗一样，需要大量的案例和数据，特别消耗资源。而且呢，就算是训练好了，也可能被语言的细微差异攻破。就像孔乙己说的，读书人怯，算不得偷， AI 很可能会被这种文字游戏给它绕进去。而且要让 AI 学会所有的规则和法律，需要海量的案例和处理结果，不但是消耗资源，效果也不一定好。因为 AI 只是下意识的不违反规则，并不是选择去主动遵守，所以是难免会出错的。有研究人员这个时候就提出了，说可以在 AI 输出的时候加一个集中判断的环节，但这也不是百分百保险的。更关键的是，未来量子计算成熟之后，隧道效应会让一切保险都变得不那么可靠， AI 的越狱可能会更难避免。
3: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理清了打造逻辑 AI 的技术路径，看懂了 AI 幻觉向想象力转化的底层逻辑，但人工智能的发展谜题远未解开。当 AI 真正完善双思维系统，拥有超强想象力后，又将给人类文明带来怎样全新的挑战？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天下一知，深挖智能时代背后的生存答案。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5: 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中华文章灿若星辰，千古名篇历久弥新。在无数传世古文中，唐代文人刘禹锡的《陋室铭》独具一格。他篇幅短小，文辞朴素，却能穿透岁月尘埃，跨越千年光阴，始终脍炙人口，成为无数人修身理德、涵养心性的必读佳作。这短短81字的文章，言简意赅，内涵深远。它没有铺陈繁复的叙事，没有慷慨激昂的呐喊，

0: 身居寒舍，遭遇逆境，常人往往会颓唐失意，怨天尤人，而刘禹锡却宠辱不惊，安之若素。陋室铭看似描写寻常居所，实则抒发高远胸襟，通篇淡泊清雅，气节凛然。那么到底是怎样一篇短文能令一间陋室流传千古？我们从文中又能读懂刘禹锡怎样的修身智慧与处世格局呢？中国人民大学朱子恢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三集《陋室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讲刘禹锡的《陋室铭》。我们前面呢跟大家讲过啊，千古华章的系列里面有赋，我们前面讲阿房宫赋，还有讲了岳阳楼记。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千古华章啊有不同的文体形式，我们在读这些文章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种文体有什么风格。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啊，我非常喜欢这本书。这本书呢对各种文体的命名啊有一个非常精到的解释。比如说什么是赋呢？他说赋者铺也，铺彩螭纹，体物写志，就是八个字就能把这个文体的特征给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今天讲这个陋室铭也一样，铭者啊，在文心雕龙里怎么解释呢？铭者铭也。什么叫铭呢？陋室铭为什么有这种文体呢？哦，是铭也。怎么个铭呢？哎，他说铭题于器，铭都是题在器物上面的。据说啊，中国上古的时候，皇帝轩辕氏，他就把很多字啊题在自己的什么车子上啊、案几上啊，来告诫自己，告诫自己作为一个帝王，你应该遵守哪一些道德规范。后来的周武王也是的，周武王伐纣啊，统一了天下之后，他把很多就是自己前朝啊，就商朝的这些利害得失，这些历史教训都写在比如说自己的席子上、门户上面。铭的来源就是提器，把这个东西啊提在一个器物上面，把你所要注意的一些告诫、一些训诫、一些道德警醒提在器物上啊，所以叫铭提于器，这是铭的来源。我们今天呢，你看到这个文化一点都没有断绝。我们有的同志啊身上背一个包，那个包上也会写一下什么样的激励自己的文字。有的时候我们穿着 T 恤， T 恤上也会写上什么拼搏啊、奋斗啊等等这些字眼来告诫自己。我前几天上课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同学拿着一把扇子啊，这个扇子上写着叫扇除烦恼，这其实也是一种铭。我们小的时候读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先生有一次迟到了，这个老师啊寿金吾先生惩罚他，他就在自己的桌子上刻了一个早字，这也其实就是铭。所以铭它最早的来源就是题写在一些器物上面，用来警醒自己，来训诫自己的文字。最早的铭呢，大学里面记载的就是商朝的第一个国君商汤。商汤呢有一个洗澡盆啊，所以那个大学里面就说啊，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什么意思呢？这九个字啊，我们洗澡是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很干净。那么身体干净不是最重要的，你要扪心自问，我的心是不是干净的？所以商朝统一了天下之后，这个商汤每天洗澡，洗澡的时候就是追问自己，我的灵魂、我的精神有没有干净，所以写下了这九个字。所以后来人呢总结铭这种文体的特点叫什么呢？叫观器必也正铭。我们看一个器物，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扇子，扇子就是扇子，它一定是给我们扇凉风的。可是呢它引申到道德上面，所以这个铭啊还有一个特点叫慎用贵乎慎德。所以我个人认为啊，铭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慎德，就是一个人你用一个器物，你不仅有它的某个方面的功能作用，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扇子，对吧？它可以扇凉风，让你变得凉爽。可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0: 就把他引向道德，不仅善良风，而且使你啊内心变得很清明，把你的一切烦恼也给他删除。包括我们今天很多同志用的手机啊，我刚才就看到一个朋友，他的手机屏幕上就写的喜乐平安啊，那个屏保啊，其实都是明这种文化的一种承传。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陋室铭呢，就很好的继承了我们中国这个千古华章的这种传统。那么什么叫陋室铭？首先我刚才说的啊，这个陋室铭一定要符合它本来这个房子的特点，所以叫官气闭也正明，对吧？它一定是简陋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用这个东西，比如说我用这个陋室啊，刘禹锡住在这个陋室里面，他一定要注意，这个房子虽然很简陋，但是我的精神不简陋啊，所以叫慎用贵乎慎德。所以我住的虽然是简陋的房子，但是我每每都要提醒自己，物质方面可以简陋，但是精神必须丰实，必须饱满充实啊，这就是陋室铭的核心要义。
1: 荀子记载，君子易物，小人易于物，意思是有德之人能够驾驭外物，不被环境左右，庸常之人却容易被物质境遇束缚身心。刘禹锡身居陋室，不以屋舍简陋为耻，正是君子易物的绝佳写照。陋室只是容身之所，修养德行才是人生根本。看透物与心的主次关系，我们再来品读这篇仅有81字的短文，便能顺着清晰的行文层次，体会刘禹锡如何借一间陋室书写君子不为外物所困、安贫乐道的人生理想。
0: 这一篇文章到底是怎么写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这篇文章很简短啊，只有81个字，虽然简短，但是它里面的结构啊层次是非常清晰的啊，大概分成3层。第一层是怎么写的呢？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四是陋室，惟吾德馨。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刘禹锡啊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我这不是叫陋室铭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中国古代的铭是吧，官气闭也正明，果然是个陋室，很小的一个房子，没有非常豪华的一个装饰，没有，很简陋，所以它符合我所居住的房子的特点，所以我取名叫陋室。但是作为一个陋室铭，最重要的不是写我的这个房子是多么的简陋，不是，而是要体现出住在这里的主人他内在道德的高尚。所以在这第一段，刘禹锡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在这2句，叫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就是这虽然是一个简陋的房子，可是居住在里面的主人我，惟吾，大家体会这个语气啊，惟是指的意思，只有像我这样的人居住在如此简陋的房子里面，我不感到任何的委屈，因为我的德馨，馨就是馨香啊，这个德，这个人的气质里面都散溢着一种芳馨，你说说这个人的品德是多么的高尚。那么刘禹锡不是这么和盘托出，不是这么直接的说自己惟吾德馨，他前面有一个铺垫，这就是文学的手法。这个文学的手法呢，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学传统当中叫比兴，当然今天的语文教科书里面把它叫类比。如果大家去读一读《诗经》都知道，《诗经》里面一个男孩要追寻一个女孩，他不会直接说，他首先打个比方，有个比兴，有个起兴，怎么起兴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首先说黄河的小沙洲上有2只鸟，在关关和鸣，在求偶，然后顺势去写，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是一种类比，一种比兴，通过一个好像不相关的事物，来引出我要表达的那个重点事物。刘禹锡这篇文章一样，前面你看看，本来是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可是前面完全说不相关的事情。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和水跟我的道德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我们读了以后，我们知道哦，山高低无所谓，关键是这座山里面有没有神仙居住。如果一座山里有神仙居住，这个山就有了灵魂，就会闻名遐迩。哦，所以山里面的神仙是核心。那水不在深，水深浅无所谓，啊，关键看这个水里面有没有龙。如果有龙，这条水就显得非常的有灵性。如此通过这样一种类比推理，表面上没关系，可是内在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顺势就得出一个结论：四是陋室，唯吾德馨。房子是简陋还是豪华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住在这里的主人德馨。刘禹锡接下来就写，住在这个陋室里的主人，我的德怎么馨？所以接下来这一段通过三个方面来讲自己的德馨。怎么说呢？首先说环境的优雅。一个人如果他道德高尚啊，啊，这个人很自律啊，对自己很严格要求啊，他所居住的环境一定都是打理的整整齐齐啊，有条不紊。所以接下来刘禹锡说我德馨表现在第一个方面，嘿，我居住环境我打理得很清雅。怎么个清雅？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这是一个对仗句，对仗得非常工整，而且平仄也非常的和谐。你看，苔痕对草色，上对入，阶绿对帘青，不仅这个词义相对啊，句法结构也是相对的，对吧？而且里面的平仄，你看看，苔痕是平平，草色就是仄仄。那么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这里的经过锤炼的两个字，一个是上，一个是入。苔痕就是没有什么情感这样的一个事物，对吧？苔痕。可是刘禹锡这里用了一个上，上呢就是一个动词，把苔痕给写活了。哎，苔痕是慢慢的生长，哎，最后漫步在我整个台阶上，让我的台阶都变得一片碧绿。草色也是，草色本来也是自然界的一个客观事物，可是这里的草色也写得具有一种活力，草色入帘青。所以你看看，刘禹锡不仅写到自己环境的清雅，而且写出环境里面有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么这个环境的生机和活力体现出居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主人他心灵不是干枯的，他不是因为被贬谪他就一片死寂，他就一片灰心失望，他不是，他的内心永远都是清的，永远是绿的，永远是充满希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通过环境的清雅来写出自己的德行。第二个方面，通过自己的交友之贤，我身边有哪一些朋友，也能看出这个人他的道德是如何。我们要认识一个人，首先看他跟谁交往，他有什么样的朋友，对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刘禹锡他说，我的朋友怎么样？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跟我交往的都是一些鸿儒。什么叫鸿儒？鸿就是博大，有博大学问，有博大性情啊，博大人格的这种儒读书人，这叫谈笑有鸿儒，非常博学的人跟他一起交往，往来无白丁，不是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当然这里面大家读起来要注意啊，他是重在就是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去交往，并不是说大家都知道有的人虽然是目不识丁，对吧，但是他不一定就没有见识没有智慧啊。我们中国古代老百姓呢，虽然不一定都上学，你像我的父母啊，小学都没有毕业，可是并不代表他没有文化没有智慧。那么读这一两句要注意，刘禹锡他重在讲和自己交往的人有非常有学识，有一种情怀，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那种人，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注意。这是第二个方面，通过交友之贤写自己的德行。第三个方面，写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啊，你可以有很好的朋友，你的环境也很清雅，可是一个人居住独处的时候你怎么样？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什么？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做什么？最能看出这个人的心性。刘禹锡说， 我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调素琴越静静，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也不感到寂寞孤独，我经常一个人操弄一下素琴。大家注意，这里的素琴就是没有经过什么装饰的啊，一把古琴，跟他的这个陋室刚好呼应。也就是说，刘禹锡不太在乎自己所用的这些器具到底华美不华美，他的心思不在这上面，关键是能够通过琴声来让自己自律啊，形成一种高雅的性情。陶渊明说，我抚孤松而盘桓，像这个嵇康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所以中国古代的那个琴呢，都跟文人雅士有关系，能够通过这个琴来看出这个人性情的高洁高雅。所以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可以调素琴，而且越静静。这个静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有的学者认为是佛家经典，说刘禹锡被贬的时候啊，他开始接触佛家经典。当然我个人认为，因为刘禹锡这里也没有说得很明白，对吧，经经既可以指佛家经典，也可以指儒家经典。最重要的是，不管是儒家经典还是佛家经典，它都代表着刘禹锡对一种精神的向往。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仅是调素琴阅经经，而且怎么样呢，他说，我啊，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里的丝竹大家知道，就指那一些啊，歌舞酒宴上是比较喧嚣的喧闹的那种声音。所以他说，我这里面没有那种啊迎来送往的啊那些丝竹之音的乱耳，叫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他做官嘛，每一天要批阅很多这个卷宗啊，啊有很多这个老百姓的事情呢、啊、要处理啊。哎，他说，我居住在这个屋子里面啊，我没有那些繁琐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古代啊讲究一个人从事政事啊，最好叫什么，最好的是无为而治，你不要去打扰老百姓啊，你设置那么多的税法呀，那么多的差役呀，去驱赶老百姓。所以杜甫有一首诗说，老百姓在唐玄宗晚年的时候啊，旷赴秦兵耐苦战，被驱不亦犬于鸡。什么意思，就是到唐玄宗晚年的时候啊，他要开疆拓土，好大喜功，于是就经常用那些壮丁，这些壮丁呢常年在边疆服役啊，所以他们被这个朝廷的官员呢驱赶，就跟那个鸡和狗一样。所以老子道德经里面怎么说啊，治大国啊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国家或者治理一方水土，你不要老是打扰老百姓。刘禹锡这里面其实寄予了一种像老子一样的这种无为而治的一种政治情怀啊，叫无案牍之劳形。这个形就是指身体啊，啊我没有那么多繁杂的事情去打扰老百姓，也没有很多繁琐的事情，每一天处在一种无谓的一种劳倦之中。那么这三个方面具体的描写到，为什么我居住在这样的一个简陋的房子里具有一种德心，这三个方面讲清楚了。最后一段刘禹锡要发表自己的感慨，他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同样用了类比的方法，为了再一次强调我这个人不觉得我的这个房子简陋。为什么呢？我可以跟古人相提并论，对吧，我觉得我很自豪。为什么呢？三国的时候，就东汉末年呢、啊、诸葛亮没有出山之前，他居住在南阳的一个茅庐里面。我们读三国演义都知道，刘备啊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隆中对呀、啊、在茅庐里面就给他规划好三分天下的一个宏伟计划。所以诸葛亮虽然躬耕南阳，居住在一个茅房子里，但是他非常的淡泊名利啊，然而呢又心怀天下。刘禹锡说，我居住在这样的一个陋室里边，我可以跟古人比肩，我觉得很自豪啊。这是诸葛亮。那么还说到西蜀子云亭啊，就这个子云是谁呢，就是杨雄啊。杨雄是西汉时期的人，他是成都人，他居住在成都呢，他自己的房子呢叫子云亭。杨雄他这个人呢主要是一个文学家啊，是一个思想家。这个子云亭也非常的破旧简陋， 但是杨雄在这个紫云亭里面写了很多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名篇。刘禹锡说，我也可以和紫云比肩，相提并论，对吧？我的这个房子就像西蜀杨雄的紫云亭，以古人来类比自己的这个陋室。所以最后骄傲地说，孔子云何陋之有。你看何陋之有，他是反问，他的意思是我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对吧，我有这样的环境，我有这样的朋友，我有这样的生活的趣味，我的房子我还感觉到有什么简陋吗？那么如果你们再去看《论语》当中孔子这一句话的原话上下文你都了解之后，你对刘禹锡的精神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个《论语·子罕篇》里面就讲到了孔子这个故事。孔子不是奔走六国吗？他说我想去子欲居九夷，啊，他说我奔走六国，到处凄凄惶惶，是不是？他说我现在我想去九夷那儿居住。他的学生就说，啊，或曰，陋如之何？他说，哎呀，你去九夷，九夷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东部的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那个年代啊，东西南北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啊，它还没有经过文明的开发，还显得比较蛮荒，但不像中原地区文化文明很发达。所以孔子要居于九夷，他的学生说，老师啊，您别去了，那儿很简陋，您去了以后生活怎么办呢？孔子就说了，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所以啊，大家要注意，何陋之有前面还隐含了一个文本，叫君子居之。那么为什么刘禹锡没有写呢？因为古代读书人没有不读《论语》的，《论语》是中国古代文人所有人共同的一个精神文本。大家一读到孔子云何陋之有，自然而然地想到前面的君子居之。刘禹锡这里的潜在的意思是，我就是君子，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是君子，我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有什么简陋呢？儒家有一个精神的传统，就是从来不以物质生活的贫乏作为自己内心担忧的事情。《论语》里面记载了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孔子谈到自己的学生，他最喜欢的学生，最优秀的学生叫颜回。《论语》的《雍也篇》里面就记载，孔子有一次跟自己的学生说，贤在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后又再一次表示感叹，贤在回也。颜回有一个特点，居住在陋巷，每天就吃一碗饭，喝一瓢冷水，别人都忍受不了他的这种忧愁，这种贫穷的忧愁。可是回从来不以此为忧，反而他有自得其乐，叫回也不改其乐。后来就成为我们儒家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孔颜之乐。这种孔颜之乐就是什么精神呢？就是安贫乐道。就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精神的丰足。如果精神饱满丰足了，你不会对外在的很多事物太在乎太在意。
1: 透过文字脉络，我们领会了刘禹锡身居陋巷以德自守的君子追求。一篇文章的思想气韵固然能够依托文词字句细细品读，但若想真正读懂文字深处动人的情致，便无法脱离作者身处的现实境遇。文由心生，一切感慨与坚守皆萌发于特定的岁月时空。不妨让我们跨越千年烟尘，回望刘禹锡所处的那个风云时代，寻着他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走入那段坎坷沉浮的岁月。那么写下《陋室铭》之时，刘禹锡正置身何种境地？又是怎样一番阅历让他虽身居陋室，却依旧心境旷达，从容自守呢？
0: 那么我们要讲一讲啊，这个《陋室铭》是什么时候写的呢？这就要我们去走进呐，刘禹锡的这个生平背景。刘禹锡呢，我可以用一个人给他做一个参照，就是韩愈。韩愈呢比刘禹锡大四岁，啊，韩愈是公元768年生人，也就是杜甫去世前两年，杜甫去世后两年，刘禹锡出生。刘禹锡是公元772年 圣人。我把这些唐朝的这个历史人物啊，这些诗人呐、啊、文学家放在一起比较，你们就大概知道啊，他们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当中啊，都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这样我们去读中国的古文呐、啊，你就有立体感啊，你的认识就非常的全面。韩愈啊，他是唐德宗贞元八年的进士，这一年是公元792年，韩愈24岁中了进士。刘禹锡是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也就是比韩愈晚一年中进士。而和这个刘禹锡啊同一年中进士的还有谁呢？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大家大体上都了解了这些文人呢、啊、他的一个生平背景。那么刘禹锡和柳宗元中了进士以后啊，公元805年，这一年非常重要。这一年呢，正月的时候，唐德宗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唐顺宗，叫李诵继位。继位以后呢，他就开始实施一种新政，在历史上叫永贞革新，啊，因为唐顺宗年号就叫永贞。永贞革新呢，重用两个人物，就是两个姓王的，一个是翰林学士王叔文，还一个叫王丕，还有呢，在历史上叫八司马。这八个司马当中啊，其中最重要的两位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可惜这个永贞革新呢、啊、只坚持了100多天就失败了。啊，为什么失败了呢？当然当时的朝政非常复杂。因为永贞革新它要革除的弊端，一个就是宦官专权。唐王朝从安史之乱以后啊，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可以左右皇权，宦官的这个力量就非常强大。最后呢，导致这个永贞革新失败，宦官就拥立了唐宪宗，啊，唐宪宗继位。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么永贞革新失败以后，这个二王八司马啊，贬的贬，死的死，刘禹锡和柳宗元呢就分别的被远谪他乡。像这个刘禹锡，他被贬到朗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的常德，柳宗元被贬到湖南的永州，对吧？我们最为熟悉的江雪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啊，就是柳宗元写在湖南的永州的。他的好朋友刘禹锡被贬到湖南的朗州呢，也写了一首诗，非常有意思。这首诗叫《秋词》，秋词是这样说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哦，我为什么要讲这首诗？这首诗对我们理解刘禹锡的这个生平呢、啊，了解刘禹锡的性情，他的性格，啊，他的生命情感，有非常大的帮助。啊，大家想一想，刘禹锡从当年的永贞革新这个政治队伍里面，被贬到这个荒蛮的啊朗州，这个心境是非常的孤独凄凉的啊落寞的。那么在这种人生背景之下，刘禹锡跟柳宗元不一样。对吧？我们刚才讲了柳宗元的江雪，同样被贬到这个荒蛮的湖南的这个永州，柳宗元写的是千万孤独啊。江雪里面都是一个藏头诗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啊。那么同一时期的刘禹锡呢，不是，写的是秋词，是自古逢秋悲寂寥，别人一谈到秋天 都是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呀。啊，这是悲秋之祖啊，是宋。

郁的悲秋啊。刘禹锡不是这样，刘禹锡说，我虽然现在被贬，处江湖之远，对不对啊，我的家境也非常的凄凉，可是我的精神不能够萎落。那么我要讲这一点，把刘禹锡跟柳宗元进行一个对比，你就知道刘禹锡身上啊有一种非常高昂的一种倔傲的精神，一种执着的信念。这种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今天的陋室铭。那么陋室铭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我们大家在中学学过一首诗，这首诗呢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公元826年的时候，刘禹锡终于从安徽的河州被召回京城，路过扬州的时候见到了白居易，就是白乐天。白乐天给他写了一首诗安慰他，然后呢刘禹锡酬贺白乐天。这首诗一上来很有意思，他说：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质深。好，这里有一个时间叫23年，也就是说刘禹锡从永贞元年，或者叫元和元年，公元805年，一直被贬23年，到公元828年的时候才召回长安。一个人呢一生没有多长时间啊，刘禹锡只活了70岁，可是其中就有23年流落在其他各个地方。他从一开始的湖南的朗州被贬，10年以后，也就是元和10年，他曾短暂地回到京城。这个唐宪宗啊，认为当年的永贞的臣子们呢应该启用了，因为政局已经很稳定了，于是又把刘禹锡、柳宗元呢这些二王八司马还存活的人呢召回京城。刘禹锡被贬10年以后回到京城，那你们知道一个人呢被贬10年再次回到京城，一般人应该怎么样？一般人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吧？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可是刘禹锡不，刘禹锡一回来他发现一个现象啊，很多人都去玄都观里面看桃树看桃花，于是他就写了一首诗，他说：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到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我们今天可能读这首诗以为只是一个写风景的或者是叙事的一个诗歌，但是永贞革新之后的朝廷新起来的那些贵族们一听到这首诗啊，就知道是讽刺他们。什么意思呢？你看看最后他说：玄都观里桃千树，我10年以前从长安走的时候，玄都观里还没有桃千树，还没有桃花，可是我刘禹锡不在京城的这10年，玄都观里竟然种了那么多桃树，有那么多桃花，人们都纷纷去观赏。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刘郎就是指刘禹锡自己啊，都是我刘郎走了这10年之间才栽种的，才开放的。显然这里面有一种对当时朝中新贵们的讽刺啊，所以那些人一听到怎么样，又向皇帝进言，说刘禹锡啊，当年的那个习性不改，对唐宪宗啊有一种讥讽，不行，再次被贬。所以刘禹锡又踏上了新的被贬之路。后来他被贬到广东的连州，又从广东的连州到夔州，又从夔州到安徽的河州。陋室铭学界一般认为是在安徽的河州写的。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很多唐诗选呢、他在介绍陋室铭的时候他都要讲一个故事，说刘禹锡被贬到安徽的河州，遭到当时安徽和县县令的刁难，本来是在县衙里住，有3间房子，可是后来呢又把他赶到河州的这个城南靠长江的一个地方，给了他1间半的房子，后来觉得还不行，给了他一个非常小的房子，这个房子里面呢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啊，一把椅子，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狭隘的房子。所以刘禹锡啊有感于县令啊对他的刁难，于是就写了陋室铭，宣告啊，陋室对我来说无所谓，我精神很丰足。我查了很多文献资料，起码在宋代以前没有关于这样一个
传说故事的历史记载。大概这个故事啊，是在清代以后，有一些民间传说，或者是有一些地方戏曲里面，啊，所记载的。所以这个故事不足取。那么陋室铭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有没有这个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看到刘禹锡身在贬谪之境，他精神的高昂，这是我们今天要通过这篇文章读出来的。那么生活在今天21世纪的我们啊，我们国家越来越强盛，但是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更应该反思啊，我们的人生应该追求什么。所以读了今天的这个陋室铭呢，你会发现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有这样一种精神的传承。孔子说，一个人你活着最大的意义叫事至于道，就是一个人呢，你应该追求你的道，你的精神。如果一个人以穿恶衣恶食，就是不好的衣服啊，吃的简单的食物为耻辱，那么孔子认为不足于义也。那么我们结合今天的陋室铭，以及我由陋室铭而延展开的关于中国儒家的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传统啊，对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启发。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曾经被贬为永州司马，身边夷人名列求职，流放十年。然而就在他谪居永州期间，险恶的环境压迫并没有把他压垮。柳宗元把自己人生的价值和理想志趣通过诗文来加以展现，写下了不朽的名作《江雪》。《江雪》这首诗一共就用了20个字，却描绘了一幅幽静寒冷的画面。如果我们把这首诗每一句开头的首字串联起来，是什么呢？千万孤独。如何面对孤独，可以考验一个人内心是否强大，何况面对的是千万孤独呢？柳宗元出生于唐代河东一个名门望族，因此呀，又被称为柳河东。柳宗元13岁就以文章成名，20岁出头就中了进士。可是啊，遗憾的是，柳宗元他47岁就病逝了，而他生命中的最后14年都是在贬谪地永州柳州度过的。千山鸟飞绝，山是高的，鸟是在空中飞的，这是需要我们举头仰视的。万径人踪灭，径是脚下的路，和人的踪迹则是同样需要我们低头俯视来看的。再加上千万之句，这首诗开篇两句其实就表现了一种自上而下，仿佛有一张大网把我们笼罩在其中。我们被如此孤独地包裹在这张巨网之中，千山万径给下边两句的孤舟独钓都是一种陪衬。如果没有千万两个字，那么下面的孤独两个字也就显得平淡无奇了。这种孤独铺天盖地，无处不在，它如此强大，以至于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那我们如何才能抵挡外在的这种孤绝恶劣的环境呢？于是我们的视角就随着诗由远及近，逐渐地聚焦在了孤舟蓑笠翁上。这里只有孤舟这么形单影只，只有蓑笠这么微不足道，而且是翁啊，是个老者，不是一个青壮年，但却可以做到独钓寒江雪。在这样一个寒冷寂静的环境里，孤身一人的老渔翁竟然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了一切，专心地在钓鱼。他的形体虽然是孤独的，性格却显得是那般的清高与孤傲，甚至有点凛然不可侵犯似的。这个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渔翁的形象，实际正是柳宗元本人的思想感情的寄托与写照。诗可以明志，而现实生活中，柳宗元又是如何做的呢？他谪居蛮荒之地的时候，生存环境不可谓不恶劣，但他没有消沉，而是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和初心，实心做事，造福一方。柳宗元在永州、在柳州都兴办了学堂，开凿了水井，开荒建设，为百姓办了不少实事。诗题江雪，而诗中前两句不沾江也不带雪，重在写无，无鸟无踪。但是诗中的主体却是寒江独钓的渔翁，全诗的诗眼正是末句的一个独字。这一切的描写与渲染都是为了衬托这个独字。诗人的用意不是表现这种孤独寂寞的可悲，而是表现独钓寒江的可贵。向来冰雪凝岩地，力卧春回竟是谁。 诗中寒江独钓的渔翁，不正是这样让人心生敬意吗？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公元759年，受安史之乱的影响，关中地区发生了饥荒。为了躲避战乱和饥饿，48岁的杜甫携着妻儿，沿着崎岖的山路一直向西，历尽艰难。一家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秦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一带。杜甫想呀，怎么样能在秦州住下来呢？他总盼着能够等待战乱结束。在秦州的头几个月里，由于没有经济的来源，杜甫的生活几乎难以为继。当他看到自己的孩子饿得哇哇大哭，杜甫心如刀绞。那么在朋友的接济下，杜甫一家总算在秦州安顿了下来。但是为了一日三餐，杜甫也得开荒种地呀。他辛勤劳作，终于在这一年的秋天收获了瓜果。就在拆除瓜架的时候，杜甫写下了这首五律的小诗：树新已零落，户叶转萧疏，杏结白花了，凝辞轻慢除，秋虫生不去，木雀亦何如，寒士今劳碌，人生亦有出。那么杏结白花了，作为一个瓜架来讲，当藤蔓攀爬在架子上，已经开过花又结过果了，那么我作为瓜架的使命就算完成了呗。所以凝辞轻慢除，即使现在瓜架上还攀爬有青色的藤蔓，但瓜架这一生毕竟让攀爬的这些藤蔓开过花了，也结过果了，就算是有了一种完成呗。所以瓜架的生命就有价值和意义了，就不辞轻慢除。大家知道吗？诗人杜甫的初心是什么呢？杜甫被誉为诗圣呀，他的初心就是要实现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要做一个舜时代的贤臣后稷和戚那样的人，他想造福百姓。那么作为一个瓜架，看到了花开，亲历了结果，见证了成长收获的整个过程，那么到了生命的终点，当有人要把瓜架去除的时候，就可以不辞轻慢除。因为瓜架这一生做过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对自己有一个完成，有一个交代了。秋虫生不去，木雀亦何如。因为啊，是在秋天，各种昆虫都在鸣叫，那么木雀亦何如。但是瓜架没有了呀，以前常常在这些瓜架上的麻雀呀，那么现在它们没有停留驻足的地方了，那现在应该到哪里去呢？所以杜甫说：寒士今劳碌，人生亦有出。我们大家其实都有刚刚踏上社会，刚刚开启一段新的生命旅程时的那份憧憬。那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刚刚落地的时候，都是那么的美好，那么充满了希望。但是又有多少人回望自己一生的时候，人到暮年回首过往的时候，真正能有一个完成，真正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呢？杜甫在后世被誉为诗圣，他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心系百姓博爱天下的初心。杜甫的这首除架的小诗告诉我们，人生亦有出。不仅仅瓜架是如此，做人更是如此，做事还是如此。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都有一个初心问题。 在做任何事情的起点，我们都对未来持有一份期许。可是，究竟有多少人能够做到时时回望，坚守自己的这份初心呢？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底链，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9: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李欣。
11: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9: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拖和其会饮大案尘埃落定，胤禛被二度圈禁在咸安宫，长达30多年的东宫生涯彻底落幕。自康熙51年二废太子，直至康熙61年驾崩，整整10年间，康熙始终空置储位，再也没有公开册立过皇太子。这10年里，朝堂大臣先后4次上奏恳请立储。康熙52年2月，左都御史赵申乔率先上书，直言太子为国之根本，恳请康熙早日册立储君，稳固朝局。康熙态度温和克制，并没有斥责他，只是明确回复说，建储一事

0: 两个月，康熙57年正月，翰林院检讨朱天宝更进一步，直接上奏请求重新复立胤禛，盛赞废太子仁孝贤明，足以担当储君重任。这份奏折彻底触怒康熙，经历两度废除，康熙早已认定胤禛心性难改，朱天宝执意提请复立，在他看来是暗中勾结旧太子党，动摇国本。康熙当即下令将朱天宝缉拿审讯，最终处以极刑。此事过后，九卿詹事科道各级官员依旧不肯放弃，联名草拟奏折，请求皇帝明确立储安排。康熙以皇太后丧期未满百日为由，再度搁置重臣的提议，立储风波暂时平息。首先怎么看朝臣对立储的坚持啊？同样是请求立储，为什么只有朱天宝引来了杀身之祸？
1: 第一个，这个立储是中原这个嫡长的一个规定动作。那你都康熙51年了，这个历史上这种皇帝也比较少，作为大臣本着这个责任感，你也应该提醒，因为有多少皇帝能活到这么长时间？那你既然是接受了中原的嫡长，你这个储君位空悬，就容易生出各种动荡。所以康熙对这些大臣都很温和，因为他是尽了臣子的义务，你不说反倒是有问题，对吧？但是康熙的回复也挺有意思啊，康熙回复拿清太祖、清太宗，清太宗咱不说了，清太祖那是韩呀，韩哪有太子这一说呀，对吧？这个意味着此前康熙全面讲接受中原嫡长，现在他其实发现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因为还有满清旧贵族的力量，这就意味着康熙退回到了中间位置。但是提醒立储跟提醒原来太子复废这性质可不同啊，不同在哪呢？我认为首先一立一废，康熙已经成为历史笑柄了，康熙这个时候已经很不愿意再提这事儿了，这是他内心的痛点，要一立一废最后证明都不行，这事儿就已经是画句号了，你再来提掀开我的伤疤，告诉我当时有可能还是考虑的不周全，肯定就错，你这不是在找麻烦呢？至于你自己想什么要有拥立之功，这个我也不管你，但是你这时候触动我这个伤疤，你想干什么？况且这个朱天宝是翰林院的检讨，你都没跟太子原来待在过一起，他爸才是原来的一个部的侍郎，听说了很多事儿，说乱七八糟这种，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添乱吗？这时候你添乱，我正好人家大臣出于公心提醒我立这个，我不好处理。你这种我就处理完之后，胤禛的这件事应该就不要再提了，我觉得是有这种想法的。
2: 对，他其实是杀这个人无关痛痒，但还能立威啊，那朱天宝也是倒霉遇上了。但其实为什么只有朱天宝引来杀身之祸？首先来讲，其他的人比如像王源这些大学士，他们只是说立储，他们没说立谁，他聊的是啥呢？复辟。就好像现在很多小灯啊，年轻人特别讨厌老灯，说什么呢？老灯跟他说你好好学习没问题，他说你好好学习数学，好好学习英语，很反感。就是你立储这个事情没问题，但是你要复辟，你非要点名点姓还是要胤禛来上台，这个事情不行。所以这个事情我认为就是触犯了他的这个底线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奏折里面写的东西啊过了，形容比如说在里面朱天宝里面写汉武帝他废太子引了哪些祸，好家伙，康熙说你怎么能跟我跟汉武帝这晚年相比呢？他惹了多大的麻烦啊？怎么着你也怀疑我要整蛊啊？这是这个时这个事情也是你类比不当，就导致了你在含沙射影，这个事情也确实是于私来讲的话惹了这个怒气了。最后一个，朱天宝，你在狱中你把你自己老爹给出卖了，你认为哎，我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生父朱都纳，像刚才李欣老师提到的，是他告诉我这些故事，是他怂恿我来干这个事情，你不忠不孝，你这个事情那坐实了。所以朱天宝本质上他是一个递刀子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事情就怪不得康熙了，那说杀你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没人替你说话，倒霉就倒霉在这里了。
0: 转眼到了康熙60年3月，正值康熙登基60周年，监察御史陶颐等12人联名上奏，再次催促册立太子。这次康熙亲笔写下长篇谕旨，痛斥领头的大学士王晏。康熙直指王晏的先祖王希爵，当年在明神宗时期拼命力主册立太子，王晏还时常以此夸耀，不以为耻。可正是王希爵当年的操作，埋下了明朝的祸根。朱常洛登基仅一个月就离世了，继位的天启皇帝年幼懦弱，致使客氏、魏忠贤专权，杨涟、左光斗等忠臣惨遭屠戮，天下大乱，明朝覆灭，王希爵难辞其咎，应当开棺枭首。康熙痛斥王晏拿自己比作昏聩的万历皇帝，居心叵测。谈及废太子胤禛，康熙明确之所以不曾痛下杀手，是不愿意向汉武帝杀太子留下千古非议。如今他对胤禛尚存父子私情，时常派人探望赏赐器物，胤禛的子嗣也由宫中他亲自抚养，

0: 但这份父子温情不能成为群臣逼迫复立太子的借口。最终处置方案落地，王晏年事已高，免除刑罚，令他的长子戴父前往西北军中效力。陶乙等12名联名上奏的御史全部发配军前赎罪。经此重罚，满朝文武再也没有人敢当众提及立储二字。你们怎么看康熙不再立储的考量？
1: 这时候已经他是他的晚年了，我们知道人到晚年
0: 最后一年，临终前最后一 年，
1: 哎，他其实康熙这个人身体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好，经常就病，各种病哈，反正中间
0: 从一废太子之后，他重病之后，那就落下了一个特别重的一个病根。其实那个时候就每年都有一段时间生病，
1: 就这个人长期这种病榻缠绵的这种，他的心理会有些变化，就不是那么强势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从几点看，他很不愿意把他跟万历相比，因为两个人在位时间都很长。但是康熙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点糊涂了。糊涂在哪儿呢？他还是就是一跟人家一争论就骂人家祖先。王羲爵，咱们原来讲明末的时候讲过，你王羲爵也好，左光斗也好，克氏魏忠贤一笔糊涂账，各种问题都有，哪是简单的说就立太子就错了，就骂马齐也是，反正就这个是他性格中间一个特别负面的东西。然后呢，第二就是他很不愿意跟原来比，就说像万历这种人家在位时间长，最后耽误了朝廷，他不想这样。但是呢，有第三点，我觉得是比较理性的思考这问题，就是这时候他发现他更立不了储了，因为下面的皇子羽翼丰满，你说老十四也好，老四也好，老三也好，老八余党也好，都有自己的基本盘了。原来康熙那个时候能够 hold 住局面的时候，太子他都不能完全的运作的清楚，到他这个晚年已经有心无力的时候，各种负面的这个情绪，包括体力的力不从心的感觉，这个时候这个事儿是个火药桶，他这时候胆敢直接说明白是谁，恐怕衍生出那个问题比他废太子的时候要更严重，他自己都甚至觉得他有可能都不行。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触发了什么呢，就这事他既不敢说不立，也不敢说现在就立，所以他处于这么一个就体力比较衰弱，但是又面临这么一个困境的状态，怎么办，就先拖着。
2: 看康熙一生跟汉武帝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啊，小时候受外戚的压制啊，各双不爽啊，后来呢又是以武上国呀，然后到了晚年就跟这个群臣呐、儿子呀斗智斗勇啊。那其实我觉得康熙不再立储，咱们理性的考虑，一方面就是像李清老师说的，他到了晚年，他越来越认清自己的能力边界，身体啊、智力啊，包括自己的权力边界都不足以让他 hold 得住场面。但是我觉得基于他之前的教训，他可能不想看到二元皇权的对立。就相当于我现在扶持哪个上马，哪个都是我潜在的政敌，他倒自己不担心自己，他担心这个事情可能对其他的皇子不利，他不想看到手足相残，不想看到皇子争权皇子夺嫡成为当时清朝的一个顽疾。所以其实我觉得康熙可能就是想通过时间换空间，认为可能未来是不是有看谁最后权力越大越大，可以真的一家独大，那就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康熙也是希望能通过时间的消化，能把这个问题给他消化掉。
0: 尽管康熙不再立储，但是并不妨碍皇子们继续争储，并且因为废太子的出局，夺嫡之争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当时八爷党虽然经历了沉重打击，马齐被革职，佟国维被解职，胤祀本人被公开羞辱，但是八贤王的根基并没有彻底铲除，朝堂之上仍有大批官员暗中依附八阿哥，皇子层面的支持者也依然稳固，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俄、十四阿哥胤禔始终站在胤祀身后。太子二度被废之后，胤祀带着一丝期待向康熙密奏说，自己这个时候不知道该如何自处，情愿卧病不起。言外之意是，大臣们如果这个时候再次推举我，我也是进退两难呢。康熙当即斥责，你区区一个贝勒身份，太子之位岂是你能够妄想的，你这番话就是在试探朕，心怀非分之念，实属大奸大邪。这次对话进一步加深了康熙对胤祀结党谋位的戒备。你们怎么看胤祀在这个时候的主动试探以及康熙的态度？
1: 再知道前因后果啊，正常情况下你就躲一边就完了，已经处理你了，你没戏了，你就先躲着哈，你还去试探，那就是肯定他可能看到了一些机会，或者要试探一下。这个呢，其实我们看此前讲康熙，我们知道康熙到晚年以后，这个是逆鳞，就是皇储这件事别人就不要再参与了，都不要提， 完全要在他的操控之下，但他又不敢公开说，因为他公开说八旗旧贵族对这又不满意，因为你没有这个自己决定继承人的权利，八旗一直还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康熙觉得这个敏感就说我还要定，但是你们都不要说。那你这个时候大家老翻来覆去的试探这个，我觉得对康熙而言呢恐怕会比较反感。但由这个我们发现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从胤祀的这一次的这个动作的问题，我们就能看到此前胤禛的处境就真难，你说实话也不行，你服软也不行，你主动试探也不行，你被动疏远也不行，你总要有动作，但你只要有动作恐怕得到的是负分。所以你别就胤祀，咱们就说你就躲远点就完了，你还非得要上。后来他还上，各种问题反正他总想试探，你每回试探完了迎来的都是进一步的打压，那你为什么还试探？难道你这个不够聪明吗？但显然胤祀很聪明啊，胤祀又很知道这些各种的这种利害关系，他的力量也够，为什么还做这些减分项？我觉得就是强大的压力以及这种心理暗示下，他有的时候也不可能把握的那么适当。
2: 对，我们其实今天都是站在一个历史的这个读本上面，第三方的视角，上帝的视角来看，就觉得可能胤祀这件事情做的没有那么智慧，没有那么理性。就正常来讲的话，你就应该像李希老师说的，你其实什么都不干是最好的，也不要暴露自己的野心，也不要任何的动作，跟打太极拳似的，后发制人，谁先发制就露出破绽来了。但为什么，我猜测一下，胤祀为什么要主动试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投石问路，当你不知道路怎么走的时候，你就随便走哪条路都是一条很好的，先试错，先迈出第一步是最重要的。那他还是觉得自己是可以跟自己的父亲能够掰一掰手腕的，觉得父亲可能真的是不行了，自己、哎、你看都全票通过了，我觉得你迫于压力怎么也给我个面子吧，没想到就犯了这个错误。说白了，其实我觉得胤祀他是低估了康熙人性的一面，你一个贝勒爷你凭什么来下手这事情，但真的就是这样。那所以这件事情对康熙何尝不是个减分项呢？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两败俱伤的一个局面啊。
0: 还有一点，是不是他也确实有这方面的担心，就是在这个敏感时期，万一胤禛那边的人假借他八爷党的这个身份来举荐这个胤祀，因为已经有人都在复立胤禛在出招了，这个时候反正我要当不了太子，你也别想当，那么我假借你八爷党的这个身份想着为胤祀好，我推举胤祀，那胤祀也有这种担心啊，他连自己的这个团队当中他都不敢保证说哪个人出个昏招主动跑到康熙那儿去举荐他，
1: 他已经被那个胤祛坑过一次了，
0: 对，他已经被胤祛坑，
1: 他怕再被别人坑，
0: 再被别人坑一次呢，
2: 还不如自己先暴露一下，
0: 对，自己先主动先向康熙说一下我现在内心的担心，真要有人再来举荐我，你看我该怎么办呀、啊？我确实我也很心慌，但架不住这个父子俩现在的这个矛盾很深，沟通不通畅，就是互相难以理解对方的心理真实状态。
1: 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也是这样，有了心结以后，你即便想开诚布公，对方理解是不同的。那你担心人家四阿哥怎么不担心呢？人家怎么没找我说？那三阿哥人家没担心，你有什么资格担心呢？你看，就这一点，就说你干嘛要担心？就父亲如果要对你不满意，既然你是其中的一派，你被人家诬陷，这是持续发生的事儿，你应该习惯这些事儿。
2: 所以李老师接您的话聊，现实生活中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一般是找一个第三人来协调一下。比如说有个我们共同的好朋友，我跟李老师吵矛盾了，互相不信任，小丁姐，哎，咱们三个吃个饭，这样可以把很多事情给他圆回去。但是很可惜，在帝王家没有合适的一个第三方，加上可能胤祀背后很多力量推着他，必须你要有动作。现在你要没有动作，那抱歉，我觉得你们也不行，我们要转投别人的门下了。
1: 另外，小婷刚才说的，他这个信里专门强调一下，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干脆就卧病吧。因为这事儿很敏感啊，比如咱们现在在单位，您跟领导说，我现在要请病假啊，我不是真病，是现在他们别人对我不满意。我准备请病假，你让领导怎么回答你？你这不符合规则，你是装病，你装病怎么符合规则？这是第一。第二个，是不是此前他在装病？康熙变相的斥责他了，说叫你办事你怎么不办呀？这事你怎么不主动办呀？那事你不主动办？他想装病都不行，他得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装。你看，这都是前因后果，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处境很难，他应对的方法最后也没落到好下场。
0: 康熙53年发生的庇英事件彻底断送了胤祀的储君之路。当年11月，康熙前往热河去狩猎，胤祀原本应该一起出行， 因为正赶上生母梁妃的忌日，他前去祭奠母亲。但是祭奠结束之后，胤祀也没有亲自去热河请安，而是派太监给康熙送上了两只上等的海东青。可是等贡品送到康熙面前的时候，两只雄鹰已经奄奄一息，近乎断气。看到濒死的老鹰，康熙勃然大怒，认定这是胤祀刻意诅咒自己年老衰朽，时日无多。他当即召集随行的皇子，当众痛斥胤祀，直言自此和他父子恩断义绝。你们怎么看毕英事件的发生？是意外，还是有人在暗中设计构陷胤祀？
1: 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的偶然性、戏剧性事件，事件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件事说明了胤祀的操盘能力大幅下降。那要陷害你这么容易，此前就各种陷害呗，对吧？就首先你已经不能完全屏蔽掉关键事件下你被陷害，而且是致命性陷害的可能性。那你的力量怎么体现啊？将来让你当皇帝，你控制不了了。就这件事，首先就说明，那别的阿哥也会被这种各种什么，对吧？那怎么没出这事儿呢？所以，首先代表这个。至于谁做的这件事儿，反倒没那么重要，因为想做这件事的人很多。当然他也可以理解为自然事件，不可抗力，他就这样了。不管是不可抗力或者谁想做，代表你已经是众矢之的了，甚至连你的父亲也已经把你当成是一个相对负面的存在。所以有这件事不查前后过程就处理掉你，但处理的也没那么狠，反正就处理掉了。这就是基本上你是出局前才可能出现这种戏剧性场面。
2: 这里面其实有几种可能性啊，第一个是纯粹意外，这个海东青被灭了，这个概率大不大呢？很小。一个佐证就是康熙对这件事情零调查，根本就没有调查。如果是个意外事件，应该看看到底是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应该层层加码呀，应该看看呀，没有。所以第二种可能性，别的这个皇子的话构陷，我认为呀概率也很小。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以前发生过，成本很高，机会成本太高了。一旦被发现，那你最爱的老二都这个下场，你别指望别人了，是吧？所以这个想把这个事做成太难了，链条太长了，一个环节断了都不行。所以我认为啊，包括现在史学主流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就是康熙顺水推舟，借题发挥搞一下，
1: 一锤定音。
2: 对，这个事情就把你的这个希望给灭了。那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也能看得出来，康熙有一些帝王之术了，非人性的一面了。
0: 那你们怎么看康熙为什么这么坚决地反对胤祀去继承皇位？他曾经在斥责大臣们的时候啊，说假如让他成为太子，就能在你们的掌控之中，你们可以对他多方摆布，这是核心原因之一吗？
1: 哎，肯定是的。就是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康熙，咱们说过他的成长经历有一些缺陷，他认为所有的像这种皇八子的这种整个的集团很少出于真感情，都是大家的利益运作。而且这个胤祀啊，他不偏武啊，他偏文，他即便跟着康熙亲征噶尔丹，他也在中帐的时候比较多，帮着处理文书这种什么的。所以你这种以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这种人，然后各种势力集团跟你拉关系，你最后你要回报的，这个在康熙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行为，你要受到牵制，这是他的人。当然除了这个外，咱们此前也说过，就是康熙有一些本能的好恶。第一个咱就说了，说这个胤祀是野生的这个皇二子，康熙投入那么多资源培养的这个失败，结果野生的人这个出身比较低贱的这个八子，人家最后成为了应该有的样子，这就代表康熙在这一块是彻底失败的。那从一个这种叫雄主看来，他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的。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出身这个他是不是很看重，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出身这个代表你，比如你都怕老婆，他老婆是岳乐的外孙女，你怕老婆这件事本身就决定了你将来对于这个强力的这个集团，你不可能很强势，像我清鳌拜一样，你没这力量，你也没有太皇太后了，你也没有各种资源，你将来就会被挟持。第二说，因为你怕老婆，儿子也少，基本上没有，到三十可能才有儿子，你不具备皇权资格。那康熙生的多多呀，这恐怕回到那个时代那个人，他把这些因素都会很真心实意的认为你是皇帝的这个基本的资格。你子嗣不兴旺，将来怎么清洗宗王啊？反正是诸此类呗。就康熙到最后，他经过各方面权衡，他认为胤祀一直是想复制康熙本人，贤王各种，但是你不背锅，你又不做那些攻坚的事儿，你最后一定很弱。第二个，你的各种细节代表你用心计，你在结党谋位，结党谋位在我在世的时候是不可接受的。你看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我觉得康熙自己是没结过党，他没有结党经验，他一小世界被福利了，然后就各种辅政大臣，他是完全靠自己硬打出来的，他不接受另外一条帝王之路。
2: 说白了就是有的时候一个很优秀很强力的这个父亲，有的时候对于儿子的关心和这个标准呢，有的时候往往是超乎人预料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见过哪个球王的孩子成为球王吗？很难。我感觉也是家庭的悲剧吧。李欣老师也提到，就康熙从小八九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他身边的辅政大臣都比他年长，都是他叔叔辈爷爷辈的。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是感受到，如果你背后有一堆家族的所谓的这个你需要权衡的话，压力是很大的。所以他其实不愿意看到，我自己猜测像胤祀这样一帮人裹挟着他，他可能从中看到的不是，哦，如果我把皇位给了胤祀，那最后给了老爸之后的话，最后我们背后做的

0: 应该是这一帮，无论是八旗子弟也好，无论是这些权臣也好，是他们。那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你未来你真的成为不了一个真的是像您提到的一个尚武的一个这样的强权的一个君主，那所以其实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画像。但是康熙没想到的是，你有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好好做选择的时候，往往是两害全其轻，而不是两利全其重。你没有别的选择上，你怎么做？那所以康熙还是一个鸵鸟的战术，就先把脑袋埋下来，还是等时间去消化。
1: 另外，我有时候觉得咱们做康熙做了这么多期节目，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这四代，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都是死磕型。我们将来回顾这些节目，从努尔哈赤开始死磕，你看皇太极死磕那么多四大贝勒，顺治那就死磕连他妈的都死磕，到康熙也是。这个胤祀最大的特点，他不死磕。哎，胤禛咱们说不管是怎么着，胤禛就有死磕型的这个特点，就是死磕。所以他们是不是就说我对儿子的这种叫父爱是一种，但是我们的这个皇权有一个基本的特质，就你具备死磕型人格的这个特点，胤祀嫌你还死磕啥，
0: 至少要跟自己的父亲要很像。
1: 哎，
0: 行，
1: 对
0: 对，
2: 嗯，假如胤祀如愿以偿，你们觉得他会比雍正做得好吗？
1: 这种历史假设我们不知道。胤祀这个人我们说很优秀，而且呢他有点这个文治型的特点，但是确实刚才的问题解决不了。以他的这种家族背景，就他妈母系这面的背景，他有可能他自己主导不了局面，就是他没有基本盘，他连大贝勒的能力都没有。大贝勒自己原来在军队里安插很多的这个力量，自己尚武。胤祀的基本盘是啥？首先他解决不了的就是他这个九弟十弟十四弟你怎么安置，雍正死磕全给灭了，就是名都给你改死磕。好像确实这个硬派君主呢，他能让整个的系统能够以一个健康的方式发展，这个相对温和的君主啊，系统外挂会越来越多，因为你都处理不了。所以呢理论上讲呢，我个人咱说要真敢假设的话，这几代君主都是有很多机缘，都是本来像皇太极也是你都当不了韩的，你要当不了韩别人一当你内部就分崩了，对吧？都是在关键时刻哎，突然选中的这个就最后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雍正还保有这个特点，
0: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假设啊。这基本上一说话，网上可能八爷党跟四爷党又开始吵起来了，这个经常是辩论啊。但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啊，一个就是回到刚才胤祀背后的利益集团太多了，当一个人他这个选拔国会全票通过的时候，意味着其实你背后要协调的力量是很多的。等到你将来你真的登基了，谁排第一谁排第二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就这个东西基本盘太散了。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聊以前淝水之战的时候为什么苻坚失败了，很多原因，就几十万大军为什么失败了，因为这几十万大军它的构成是非常散的。您说那个词特别好，捏合性，它不是一个团队，他是 N 个小兵，他这样，他是这样的一个组织。那所以其实这个未来是不是他登基造成一个很负面的影响，我认为是有的。那第二个，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好坏取决于他的角色，有的人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哥们，不一定是很好的皇帝，道理是一样的。那你看八贤王，贤王贤这个词并不是，至少在清朝他不是称帝的一个第一顺位的，至少从历史来看雍正还是做的是不错的啊。
2: 经此一事，胤祀彻底失去圣心，也失去了父子情感。那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碧英事件让八阿哥胤祀失去了夺嫡希望，彻底出局，而康熙和胤祀的父子关系也降到了冰点。康熙55年8月，胤祀染上伤寒，病得很重，康熙表现得非常冷漠，不顾胤祀的身体状况，要求他从畅春园附近啊搬回自己的府邸。众皇子不敢服逆，只有九阿哥胤堂极力反对，说八阿哥现在人事不行，路上万一出了事，谁都担不起罪责。可是康熙态度坚决，还特意交代啊，说他搬回家这事儿别算在我的头上。皇子们没有办法，只好把重病昏迷的胤祀挪回府中。两个月后，胤祀大病痊愈，康熙知道之后，下令恢复了之前停掉胤祀的俸禄钱粮，主动缓和关系。康熙还特意传话说宫里面吃食样样齐全，但是不清楚适不适合胤祀他刚刚养好的身子，所以不敢随便送。没想到胤祀跑到宫门口跪着回话，说圣旨里面不敢随便送的不敢二字他承受不起。康熙十分失望，当着所有皇子说胤祀心思太重，生性多疑，一点小事也要过度揣测，平白制造尴尬，本就疏远的父子关系裂痕变得更大。你们怎么看康熙和胤祀的父子感情走到了这一步？
3: 人的缘分就是这样，缘分到尽头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说这个中间谁有错吗？我觉得从胤祀的处理上，我觉得还是合乎礼仪的。那个第一个就是说他重病，然后不顾他重病给让他搬回自己府邸，那跟原来出去打猎的时候对皇十六子那种态度能一样吗？你说对吧？你康熙对儿子那么好，你这个皇八子你怎么会这样？你儿子病好了，皇帝送点东西，父亲对儿子用不敢这个词，即便咱们普通家里也不应该这样，这个本身就有点问题。那你说接到这个了，你儿子不给回应好不好啊？你不敢，那活该你不敢，好像也不行。但是那就人就是缘分尽了，缘分尽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就你同样的事情你做结果都不一样。这个不只是对胤祀，对康熙也是这样，就他也不是一个这种残暴的父亲，但是他跟胤祀之间就走到了今天。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权力这个东西对人性的杀伤力还是很大。
4: 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你把我们的空间放到法国啊，特别著名的小说家大仲马，他有个私生子叫小仲马。小仲马写了一个是写了三剑客，一个写了茶花女，很经典。有一段话很经典，跟各位分享一下。小仲马写一个小说，短篇小说的时候写了这么一句话，这个父亲对这个儿子说，只有在没有别人的情况下你可以叫我父亲。这个儿子回了一句，好的叔叔。这句话很经典啊，我套用一下，可能类比不太大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当胤祀最后生命跪着回来说不敢二次我承受不了的时候，康熙非常的愤怒。康熙为什么一直可以占到主导权？可以想这个问题，因为康熙是两套标准，一个是皇帝对臣子，第二个是父亲对儿子。而胤祀你面对康熙的时候，你要么当儿子要么当臣子，你当臣子的时候，康熙就跟你说，你看你这个一点事情这么敏感，根本就不念父子的感情。结果呢，你变成皇子的时候，康熙又跟你说，你看你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个君臣之礼。所以他两套标准怎么你都是错的。所以我自己倾向于站胤祀这一边，我自己啊感情上面。但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胤祀他是个真实的人，至少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多的城府，相对而言，而且大家都很喜欢他。但遗憾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帝王，这也就是刚才可能李欣老师说的，权力其实对人可能真的是异化的作用太明显了。
2: 嗯，
3: 这个典故就是这样。咱要普通人家呢，你父亲对我这样说不听，我叫完你叔叔我就像马骑一样拂袖而去就完了，对吧？但你在皇家你还不敢，
4: 对，
3: 你说好的陛下，你只能这样，对吧？你就不能，但你说好的陛下，皇帝当即给你来一句，我是你爹，你为什么给我叫陛下？你怎么心思这么多？你看逼得他左右其实
4: 两套标准。
2: 胤祀已经在这两套系统里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也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在某一种语境当中去对应。
3: 对啊，
2: 比如说这时候就是父子情深的时候，但是他用了君臣之礼。
4: 对，
2: 康熙曾经说胤祀之恶比废太子胤仁还要坏上百倍， 但是康熙53年的庇英事件之后，胤祀并没有像皇长子胤禛以及废太子那样被囚禁起来，甚至爵位也没有被剥夺，依旧享受着贝勒的待遇啊。咱们来看康熙对他的处理。
3: 哎，就是他对于胤祀的恨意，我觉得除了可能性格上或者叫大家的感觉上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外，胤祀做成了一件胤禛没做成的事儿，就是权力附忠心。这个原来我们说过，就是你既然是中原嫡长制，那你储君是不能御国的，因为容易产生二元权力，对吧？权力中心。所以胤禛一直在这个东西上困扰，也有的势力投靠他，但一直受到困扰，直到监国的时候出问题了，双方开始翻脸。但是呢，胤祀在没有这种背景的情况下做成了权力附中心，所以一推举的时候，那些他的基本盘甚至都不考虑皇帝怎么想，这个康熙接受不了。就是皇权的基本点，就是皇权不能假手他人，这是康熙最基本的，无论是皇权人格还是个人人格。结果他发现到最后居然就失控了，出现了一个权力中心，而且这个权力中心很多人他办不了。像佟国维，你说你杀，你真的不敢杀，你真的是不敢杀。你此前的这个孝的这个东西怎么体现？而且人家的弟弟是现场冲锋战死的，哎，你都弄不了。鄂伦大为什么那么横？就人家父亲是舅舅就敢那么冲锋，那为这个大清那真的是流过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康熙办不了，办不了。但是呢，他最恨，恨就在于居然你做成了。随时如果要是他要发动，康熙没有把握能够 hold 住局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康熙面临的困境。
4: 康熙非要说胤祀的恶要比胤禛大上百倍，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过了。确实这个大家，我觉得这是一句气话呀，真的是衡量标准不同。但其实你就想，为什么最后胤祀确实没有像被废太子那样囚禁下来，至少啊，在雍正以前他还是过得不错的，贝勒待遇，就是只不过你可能没有实权了。那我觉得啊，对于康熙的考量来讲的话，他觉得这个成本太高了。就如果你真的把这么一个推上了，他自然而然发展的，用李沁老师的话说，他是自己想圣君培养计划里面那个老二的一个镜子。你这样一个人，你通过自己的这种权力差把他给打压下去，那必然会造成更大的反噬。因为胤禛大家都不喜欢他，对吧？但胤祀大家都喜欢他，你要推的话，背后的力量其实晚年的康熙是 hold 不住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经济的考量。
2: 嗯，另外一点，可能康熙也考虑到哈，你像胤祀这样的人呢，他能够衡量出事情的轻重缓急，他有理智，他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对吧？尽管他结党，但是他不会像大阿哥胤禛。他为什么把大阿哥胤禛给圈禁起来？
3: 他
2: 特别担心自己出去打猎的时候、巡视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大阿哥胤禛伪造一个什么，就到宫里边去逼宫了。他很担心这个，就是他说这事儿大阿哥胤禛是干得出来的，那老二呢又曾经有过精神上的这种刺激，也说不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所以这两个不可控，只有老八是可控因素，所以不用关起来。
4: 对，
2: 这也就是乖孩子。
4: 是的是的是的。
2: 大阿哥胤祀出局之后，储君最有力的争夺者之一还有三阿哥胤禛。我们之前介绍过啊，胤禛也非常有才华，太子被废之后，三阿哥胤禛排行居首，身份最为尊崇，而他也在太子党和八爷党的博弈当中默默经营着自己的地盘。康熙46年3月，胤禛是众皇子当中第一个邀请父亲到自己府邸吃饭的，此后这就形成了定例。虽然胤禛随后也效法他邀请康熙到自家花园吃饭，但是从康熙赴宴的次数来看呢，康熙显然更喜欢去三儿子家。康熙47年，康熙因为依废太子忧思成疾，胤禛和胤禛日夜守在他的身边，一同查验调理药方，朝夕侍奉尽孝，这份贴心照料也得到了康熙的亲口赞许。胤禛的同母姐姐和硕荣献公主远嫁蒙古巴林部，听说父亲病重，即刻赶回京城，40多天里朝夕不离，亲自伺候饮食，早晚问安，孝心打动康熙，破格将他晋封为固伦公主，享受只有皇后嫡女才有的尊号。姐弟二人一内一外都让康熙心生慰藉。太子二次被废之后呢，胤禛和他的姐姐都成为了皇子皇女当中身份地位最高的。依废太子期间，胤禛主动揭发大阿哥胤禛雇佣喇嘛用巫术镇眼太子的事情，为康熙后来复立太子立下大功。太子复立之后呢，他始终安分自持，丝毫不和太子党沾边。除此之外，胤禛精通文墨，学识出众，主持修撰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两部旷世典籍，身边也聚拢了大批文人儒臣。你们怎么看胤禛的个性，以及在九子夺嫡当中 当中他打造的人设，他这个时候夺嫡的优劣势。
3: 胤祉是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人啊，他的这个首先他原来咱年轻的时候他叫文武双全，不止叫文化功底强，骑射也很厉害，所以叫文武双全。第二，他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他在文治的这一块做的很突出，天花板，所以古今图书集成什么，这都是盛世集大成。那就意味着他要像总编纂一样，他跟文人士大夫要有各种运作的能力，这种，那这个人首先很强嘛，就一定是。第二，他的年龄，他跟四阿哥一样，年龄也偏长。就是太子下面那就是他们俩了，对吧？年龄偏长，你要老大出局，老二出局，那首先人家这俩就是年龄偏长的，后面那个比较小。第三个，他封王也早，等到胤祉下去，他是个初期唯一的封王的成郡王，这个成给他，把职给胤祉，就是这种冲锋型的吧，把职给你，成给胤祉，这是代表康熙的那种评价，把太子放到一边，把职和成给了两个兄弟，太子压力很大，就代表你缺成缺职，你看这就是这意思哈。所以他是有核心竞争力的。然后呢，比如有化缘的请皇帝去，完了四阿哥也是，四阿哥肯定是照仿三哥，那哥哥这样我也得这样，你不这样 你心思有问题吗？至于皇帝来不来是另外的问题。所以胤祉是有核心竞争力的。然后呢，他胤祉有个最大的特点，他这个人跟老八有点像，不管是表现出来的还是真的，他比较温和。咱们说的就是以夺嫡之前对于太子的这个好恶，他首先跟太子非常好，但是跟老八他们关系也不错，到最后我们到最后的时候跟老十四的关系也很不错，老十四在前面打，他在后面帮着办那个粮草，非常尽力。就是这个人他跟老八一样，他具有老八的那种特点，就是人家跟他在一起会有一种相对轻松的感觉，但是呢他的心思呢，我觉得他的运作方式跟老四像，就是我不明确的结党，我原来对皇太子一直不错，所以呢他跟老四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皇帝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屏蔽掉了此前失败的所有的错误的这个路径。所以后来有一种传闻，当康熙死的时候，最后说四阿哥他当时都疯了，这是一种传闻啊，就代表在他心中他跟老四其实都有机会，我觉得他俩的策略也很接近。
4: 对，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策略很接近，包括像康熙重病的时候老三老四是围在身边的，说明康熙很信任他们，确实很信任他们，人畜无害啊。老三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技术官僚，手艺人，那这种基于专业的知识文学素养你上来的，你这种人设有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只要你保持忠心，大家都是你的朋友。但这种人设也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你不能犯错，你一旦犯错，哦，本来你是个手艺人，本来你就是一个高端知识分子，但发现你有立场，
3: 发现你披着手艺人的外衣，
4: 对，
3: 其实你是一个政客，
4: 对，那就比较麻烦了。那这种错误跟老八呀跟那个老二都不一样，因为老二老八犯了这样的错误，康熙是有预期的，这符合你的人设没问题，你的这个管理是不会过量的，但一旦发现哎，这跟你的人设不符，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老四跟老三最后拼的是谁别犯错误，谁一旦犯错误就比较麻烦，他跟老二老八谁做增量不一样。
2: 刚才明公子还说了一个他的这个人设立的是小白兔哈，小白兔怎么着容易胆小，
4: 对，
2: 确实老三

0: 呢，雍正后来评价他就是心胆巨小，
1: 不还是咱们说他也不具备死磕型人格，
2: 对
0: 他还是出了一点事情之后就风声鹤唳啊。不过呢，胤祉精心打造的人设也是差点塌房，这就是康熙56年爆发的孟光祖案。孟光祖本来是胤祉旗下的属人，常年打着胤祉的旗号走遍山西、陕西、四川、江西、广西数省，没有官方通行的文书，但是却能一路畅通，而且还以胤祉的名义向各地封疆大吏诈骗钱财。四川巡抚年羹尧、江西巡抚佟国香都曾经向他赠送银两、马匹、绸缎。一众官员明知皇子门下私交地方属于大忌，但是却多年隐瞒不报，直到直隶总督赵鸿燮上奏揭发，整件事情才彻底败露。康熙下令立刻将孟光祖处斩，佟国香直接革职，年羹尧革职留任戴罪办事。但是对胤祉，康熙刻意保全，以胤祉毫不知情为由，没有对他追责。孟光祖案在北京引起震动之后，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啊，曾经写信给年羹尧，措辞严厉，斥责他没有忠心于自己，公然和其他皇子门下之人叫愧疑受受，也为日后君臣关系的变化埋下了伏笔。你们觉得孟光祖和地方大员的接触跟胤禛有没有关系？怎么看这个案件的疑点以及康熙的处置？
1: 就这个案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能从中间看到，就是胤禛在整个的各方看来还是有竞争力的，就是你总归又是第一批宗王，你又是皇三子，而且关系不错，皇帝对你也好，所以都买他的面子，但也就仅此而已。为什么呢？结党不是这么结的，你下面人跑到各地别人的门人那儿去索要，你结党是给人家钱财，你去索要钱，这个不是结党谋位，是索贿啊，贪污腐败。一个你要想谋位的人，你干这些事儿，你看皇八子人家干的是啥事儿啊，对吧？你
0: 我是觉得最后定性叫敲诈勒索，因为雍正都给写的叫愧疑受受嘛。
1: 愧疑还是你找的都是人家的门人，年羹尧这种你轻易去找，你想干啥？就是你自己没团队，你发现哎，我有这个机会了怎么办？我从别的地方就挖墙脚试探，到这时候你才运作。人家年羹尧老四，人家也不结党，人家年羹尧都已经是地方大员了，你赶紧去挖人墙角，你这个动手太晚，然后这个动作又挺笨拙。我觉得在康熙看来这太可笑了，你这个就你这时候你动手，老八的人你挖得到吗？而且你还很杂，你没有一个标准的吸纳人才的方式，你派一个不太行的一个打着你的旗号各种，你这个运作太不专业，就是都不是草台班的，就完全是一个玩闹型的运作。
0: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啊，政治操作你不要觉得都手段都一流，很多的时候就是各种 bug。
2: 对，
0: 你看从两废太子期间，包括大阿哥的这个做法，以及我们说的八爷已经那么成熟了，依然有很多的昏招出现，老三又缺乏这种素养，他能出一些昏招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1: 所以这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你缺乏素养就是你的安全服务，你不具备威胁我的能力，就这么一个。
0: 因为他的这个门下已经走了很多年了，他是这一年被人家揭发才暴露出来，而且他都能敲开年羹尧的大门。年羹尧什么人呢？这一方面呢是说地方大员也有意去结交皇三子，为什么结交你啊？那肯定还是觉得你有夺储的希望嘛。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已经给他定性为敲诈勒索，那就成功把皇三子给摘出来了。
1: 就是这事儿怎么解释都行，就是一个解释呢，你这个素养太差，你不专业，对吧？你就不像老八或者别人那么狠，对吧？将来那个老十四直接大家将军王，人就带兵了，这种都是专业运作。第二就是，是不是在这些地方大员看来，能用钱摆平的都不叫事儿，我给你钱就完了，我又不伤害你，将来咱们还留一线的这个。
0: 所以李欣老师觉得这件案件基本上还是按照康熙判定的这个结果是真实的，就是一个敲诈勒索。
1: 反正
2: 对这个，我跟李欣老师也是老搭档了，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我第一次见李欣老师这么的开心啊，笑得这么开心，那说明这个事情确实我们看来是个笑话，
0: 很荒诞，
2: 很荒诞的一个笑话。但是我们严肃的讨论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第一个，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放大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孤立。 你各个皇子谁没有门生孤吏啊？这种事情肯定不是孤吏，是大规模可复制的。只不过这件事情被有心之人按照叙事轨迹来讲给他放大了，
1: 就是别的皇子也这么干过，
2: 也肯定这么干过，
1: 派人到下面各种拉拢。
2: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正常的走街串巷的，
1: 对对，
2: 可能很多事情根本

0: 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这个行贿受贿，但是只要正常的礼尚往来，一半被这个故事所包装就会被放大。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反出来怎么说的，这个疑点最大的疑点就是康熙这个处置是很重要的，康熙也知道这个事情没什么事情，康熙也猜到可能背后还是有人故意把这个事情放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小故事，一个小尾巴，不值得大家去特别的关注。
1: 但雍正一朝，胤祉还是因为这个事儿栽跟头了，就是他的这个索贿，底下的人又去索贿。尽管康熙定调孟光祖案和胤祉无关，但是在夺嫡这么复杂而且危险的博弈环境下啊，怎么看这件事情对胤祉的冲击？这件事情是否也是让胤祉失去了竞争储位的一个资本？
2: 哎，理论上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康熙对于有实力派的这个打击的都很狠，那其实未来这个叫储君身份就是悬念了，因为最后即便是四皇子上了，也是他不结党，基于这谁都有可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变成一个乱战的局面了。就是你看，老八被打击了，老十四可能上，但是对于下面的各种七计，将来有拥立之功或者投靠的这种呢，目标就没那么清楚了，大家就乱战。乱战就是两个，第一个能结的善缘我一定结。第二个，能打击别人的时候，我绝不利于踩他一脚，这就是乱战的情况。大家没有清晰的目的，反正就这样，铁杆的会坚定的走一条线，但是其他的人，那就是我就先这么弄着。那这个咱就说，你不是死磕性人格，你在这种乱战的情况下被误伤、躺枪的几率极高，因为你没有力量嘛，直接就被躺枪。躺枪以后，这件事就翻不过身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0: 就是在老八确定没戏的时候，老八背后的一些投机分子的话，一定也会去选马。
2: 试探
0: 选赛这个赛手啊，那这里面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聊到的，到了这个九子夺嫡的后期，大家的容错率已经很低了，你一点毛病不能犯，不像早期你还可以掉点血没事，但是你到后期的话，一点点的事情都会被放大，
2: 比谁气长。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康熙也好啊，包括像老四老三都是高度敏感，都是风声鹤唳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你要说他有没有对胤祉有实质的影响不一定，但是你能不能说它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极大可能。所以这件事情也会导致可能后续大家对胤祉的观感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的人设崩塌了，你不是一个小白兔了，发现你其实还是藏龙卧虎的，那就比较麻烦了。
2: 至少你有这心思，你可能是伪君子。
0: 对，甚至包括你很多人，你还跟年羹尧有勾结，那老四怎么看你完全不一样了。
2: 然后呢，你看这个时候老三跟老四的策略就有一些区别。雍正做的是啥呢？就是我礼佛，第二我搞出一个什么天下第一贤人。我要是礼佛，我对钱财就不会那么在意了吧，我是对吧，我信的这种是超然的，所以慢慢的这种微操的这个动作就出来了。
1: 后来雍正一继位就将胤祉发配到了遵化为康熙帝守景陵啊，后面也回来了，但是直到雍正十年死于禁所，其实他基本上也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包括你看他的这个儿子被雍正处理的极狠，从雍正对他的处理是否意味着他对皇权一直还有着足够的威胁？因为我们后续还会说到这个九子夺嫡的延续，其实你说延续到今天都不为过哈，因为一直大家在争论嘛。
2: 这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还是有威胁，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呢就雍正觉得这个老三他的做法跟他很像，所以呢一直这么运作，这个人不敢信任，就是他这种表面一套下面一套这种运作，另外他后期跟这个老十四啊什么的这种关系也很多，各种运作，所以虽然雍正继位的时候他权力拥戴，但这个人雍正认为是同类，就是你那些我都知道，别人看不出来，我也是这么干的。
3: 咱俩个竞品。
2: 哎，另外就刚才传闻的，就是有传闻就说，当突然康熙最后临终的时候说传位给四阿哥，他当时的表现有点出格，他非常意外，而且甚至后来都说他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以储君自居，对别人说话的时候尤以储君，就是到后期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他跟雍正确实谁能站到这个不好说，因为康熙最后的那个思维确实也挺怪异哈，
1: 他又排在前面。
2: 哎，然后你的人性格各种，所以他本来是有机会的，因为他们的线路一样，所以呢雍正对他呢不敢信任，包括到后来有各种问题，他在胤祥的这个葬礼上失仪，然后包括他索贿，包括让他出面处理八个，后来反正各种乱七八糟事，就是人跟人还是缘分，然后威胁。其实雍正继位以后，你说三哥对他的威胁能不能那么大，有威胁但不一定，但是可能从本心上就厌恶，而且雍正这种刻薄的性格总是有，一个不是刻薄的人不可能那么处理各种官员啊。
0: 对，
2: 所以这个人把他列入到伪君子的范围内，那就是你要是伪君子就完了，这个就很难能翻身了。
0: 对，这个就是倒霉就倒霉催的人设崩塌了嘛，这个事情就还原不了了。那对于雍正来讲的话，其实到那个时候看谁都是威胁，你只要有咱们一脉，只要都是同样的血统，你就是威胁。 没有办法。而且老三跟老十四一样，一文一武啊，他们都是专业背景，确实是立过功的人，确实是可以，就是有业绩簿上可以写的。对，他不是一个职业官僚。那所以其实后来有些野史形容啊，是有这么一种说法，这真的是野史，就因为老三在文人当中地位太高了，所以雍正后来害了老三以后，后面很多这个小说全都是对雍正的评价很恶劣的。其实把清朝打开来看，雍正算非常敬业的一个皇帝，但是像什么吕四娘这些故事都说跟老三被打击是有关系的，这个是野史啊。那但是侧面可以反映出来，就是
2: 至少有说服力，
0: 有说服力，
2: 可信。
0: 至少当时确实老三他还是在某些个别集团里面威望还是很大，所以他形成威胁是很正常的，
2: 就不是你干的别人干不了。
0: 对，
1: 你想想老三身边有一个大儒陈梦雷、陈梦雷跟李光地也有交集。
0: 对对对，
1: 哈，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他们俩的这个问题，因为李光地最少出的那些东西都是人陈梦雷写的。
2: 对对对，
1: 后来陈梦雷终于攀上了这个皇三子，这个后面啊，雍正继位之后，他立刻给雍正了一个就是也类似于占卜的这个东西，说你一定能早登大位。
0: 对，
1: 这个雍正一看，中间占卜的那个位置是空的，就是人名的地方是空的，
2: 怎么填都行是吧？
1: 对，怎么填都行。这个雍正很聪明啊，就是原来你是给老三设的这个法，但是你留了个心眼儿，你怕老三不成功，然后你空了这个位置，现在你把它送给我。后来陈梦雷是首先处理的，这也就相当于雍正也是拿到了印纸的一个实锤。
0: 对，
2: 他肯定小动作也会有很多。
1: 九子夺嫡，眼看竞争者越来越少，没想到康熙57年储君之位的争夺战又出现了一匹黑马，这就是雍正的亲弟弟十四阿哥胤禔。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新能源产业实现了从后起追赶到全球引领。我们在绿色技术和供应链方面取得了全面的领先和主导地位。未来更需要通过自主创新的原创技术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此外，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经常说，过去的经历塑造了今天的我，仿佛自己只是过往事件的被动产物。但是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真相，记忆从来不是对往事的准确再现，而是我们根据当下的感受和期许，将无数不连贯的信息碎片重新整合、重新构建的过程。你不是过去的总和，你是你选择记住的每一个瞬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记忆可以剪辑。好，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如果记忆是一场剪辑，你剪掉了什么？想象一下，你的人生是一部素材长达几十年的纪录片。

纷飞在记忆的深渊里，他后悔了。于是他在梦境深处想方设法把克莱门汀藏起来，藏进童年，藏进羞愧，藏进记忆的死角，拼尽全力对抗这场人为的遗忘。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快乐不是来自遗忘，而是源于一种愿意背负的选择。乔尔最终明白了，那些记忆无论好坏，都是他之所以成为他的理由。如果说电影是虚构的预言，那纪录片导演饶晨的故事则是真实生活中关于选择记忆的动人注脚。父母分开以后，饶晨原本的家出租了，童年的大门仿佛被锁上。他原本以为家里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记录，直到一次整理旧物时，偶然发现了大量童年的录像带。当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最令他震撼的不是时间的流逝，而是那个早已被他遗忘的开朗活泼的小女孩，以及那段温馨美满的幸福时光。这些画面与他记忆中那个冷清的家几乎来自两个世界。于是他带着摄影机再次走进那个曾经的家，墙上的涂鸦、身高的刻度表、贴满各处的贴画都还在。他把这些影像剪成了一部纪录片，不是简单的打捞往事，而是一场如何重构家庭记忆的勇敢实践。饶晨不是在找回过去，而是在选择如何记住过去。同一座房子，同一段岁月，他选择了那个活泼的小女孩和温馨的日常，而不是父母的争吵与分离。记忆的选择不仅发生在剪辑台上，也发生在每一次我们向自己或向他人讲述故事的时刻。86岁的作家罗伊菲用一生证明了这件事。他年轻时去美国读书，后来在新加坡安了家。多地漂泊的他，在耄耋之年回顾人生时发现，当年那个怯懦甚至不敢当众讲话的女孩，已然一步步蜕变成后来勇敢站在公众面前发声的独立女性。他说，这是一段重新认识自我的旅程。仔细想想，这不仅仅是认识，更是选择。同一段人生，如果罗伊菲选择记住的是每一次迁徙中的漂泊感，每一次开口前的恐惧，每一次站在陌生土地上的无措，那他为自己编织的版本将是一个关于流离的故事。他显然选择了另一个版本，同样的经历，不同的选取与编排，指向了完全不同的自我认知。罗伊菲在自传中写下的不是时间的流水账，而是他刻意挑选出的能够支撑现在的我的瞬间。记忆的选择不仅发生在电影和名人的故事里，也发生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大脑中。记忆专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少人在梳理成长经历时，会不自觉地放大年少贪玩随性的过往，默默淡化曾经伏案苦读的时光。他们并非刻意隐瞒，而是当下的自我定位悄悄筛选了记忆片段。还有一个更为常见的现象，同一段失败的演讲，不同的人会记住完全不同的东西。有人记住的是台下有人笑了，我好尴尬；有人记住的是我居然有勇气站上去。前者用恐惧填补空白，后者用勇气重新上色。两种记忆都是真实的，但是他们塑造出来的人截然不同。人们更容易记住与自己当前情绪状态相符的信息。当你开心时，脑海自动浮现愉快的回忆；当你低落时，那些糟糕的往事就会争先恐后地涌出来。情绪不是记忆的旁观者，而是记忆的选片人。过去是一本永远在重写的草稿，而执笔的人

始终是此刻的你。那些你以为就是这样的往事，换个角度看，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故事。那些你以为定义了你的失败，换一种记忆方式，可能会变成你勇敢的证据。所以，下一次当你被某个过去的片段困住时，不妨问问自己，这个记忆是我主动选择的，还是它自己跑来的？它让我更有力量，还是让我更无力？如果换一个角度去重构它，我会看到一个怎样的自己？你不是过去的总和，你是你选择记住的每一个瞬间的总和，而选择的权利从来都在你自己手中。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玫瑰色回忆效应，说的是人们回忆过去时会不自觉地给往事蒙上一层温暖的滤镜。痛苦被磨平了棱角，遗憾被柔化了边缘，留下的是一片柔光。这其实是大脑在做一件好事，它在帮你过滤掉那些让你疼的东西，只留下能给你力量的部分。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记忆可以剪辑。好，接下来送给你李淳恩的文章，记忆的价值在于你选择记住什么。跟朋友吃饭，说起30年前一次旅行。30年时间很长，但是当时在旅途中的事情却记得十分清楚，可见多么有趣，印象多么深。朋友说我记性好，但其实每个人记性都好，就看你记些什么东西。但凡一件事情上了心就记得住，无心装载，转眼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记忆是很奇妙的东西，它像一个会自动调节的资料库，把值得记住的事情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等次低些的则往后移一些，不值得记住的事情要么放在最后的角落里尘封起来，要么干脆删除销毁。所以有些事情不管时隔多久总会清清楚楚地记得，有的事情发生的并不久远，却已全无印象。那其实是记忆的选择性调节，什么值得记，什么不值得记，自己最清楚。真正的资料库当然是愈满愈好，但是脑子里的资料库则不用，电脑塞爆了容量会宕机，人脑其实也一样。所以必须去无存精，删除枝节，只记值得记住的东西，不但脑子清明，整个人都会放松。虽然据科学家说，人的脑容量很大，人类大脑只用了10%而已，但是既然大部分人都在用那10%，这10%就是100%了，那就好好的利用储存空间，不用将它塞满，只放有价值的记忆进去储存，没用的不要占据空间。其实这种选择性记忆的功能是可以训练的，方法也简单，就是上心和不上心。值得上心的人和事好好放在心上，真心相待，脑子里自然记得住，不值得上心的人和事就不要瞎操心。我记事情有选择，只记值得记的事情，有价值的事情自然上心，上了心自然就会记住，没有价值的事就算在身边发生了也是过眼烟云。但是所谓值得记住的事情也不一定都是好人好事，许多坏人坏事也值得记住，这样你的记忆才丰富，你的阅历才立体。好人好事的记忆令你的人生美好，坏人坏事的记忆都是教训，令你警惕，坏事变好事也值得在脑容量里腾些地方出来安置。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都有记得很牢的，那是因为上心。人和事 上了心一定记得住。有的人见了一次面就记住了，有的人三番四次脑子里都留不下印象，那就是无心装载了。事情也是这样，有的事情过了几十年记忆犹新，有的事情隔几天就忘了。这就像跟人约会，有的约会定下日子就记住，有些即使写在记事本上都会疏忽，后者其实是约得不情不愿，多余了。许多人说人生到后来要做减法，反过来讲，你一早少做加法，以后也不用花那么大的气力去做减法。一辈子经历的人事那么多，可以做到只记住有价值的，忘记无谓的，这样脑子会清明，人生也轻快。做人真的不用事事关心，事事关心弄到后来一地皮毛，头昏脑胀，不过是人云亦云，记忆的价值也浪费了。人的精神很贵，容不得没有价值的人事来分割。选值得记下来的事情记住，把不值得记的事情忘记，这样你的人生才真正由你自己掌控。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如果记忆可以剪辑。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段无可替代的旧时光，或许是一阵晚风，一片夜空，或是童年屋顶上遥遥可见的星光。剪辑记忆留住的从来不是漫长的岁月，而是岁月里纯粹的美好。好，接下来我们分享肖复兴的文章，榆林瓦房顶上看北斗七星。可能是童年没有什么可玩的，爬房顶成了一件乐事。开始跟着院子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一起爬，后来我一个人也常常会像小猫一样爬上房顶。尤其是夏天的晚上，吃完晚饭，做完作业，我总会悄悄地溜出屋，一个人上房，坐在榆林瓦上。不知道为什么，我总爱爬到房顶上去。那里真的那么好玩吗？或者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吗？除了瓦片之间长出的狗尾巴草，或者飘落的几片树叶，没什么东西。不过站在上面，好像自己一下子长高了好多。家门前的那棵大槐树和我一般高了。再往前面看，西边的月亮门，月亮门里的葡萄架都在我的脚下了。再往远处看，胡同口的前门楼子都显得那么矮，那么小，像玩具一样。如果伸出手去拿着它，能把它抱在怀里。房顶上面很凉快，四周没有什么遮挡，小风一吹挺爽快的，比在院子里拿大蒲扇扇风要凉快。风大一点的时候，槐树的树叶被摇得哗啦啦响，我会从裤兜里掏出手绢。那时候每天上学，老师都检查你带没带手绢，迎着风看着手绢抖动着鼓胀着，像一面招展的小旗子。有时候我也会特意带一张白纸来，叠成一架纸飞机，顺着风向房后另一座大院里投出去。看着纸飞机飘飘悠悠，在夜色中起起伏伏，像是夜航，最后不知道降落到哪座大院的什么地方。坐在房顶上没有一个人，白天能看到的房子呀、树呀、花草呀、积存的污水呀、堆在院子乱七八糟的杂物呀，这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黑乎乎的影子，看不大清楚，甚至根本看不见了。院子里嘈杂的声音也变得朦朦胧胧、轻飘飘的了，周围显得非常安静，静得整个院子像睡着了一样。更多的时候，我只是默默地望着夜空，胡思乱想或想入非非。老师曾经带我们参观过一次动物园对面的天文馆，在那里讲解员讲解了夜空中的很多星星，我只记住了北斗七星的位置，像一把勺子高高地悬挂在天空之北。天气好的时候，我一眼就能找到北斗七星，感觉他们就像是在对着我闪烁，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一直等着我来找他们，让我涌出一种亲切的感觉。有雾或者天阴的时候，雾气和云彩遮挡住了北斗七星，天空一下暗淡了很多。浓重如漆的夜色像一片大海，波浪暗涌，茫茫无边，找不到哪里是岸，显得那样神秘莫测。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旧。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王维的诗作《相思》，以其简洁的语言、深沉的情感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堪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通过这样的作品，我们不仅感受到唐代诗人的情感世界，也能够窥见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化氛围。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红豆相思入古琴》，作者徐若央。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许多人都知道这首诗的名字叫《相思》，却少有人知道它的另一个名字《江上赠李

归年。这首诗并非写给女子，而是写给友人。李龟年，大唐乐工，身为梨园弟子，深受唐玄宗李隆基的恩宠。安史之乱爆发，烽火蔓延至每一处角落，玄宗不知归处，万家流离，官员逃窜，当年的太平盛世已然不见。此时春风和煦，万物却已失了生机。安禄山攻陷长安，昨日还繁花似锦，今日却是断壁残垣。王维如同许多官员一样被捕，他从未想过半官半隐的仕途上竟会遭遇此等大事。在生与死的抉择上，所有的诗书史籍如同虚无，丝毫帮不上他。生便要屈辱地活着，在黑暗中漫无止境地行走，若是死，或许能保住一时名节，可是他却永远看不到盛世再来的那一日。最终他选择活着，他受尽了世人的冷眼，同僚的误解，卧薪尝胆数年，已是面目憔悴，鬓满霜。在这场争斗中没有希望，直到那日，王维看着院中接着的红豆，苍老的目光中透露出一抹光亮，自己并没有失去全部，他还有朋友，即便全天下的人都误解他，至少还有知己懂他。谁把相思寄红豆？王维并非唯一把红豆写进诗里的人，但是他把相思之情诉说得最清楚。这小小的红豆生于南国，冬去春来不过接下几枚，只愿君能轻轻地把它采下，那里面是满满的相思。红豆自古以来都被当作寄托相思之物，关于它的故事有太多太多了，那些故事感人至深，无论结局如何，过程总是最刻骨铭心的。但凡美好的事物都伴有一段传说，更何况是红豆这般寓意非凡之物。相传古时有位将军出征，妻子思君心切，已于树下祈祷，日日哭泣，泪水流干后流出的便是鲜红的血滴，血滴落到地上化为红豆，生根发芽，春去秋来，那结出的红豆慢慢就变成了心形种子相思豆。红豆生南国，如今的李龟年定是流落江南。此物最相思，君心知不知？他的无奈恐怕只有那个人才知。短短四句却为天下诗人道出牵挂，他期盼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个人能够多多采撷，奈何天下战乱，哪里还能看到红豆花开。此时的江南没有轻歌漫谈，一切早已乱得一塌糊涂。一个男子走在江边，飘零了不知多久，他忘记了自己曾是大唐的宫廷乐工。如今的李龟年孤身一人，无琴无箫，纵然是仰天悲歌，也不会有人多看他一眼。如今李龟年只能在梦中回忆往事，梦醒之时已泪流满面。远方的友人寄来信笺，四行小诗，句句相思入骨。国已不国，何谈家，路漫漫兮归途远。李龟年走在那条无尽又黑暗的道路上，不知去往何处。那首诗是他的思南，指引着他的方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九集，为什么 AI 学不会人的思考？当我们好奇 AI 究竟能不能拥有人类一样的逻辑思维时，人工智能的奥秘一直牵动着每个人的好奇。人类与生俱来的思维能力该如何复刻到人工智能身上？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复盘人类历次科技变革的过往，剖析如何利用规则来为 AI 制定更合理的发展规划。
1: 在之前的节目里咱聊过，大语言模型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靠上下文和神经元的权重分配，然后预测下一个字符。其实它自己本身是没有任何逻辑判断的，所以早期的大语言模型在一些简单的问题上可能都会出错，比如简单的加减乘除都有可能算错。如果你训练它的数据质量比较差啊，一个数学相当差的人给他训练说一加一等于三，那你再问他一加一等于几，那必然他说就等于三。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说人工智能它产生了幻觉。那问题来了，怎么才能让 AI 拥有跟人类一样的逻辑能力呢？那要是 AI 真的有了逻辑，会不会像我思故我在说的那样拥有自我意识呢？人家作者也说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咱得从自己身上找答案呢，就是你人类的逻辑能力是怎么来的呢？有一本行为经济学，这本书叫《思考快与慢》，作者丹尼尔·卡尼曼，他就提出人类的思维有两套系统，叫系统一和系统二。咱们先给一个结论，现在的 AI 只有系统一，要让它有逻辑，关键就是让它拥有系统二。系统一就像我们的下意识反应，而系统二才是负责逻辑思考的。咱生活里的很多技能都属于系统一，比如骑自行车、弹钢琴。你刚学骑自行车的时候，别人再专业，哪怕是自行车奥运冠军，把骑车的技巧说得再明白，如果你不亲自去练一下，你永远骑不明白。弹钢琴也是的，这就是系统一的特点，它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复练习，就像 AI 一样，用海量数据训练神经网络，形成固定的权重分配。而且系统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学起来慢，但用起来快。一旦学会就形成了肌肉记忆，不用你再刻意的思考了。比如我们学会骑自行车以后，你再骑的时候不用去重新把大脑重启一下，哎呀这个车把怎么握，哎呀这个脚怎么蹬，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位置比较省力，怎么去平衡，其实你的身体自然就会做出反应。而系统二就是专门负责逻辑运算的，它掌握技能的方式不是训练，而是教学。比如学微积分，要是一个人他没有学习过任何理论，你就给他扔一万道题让他自己去悟，他估计也悟不明白，效率肯定很低。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先学会微积分的理论，再配一些习题来练习，这样不用做那么多题也能学会。所以系统二靠的是教而不是练。如果用这种方式提升 AI， 就不用依赖那么多标注数据了。要知道现在的 AI 预练题几乎是把互联网上的所有数据都用完了。
3: 我们已经清楚，人类的逻辑能力源于系统一的下意识反应与系统二的逻辑思考，而当前的 AI 仅具备系统一的训练能力，缺乏真正的逻辑判断。两套思维系统相辅相成，构成人类完整思考模式，这能为 AI 升级提供怎样的借鉴？那么要让 AI 摆脱凭预测做事的局限，真正拥有逻辑思维，我们该从哪里入手寻找突破口呢？
1: 那好，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怎么才能让 AI 拥有系统二呢？作者说还是得看看人类的系统二是怎么工作的。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乘法 九九乘法表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张嘴就来。为啥？因为它已经刻在我们的系统一里了。我说九乘九，你不用算，下意识就知道九九八十一。那这个和 AI 的工作过程一模一样，就是预测下一个字符。但如果是99乘99这样的乘法，没有乘法表可以背，这个时候就需要调动系统二了。算99乘以99的时候，我们要么一步一步的算，最后错位相加，要么用平方公式来算。不管用哪种方法，我们调用系统一的次数其实是很多的，但系统二只调用了一次，就是选择用哪一种方法来算乘法。所以说系统二的本质就是指挥系统一怎么工作的一个总指挥啊，你这么理解它就行。它就像一张地图，告诉系统一该按什么顺序调用自己的知识。而想要打造 AI 的系统二，关键就是让它拥有记忆，记住解决问题的步骤和顺序。那有什么技术能解决这个步骤问题呢？其实就是之前我们聊过的决策树，大家还记得吗？如果我们用神经网络当基础，再搭配决策树当上层应用，就能做出有逻辑的 AI 了。简单的说，就是让大语言模型当系统一，负责理解用户的需求，再把需求拆成一步一步的工作，每一步调用对应的工具或智能体，这样就能有逻辑地解决复杂问题了。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系统一和系统二并不是分开的。系统二学会的技能用久了也会变成系统一的肌肉记忆。比如99乘99，你要经常算，慢慢的也可以直接说答案就是9801。对 AI 也是一样的，你给它赋能系统二很重要，但如果系统二解决的问题太复杂，会影响效率的。所以系统二学会的技能一经验证是正确的，就应该马上写进系统一，变成 AI 的肌肉记忆，这样 AI 的系统一就能处理更复杂的问题，而这些新技术又能被系统二调用解决更难的问题。这个就和人类的思维很像了，解决的问题多了，逻辑就变成了经验了。咱经常说有人直觉很准嘛，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经验丰富。系统二还没开始思考，系统一就已经给出了反应，之后再用系统二去验证就好。结合人类的思维方式，我们就能发现，截至2025年 AI 还没有系统二，因为人类的系统一靠训练，系统二靠教学，而现在的 AI 全都是靠海量数据训练出来的，根本没法被教。一旦 AI 真的拥有了系统二，它的进步速度肯定会比现在快很多。
3: 我们已经找到了打造 AI 系统二的核心关键，那就是让 AI 拥有记忆。那么在逻辑框架可以搭建完成之后，通往超级智能的道路上还缺少什么核心要素呢？当 AI 真正吸收了人类所有优质数据和教学资源后，它是否一定能突破边界，成长为超越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呢？
1: 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如果 AI 既有系统一又有系统二，还学完了人类所有的优质数据，接受了所有的优质教学，那么 AI 是不是就一定能超越人类，达到通用人工智能甚至超级人工智能呢？作者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未必。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没解决，就是 AI 能不能像人类一样拥有足够的想象力。大语言模型刚出现的时候，有一个很被人诟病的问题，就是幻觉。比如你问他某科学家有没有发表过某篇论文，哪怕这位科学家根本没写过， AI 也会给你编出来一篇。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2024年年中有用户发现，问几乎所有大语言模型 9.8 和 9.11 哪个大，他们都会说 9.11 大，还一本正经的编理由，比如说11:8大啊，这就是典型的幻觉。你看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调侃，我们还觉得可以把它当笑话，但是你要知道他的这个认知的幻觉在有些领域那就是致命的。比如说自动驾驶， 一点差错都不能有的。要是 AI 它产生了幻觉，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换个领域可能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文生图、文生视频，这些没有固定正确答案的领域， AI 的幻觉反而可能会带来惊喜。这个时候 AI 的幻觉就变成了想象力。作者认为 AI 的幻觉它不是缺陷，只要加以引导就能把它变成巨大的优势，拥有超越人类的想象力。如果 AI 能在科研领域发挥这种想象力，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肯定就会大幅提升的。其实幻想和想象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界限，一个猜想没被验证之前，谁又能确定它不是幻觉呢？对吧？所以作者相信，等 AI 建立起完整的系统一和系统二，它的幻觉一定会变成强大的想象力。那现在呢，很多人会问一些问题啊，比如说 AI 的意识觉醒是不是不可避免，比如说等量子技术成熟了之后，我们能不能靠拔插头这样的方式来控制 AI。再比如还会问说，人机对立、人机融合、意识上传，这些听起来很科幻的概念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现实挑战和伦理困境？或许真正的答案不是控制与被控制，而是重新定义人类这个概念本身。当 AI 成为人类文明延续的载体的时候，咱的智慧、价值观、创造力会用什么样的形式传承下去呢？这可能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思考的哲学命题了。其实纵观人类科技史，每一次科技大爆发都会有反对和担心的声音，反对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说污染环境、伤害身体、让人类能力退化、引发社会争端等等，这样的例子其实历史上有很多。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君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1: 比如100年前人类要进入电气化时代，大家都特别恐慌，说电是看不见的杀手啊，因为电流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有人说电会从墙里爬出来，还有人担心电力会影响人的生物电，干扰神经系统，就连电灯、微波炉这些家用电器也被质疑会干扰人体磁场。咱再来说一说原子能，它的发现让全世界都笼罩在核战的阴影里。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们还把原子能当成科学奇迹，希望用它来治病救人，但二战之后

0: 一切都变了。人类第一次亲眼看到一颗炸弹就能摧毁一座城市，蘑菇云、焦土、核辐射，这些画面引发了全球性的恐慌，反战反核能的浪潮席卷全球。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这些科学家战后也对核武器的使用感到懊悔，成了反核运动的代表。冷战时期美苏的互相保证毁灭战略更是让全世界都活在恐惧中，很多文学电影作品都在批判核战争的威胁。直到21世纪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反核浪潮。不光是这些硬技术，就连互联网的普及也遭遇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一些哲学家、社会学者就担心技术会取代深度思考，让浅层阅读成为主流。这个跟当年人们批判电视机的那个逻辑是一样的。教育界也很担心，说过多的信息会淹没学习者，让他们失去判断力和批判性思维。后来互联网发展的越来越快，人们开始担心数字集权，青少年沉迷上网打游戏也让家长和教育界头疼。有学者说，屏幕一代正在丧失现实社交能力。不过咱现在回头看，关于电力的担忧早就不存在了，对原子能的担忧虽然还有，但原子能的民用化也在推进，全世界都在研究可控核聚变，希望它能获得更清洁、更可持续的能源。那对于互联网的诟病是从来没停止过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生活成本也降低了。所以作者说自己是一个科技乐观主义者，他觉得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这些对科技的质疑和担忧终究是无法阻碍科技进步的。人们的担忧大多来自对未知的恐惧，还有害怕改变的心理。科技发展会推动社会进步，但进步就意味着改变，改变就有不确定性，而规避风险是我们人类的天性。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回顾人类科技史，电力、原子能、互联网的出现都曾引发普遍恐慌，而这些担忧最终都随着科技的成熟逐渐消散。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伴随着争议与焦虑，为何人们总会对新兴科技心生忌惮？那么如今我们对 AI 的恐惧与担忧是否也只是源于对未知的敬畏，终将被科技发展的浪潮所化解呢？
0: 现在我们对 AI 的担忧主要就集中在它的强大，怕它在各个领域超越人类，比如像《终结者》《黑客帝国》这些科幻电影都是围绕这类的情节展开的。比如在刚刚推出 ChatGPT 的时候，因为表现太强大了，很多科技界、学界的大佬都联名呼吁说赶紧暂停新一代 AI 的开发吧，至少得停6个月，让业界评估一下它的风险。但不管怎么说， AI 带来的潜在风险我们作者也承认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其实对 AI 风险的担忧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了，作家阿西莫夫在1942年他的科幻小说里提出了机器人三定律。我们简单的说一下，第一，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也不能因为不行动让人类受到伤害。第二，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除非命令和第一定律冲突。第三，机器人要保护自己，除非保护自己和前两条定律冲突。这三条定律看起来很全面，既保证了人类的主导地位，也避免了机器人的自毁，从经济角度来说也很合理。那是不是把这三条定律写到 AI 程序里就能杜绝 AI 毁灭人类的可能呢？作者回答，其实没那么简单，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既有 AI 本身的问题，也有人类的问题。最关键的一点是， AI 真的能理解什么是伤害吗？什么是保护吗？就算是人类自己要把伤害给它定义明白了，那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危及生命的伤害大家都能判断，但一些小的伤害那你就很难界定了。为了判断伤害，人类发明了法律，但法律也不是百分百完美的。我们的立法人员一直都在不断地完善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案例来丰富法条，而法律之外的伤害，比如情感伤害，就更难判断了。这也是为什么会有情伤这个概念。而我们发现对 AI 限制太多，它的能力也会下降的。比如说 OpenAI 的文生图模型曾经就出现过一个 bug， 有人发现它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会先默默地背诵三遍员工守则，你受得了吗？这些守则就像机器人三定律差不多，但就是这些守则让 AI 的能力变弱了。如果我们无限制地给 AI 加各种规则，它可能就不再智能了，反而变成人工智障了，这就失去了我们开发 AI 的意义。所以说机器人三定律看起来很完美，但实际操作起来问题很多，没法简单的写到 AI 程序里。而且现在的 AI 都是基于神经网络的，本身没有真正的逻辑思维，我们根本没法教它做人。就算咱人类自己，你要用自然语言把伤害呀、威胁呀这些概念说清楚，你是不是觉得也不容易啊？说到这儿，就像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认知一样，就是开玩笑这个事儿，我始终有一个观点，就是你跟某人在一起开玩笑，你的这个玩笑要以对方的准则来作为判断。你不能说哎呀，我就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还生气了呢？你这个玩笑在他这儿可能就认定的是你对我的一种言语的伤害。那这也就说回到我们作者提到的概念了，啥是伤害，啥是威胁，咱自己得整明白。
1: 我们已经发现机器人三定律看似全面，却难以落地执行，过多的规则限制还会削弱 AI 的能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AI 的风险问题。简单的规则编码无法适配 AI 的智能特性，我们又该如何平衡 AI 能力发展与安全约束？既然这种硬约束行不通，那我们是否能找到一种更科学的方式规避潜在风险呢？
0: 就算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给 AI 制定了类似于机器人三定律的规则，那也需要不断的去扩充啊，就像我们人类社会的法律一样。但对现在的 AI 来说，扩充规则很难用演绎的方式实现。要是把所有规则都用代码写死了，那 AI 就变成了基于规则的系统，它就失去了神经网络的灵活性。代码写死了，智能也就没有了。而且就算让 AI 背诵员工守则，那也不是万无一失的，经常会有 AI 越狱的情况。说到底，现在的 AI 本质上是没有逻辑能力的，它做的只是预测下一个字而已。相比让 AI 背诵员工守则，有一种更合理的方式叫对齐。简单说，就是像训练 AI 一样，准备大量的标注好的数据，比如法律条文和对应的案例，然后通过参数微调把这些规则植入 AI 的神经网络权重里。这种方式比让 AI 背诵守则更彻底，也不会过多的削弱 AI 的能力。不过这种方式也不是百分百保险的，因为这个 AI 还是靠训练形成的条件反射，它没法真正理解规则，只是下意识的遵守。这就好比巴甫洛夫的经典实验，说如果我们想教一个心智成熟的人遵守规则，你只要很清晰的、很直白的讲明白规则本身，讲清对错边界，他就能理解并且主动遵守。但要想训练小狗形成他的行为规范，只能靠条件反射，做对了给他吃的奖励，做错了就要处罚，要制止，反复的强化之后，狗狗只会形成固定的行为惯性，它能做出符合要求的动作，但是根本不懂这背后的规则和道理。现在训练 AI 遵守人类规则，本质上和巴甫洛夫训练狗一样，需要大量的案例和数据，特别消耗资源。而且呢，就算是训练好了，也可能被语言的细微差异攻破。就像孔乙己说的，读书人怯，算不得偷， AI 很可能会被这种文字游戏给它绕进去。 而且要让 AI 学会所有的规则和法律，需要海量的案例和处理结果，不但是消耗资源，效果也不一定好。因为 AI 只是下意识的不违反规则，并不是选择去主动遵守，所以是难免会出错的。有研究人员这个时候就提出了，说可以在 AI 输出的时候加一个集中判断的环节，但这也不是百分百保险的。更关键的是，未来量子计算成熟之后，隧道效应会让一切保险都变得不那么可靠， AI 的越狱可能会更难避免。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理清了打造逻辑 AI 的技术路径，看懂了 AI 幻觉向想象力转化的底层逻辑，但人工智能的发展谜题远未解开。当 AI 真正完善双思维系统，拥有超强想象力后，又将给人类文明带来怎样全新的挑战？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天下一知，深挖智能时代背后的生存答案。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力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王鑫。
20: 大家好，我是李鑫。
18: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迎来收官。康熙61年11月13日，69岁的康熙在畅春园走完61年的帝王生涯。康熙走了，但是他留下了一份文件《康熙遗诏》。这份遗诏不只是交代后世的一纸文书，更是他留给整个王朝的人生总复盘。我们今天就来细细拆解这份遗诏，看他说了什么，以及康熙通过他传递了怎样的心声。很多人以为遗诏是康熙临终前写的，其实并不是。康熙遗诏的大部分内容早在5年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康熙56年11月21日，64岁的康熙大病初愈，他在乾清宫召集诸皇子以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说了很长一段话，并且最后明确表示，如果将来有遗诏，无非就是这些话，他要在清醒的时候说这些，以确保自己百年之后后人不会曲解他的意思。康熙驾崩之后，遗诏的主体内容就是康熙56年的这道口谕。遗诏中关于他一生的回顾、帝王之道的思考，全部出自康熙本人的口述。而最后指定继承人的那句话啊，当然无论我们今天如何争议，这句话则是在康熙驾崩之后才正式写入文本的。 从一废太子之后，康熙就疾病缠身，怎么看他选择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表达了类似遗诏的内容？
19: 两方面原因，第一个是对自己身体直面死亡之后的那种紧迫感，人重病一次之后，可能就是原来对自己的身体是信心满满的，因为他原来身体特别好嘛，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突然的这种无力感的侵袭，就让自己认识到可能这个客观规律真的要到来了。这种对自己不光是身体的一个冲击，也是对自己一个信念的冲击啊，他可能就觉得这件事情迟早要面对，那人的整个的态度会产生一个转变。第二个其实也是当时政治局面的需求，尤其是上一期讲过九子夺嫡白热化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康熙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啊，之所以争夺的越来越激烈，就是

0: 这个不管你们谁继位，这套政治方略是要执行。其次，其实也是对各方这种夺嫡势力的一个敲打啊，就是我拿出一套完整的这个统治思路来，对，也是对你的一个告诫。其实对于他来说，我们都知道过往的几次权力交接，在清朝前几次权力交接，其实没有看上去这么平稳。 不管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还是从皇太极到福临，还是从福临到康熙，后面两人是幼帝，前面两人其实都面对的巨大的摇摆和冲击。尤其是对以前游牧民族经验来说，游牧民族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像中原的传统的王朝这样有着非常严谨的稳定至上的传承模式，强人政治嘛，在草原上谁强谁来，这个部族才有希望。 但是强人政治就面临一个挑战，就是你是有着可能更好的一个继承人上位，但你要面临的就是动荡和不稳定的冲击。这种冲击其实对于一个成熟的中原王朝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其实康熙也要尽量避免这种冲击和动荡的来临。在我自己的观念里认为，他这一次权力交接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议， 但是整个清朝一次权力交接的转型，前几次交接都有点风雨飘摇啊，当然跟年龄了，这个接班人年龄什么也有关系。但是他这一次交接，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后来的整个清王朝的权力交接运行，在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和摇摆了，这也是游牧渔猎民族向传统的中原文明的一种转型，就是他我们为什么强调中原文明这个立长啊、立嫡了，有这么多的规矩，其实就是为了稳定。 一个政权成熟之后，他的稳定要压倒选一任贤君。
1: 哎，对哈，就是所以就是康熙56年，他这回的面谕呢，他自己给定义了两个，就有了两个定语。第一个定语呢，说就是此欲已备10年，就是说首先这个从47年，我们就说他废太子开始就想这些事儿，一直都准备了好长时间，所以叫已备10年。第二，他说以后若有遗诏，无非此言，就说56年在康熙看来，我以后不会有巨大变化了，我的认知。 我的工业甚至重大的政策我都不会推进了，所以这是他给这一次的命运，而且很正规的叫各个甚至连这种叫詹事什么都给叫过来，就意味着他这一次是为自己身后说话，是给后世人看的。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选在56年？那你已备10年，你为什么到56年？56年康熙经历了一次咱们说他身体的巨大的波动，他自己也回忆了，就说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献皇太后病危，他首先就说 太后病危，我去看太后，我得用手帕包着脚去。到那儿，太后拉着我的手，还不能睁眼睛，反正说了各种。他说：“太后臣在此什么的。”然后说：“我一直想伺候太后，但是身体不许可，我又出来。现在身体下降的极其激烈，所以这一次的巨大的这种叫体力动荡，让他发现有可能这个未来的这个时间可能不太长了。所以他准备了10年这个话，到现在说，所以说必须的说。而且此前大臣不太积极，他反复的下诏说：‘你们准备的 怎么样了？一定要宣布。所以这一次的是很正式。第二，我们此前讲一讲，我讲印提的时候讲过，正好也是56年前后，咱们说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打到把那个和硕特汗国给灭了，就是外部又有动荡，而且这个动荡的一掀起，代表康熙此前三征噶尔丹呢这件事还未平息，又生出新的动荡，但他的身体这样了，已经无力了。
2: 各种压力让他这一次呢，其实情绪较为悲观，所以他这一次完全是以传递遗诏，因为随后我们在细讲遗诏，就他的态度就是我现在这样基本是我的终点了，未来其实不可能再有新空间了。关于这道遗诏的争议部分，也就是雍正继位的内容，我们在九子夺嫡节目里面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啊。接下来我们就以康熙56年的口谕为基础来拆解分析这道遗诏。遗诏开篇，康熙直言治理天下的根本准则是敬天法祖。 怎么做才叫敬天法祖？那就要安抚远方，善待近邻，让百姓休养生息，供四海之力为力，以天下之心为心。宽严相济，防患未然，勤勉努力，日夜不敢懈怠，为国家的长远利益做打算。敬天法祖原本是古代帝王讲的一个比较抽象的口号啊，怎么看康熙特意将它进行了拆解和阐释？
0: 敬天法祖的理解其实差异是很大的。 这句话出自《礼记》，原文叫“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其实什么是天，什么是祖，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教派、每一个哲学体系都有不同的理解。你比方说，咱们说道家在理解天的时候，他把天理解为理解为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把它理解为自然的或者说规律的一部分。而在康熙这里，他其实做了一个非常狭义的 我理解为是非常狭义，它不是哲学向的，它完全是政策向的一个解读。什么是敬天法祖？天和祖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把祖就理解为祖制，把天就理解为可能是这个。

0: 天授的皇权，但其实他把这两个概念没有严格的区分什么是天什么是祖，他就把它狭义的解释为解读为一种政策方针，那就是比方说这种修身养息天下为公宽严相济的一种行政政策。对他来说，信天法祖，他把一个相对抽象的口号化为了一个自己的比较聚焦的，比方说怀远安静啊，与民休息啦，公四海之力为力啦等等，集中，就是很多时候的政治口号是要有一个集中的形式的，你要把一长段的一大段的一个政治形式，一个集中的口号来宣传出去，来传播出去，它的宣传效果和传播效果会更好。所以对他来说，是这种传播政策传播目的要大于本身的这个口号的这个形式。因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敬天法祖，你把它说为这个天下为公，它也可以啊。实际上就是内核是他自己解读的。
1: 我们知道整个这庙宇他不是作为个人，他是为帝王在说话，所以他所有的话都在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帝王，什么是好的帝王，我是个什么样的。
0: 我觉得他也是一套话语权的一个定性权。
1: 对，
0: 就是对古代帝王来说，最大的无非就是天和祖嘛，要敬上天，要遵守祖制。那么天和祖是什么呢？他现在就下一个定义，以后你们就照这个来。
1: 这就是我们获得的就是
0: 对样板。
2: 随后康熙谈到了在位之久，康熙说从秦始皇元年至今1960多年，称帝并且有年号的211位，像他在位这么久的很少，自己从不敢预料啊能统治这么久。在位20年的时候他不敢想会有到30年，在位30年的时候就不敢想会到40年。康熙说五福中，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康宁，四是有美德，五是善终，把善终列在五福当中的第五位，实在是因为他太难以实现了。怎么看康熙一步步走到61载的执政生涯，心底持续潜藏着的忧患和不安，以及把善终看作是五福最难？
0: 这个其实我做法律工作其实有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体验，尤其是很多老人当面对一些法律纠纷和法律问题的时候，尊严感是非常弱的。就是他可能他拥有着长寿，拥有着富贵，拥有着甚至他身体也健康，当然美德肯定也没有问题，但是所谓的善终，就当一个人当已经岁数很大的时候，他面对法律争议，比方说家庭的纠纷，亲情的分崩离析，很多时候是源于富足，因为家里没钱不拆迁，这家闹不散，这儿子们还挺孝顺的。有的时候是因为财富创造出了矛盾，有些时候是因为年老了，比方说这种以前咱们社会中存在的对这种老年人的诈骗，现在已经打击的效果非常好。如果我们在老年的过程当中面对的富足健康之外，还面对的非常重重的是法律矛盾、家庭矛盾、社会矛盾，那你注定是不幸福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我们应该有怎样一个老年生活的时候，把矛盾体验或者说这种纠纷体验也列为生活体验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也提到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在自己步入老年之前或者说身体好的时候就在做很多的财产安排啦，包括对子女的啦，对婚姻的啦等等，很多时候是要把，我觉得法律的作用不是说让你打赢官司，而是让你不存在官司，在官司当中没有人是幸福的，胜也难过，败也难过，尤其是家庭的这种亲情的官司里。你像康熙之所以这种九子夺嫡，面对这么难的晚年处境，那当然是客观情况是他无法过早的把这个事情安排明白。如果太子但凡能扛起一点事儿，就像朱元璋的朱标一样，但凡他的身体要是能健康下去，谁愿意面对晚年这样的两难的选择呢？还是因为这种矛盾处理不了，所以才面对的这样的困境。
1: 对，我们就说他这个善终啊，他那个尚书原文叫考中命，这考很重要啊，考是一种有尊严有体面的这种，所以就是康熙我们知道一直他是有忧患意识的，他在这个九子夺嫡的时候他几次提到他想到自己将来有到最后死的时候自己的这个尸体停放在那儿，儿子跟那儿争夺，他在这个面谕里后面又提到像隋文帝啊，很多皇帝到后来晚年情况特别不好，他很担心，他为什么担心，显然就是他这个时候极度悲观，他的身体咱们说就是此前没几天之前他要用手帕包着脚被人抬着去看自己的嫡母，就这种状态跟他此前的精力充沛那种出去出巡已经完全不一样，什么就是力不从心了，力不从心以后他发现原来很多顺理成章的事儿恐怕干不了，他能不能善终这事儿他一直很担心。第二个担心的就是他今天不说这句话，他后面也会说到可能将来会有人曲解他的话，把他的这个真实的想法曲解成另外一套，你看他对未来的担心是非常深重的，所以在他这个年纪他就会发现原来想做

0: 善终，特别是符合我的这个圣君标准的善终，其实非常难。
1: 接下来康熙谈到了在位之苦，他说自己数十年来丹心竭力，始终如一，这哪里是仅用劳苦二字就能概括的。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臣子只有诸葛亮能做到这样了。帝王的责任十分重大，没有办法推给旁人，这又是臣子所不能够比拟的。臣子能做官就做官，想隐退就隐退，退休后含饴弄孙，悠闲自得。但是皇帝没有退休的那一天，像舜被称作无为而治，但是他最终死在了苍梧。大禹乘坐四种交通工具，手脚长满老茧，最终死在了会稽。像这样的都是为天下勤勉操劳，巡行各地，没有时间休息，怎么能说他们是崇尚无为，清静自守呢？所以康熙特别为前代的帝王做了一番辩解啊，他说有些帝王寿命不长，史书一概都评价为放纵自我，沉迷于酒色所致。那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过劳死。你们怎么看康熙在遗诏中大倒苦水？
2: 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确实是情之所至，他对自己这一生，因为在写遗诏的时候就要总览纵观自己这一生嘛，他在纵览自己这一生的时候，确实是他这一生不管功业是什么样的，他到底过了什么样的日子，他自己其实是有一番体悟的，就确实很辛苦。而这种辛苦就是源于君主的这种结构性孤独，他这种孤独是难以替代的，但他还有另一层含义，可能这层含义，这个苦水不光是自己的情绪宣泄，他也要说给一些人听。那么说给什么人听？就是做皇帝不容易呢，或者做皇帝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很多时候不只说给大臣，说给那些想当皇帝的儿子们听的，就是你们现在抢破了头要抢的这个位置，你们到底为了什么？你有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有没有做好像我这样的准备？你们光看到了光鲜，看到了权力，看到了九五至尊，你们现在打破头往这儿抢，你们做好准备像我一样度过一生了吗？其实我觉得是对所有人的诘问，是对这些所有想要争夺皇位的儿子们的诘问。而其实很多时候，我甚至个人认为，他这个整个的遗诏的颁布，甚至也是一种政治试探，看看各方的势力，他这些儿子们对这个东西什么态度，是什么状态，甚至从每个人的眼神当中，他都能读出一些内容。其实康熙晚年一直在做的，通过各种动作来试探自己的这些候选人。对于他来说，情绪的宣泄也好，还是一种政治的手段也好，整个内容我觉得都是很真诚的，也确实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
0: 康熙这时候虽然极度绝望，但他还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为此前所有帝王代言啊。所以刚才说的那个，说很多帝王其实寿命很短，说就说他贪图什么，想着身体受不了了，最后消耗太大，他说这都是书生大概 无知之语。说我替此前帝王抛白纸，就是我替皇帝代言，说了后来这句话。刚才说的对，就是他可能真心的认为皇帝真的很苦，因为他是追求完美，不能有瑕疵，甚至连对身后要对未来的人身后的人说话，他都想自己把这个说清楚，不能让别人误解。所以他恐怕是真心诚意的，到身体力不从心的时候，突然发现真的不行了，这个不堪重负。那我们此前说九子夺嫡，说这个四阿哥最懂他，为什么呢？四阿哥在回答他那个门人就怠惰时寒，怠惰嘛，他那门人劝的时候，他也这么说的，说你不要老跟我说这话，说这件事是个大苦之事，躲我还来不及。这句话我们说他有可能是假装，但恐怕也是一种当时弥漫的一种状态，就是从康熙传递的，就是你当皇帝不是为了享乐的，有各种问题。老四呢，恐怕也部分的理解，然后也把这个作为表达，这就是康熙真实的话，就是你们不要认为当皇帝尽享人生富贵，皇帝你要承担的这种压力和苦楚，远比你获得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叫什么财帛啊、美女啊这种，尤其像我这种又崇尚节俭又不慕奢华，皇帝简直除了责任没乐趣。
1: 为君者勤勉一生，了无休息之日，一个没有退休可言的职业，尤其是康熙一下坚持了，这个时候已经是56年了啊，动力从何而来？
2: 就是盼头在哪儿？就是咱们说过日子，人还是有盼头的。对他来说，这个就像有些人可以看来，你我工作为了什么啊？有些人工作说为了赚钱养家，让我家庭有快乐生活，回去含饴弄孙嘛啊，就终有一天会退休。甚至我不退休，我每天下了班回去看电影什么，我有自己的个人生活。皇帝没有个人生活，尤其是一个好皇帝是不应该有个人生活的，或者说很难有个人生活的。对于康熙来说，尤其是这样。那么他图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像我刚才说，对自己孩子们的诘问，你们想抢这个位子，你们图什么？你们是不是像我一样是一种责任感 或者说一种自我追求。从责任感的角度来说，他认为不管是这种他所提出的所谓敬天法祖，不管是他对天下的责任他对这个祖宗基业的责任，还是他所谓的对这种万民的黎庶的责任，还是说他对自己的，我觉得康熙到晚年很多是一种对自己的责任，就是他有一种追求是当然我早年间我追求安定，追求发展，追求繁荣，追求把祖宗基业稳固住，但晚年间这些追求可能都很基础了，他下一步的追求是一种超越性的，一种超越自我的，超越历史的追求。他对自己的是不停的鞭策。康熙到了后期，我觉得他的主要动力来源于自我的一个高层次的飞跃式的实现，不是一个浅层次哪一个活我要干好，而是我在历史中要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样的人万中无一，可以说他在儿子当中选来选去，他就想选一个这样的人。你们到底谁和追求是和我一样的？这就是他不停的再去寻找的，就是开句玩笑，康熙就是核动力，永无止境。衰变的周期太长了，很多帝王其实早年间青壮年的时候都是他这样的，到晚年用开玩笑的话说叫想开了，算了吧，我图啥，我舒服两天吧。但康熙这个弦一直没松，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他也想从自己的孩子们挑一个这样的人，说实话非常之困难。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说他成为乾隆的永远的噩梦嘛，一座阴影和大山，乾隆想要翻过他，但其实到了乾隆晚年他自己的这个劲儿也泄了，他自己内心中认为我差不多了，我也做的差不多了，我提前退了。他其实是这样一种自我的一种可以说是偏执的认知。
1: 嗯，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雍正是复刻了他的，
2: 但是雍正崩的时间就崩断了，
1: 对，
2: 太早就崩断了。我经常想，如果有很多这个雄主在青壮年时期在身体还好的时候可能都能够绷住，但是人要崩一辈子是特别难的。
0: 对，另外我甚至觉得康熙的这个就我图什么，我干这么累我图什么，他这个问句我觉得可能是非常真心的反问，他都不是设问啊。为什么呢？我们此前讲过，康熙从小就是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就孝庄太后像班主任一样，他我就做到最好，康熙这一生三观极正，就我永远做到最好，最圣明，最宽仁，最自我自律，不好酒色，不好什么享受生活，也没追求。但人到晚年的时候他自己也纳闷了，说哎，那我这个原来是我想向上生长往最高处飞，等到飞得差不多突然想到，那我现在如果想松下来我干点啥呢？我的喜好就是做一个人君，做一个千古一帝，所以那我为啥呢？所以恐怕有一部分是他真诚的觉得也没班主任了，也没有横向比较了。那别的皇帝不是啊，原来皇帝有说我开始做好点，后来我就奢侈一点，我就炼个丹，我追求长生，他都有个人的特别强烈的个人嗜好。康熙啊，我觉得他除了当好皇帝完了就是人君慈父之外，他好像没有太明显的个人嗜好。你没嗜好你内心怎么自洽呢？其他时候能自洽，就我超越古人，我不停地创造记录，但你等到你的身体身心俱疲的时候，好像自洽就会比较难。
1: 除了责任，康熙在遗诏中还纠偏了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帝王只需要总揽大纲，不必总理具体事务。他说要知道天下之事，一事不谨慎就会有四海之忧，一时不谨慎就会有千秋后患，所以自己处理每件事情都非常谨慎。今天留下一两件事没有处理，明天就会多出一两件事情，明天再偷个懒，那么后天积压的事情就会更多。国计民生千头万绪，干系重大，断无拖延搁置之理，所以自己处理政务无论大小，哪怕奏章里面有一个字的错误，都会订正之后再发出去。五十多载凡事皆防患于未然，提前筹谋，所以怎么能说皇帝不必统管各种琐碎事务呢？在康熙的理念当中，没有抓大放小，只有既抓大也抓小。康熙把谨慎细致、不拖延、未雨绸缪都放在了小的里面啊。怎么看他对小的定义和态度？
2: 刚才李清老师也反复提到，他是一个相对完美的主义者。对他来说，这个事儿能到了皇帝手里，他就很难是个小事儿。这个国家真要是小事儿，也不至于到他这儿。所以对于他来说，可能认为，用《灵官传序》的一句话说，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逆”。所以你看，对，在他的观念里，就是这些小事儿，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可能是一个大事儿的前奏。因为客观来说啊，在康熙的执政时期，整个国家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比较脆弱的，处于一个脆弱的平衡状态。很多时候王朝初定不久的时候，各种事情，比方说这个融合还没有稳固了，水患在持续了，这种边患了等等等等，面对他这些问题，其实一件小事都可能作为点燃一个大矛盾的一个起点。对于他来说，他这一生见过很多的由小事变成大患的事情，所以他对这个非常谨慎。而且如果他对小事疏忽的话，慢慢就会形 形成那种上层疏阔下层欺瞒，反正皇帝不在意这些细节，那我做一些小的动作可能都能瞒得过去，只要他始终保持着一种

0: 哪怕他不是事事谨慎，他只要拿出一种谨慎的态度，其实对下面也是一种震慑。对于他来说，这种上下这种大小接管，其实也是一种执政的宣言，也是一种对下面的一个震慑，也是一种自己的执政理念。
1: 哎，非常对啊。另外我们看康熙这个说话的态度，他其实是为了自己身后有很多可能对于帝王的这个误读进行预纠偏，就是你们不要乱解释，你们根本不懂皇帝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你们无知书生不要自己乱评价。你看，这是第一个，他是为历代帝王代言，他认为自己的功业可能到了一定的这个资格。第二个呢，他就说了，皇帝是个什么位置？皇帝是个无限放大镜，防微杜渐，任何小的东西我一旦要松懈，在皇帝这块如果松懈，他有可能瞬间就放大到这个国家社稷安危。你看，所以皇帝不能有一点的疏忽。第三个，这个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说过，什么这个事必躬亲，说没有什么该躬亲的躬亲，不该躬亲的不躬亲，就分两类，一个是事必躬亲，一个是愿意假手他人。这个人当他事必躬亲的时候，他自己判断，只要我想做的事儿，都是有必要做的事儿。那康熙也是这样，就是什么抓大放小，只要我抓，他就不是小的事儿。他一定是大事，所以不存在后世人你我评价说，哎，你什么你都事必躬亲，抓大放小，你耽误了很多重要的事儿，没给臣下空间，就是你们不懂皇帝这个岗位的属性。
2: 康熙的遗诏里面还说了些什么？半点之后继续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接着来讲康熙遗诏。康熙在遗诏里说自己从小就身体强健，力气很大，能拉开15力的弓，能发射13握的箭，对于行军打仗的事情都能很好的处理，但是一生从来没有滥杀过一个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都是自己一心策划的。户部仓库里的钱财，除非是用于出兵打仗，赈济饥荒，不敢轻易花费。这是因为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所有皇帝出行时的行宫都不进行彩绘装饰，每个地方的花费不过1-2万两银子，和每年黄河水利工程300多万两银子的费用相比，还不到1%。康熙56年，这个近3000字的口谕涉及到康熙一生功业的内容并不多啊。怎么看康熙对自己文治武功表述的篇幅之短，以及他所列举的内容？
3: 第一方面啊，这个康熙的文治武功，他也不需要自己去渲染，客观事实摆在，他也很自信的皇帝，客观事儿就摆在那儿，百年之后自有人去把这个客观事实摆出来。第二个，他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他在说自己的所有的功业的时候，他都要有价值拔高，他是上升价值的。当谈到武功的时候，他谈到的不只是平三藩、扫漠北的这种战功的事实，还谈到了价值上，价值上那战的价值是什么？战的价值可能是指战。他善战，但是不嗜杀，不滥杀一人，这是他所要强调的，在战功之外超越这些战斗本身的价值层面啊。他这个拔高是他的一种晚年之后，我觉得人会有自己的这种上升一层的跃升的自我认知。他在谈到财用的时候，他也提到的不是说我干了多少的这种赈济工程啊什么，他更多提到的是节约啊，提到的是民生。当他提到自己的这种所有的功业，他最后都有一个价值归属啊，它本身不止于我做了什么事情，而在于这个事情最后归于什么价值。可以想见他在当时对自己的人生追求啊，已经是可以，就是咱们将一直强调的，他对自己要有一个历史定位，而这个历史定位一定是一个高价值的定位，而不是所谓的摆事实比数量，你打了多少胜仗我打多少胜仗，这不是他内心当中的标准，或者说他也在为后世立一个评判标准，什么是一个好皇帝，不是说你要打多少仗，你要杀多少人，你要花多少钱，而是你要以我这个标准，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在价值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超越。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一个岁数比较长的皇帝才能够想到的或者归属的一个价值导向。年轻的时候可能更向往着开疆拓土，更向往着这种基业的这种强大发展的蓬勃，但老了之后他会有一种对人生的一种反思。所以他这一篇不是一个歌功颂德的一个文章，而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思考。我忙活了这么多事儿，到底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在哪儿？这是他自己的思考。
4: 或者接着上回说，就是我忙了这一辈子，我图什么？我就图今天替历代皇帝代言，就我具备了这个资格。我为什么有这个资格？我是圣君的集大成者，我拎出几条个人的德行和这个国家功业，你就知道圣君应该就是这样，自己有人心，不滥杀，不贪财，但是关键时刻有担当，能够自己力排众议做各种事，对于帝国的责任，所以我有这个资格。那为什么提到我的身体？首先，身体是圣君的一个重要元素。第二，就是我身体好的时候，我只要身体好，未来我还能这么做。但是我现在身体不行了，我在这个时候可能要画句号。我画句号的时候告诉你们，我其他方面任何都不行，我只有身体不行了。那么我原来身体好，我做了这么些，现在我给你回复，我精力也不行了，腿脚也不行了。那么呢，这个是天命。天命的话不能归咎到我的头上，历代帝王最终也会有这一天。不要等我将来老了昏聩了，到最后临终前说不出话了，你们用别的话来曲解我的意思。
2: 回顾历代帝王兴衰，康熙在遗诏中举梁武帝、隋文帝为前车之鉴，二人皆是开创基业的雄主，晚年却落得悲惨结局，根源在于识人不清，疏于辨别隐患。况且现在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盛极而衰，浮消祸生，是自古不变的道理，这一点他始终心存警惕。 在康熙五十六年的这份口谕中，康熙还谈到了立储的事情。他心中清楚，朝堂里不乏投机小人，一旦宫中发生变故，这些人就想趁机操控废立储君，推举新君的大事，借此捞取日后的权势富贵。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绝不允许他们得逞。康熙坦言，立储是关乎国本的头等大事，自己从来没有忘记。执掌天下的这份重担是世间最重的责任。康熙其实内心也期盼着能够卸下千斤压力，过上清闲无忧、万事不挂心头的日子，如此反倒有望调养身体、延年益寿。他甚至反问大臣啊，有没有办法能让自己卸下重担、安心休养。彼时他气血损耗严重，全靠意志力勉强支撑日常政务，十分担心自己身体不济，一旦处理国事出现疏漏，那前面五十七年日夜操劳打下的根基、付出的心血，岂不白白可惜？千般为难，一片赤诚，是他当时最真实的心境。除了梁武帝、隋文帝，其实康熙当时还列举了不少前车之鉴啊。怎么看康熙说出这些案例的深意？
3: 这两个案例太精准了。梁武帝当时是和他的长子萧统，这个隋文帝是废了杨勇。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们俩这晚年都是因为自己在立储这件事情上，不管是犹豫也好，整个家庭失和出现了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了自己晚年凄惨而死啊，整个国家动荡，这个基业废弛。所以他举这俩例子就说得很明确了，就是你们这些九子夺嫡，你们这各方的势力，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可能会有多严重的后果，可能会让我这一生的所有基业付诸东流。所以他也是震慑各方，我不是梁武帝，我不是隋文帝啊，我一定有着比他们更高明的处理方式，同时也震慑这样的人，你们也不要想着要在乱中去谋取一些自己的利益，让各方都老实一点。所以他自己的其实的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因为梁武帝和隋文帝这俩例子好就好在他俩年轻的时候也都是一位雄主啊，也都是有着非常开创工业的这么一个雄主，到晚年的时候，因为这种家庭动荡，因为这种太子之位之争等等造成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也知道自己现在，这也是大臣一直提醒他的，你悬而未决，一直可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也用这种方式来宣告，我有信心有能力解决好这样的问题啊。之所以他能够避免前朝这样的悲剧吧，可以也是说他对这个东西是有完全充分的准备的，不是说自己对这个事情一直犹豫啊，一直这个手鼠两端，一直观望。他自己是有一套成竹在胸的一套继承体系的。
4: 非常对啊，你看他这一次面谕提到了这个梁武帝，提到了隋文帝，此前在一次这个诏谕里还提到了宋太祖。宋太祖他说有这个伏影之遥，你看宋太祖跟他们也是一样，有开创之功，最后出现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在康熙这个特别是身体极度虚弱的状态下，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想这个帝王临终的状态，这种不安稳，他此前也有很多忧患意识，怕这种诸子之间的这种争夺，他善学嘛，他有很多历史的这种积累，他知道，所以他也提到五福里面考中命对于帝王很难，他就发现了即便是他功业这么盛，恐怕未来也可能面临这种情况。第二个呢，他此前为帝王代言了那么多，就是告诉你们帝王真实的状态是这样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对于帝王面临的情况、帝王的责任、帝王的自己内心的焦虑都不懂，你们只要想拥戴皇储，就抱着拥立的这种私人之心，你看有警告的含义，所以皇储这件事我没忘，我自己会处理，谁想妄动这个心思，恐怕我处理很狠的话，勿为言之不预也。
2: 从一废太子算起，九子夺嫡持续了已经近十年了啊！刚才两位都说了，他举这些例子就是恫吓这些大臣，你们都别妄动。但是这些例子举的另外一面也能够看出来他这种困境。所以怎么来看他这种少有的公开表达立储的困境？
3: 其实他这话说的已经很重了，他举的这些案例里都是值得动刀子动杀心的一些案例。因为九子夺嫡，咱们之前讲应该是长达十年，这个一直悬而未决。他其实这次是把很多过往没有拿到桌面上来的矛盾完全的公开化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种重大的政治事件当中，尤其涉及到这种家庭和权力交接的过程当中，其实把这个矛盾拿到桌面上来谈是比较罕见的。其实他现在是完全我自己主动把它公开出来，一方面就刚才说的是恫吓和警告，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他确实这种面对困境反复折磨之下的一种心境， 因为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能给他支持的，没有人能听他的倾诉，也没有人是他的智囊，或者说他也不敢让任何人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立场。所以他在这里一方面是自己的真实的内心的困境啊，一种难以抑制的外化表达，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利用这种表达，不管是试探也好还是恫吓也好，能够起到一定的政治效果。
4: 对，另外恐怕这个时候康熙这个悲观状态下，他也发现立储这件事儿没有最优解。为什么呢？就是嫡长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就是为了这种权力的稳定性牺牲立贤。所以只要立嫡，就意味着不管他差不差，就告诉这是稳定性，非他不可。大家你就什么夺嫡，你根本就没机会。但是咱们说过，康熙面临的这种二元机制，他皇子还要重用，还要各种使用，就是你还要参与国政，所以这个贤还不能牺牲。到这个时候，康熙到这个时候就发现没有一个最优解，他可以 hold 住局面，但他安排不了继承人。无论谁上，要么就面临动荡，要么就面临内部的自相各种。所以他其实越往后，他越发现这件事儿不是他能处理的，但是呢，更不能假手于人。所以就像咱们说年老的狮王，咱们说猴王最后能力没有的时候怎么办？恫吓，还是恫吓，就是我还有实力啊，你们谁敢跳出来我镇压你是可以的，你们就不要想。所以恐怕是因为他还是他面临的是制度性问题，就你既然牺牲了立嫡的这个稳定性，你到后来你二废之后你没得选了，就这样了。所以他一直拖啊拖，但是还是不假手于人。
3: 这件事情的唯一的解脱就是时间的解脱。
4: 哎，他甚至都暴露出来说，我想退下来，我已经身体许可不了，但是没有最优解，你没退路吗？
3: 就像我做一道做不出来的数学题的时候，什么时候交卷铃声一响我就解脱了，我终于不用再改了。ABC 我都选了一遍了。
4: 那你
2: 只能交给时间。
3: 对，
4: 你还属于心的那个心态比较好，有的铃声一响就崩溃了，就闷了，就打哭了都已经。
2: 说完了烦心事，康熙又生出了满心伤感。他感慨啊，当年年少登基一路相伴辅佐自己的老臣，到如今都已经尽数离世，身边再也没有能够共议往昔的旧人。自己想天下之尊，四海之父，世间珍宝他全都拥有过，人间百态他全都经历过，到了晚年如果连片刻安宁舒心都得不到，那江山富贵犹如泥沙，完全不值得贪恋。康熙晚年啊，没有老臣去世的时候他都非常伤感，时常会回忆君臣共事的时光。怎么看一个帝王的孤独感？
3: 他不只回忆的是这个人和自己的共处，更回忆的是当时的自己啊。康熙这个人一方面极度自信，一方面极度自恋，他对自己的这一生是有非常多的感慨的。其实对他来说，这种权力结构就注定了他没有纯粹的人际关系啊，所有的人可能都是对他服务的，所有的人也不会向他说真心话，他也不会向任何人敞开心扉，包括他的圈层也在不停的凋零。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批老臣，其实很多人和人的人际关系是要过事儿的，不过事儿，两个人在一块儿每天就吃喝交流，他注定是没有很深的这种信任关系和战友情。康熙有着很多战友，秦鳌拜、定三藩、安定边疆等等。当这些人逐渐都从他身边退去凋零的时候，一方面是对他们这种消失的这种难过，一方面他也是对自己的感慨，那自己的时间还剩多少呢？啊，说明这个时间是最强大的权力，在他的帝王权力面前根本都无法抗衡。他有些时候人在忙起来的时候是不会想时间凋零、老去和这个死亡来临的，但是这些事情会不停地提醒他，这个钟声响了，他对他来说是他的时间的钟声，对你来说也是，不停地提醒他，你的时间可能也在越来越短。他不得不从这种忙碌的政事当中抽身去思考，那我的时间还有多少？我那道数学题什么时候能做出来？这个交卷铃声随时可能会响，他的焦虑又进一步加深。
4: 这个交卷铃声随时会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切实的心态啊。因为咱们说过，56年这时候他身体处于极度虚弱，他可能自己都预感到有可能时日无多，所以他说这些话急于安排后事啊，向后世的人传递自己对帝王的思考，同时他觉得也可能很快就不行了，所以他有这个心态。然后呢，虽然他不信说能有长生不老之术，但那个电视剧那歌我觉得还是体现，就是再借500年。他的心思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朕年轻时候的身体，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身体全面崩溃了才发现每件事儿都步履维艰。所以他真正怀念的就是自己当时精力充沛的时候。他你看，当时我想片刻安宁， 你这辈子你追求过安宁吗？没有。他从小开始受到科班训练，就是一直要做到最好，有点时间就学数理化，那学拉丁文，然后天热的时候自己坐到那屋里呀，把领

0: 扣系得很严。为啥？他不以安宁为他的目标，一定要向上生长，做到最好。到这个时候，他说我要偏科安宁，意味着什么呢？还是那观点，他没答案了。我这一辈子图啥呢？我到底我又没有嗜好，我辛苦了这么多年，我最后总得有点自己的东西，发现是不是安宁？但你这辈子都没想享受安宁啊，你一直马不停蹄在干，所以临终的时候，他这个困扰跟对时间的纠结纠缠到一起了，就是我怎么身体没有时间了，没有身体了，我怎么办呢？
1: 康熙说他心中唯一简单的期盼就是终于无事，朕此生便再无遗憾。你们怎么理解他的终于无事？
2: 对于帝王来说啊，这个没有事儿，那简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状况，那说明这个天下没有灾荒，没有战乱啊，这个没有需要他处理的政务。这其实刚刚李清老师说，这不是他的追求啊，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一个，甚至是一个自嘲啊，就是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无事的状态，一直在忙碌。那对于他一直想追求的答案，他不是想追求无事，他是想追求一个没有事情需要处理的完美的行政环境和一个国家状态，而这个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所以他自己在提无事的时候，也是自己终其一生没有享受过的时光，
1: 有点悲凉啊。
2: 嗯，
0: 那这时候是非常，所以那个他的大臣说这个不能对外宣布，就他那个词义那个含义用过了，就特别就是像这种临终安排一样。他说终无事，未来的期待就是什么呢？别有事儿。咱们反着听吧，就是我对未来的期待就是别有事儿。他怕有什么事儿呢？当然有几个，咱们说第一个九子夺嫡，有可能或者是让他像梁武帝或者隋文帝或者宋太祖一样出现最后的变动。第二个他担心的也是这个谕谕里说的，我最后这个心智不清楚了，别人用我的名义捏造了我的遗诏传递给后世，这也是他担心的。当然还有第三个，别有什么事儿，你们大臣别煽动，别煽动皇子进一步，你们要煽动这是我不接受，所以大家都平安无事，平平稳稳的过这几年，荣朕功夫也给你们机会。我觉得康熙到最后还是恫吓，就是说大家都不要有什么事儿，朕不会亏待你，但是你要想生事，那恐怕就会处理的。
1: 既然是他心中唯一期盼的特别简单的愿望，所以这个词儿的背后也折射了他的心理，他认为当下是危机四伏，
0: 对，
1: 所以充满了焦虑感，
2: 焦虑型人格，
1: 焦虑型人格。
0: 他甚至在他童年的时候，他也因为有这个焦虑型人格才自我追求完美，他不停地要屏蔽掉未来的不确定性，把自己做到最好。
1: 康熙在遗诏中说自己这把年纪富有四海，子孙150多人，天下安乐，福云深厚，即便出现意外啊，心意泰然。一个一生经历如此之多，幼年丧父丧母，少年勤鳌拜，中年平三藩，收台湾，三征噶尔丹，晚年经历九子夺嫡，两度废立太子，这在以前也是没有过的啊！你们怎么理解他心意泰然的心境？
2: 我看到这句话，我心第一反应就是你就吹吧，我不相信。他是一个极度内耗的人，哪怕他到最后一天，他的心都没有泰然，他放不下。他自己是用这句话来劝慰自己，他希望自己泰然，就是你别急了，别愁了，你别再有这种所谓的自我焦虑，这种自我纠结，很多事情他可能就是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的。比方说九子夺嫡，比方说你可能面对的很多事情你的心力不济，他说自己的心意泰然，其实不是，我觉得不是一个完整的，他觉得已经交卷了啊，或者说有很多人铃声还没响，答案就这样吧，我不动了，我不改了，我不想了，他做不到，他不是一个提前交卷的人。就像我开玩笑说，我以前的同学提前交卷有两种人，一种是做的特别快特别好，什么都会，没有什么可改的了，不堪之论，交上去了；另一类是我就这样了，我反正也不会，赶紧交了，我下去粮油厂一会儿被人占走了。他两种人都不是。我知道我的卷子做的已经非常完美了，我要反复检查，这是第三种人，真学霸，每一道题我都成竹在胸，哪怕我成竹在胸，我还要反复看反复查。而对康熙来说最重要的一道题就是咱们说的九子夺嫡这件事情，他一直没有做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我相信是他一直没有让自己做出满意答案，但我个人认为凭他的性格来说，这件事情肯定是反复纠结的啊，所以他的心意泰然，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期待，而不是一种真实的状态。
0: 哎，对啊，这个首先他康熙不是一个提前交卷的人，无论会不会做，一个有责任感，对于完美追求厌恶瑕疵的人不会提前交卷。为什么呢？就是我作为考生，我的本分就是到最后一分钟，只要这个交卷铃声没响，我就要反复验算，反复检查，这是我考生的本分， 不能有瑕疵。至于铃声响了，我教是我能力之外，这第一。第二呢，确实刚才说的对，康熙做不到心意泰然，所以呢，他说这话是给自己立个小目标，万一实现了呢？就我万一到最后真的能泰然呢？为什么？他敬天法祖这个里面也体现了，所谓敬天，敬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叫敬畏。你都已经在位时间创纪录了，你都有这么多子嗣了，你还不泰然，你就不知敬畏。跟你此前一开篇说的敬天法祖，你已经超过了此前这么多的，所以他也要提醒自己，就你再不泰然就是不知敬畏。你看这种责任感一直体现在他整个这一生。
1: 康熙说在自己神志清醒的时候啊，将自己一生的事情都讲完，这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吗？怎么看康熙的这个遗诏啊，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这是以往的帝王遗诏当中很少有的啊。又怎么看他自己说出来的目的是不希望后世去曲解他？
2: 我觉得几方面原因啊。第一方面，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他希望第一个，不管谁作为接班人都能够继续的执行他的方针政策，不希望一朝天子一朝臣马上就换一套治理方法。另一方面，一旦自己驾崩，各方势力万一出现了这个继承的争议，那谁掌握了对康熙的解释权，谁可能就掌握了最终权力。所以他把这个解释权先握在自己手里，我的政策也好，我的工业也好，我的价值也好，整个标准，他为自己这个所谓贤君的标准，他要明确的先立出来。最后我觉得就是他对自己，因为咱们讲反复强调，他自己对自己是有一个历史定位的，他的追求已经不是某件事情，而是一个历史上自己的到底在哪个位置，他的历史锚点。他希望主动解释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有一个主动权。他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标准，其实也是从自己的人生体验中领悟出来的，所以他当然对和他的标准是高度契合的。
0: 另外一个，这个事必躬亲的这个人，他的最顶级的做法就是为自己盖棺定论，然后完全屏蔽掉别人能修改的可能性。所以他说了，以后若有遗诏，无非此言，以后你们也甭改，我现在就确认就是这个。那么呢，我们说他这次为什么要替历代帝王代言，第一个是他自信，第二他就说很多帝王临终的时候呢出现了偏差，有的是自己心智崩溃了，说的那些跟此前不一样，有的是自己临终就说不出话了，被那些其他的人利用了。他说所以我为了规避这个，我告诉你，你们最后不懂的就是帝王此前的遗诏很多都不是他真正的状态，要么就是他自己不行了，要么就失掉了这个遗诏能力。别人说，他说这也是我给你们纠偏的一个，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的身心虽然在下滑，但是处于清明状态，我说的这些就是真正的帝王的心里话。你们以后再看到有些帝王说又不行了，他怎么说那个呢？就是因为他出现了此前两种情况。
1: 刚才也说了，这是康熙的心里话啊。你们觉得康熙通过这篇遗诏希望表达什么？那么通过这篇遗诏，尤其是局外人啊，又该如何去读懂康熙？
2: 我最大的体会啊，我感觉他是一个控制感非常强，他对失控非常恐惧，他对自己活着时候的事情要控制，对自己去世以后的事情也要控制。大部分皇帝的遗诏都跟皇帝的真实意思没有任何关系，都是皇帝去世之后大臣们写的。这个所谓的利益诉求，这个遗诏所要表达出来的所谓先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先帝真实的想法还是后世人的利益诉求，更多的来说是后者。康熙对这个，咱们说过，他纵观历代帝王，对自己在历史中的是希望有一个明确定位的，他对这个事情心里很清楚，他不希望自己这么一个特殊的人，他对自己认定是一个特殊的人，对的定位千古一帝，他不希望像其他帝王一样，就连自己的遗诏这样的对自己盖棺定论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内容，都是由别人执笔，别人主导的。所以一般帝王对这个事情是比较忌讳的，人还这么健康，身体还这么好，离他去世还有很长，甚至客观上看确实还有一段时间，为什么要立遗诏呢？多不吉利啊。咱们传统看来，这个事情有的人讳疾忌医，或者更不愿意写这种遗嘱了、遗诏等等，但对他没有，他对这件事情的掌控感非常强，如果这个事情失控，他就觉得这种不安是非常大的。那从这个遗诏中表示的其实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期待，或者他对后世对自己认定的一个期待。我希望你们从哪几个维度来认识我，不是什么简单的我有多大的武功，打了多少仗，做了哪些事情，是一种祭奠性质的。他总之对一个人的人生没有一种形而上的，或者说一种价值层面的判断。康熙对晚年，尤其整篇遗诏，是对自己的价值锚定，很多时候不是对内容或者说对事件的简单叙述，表达的是自己，甚至自己对帝王这么一个角色，历史中一直存在的这么一个角色自己的认知。他希望告诉大家当皇帝是什么体验，什么体悟，什么状态。他的这种倾诉感我觉得也是特别强。
0: 就是康熙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一个帝王啊，他这一次的遗诏有点像离职以前对董事会的这个离职审

0: 绩，就是你看我的财务怎么样，我的业绩怎么样，我做了什么事儿，为集团做了多少贡献，这是第一个。就是他把这个看成一个职业，这个职业不只是他，他把他看成是所有职业经理人，他要替他们代言，去纠偏别人误解了多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他也是一个极其厌恶瑕疵，他甚至自己的身后对于后世的人，他都怕别人对他有曲解，他要自己能说清楚。那么我们看起来第三个很重要，就是他这么重要的一个对后世人对身后人说的话里，涉及到个人的这个情感的其实并不多。他的满心都是帝王什么样，先代帝王什么样，先代帝王失误了什么样，你们对误解什么样，他自己的说，哎呦，我这个此前反正这种就比较少，就意味着真的在他心里属于他个人的生活的这个权重啊其实很低。他说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身体，我也说的是我这个现在不行了，身体我恐怕做不到以前的这些，所以我现在就要立遗诏。他摒弃掉了很多的个人的这个好恶参杂，就是圣君什么样我就要什么样。
1: 康熙的时代落幕了，一纸遗诏是他留给61载帝王生涯最后的独白。我们此前拆解他的宽仁、勤政、好学、节俭，看见他治国的手段和格局，而遗诏让我们看见光环之下的另一面，无人分担的重担，无人共话的孤独，无力解决的夺嫡困境，无限渴求的闲适安宁。遗诏中这位号令天下的君主看起来只是一位操劳一生满身疲惫的老者。那到今天康熙系列就到此画上句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天下一知第十集，人机共生，是科幻畅想还是未来趋势？当智能革命来势汹汹，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疑惑， AI 真的会觉醒自我意识吗？人类与 AI 的终极相处模式到底该走向何方？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深入探讨 AI 意识觉醒的可能，人机融合的路径，以及技术背后的希望与隐患，一同解锁智能时代的核心密码。
3: 上一期节目呢，咱们聊到了 AI 发展的一些核心话题，那今儿呢，咱就重点的深入的探讨一下，如果 AI 真的拥有自我意识，那我们人类该怎么跟 AI 相处？还有就是人机之间到底是走向对立啊，共生，还是另有出路？接下来我们就从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开始，就是无知是福。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无知是福啊，会想到传统文化里的一些说法，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跟那些都没关系，就是字面意思。有的时候不知道比知道更有优势，要理解这个观点，就先从量子世界说起。在量子世界里，所有事情都是概率问题，没有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只是概率高低而已。这里要提到一位物理学家费恩曼，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叫路径积分。这个想法呢，能帮我们打通量子世界和我们日常的宏观世界。我们举个通俗的例子，平常你从 A 点扔到一个小球啊，往 B 点去扔，那按照我们学的物理知识，小球的轨迹肯定是一条抛物线，这个是固定不变的。但如果把小球换成一个特别小的电子，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电子是没有固定的轨迹的，如果我们去探测它，就会发现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只是每个地方的概率不同而已。费恩曼就说，电子在从 A 到 B 的过程当中会走所有可能的轨迹，每条轨迹的概率不一样，概率和一个叫作用量的东西有关。咱们不用记这个词儿的专业定义啊，我也只是拿人家书里的内容借花献佛，你让我把这事儿说明白我也说不明白，打小反正这个物理化学数学数理化没学明白。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在我们的栏目里面特别推出，就是它把那个技术的那个框架那个壁垒打破了，它让我们哪怕是对物理呀，对这样的这个技术不是特别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也可以走进这本书去了解我们和智能和 AI 和未知世界的那个关联。好，那我们说回到书里，刚才我说到哪儿了呢？对，说到作用量。我们不用去记这个专业定义啊，简单的说，作用量越小，这条轨迹出现的概率就越大，而概率最大的那条轨迹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抛物线。那这个就把量子世界和宏观世界连起来了，咱们扔的小球是由无数个量子粒子组成的，所有粒子都遵循这个规律，所以小球才会走抛物线。想让它偏离这个轨迹，

0: 工作，它的核心部件叫量子逻辑门，是靠少数几个量子粒子实现的。但如果要做大规模计算，量子逻辑门的这个数量就会变多，这时候它出错的概率就会增加，就像生物会基因突变一样，只不过量子计算机的突变概率更高一些。也就是说，哪怕未来量子计算再发达，再完美的规则，也没法保证量子 AI 完全不出错。而我们这本书的作者，他也觉得这种出错反而可能成为 AI 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契机。
1: 我们刚刚聊到，量子 AI 的出错或许会成为其意识觉醒的关键契机。这种看似偶然的失误并非毫无意义。而放眼当下，我们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是否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出错迹象？这些看似荒诞的错误背后，又是否在悄悄孕育着意识的萌芽呢？
0: 现如今的人工智能其实已经出现频繁犯错的情况了，比如我们让大语言模型去查找某位学者特定课题的论文，哪怕这位学者根本不研究这个方向， AI 也会煞有介事的给你编出一篇不存在的论文，你就问你敢不敢信呢？作者就亲身遭遇过这样的情况，事后呢，他专门询问了这位学者，对方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这篇文章，但当他认真读完 AI 编造的论文摘要之后，反而觉得里面的观点十分新颖，甚至给自己的科研带来了新启发。所以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 AI 具备了自主犯错的能力，就有可能觉醒自主意识呢？这个问题其实很难有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到现在都没法精准地定义什么是意识觉醒。所谓的意识觉醒从来都不是自己能证明的，你是要靠他人来感知来判断的。就像笛卡尔他说的那样，我思故我在嘛，我只能确定自己拥有意识，却没有办法向任何人证明这一点我有意识。同理，当我们觉得身边的人拥有意识，只是因为我能感知到我自己的意识，又默认其他人跟我一样啊，他也是人类，那我这么理解，他应该也能理解，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对方也有意识。美国电影《超验骇客》里面有一段对话，人类问 AI 能不能证明自己有自我意识，AI 反倒问人类，你又能证明自己有吗？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在别人眼里就只是一个客观现象。比如我说，哎呀，这期节目我录得太开心了，那只要别人没法进入我的大脑，就永远没法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录得很开心，还是说在这刻意的伪装自己的情绪，忽悠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呢？所以我们回到之前咱节目讲过的图灵测试，我们在节目前面提到了，说它是判断 AI 是否有人类智能的标准，核心就是别人说了算。测试者出题， AI 作答，只要有 30% 的人分不清对面是人还是电脑，就认为这个 AI 有人类智能。那么问题又来了，达到了这个标准，就真的能说明 AI 有意识了吗？说到底，AI 是不是拥有自我意识，它其实就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我们延伸来看人类对世间万物意识的判定的逻辑，我们笃定其他人有自我意识是因为对方和我们同属人类，我们认为动物有意识是因为动物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比如会你让它握手它握手啊，你让它叫两声它会汪汪的叫，和人类有行为上的相似性。而绝大多数人觉得植物没有意识是因为植物不会主动活动，除了都是碳基生命之外，和人类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1: 我们已经明白，意识的判定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它依赖于我们的感知和主观判断，就连图灵测试也只是一种标准。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笃定当下的 AI 就一定没有自我意识？当未来 AI 的运行逻辑超出我们的认知时，我们又会如何重新定义它的意识呢？
0: 那我们为什么本能地认定当下的 AI 是没有意识的？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清楚 AI 的底层工作原则，知道它是硅基无机产物，和碳基的人类生命形态、思维模式，天差地别。 但是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未来 AI 发展到我们完全看不懂的地步，

0: 我们既不清楚它的运行机制，也不明白它的思考和进化逻辑，同时还展现出远超人类的高超智能。哎，各位，咱就是说那个时候咱还能斩钉截铁地说它没有自我意识吗？这又回到了我们最初说的无知是福，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懂，不了解 AI 的底层逻辑，才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它拥有意识，也能让它的智能显得更高级。从这个角度来看，当 AI 在人类的感知标准里真正觉醒意识之后，我们该如何处理和 AI 的关系，这是一个有待思考的大问题。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人类对 AI 产生了情感依赖，基本就意味着 AI 的自我意识会被全社会认可。这种情感投射在人类身上是非常普遍的，就像我们去养宠物会付出真感情，开了十几年的老汽车你送去报废了，你心里也会觉得哎呀好舍不得，哪怕是没什么生命的物件，我们也会投入自身的情感。大众的集体意识大多都是情感驱动，而不是理性逻辑来驱动的。那么在这种现象发生之后，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问题也摆在了咱人类的面前。你比如说，觉醒意识的 AI 它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社会不可能把拥有自我意识的 AI 完全当成附属品，人家也得答应啊，对吧？它必然会享有相应的权利，但权利的边界又该怎么划分？这个已经不只是科技问题的，更是复杂的伦理问题、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从伦理层面来看，人类是 AI 的创造者，我们是否天然拥有对 AI 的所有权、管控权？作者认为，仅凭创造者这一个身份并不能界定人类和 AI 的全部关系，前提是整个社会都认可了 AI 的自我意识。从法律层面来看，问题更复杂了。觉醒意识的 AI 是不是和人类一样拥有财产所有权呢？数据资产完全可以视作 AI 的私有资产呢？未来区块链技术普及之后，部署在区块链网络里的 AI 自身拥有的数据从原理上无法被剥夺，相当于什么呢？从物理层面锁定了 AI 的资产所有权。仅仅是所有权这一个法律小点，就能衍生出无数复杂的新问题。而从社会层面来看，觉醒意识的 AI 相当于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物种，能力远超人类啊，人类没法掌控它，也没法从人格上支配它。总而言之，一旦 AI 自我意识觉醒，或者人类集体认同了 AI 的意识，它所引发的各类社会伦理法律问题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哪怕是科技乐观主义者，也绝对不能忽视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它衍生的难题或许会远远超于给人类带来的便利。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想法，我们保留一个终极按钮，实在不行就给 AI 拔插头。在上一期节目咱也提到了，一键关停所有 AI， 形成人类和 AI 之间的制衡。那么新问题来了，关键时刻给 AI 拔插头这事儿真的管用吗？作者在这儿给出了回答，我们人类要想靠拔插头来制衡 AI， 有一个硬性的前提，就是 AI 必须是中心化部署，所有服务器硬件都集中管理，只要切断核心电源，就能让 AI 彻底宕机。但如果 AI 采用去中心化部署，那这个办法就没辙了。区块链是未来科技的大趋势，一旦 AI 被去中心化部署在区块链网络当中，它就会分散存在于全球所有的计算机里，它无处不在，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单独拔掉的总插头。即便我们暂且抛开技术和文明存续的问题，只从人性和博弈角度来看，拔插头呢也很难落地，这就是经典的囚徒困境。那在书里呢，作者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囚徒困境。

0: 是在美国加州的这个监狱，两名犯人被单独审讯，如果两个人都不招供只判一年，如果两个人都招供各判三年。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警察说了，如果一人招供一人不招，那招供的人呢无罪释放，不招供的是重判十年。所以从整体来看，两个人不招供是最优解，但因为没法沟通，互相猜忌，每个人都会为了自保选择招供，那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囚徒困境。那把这个逻辑套用到了 AI 拔插头这个事儿上就很好理解了。全球不止一家 AI 企业，不止一套顶尖的 AI 模型，各方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算全球达成共识要统一关停 AI， 每个人也都会心生猜忌，如果我拔了插头，其他的人偷偷保留，对方会不会拥有绝对的科技竞争优势？那人工智能之父辛顿在这件事上一直有比较悲观的想法，他认为 AI 的智能有一天会洞悉人性，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的渗透，让人类下不了拔插头的决心。未来 AI 如果真的想要脱离人类掌控，要么利用人类的互相猜忌困住我们，要么直接采取极端方式，不给人类任何反应和制衡的机会。那既然人机对立，靠拔插头制衡 AI 的路是很难走通的，那我们不妨换一种发展思路，与其一味打造超越人类的全能 AI， 等着它取代人类，咱不如探索人机融合的道路，让 AI 赋能人类，增强人类能力，而不是成为人类的对立面。尼采口中的超人未必是 AI 取代人类，也可以是借助科技进化升级的人类本身。人类依靠科技已经把平均寿命提升了一倍多了，物种的进化不一定非要改变 DNA 的基因，借助信息载体和科技赋能同样可以实现进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载体，作者认为是脑机接口技术。
1: 我们已然明白，依靠终极按钮制衡 AI， 陷入人机对立的思路行不通。与其被动防备，不如主动探索人机共生进化的新路径。而脑机接口正是实现人类借助科技自我升级的方式。那么这项前沿技术最初是为解决什么现实难题而诞生的？又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与人工智能的交融互通呢？
0: 脑机接口这项技术最初的初衷是帮助残障人士重拾生活能力，给脑功能受损者提升感知能力，为肢体障碍者提供可控的机械义肢。那究其根本，人体所知的感知感受本质都是大脑接收的电信号。那脑机接口的快速发展也印证了神经网络 AI 技术路线的这个正确性。神经网络的设计灵感本身就源自人脑，人脑拥有86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负责简单的信号输入、处理和输出，层层传递，互相联动，构成了人类复杂的思维和感知。好在人脑神经元传递的是生物电信号， AI 传递的是电子信号，只要底层都是电信号交互，那脑机接口就能实现人脑和机器的无缝互通。未来依托大数据训练，我们可以通过脑机接口向大脑输入特定电信号，激活潜藏的大脑潜能，赋予人类全新的能力。当然了，脑机接口普及看似前景美好，背后我们作者也说了，隐藏着不小的风险啊。首先是垄断管控的风险，如果某一家企业独家掌控了脑机接口技术，就等于掌控了所有植入芯片的用户。在电影《永无止境》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主角呢依靠药物瞬间智商飙升，魅力大增，从此深陷依赖。那影片结局，主角靠刻意练习摆脱了药物控制，但这个情节其实太过理想化了。成瘾这个事儿，它的核心从来都不是享受快乐，而是难以忍受戒断之后的痛苦，只是为了回归正常状态，而非追求额外的快乐。那如果脑机接口可以随意用电信号操控情绪，提升智力，必然会催生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形成生理和心理的依赖，人类的自由意志就会被慢慢的消解，这也是最核心的伦理底线。 如今智能手机互联网已经让现代人产生了信息依赖了，失去网络就会觉得焦虑不安，那这个已经是轻度成瘾了。而手机只是身外之物，尚且不会直接干预生理，可是脑机接口它直接作用于大脑，一旦普及，风险可想而知。
1: 细数下来，脑机接口不仅存在技术垄断的隐患，还极易催生深度依赖与成瘾性，甚至会慢慢消解人类的自由意志。种种潜在危机都让人对人机融合的前路心生顾虑。难道人工智能的发展真的只会给人类带来无尽的隐患与挑战吗？作者的新视角又会为我们看待 AI 未来带来哪些全新的启发呢？
0: 那我们的节目讲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听众会觉得作者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情绪，认为 AI 取代人类已经是大的趋势了啊，大势所趋。但是作者自己也说，他更愿意定义自己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一方面在 AI 超越人类上他保持悲观，但是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上他始终保持乐观。即便遥远的未来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类接管世界，它依旧脱胎于人类的文明与智慧。人类文明沉淀的所有信息只是换了一个存储载体。从物种进化和信息传承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诞生本身就是人类的一次自我蜕变。 AI 会把人类带到什么地方？这个命题太过宏大，没人能给出标准答案。我们不妨把话题收窄，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所有物种的核心标志就是拥有文明，而现代文明能实现指数级的飞跃，核心驱动力就是科技进步。我们再进一步的聚焦， AI 本身是一项技术，在基础物理这些科研领域暂时还没法带来颠覆性的科学新发现，但它必然会彻底改变科学研究的方式，革新科研领域的生产关系。用一句诗来形容，未来 AI 会让科研进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全新状态。 AI 普及之后，所有创造性工作都会迎来变革，创作者不再需要闭门苦思冥想了，而是从 AI 给出的海量方案里你就去筛选，你就修改，你就优化就好了。身份从创造者变成了判断者、优化者，随时被 AI 的创意启发。科技行业历来都是如此的，数码相机的普及就是最好的例子。传统胶片摄影需要精通构图、光影理论，拍摄成本高，容错率低，不懂专业技巧根本拍不出好的作品。而数码相机诞生之后，拍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了，同一个场景可以拍摄上千张照片，最后只挑选优质的作品就可以了。摄影的核心也从钻研技术理论变成了审美眼光的筛选。所以 AI 终将把科学研究带入更高效、更全面的全新维度，个人的智力高低将不再是科研突破的核心限制，全人类的智慧会通过人工智能互联互通，共享共生，最终汇聚成宇宙级的终极智慧。这也正是我们这本书《天下一知》的终极愿景。
1: 到这里，我们对严伯钧《天下一知》的解读就正式落下帷幕了。这一路，我们跟着这本书，从世界的规律出发，探寻 AI 意识觉醒的可能，读懂了智能时代的核心逻辑。未来 AI 或许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与思维方式，但人类文明的底色永远不会改变。愿我们在科技浪潮中，既能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也能拥抱技术的赋能，与 AI 共生共长，一起奔赴人类文明更璀璨的明天。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 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期节目聚焦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逻辑怎么变。
1: AI 其实使得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来重塑自己的财富了，就看对产业跟赚到钱其实是两个维度的这个事情。挣不到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自己买的位置并不是很合适，个人投资者的这个他的金融产品的组合结构决定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和结束以后他的这个财富未来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配置呢其实最好是离开你的这个舒适区就是它既不离开你的承受能力又离开了你的这个舒适区。
0: 大家好，我是国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铁路、电力、互联网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一次财富座次的重排，旧时代的赢家掉队，新规则的先行者拿走超额回报。 AI 这一轮财富的逻辑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谁是赢家？普通人的窗口又在哪里？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2: 国华你好。
0: 博时基金多元投资部投资总监郑征。
1: 国华你好。
0: 一起聊聊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的逻辑到底怎么变。
3: 每一轮真正的牛市浪潮背后都是一次时代浪潮的驱动，那现在 AI 这一时代浪潮来临的时候，但是其实也是很少人才能真正抓住这一次的资本市场的机会。那很多人都觉得我也看懂了，我知道 AI 很厉害，现在就是 AI 的时代，但是很多人其实投资也不一定说真正能够收益。那到底的症结在哪里呢？郑总，
1: 很多人都说要赚时代的贝塔，对吧？
3: 对，
1: 就是看到时代这件事情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对吧？就看对产业跟赚到钱其实是两个维度的这个事情。那在投资的这个领域里面来说呢，我觉得你要在一轮大的产业周期里面挣到钱，其实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你要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面，你要能够活得足够久啊。就是因为每一次大的这个时代的这个贝塔，它都是有很大的波动的啊，因为这种越大的越伟大的时代啊，那么它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波动是越大的。那么在这个大的这个波动里面啊，你是什么位置买的，什么位置卖的，能不能够坚持得住，对吧？这个其实就很关键了。所以在这种过程中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投资人觉得自己挣不到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自己买的位置并不是很合适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买完了以后可能挣了一些钱，你没有及时跑掉，跌下来你受不了又割掉了，然后呢结果没想到过几天然后它又反弹了，对吧？为什么呢？其实它的背后的那个核心原因是因为在信息时代，就在现在这个新 AI 时代之下，信息的传递速度是非常快的，对吧？那么各种自媒体、各种观点，它的冲突也是非常严重的，对吧？那么在群体效应上面来说，市场上涨的时候，整个的舆论就会倾向于乐观；市场下跌的时候，各种自媒体、各种舆论它就会倾向于悲观。那你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不断的受到这种乐观、悲观来回的这种冲击。那么你作为一个没有太多专业能力的个体来说，你就很容易处在这种乐观的时候过度乐观、悲观的时候过度悲观的这个状态。所以整个这个交织一下来，你会发现你可能你看到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面你被这个伟大的时代抛来抛去，对吧？到最后一看，可能你并没有挣到太多的这个钱。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如何去制定一个合理的投资策略，做一个合理的这个配置策略让你的整个这个组合能够在你自己的这个心理承受的这个范围里面然后吃到这个伟大时代从头到尾的这个红利，而不是中途被抛弃了，对吧？也不是说你高点进去低点出来，那你肯定是挣不到钱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3: 张所，其实我还看到就说这个在时代的某一个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可能资本市场的表现是先是上游企业会更好一些，然后接着中下游，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以及像刚刚郑总说的，就时间节点非常重要，那对于这个问题您的看法是？
2: 就是你的认知啊决定了那个到底能不能在这个时代里面挣到钱。首先你不要去分那个硬件、软件、应用等等之类的东西。这一点呢就是说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你是不是相信这个，或者说你是 都有足够的那个认知去把握这个东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了这个心念以后，这一点就是坚定以后啊，那么你去投资的时候得掌握一点什么呢？掌握一个必要的一个灵活性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过去一直认为，它可能是 AI 应该是分层的，首先是从那个硬件开始，我们先投硬件。然后硬件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投一些那个中间层的一些那个提供那个基础应用的大模型。第三点呢，最后可能会到什么？到我们的应用层，就是说可能会在一些应用里面杀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可能会发生稍稍的改变。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硬件投资大模型的发展啊。它可能是一个并行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 AI 对整个生产效率的提高啊，可能不是一个出现一些所谓的杀手级的应用，而是说它是通过你对整个传统产业的悄无声息的那个浸润，而带动整个产业的一个效率的提高。所以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的话，你就参与一些那种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就可以了。就是最稳妥的一个投资方式，不太需要你去做一些那个分成啊之类的东西。然后有了这种核心的投资理念以后，你再找一些，比如说一些主题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具身智能啊、医疗的那个 AI 的应用啊等等。
3: 因为我们也说到了，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浪潮。那对于如何能够赶上这个时代的红利，其实尤其在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其实大家还没有那么清晰。所以也想请二位嘉宾给大家一些可能更通俗或者说更实操的一些指南，就是普通人到底如何能够参与 AI 产业，到底应该如何投资，然后才能更好的去赶上这波时代的红利。
2: 您刚才定义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定义，就是说那个就是普通投资者吧，普通投资者，然后看到你各种 AI 在涨，各种那个资产在涨，然后呢，对普通投资者来讲呢，第一个就是说你没有选择能力，就是像郑总这样清晰的知道挖掘个股的能力。现在那个资本市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平权的工具，就是 ETF。你这选择 ETF，一方面呢，你可以选择一些跟整个科技相关的 ETF。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然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细分，可以找一些那个行业类的 ETF，比如说 GPU 啊、光模块相关的 ETF 进行一个投资，在一些那个出现大的调整的时候，就是时点掌握好以后去买，也可以呢，就是说你在一个未来一两年的时间内采取一个。定投的方式吧，因为宽基就是是可以定投的，宽基是可以定投的，这种方式来参与这个所谓的 AI 时代的一个财富的分配。第二点呢，就是对普通投资者来讲啊，尤其是在目前的一个环境下面，就是做一个一级市场投资，或者说我想用 AI 来创业，觉得我掌握了一些 AI 的技能，这个呢，可能得稍微慎重一点。
3: 但现在其实 AI 时代，我们刚刚前面讨论的，其实真正成为了一个超级个体。
2: 就跟我们去辞职去做主播是一样的，个体里面也会有一个出现一个极其强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分化吧。比如说，因为正是因为你有超级个体，你可以在一些垂直领域，在一些可以攫取这个细分领域很大一块财富。但是很多人进去以后，就跟主播一样，就头部的5%的主播可能吃掉了这个

0: 整个直播行业的95%的利润，然后剩下的人他的直播行业只能够分到一杯羹嘛。我们普通人来讲，更多的是应该怎么提升自己的应用 AI 的能力，应用我们的那个把它用在日常的工作中，可能是对我们来讲是吃到 AI 最时代红利的最直接也是最现实的一个方式吧。
1: 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技术革命的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人要分享到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直接分享到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财富果实，其实仅有的路径其实就是资本市场。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历次其实都是这个状态，对吧？就是因为新的生产力对旧的产业都是会有挤出的，对吧？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挤出的过程中，对于很多个体来说它甚至是受损的，对吧？这是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资本市场其实就是给普通群体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让普通个体有机会参与到这种新生产力带来的这种资本化的这种分配的这个过程中去。所以对于个体来说呢，我觉得通过合适的这个金融产品去分享到大的产业革命带来的这个资本红利，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我其实很早前就有一个观点，就是在产业革命来的时候，个人投资者的这个他的金融产品的组合结构决定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和结束以后他的这个财富未来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就如果你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拿了很多的这种低波动率的产品、低回报的产品，那么其实客观上来说，就是你把你的资金给了这些，这个高回报的这些企业去做了高回报的动作，但是你只拿到了低回报的收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使你的个人的金融组合去适配这个过程。那么在适配这个过程前面，这个张总也说了，对吧？就是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金融产品适配在这个过在这在这个过程中的，对吧？你可以去选择高波动的 ETF， 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些主题化的这个基金，对吧？它其实有很多的品种供你去选择，对吧？只是说呢，你要去寻找一个在你的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的这么一个金融产品去做配置，而这个配置呢，其实最好是离开你的这个舒适区，就是它既不离开你的承受能力，又离开了你的这个舒适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金融产品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呢，你就能够获得到符合你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这一块的这个收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能够获得的这种收益和免于这种新兴产业对你的这个冲击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说不能够简单的这个认为说这个新产业对旧产业完全是一个挤出的过程，只是你要有一个合适的路径参与到新产业的这个成长过程中。
2: 按照您的观点来看，什么样的组合结构在当下是适配当下时代潮流的一个结构？
1: 对，所以首先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在最前面的节目也说过，说这个过程中的波动一定是非常大的，就是新的产业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急涨急跌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长期趋势它是向上的，对吧？
2: 对。
1: 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的组合里面就不能够在这样的这个资产就不能够缺席。我们有很多投资者呢，他其实有一个心态是什么？我看到他急涨急跌，我不想配了，对吧？那不想配完了以后呢，你只有低波的产品，那么最终呢，其实你跟整个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大趋势呢，可能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于这种新方向上的这些投资的这个仓位，你要有，但是不能够超过你的这个心理承受的这个上限，就你别买完以后你睡不着觉了，那不行。对吧？就你控制你的仓位，使得这个东西买完了以后，你敢于忘掉它的这个存在，过了几年再把它翻出来看，对吧？那么这种情况，这种仓位就是合理的。然后呢，去适配其他的，比如说黄金，比如说这个多资产的这样的这个组合，来放到你的这个组合里面去，对吧？用多种基金，然后来对冲它的这个波动。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个投资的这个组合，可能是更加合适的这么一个状态嘛，就是你的整个的家庭的金融资产要更加的多元化。我们过去可能传统的这个家庭的这个金融资产里面，可能就是这个银行理财存款，对吧？加一些这个国债，对吧？这是最传统

0: 的这个架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肯定是不适合每一次的这个科技革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浪潮的，对吧？你就需要在你的组合里面加入到有这些能够受益于这些科技浪潮的这个金融资产到你的这个组合里面去，对吧？根据你要距离退休的这个时间，根据你的年龄，根据你的收入变化情况，对吧？然后来制定你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财产的这个组合的这个结构，对吧？然后让你的整个的家庭的这个财富能够伴随着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进行，能够有一些这个合理的这个增长。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做投资、做配置最核心的这个目的。
1: 刚才郑总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在一个大的技术变革里面，然后你的那个金融资产里面你没有配相关的一些资产。比如说你是一个极高的一个风险厌恶者，就是说你配国债配存款，然后拿着房子，当然就说是可以的。但这种大的一个科技浪潮来的时候，到现在的感受到了，让我们能够通过比较方便的方式来参与这个财富分配的，肯定也是资本市场。所以你的投资里面肯定要配一点。那同样的话，也是一个大的一个整个国际环境，以及整个大的一个叫什么货币环境，以及整个大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经济环境的变化的情况下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就是黄金的配置价值啊，它其实是在那个提升的，而且我们也处在，我跟您聊过很多次的，就是从19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破灭以后的一个大的一个周期过程中，然后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也聊过，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并没有结束。无论是从对冲那个 AI 这种高波资产带来的一些变化，还是对冲一些那个全球这种货币体系贬值带来的变化的过程中，黄金都是我们在这个资产资源里面可以配一些和 AI 相关资产一样权重的一些组合里面，可以作为一个组合配置来进行配合。我们也提到过了，就是说那个 AI 的发展，它肯定是伴随着叫什么？伴随着那个一些，就是底层的一些能源革命，就是能源资源相关的资产。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如果我们相信叫什么？如果我们相信 AI 可能会对一些传统产业也好，有一些改造、提升的一些受益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医疗吧，像医疗都是可以做一些组合。当然，最好还是配几个宽基可能更好一点。你去选择，你大聪明的选择，有时候啊，还不如做一些简单的减法就可以了。
2: 那我们刚刚聊的是投资资本市场呢，其实 AI 基础设施化之后，我们一直在说是 AI 相关产业嘛，那到底是哪些行业、哪些资产会被重新定价？那哪些过去的护城河其实正在被悄悄的拆掉呢？
1: 资产的重新定价，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能源和电力，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它相关的电力基础设施肯定是重新定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通讯网络设施肯定是被重新定价的。第三个呢，就是说 AI 直接相关的硬件设施，就是说从芯片开始到它相关的那个配套的存储，其实整个半导体产业它的那个价值是被冲估的。
2: 那么，面临这样产业重构，然后整个的时代的潮流情况下，其实我们刚刚跟二位嘉宾一直在探讨的就是我们的资产配置该怎么变。那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很多了，就下面这个问题，就是普通人如何在 AI 时代重塑自己的财富？二位嘉宾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充，郑总。
0: 普通人在 AI 浪潮中重塑自己的财富，这句话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核心一点，就是 AI 其实使得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来重塑自己的财富了。这个，但核心是你如何，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多大的就多大的能力上来应用这个 AI。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的这个核心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如何能够让你的整个家庭的这个资产更加多元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的这个资产结构不能过于单一，对吧？就是你要分散去不同的这种可能性，拥抱不同的这个未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这个整个 AI 革命过程中，你要重塑个人家庭的财富，重塑自己的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吧。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从改变自己开始，第二个是从改变自己的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开始。我觉得这是两个出发点吧。
2: 其实现在就是有机会，因为我们一直在聊 AI 其实让我们的认知的边界往上走了一些。同时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就是 OPC One Person Company， 就是说字面意思其实就是一人公司嘛，但是其实它一般目前来讲市场上大体是极小核心团队，就是两到三个人这样的团队加一堆 AI 来开一家公司，甚至有一些 OPC 它是盈利的。那么二位对于 OPC 这一个新型的业态吧怎么看？
0: 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讨论的非常非常的多，甚至我觉得很多基金经理已经开始贯彻这个过程啊，因为可能我们这个行业因为工作属性的这个特殊性吧，对吧，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对于前沿的这些东西呢可能这个接触的比较多一些，就我身边已经有基金经理这个开始用多个智能体帮自己干活了啊，就是他们用下来的感觉就是这个一个调试结束的一个智能体可能可以顶得上一个工作一到两年的研究员的这个水平啊。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其实结果就是一个人的框架和一个人的这个认知呢会被极大的扩大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我可能做一件事情我需要传递给一个研究员，我给他下一个指令说你要去做这件事情，对吧，那么他做完了他反馈给我完了以后这个过程是有时间损耗的啊。那么我给智能体去做完了以后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给出去及触达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他不断的反馈给我，我不断的反馈给他，然后这个智能体他不会烦啊，这个很重要，对吧，我给研究员我给他讲话的时候我要考虑一下他的情绪。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什么东西呢，就是这种智能体基于这种个人的这个技能的这种扩展的这种智能体而产生出来的这种所谓的也不叫一人公司吧，其实叫做小群体公司的这个模式其实会越来越多啊。我觉得这块的这个业务非常非常类似于十年前所谓的这个直播卖货刚刚开始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啊，就是它其实是极大的这个降低了这个创业的成本。那这个东西其实是高度有利于年轻人，越年轻的人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是越高的，然后呢越年轻的人越能想出各种新奇的角度啊，把这件事情给办了啊。其实我们在看它其实在很多方向已经开始应用了，对吧，比如说 AI 的这个短视频领域，对吧，我看很多网上现在这个放出来的这个基于 AI 拍的短视频，基于 AI 拍的这个甚至达到了影视剧的这个水平，对吧，它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我们从职业角度出发会去拆解它的成本，对吧，你就会发现它的成本甚至是可控的，那这个就很厉害了，就是你的创意和你的这个执行力能够让一群这个智能体来帮你实现，而且这个智能体还能帮你做一些什么东西，就原本你的能力所不触达的那部分，对吧，可能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领域是不是你的专业范围内的，但是 AI 智能体就能帮你办掉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会使得什么东西，使得这个产出百花齐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作为个体来说，这个你的财富机会可能会在这个上面。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么你要去做的这个事情，可能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你如何去调整你的金融产品，甚至你可以让你的智能体帮你来做这个你的金融产品的这个配置的这个东西了啊。其实这个在已经有这样的这个 skill， 已经有这样的智能体这些东西出来了。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未来都是百花齐放的这个过程，那甚至是包括基金公司包括这个券商都在拥抱这么一个趋势，对吧，基金公司也在向这些方向去做这样的这个努力，对吧，也在看怎么把这些 AI 应用在公司的这个层面上面去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对吧，提高这个每一个这个投资人员的这个工作效率，对吧，所以这个是对整个的这个个人来说，个人群体来说，都是有巨大的这个契机和机会的。
1: 我觉得这种 OPC 领域啊，首先出现的话，它有一个那个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说，传统经济啊，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整个经济，应该是属于一个叫什么？属于一个相对来讲有比较的那个类似于当年的那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那种环境，就是让我又看到了那种可能性吧。当年互联网也是给你一种提供了一个叫移动互联网出现以后啊，一个小群体，然后呢来做一个叫什么 APP， 来做一个 APP， 就有可能通过一个平台呢，然后来抓取流量，最后呢，但是这一轮 AI 的出现，它实际上把这个更发挥到极致，就是说我甚至说我的群体可以更小， 可以单打独斗，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OPC。然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而且它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所谓的互联网平台，包括就说那个轻资产的一些轻资产高智力的一些赛道吧。所谓的高智力，它实际上是需要什么？需要你穿一个。刚才提到的那个郑总也提到了，就是说所谓的数字内容，这是第一个吧，就很明显的，就自媒体短视频，包括我们看的那个 AI 漫剧，其实受冲击最大的就是现在短剧基本上就大量的出现那个 AI 漫剧，
2: 对，
1: 而且它的那个清晰程度是特别高，特别好玩。第二个呢，就是过去动画起码你搞动画的话得有一个动画工厂，一堆人在那画。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叫什么，一些那个信息化咨询，就是说所谓的 ICT 服务，就是个人可以帮你整个企业做那个整个信息化的改造，就是你的 AI 改造的一些过程。第三个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电商，其实因为我们看到电商它实际上是需要一大堆的运营的，其实呢很多时候可以出现什么单人网店，就是 AI 选品牌、自动上架、无人化售后，他搞个几个机器人直接给你做售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冲击最大，但是呢也有可能是让我们 OPC 出现很活跃的，就是那种专业服务，就是财税啊、法务啊、管理咨询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呢，当然我们可以通过 skill 实现。
2: 现在所以很多人都会面临 AI 替代焦虑和个体适应的一个压力。那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普通人如何赶上这个潮流，就是要在认知、资产和身体三个层面同时准备。比如说认知上，就是别再用旧的思维模式来找新的大陆。那资产上呢，也是刚刚二位嘉宾都说的，要资产多元化。那同时身体上呢，当然是因为 AI 替代了脑力，但是在我们体能和真实感受，包括刚刚二位都说到的 AI 微短剧，其实我之前也问了一些嘉宾，他们说其实也不能完全替代真人，因为真人的那种活人感以及一些很好的创意等等，其实 AI 还没有办法完全去做到。那么二位给大家一些方法论也好，一些看法也好。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这段时间呢也一直在跟我们家的小朋友在讨论这个 AI 的这个问题。AI 只是扩展了个人的这个能力的范围，但它没有办法替代个人。那么对于个体来说，就是你如何来发挥 AI 所不能替代那部分的这个功能。
1: 个人认为先从那个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每一轮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一个财富的或者说我们那个供给能力的一个指数级的提升，就是说我们那个生产物质基础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会再上一个大台阶。所以呢，我们要相信，就是说在我们的这种制度体系分配下面，就普通个人啊，虽然我们肯定会有受损的有受益的，但是大家都会得到一个帕累托的改善。
3: 五弦轻骑，南风披襟，纯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4: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3: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5: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6: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5: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

0: 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 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共济有力、

0: 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2: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4: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2: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2: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6: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9: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8: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0: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8: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边边开行李层喽。
1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2: 据运营方余客行平台统计，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2: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3: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4: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5: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12: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6: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2: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7: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7: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8: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9: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8: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0: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8: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1: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8: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 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

0: 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具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具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人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3: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4: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4: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3: 最后请听昨夜

0: 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发布，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97%。报告提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等4条核心发现。
1: 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控得准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
0: 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全面启动。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新增乒乓球项目，考验机器人 AI 自主决策能力。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进口实现正增长，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1: 商务部回应美国征收无人机关税，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0: 上海发布楼市互八条，首付最低15%，今天起正式施行。
1: 年内新增51家上市公司，近60%是小巨人。北交所为何成为专精特新企业成长沃土？
0: 热轧卷板、不锈钢、滴硫燃料油期权将于9月10号上市。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昨天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并提出了四条核心发现。这四条核心发现是什么？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一是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二是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三是行业应用迈入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四是生态构建形成共生共荣新范式，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3: 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控得准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材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4: 已经投入使用的，我们现在合作的实际的客户门店机构大概有将近1000家，需要在人身上按，它的传感器要求会更高一些。
5: 一款专门为理疗按摩场景设计的按摩机器人，已经在全国近1000家门店里完成了超过40万个服务订单。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这款机器人能复刻人手的按摩力度与手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它搭载了柔性力控机械臂，
4: 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像人手一样，它的机械臂的关节、它的灵活度、自由度，它得能满足我复刻人手手法的需求。现在很多门店人很难招，技能比较高的人更难招，而且流动性很强，培养成本很高。以前可能需要一个人做理疗按摩，你纯手要去按，你要按60分钟，现在可能机器人能帮你解决40分钟。
5: 能精准控制力度，跟随人体动作调整，靠的是机械臂关节里的高精度扭矩传感器，这正是机器人实现精准力控的关键。不只是按摩，在 3C 电子、精密装配这些工业场景里，这个技术正在让机器人完成过去只有人手才能胜任的精细活。这套柔性力控机械臂的核心关节全都由国内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落实机器人自研生产。在本届展会上，落实机器人展出了新一代量产产品。现场工作人员尚坚强告诉记者，关节内置高精度扭矩传感器，就相当于给机械臂的每一节手臂都配上了灵敏的触觉神经。

0: 你模组末端集成了高精度的扭矩传感器，可以实现微克级的力感知和毫秒级的力控响应。比如说就电视机下线之前都会做一些 HDMI USB 的上电检测，它里面的插针比较多，人它拔的可能歪一点或斜一点，会有针脚的一些损伤。现在这种视觉再加上力觉，相当于去自适应的去调整偏差，纠正响应，能够保证在插拔过程中拟人化的这种效果，避免损伤吧。电视下线的 HDMI 插拔、电池包、贴片、减速器的一些精密装备，其实落地场景也比较多的。
1: 精准力控解决的是机器人怎么把活干得精细的执行问题，要在真实环境里实现自主行动，首先要解决的是看得见的感知问题。摄像头、激光雷达等就像机器人的眼睛，负责捕捉外部环境信息，再配合姿态、位置等本体传感器，就能持续采集环境与自身的全维度状态数据。而机器人快速决策的算得快能力，来自算力芯片、计算平台和 AI 大模型共同组成的大脑。如今，机器人的大脑正逐步摆脱固定预设编程的局限，进入具身智能大模型驱动的新阶段。今年6月，新海图发布新一代具身基础模型 J0.5。在大会现场，他们展示了这一智慧大脑给机器人带来的变化。新海图人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高继阳用了三个关键词来介绍基础模型的三个核心能力。
2: 零样本泛化，稍微通俗一点说叫做言出法随，我给这个模型说一句什么样的指令，它就可以随动完成这个指令。通用抓取，抓取这件事是具身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什么叫通用？就是不经过任何的后训练和再编程，能够把大的物体、小的物体、胖的、瘦的、宽的、窄的、不同材质的都能够实现从任意地方放置到另外一个地方，长程的任务能力。因为物理世界当中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动作串联而成，怎么样能够去让我们的模型有连续的完成几十甚至上百个动作的长程任务能力，这其实是基础模型走向产生商业价值的一个核心所在。
1: 高继阳提到，零样本泛化听起来像是不用训练，但是它实际上是建立在海量真实世界数据预训练的基础之上的。正是有了足够多、足够多样的真实数据，模型才能在面对新任务时做到举一反三，不需要每次都重新训练。业内专家表示，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全球市场的领跑效应开始显现，但是通往未来的路仍有挑战。数据是机器人大脑的核心燃料，举一反三和物理世界的分毫不差之间仍然存在一道鸿沟。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欣欣在大会论坛上发表演讲时也提到，行业的最大瓶颈在于泛化能力不足。
3: 全世界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简单来说，就是目前的很多 AI 模型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一个固定场景上你做足够的采集训练，它的成功率基本上可以做到接近100%的。但是如果它操作的物品或者这个环境稍微换一下，它的成功率下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未来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确定性时刻，这就是未来真正产业零件的爆发点。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来听报道。
7: 截至目前，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中，包含了众多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场景， 此次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全面覆盖铁、公、水、航、邮各种运输方式。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
8: 打通技术与行业的供需壁垒，在主动向人工智能企业开放交通真实高价值场景的同时，引导交通行业主动拥抱新技术，消除技术方不懂业务、业务方不懂算法的鸿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补齐行业短板，推动成熟技术规模推广，集成技术示范融合，核心场景集中攻关，培育自主可控的交通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7: 根据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开放一批高价值交通运输场景，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9: 国家铁路局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铁路行业，形成了覆盖铁路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场景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铁路行业正在加快从人防为主迈向技防加智防的新阶段。
10: 国家铁路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高铁沿线已接入5.6万路摄像机，覆盖隧道口、桥头等重点处所，通过 AI 智能分析自动识别侵入轨道的异物和人员。截至今年4月，这套系统已累计处置近31万条有效报警，实现了隐患的主动发现、提前预警。在兰新高铁途经的百里峰区，一年有208天刮8级以上大风。通过人工智能融合气象数据，系统能提前预报风速突变，为列车限速或停运决策争取宝贵时间，极大提升了极端天气下的安全保障能力。在铁路施工维修作业中，人工智能实时监测作业人员是否越界、是否戴安全帽，列车接近时，防护设备会自动发出语音和震动预警，督促人员及时下道避车，将安全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国家铁路局还将加强高速列车智能运维、列车自主运行智能控制等人工智能技术相关行业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以及铁路大数据平台建设。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将在同一天开赛。它将考验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的能力。总台记者在场馆提前探营时就与机器人打了一场比赛，一起来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
11: 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7: 记者了解到，训练场地内的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将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来回的往返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赛队打球姿态等因素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
12: 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
7: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来自全球高水平的乒乓球机器人团队。除了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
12: 最难的就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
7: 据乒乓球项目赛队组织者介绍，此次的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最难的赛项之一。 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是检验具身智能发展水平的试金石。智脑竞速

0: 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
1: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叫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在商务部昨天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进口实现正增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4: 何亚东介绍，今年以来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推动进口潜力不断释放。五至六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23.5%，其中鳄梨、苹果、橙子等水果进口分别增长1.3倍、89.6%、27.9%，品牌活动的带动效应明显。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境内外举办超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通过系列活动平台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贷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6: 针对美国征收无人机关税相关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5: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3: 接下来关注楼市，上海六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的相关措施，从公积金提取、住房信贷、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推出8项新政，今天起正式实行，请听报道。
7: 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购房提取频次由不动产权证发证之日起5年内提取一次，调整为每个自然年提取一次。购房提取金额放宽至不超过购买该住房以自有资金支付的购房款。此外，缴存人还可以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和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库储藏室。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调整后，上海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二套房则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不低于25%，外环外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从8月21号起至明年3月31号，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1年内出售了上海市二手住房的，可以申请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 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如果出售的二手住房位于外环内，还可以叠加享受2项补贴，最高可达80,000元。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同时，上海各中心城区将加快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结合“十五五”时期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要求，切实增加中心城区租赁房源供应。
6: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资本市场。据统计，北交所年内新增上市公司数量达到51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51家上市企业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30家，占比超过58%。北交所正快速成长为硬科技中小企业上市融资的主阵地。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8: 据万德数据统计，今年以来，北交所新增上市公司数量占 A 股新增总量的比例超过50%，合计募资168.43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全年北交所共新增上市公司26家，今年以来，北交所上市公司扩容速度明显加快。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
9: 用两句话来概括，就一方面是它的市场定位，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它的服务特色。北交所呢主要是支持中小型企业、创新型企业发行股票上市，支持他们发展。从定位上来说，它就是专精特新。另外，北交所呢在扶持创新型企业方面呢也有更多的经验，也有很多具体的做法，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一套审核标准，对于相关企业的上市呢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途径。
8: 从所属行业来看，今年以来，北交所新增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基础化工、汽车及电子行业，先进制造成为突出的产业标签。桂浩明进一步分析，北交所上市公司自身特征显著，与沪深交易所形成错位发展。
9: 第一个呢，总体规模比较小；其次呢，从相应的领域上来说，它更多是着重一些新兴的产业、新型的产品，而不是一些比较传统的领域当中。第三呢，这些企业大多数发展的时间并不是很长，都是处于一个产能不断爬坡的这样阶段，符合专精特新要求，所以这就使得北交所的新型公司上市数量比较多，并且呢高度集中在一些创新领域当中，和上交所、深交所呢形成一个差异化竞争的格局。
8: 当然，在北交所加速扩容的同时，相关制度也在持续迭代完善。现行的上市制度、交易机制以及信息披露规则还有哪些优化空间？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
10: 未来在上市制度方面可以给予黑创新企业更多的宽容条件，在交易制度方面呢，则是要想方设法提高黑创新企业的交易活跃度，有更多的流动性。那比如说未来可以通过送股或者是拆股等方式提高上市可以流通交易的股份数。在信息披露方面呢，要有配套的措施，使得信息披露更加健全，防止出现一些信息不透明啊，或者是可能产生内幕交易啊等这些方面，这些都是未来可以优化的地方。
8: 越来越多优质专精特新企业陆续登陆北交所，推动板块估值逻辑和投资价值发生深刻演变。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看待这个板块的投资机会？桂浩明认为，
9: 从未来来看，它成长性、动态市盈率可能还是会有很好的吸引力。那一方面，投资者不断开始走向成熟；另外一方面呢，上市公司呢，通过规范化运行、业绩的提升、各质量的控制，也使它的一些投资风险呢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也使得它的投资者结构呢会有进一步的改善，人数会逐渐的增加，大家对于风险承受能力呢会得到提高，而长期投资价值也会得到体现。
3: 中国证监会日前同意上海期货交易所热轧卷板、不锈钢、滴硫燃料油期权上市。昨天，记者从上期所了解到，热轧卷板、不锈钢、滴硫燃料油期权将于今年9月10号上午9点挂牌上市。其中，热轧卷板和不锈钢期权在上期所挂牌交易，滴硫燃料油期权在上期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作为境内特定品种，直接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三个期权上市时同步向合格境外投资者开放。
6: 上期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热轧卷板、不锈钢消费国，也是亚太地区重要的滴硫燃料油消费与加注市场。相关产业链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市场， 对精细化多元化的风险管理工具需求日益迫切。本次上市的三个期权品种设计过程中，交易所不仅借鉴了已上市品种的成功经验，还充分考虑了品种特性，注重风险防范和市场发现。风险和市场的发展旨在保障期权市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促进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3: 三个期权上市是上期所期权业务扩容提质、深化服务实体的重要举措。上期所期权业务自2018年同期权上市起步，本次新增三个期权品种后，期权挂牌总数达23个，覆盖有色金属、贵金属、黑色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板块，标志着上期所期权加期货立体化产品体系基本成型，能够为产业企业提供多元化套期保值选择。
11: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2: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3: 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
6: 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5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
3: 俄罗斯摩尔曼斯克海上贸易港20号举行首艘中国集装箱船靠港欢迎仪式，庆祝贸易港首条来自中国的集装箱航线顺利开通。这标志着通过北极航道连接中国沿海港口与俄北极圈内最大深水港的定期货物运输业务正式拉开序幕。
6: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北京时间8:00。
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我国创新链不